0: 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我们各位，如果您是联通的用户啊，我们有问题可以随时欢迎您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呢是 80809393， 已经向您开通了 80809393，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场哈。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后台的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同时在现场呢，请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啊。这是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另外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啊，也可以通过视频号的徐州航空热线，我们都是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我们在这个就是公众号里呢，您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也会对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我们昨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哈。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一位张先生的问题呢，我们联系到了我们素阳山啊、应该是我们邳州市啊，邳州市我们的水务局的农水股的单股长啊，单股长把这个问题呢在现场做了个解释，因为到节目最后的时候啊，我们就这个事情呢没有说完啊。现在呢，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咱们邳州市素阳山镇党委委员、人务部长胡荣华。胡部长您好。
4: 啊，您好，主持人。
3: 嗯，您好。这样我们线上呢还是我们另外一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3: 你好。哎，我简单把张先生问题呢给这个胡部长做一个介绍哈。我们张先生应该是多次反映这个问题了，就是在这个素阳山镇有一个三河子桥，说这个桥呢已经损毁了，也是一个危桥。那么在去年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应该是去年七月份哈，我们交通局的负责人说呢，说今年就要给修，但是到现在没有动静。但是后来呢，就是回去以后，可能这个事情呢应该属于我们农水局，就是水务部门。那昨天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水务局的这个单股长说呢，他们把这个已经列入到了我们的一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这个大的这个项目呢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个三河子桥这个危桥的改造呢，他们已经报给了，在去年11月份报给了省发改委。那省发改委呢这个问题没能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又报到国家发改委，因为他可能这个项目比较大嘛，牵扯到资金比较多，这样的话在15期间肯定是要就是进行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这个危桥现在又不能通行的话，就得 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那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你们作为这个镇政府哈，地方镇政府，咱们是不是了解这个地方是不是危桥，现在能不能通行，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描述一下？
4: 啊，好的，主持人。就简单给主持人说一下我们这个桥的情况。那这个宋庄三河闸桥呢，是我们1975年左右的时候建造的一个里脊大沟上的引水工程桥梁。桥体呢是那个江蟹块石结构，然后运行时间现在应该有51年左右了。然后这个桥体运行时间较长，然后桥主体结构呢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损坏。然后经过我们那个市交通局给鉴定是5类危桥，然后呢，但是当时在23年的时候呢，我们周边群众反应比较强烈，要求这个桥就是先保证通行，然后我们又跟上级单位呢，就是给申请了一下，然后上级单位就是交通局等相关部门呢，然后来现场进行了鉴定，并按照规定呢，对这个闸桥呢进行那个论证。论证以后呢，他们就是说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在那个桥西头设置了限吨宽，然后两吨间宽度为2.35米，能保证小型车辆的通行，然后在这个桥没有再进行重新修缮的情况下，就是只能先满足我们群众的一些日常的生活需求，就是大型车辆是不能通过的，目前是这个情况。
3: 就是说这个小型车辆包括我们这个人，那包括这个比如说小的自行车呀，或者是我们其他电动车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4: 是的，主持人。
3: 那你这是只是一个鉴定的结果哈，那这个现在这个修复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计划？
4: 当时市局给鉴定为5类危桥以后，我们就已经提出申请，就想进行修缮。然后呢，这块当时我们可能乡镇政府对这块业务不是很了解，一开始以为是交通局修，后来是才知道是水务局修，后来也给水务局打了报告。然后就像主持人刚才您说的，这个桥已经纳入了我们运需贯机的改造项目，他当时是25年的时候就已经把方案报过去了，已经批准了。然后现在报的是他们整体项目的一个设计方案，报到了这个省发改委和水利厅，在设计方案整体批下来以后，整个大项目批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进行实施了。当时我们获得的信息是，可能快一点的话，就是今年年底就可以修建。
3: 但是昨天我们这个水务局的哈，就是农水股的单股长说呢，这个目前是没有接到任何的一些信息。那你们接到的，从什么地方接到这个消息，说是到今年底就可以实施？
4: 他们当时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具体业务我也不太懂，就是当时他们说，就是把设计方案报上去以后呢，如果上级没有问题就是不再打回设计方案重新修改的话，时间就比较快。如果要重新对设计方案有疑义的话，或者是哪些细节需要修改的话，可能时间就会长一点，是这样的。
3: 张先生。张先生，这个情况我们大概现在都比较清楚了，刚才介绍过了哈，您肯定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对吧？就是现在这个就是人从那儿通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它鉴定为5类危桥，可能小型车也可以过，只是大型车是不能过的。那暂时这个已经列入到了我们这个修复的一个工程，但是只是呢这个具体时间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给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时间。
5: 听到了。
3: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张先生？
5: 我们没有，我们不就是反映修桥，因为去年水利局答复金东明你也修，所以俺才问的，要说没有钱修俺不问啊，问管没有用啊，我俺又拿不出来钱。因为去年水利局答复去年修的，俺才想问的。
3: 是的，没问题。就是说这个因为您就是听节目对吧，然后去年答复的说修，但今年呢可能到现在也没见动静对吧，这已经到7月底了，所以说呢也比较着急。你看昨天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联系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单股长，他介绍了一下这个情况，但这个情况呢好像昨天说的只是说我们列入到了这个计划，但可能具体情况他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咱们睢阳山镇的来进行一个解释啊，刚才这个解释情况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可能是比较清晰了。首先我们现在呢并不是说要绕行，还可以通行，暂时我们这个通行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标识标牌肯定要列清楚是吧，那个胡部长， 就是我们这个桥上的这个一些标示标牌是不是有？
4: 啊，是的，有的。然后这个桥被鉴定为危桥以后呢，我们对护栏。

0: 肯定就不仅是我们一座桥的问题了，是吧？
1: 对，是的，它是整个邳州市的一个运气圈去轨道项目，这个工程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比较大。
0: 嗯，所以呢，它尽量的就是，如果是有可能的话，就像刚才这个胡部长介绍的，如果我们这个设计方案能够通过的话，今年底就有可能这个项目就能实施。但是如果是通过不了的话，可能还要再重新去修改。但在我们这个15-5计划当中呢，已经列入了，是这样的吧？
1: 对，是的。
0: 嗯，张先生，这个我觉得应该答复的比较清晰了。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就是答复您说是今年就要动工，但到现在为止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希望，我们到年底还有可能。张先生，您还有什么？
2: 他早那样答复了，就不问了。
0: 嗯，
2: 他早说去年都修的，非常想问。
0: 嗯，没关系，没关系，您问这个问题也没关系，是吧？因为毕竟住在那附近嘛，然后又出现这个危桥，是吧？它不管是几类，它反正也是一个5类危桥了，就希望它能够修好，修好之后我们通行就更便利了，对吧？
2: 嗯，
0: 那我们再等待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好，也谢谢这个胡部长的一个解释啊，今天解释还是比较清晰的，包括这个桥是什么时候造的，然后目前是几类危桥，然后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计划也都有。那我们再等待一下，好不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2: 好，谢谢，谢谢。
0: 嗯，好嘞，也谢谢胡部长。好，再见啊，再见。
2: 谢谢，谢谢。
0: 好，北京时间的8:15，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杰，我们公众客户销售中心经理吴奇，市场部高级总监曾杰，我们网络部高级总监李林，客户服务部高级总监桑倩，还有政企 BG 总监刘洋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的李总。你好，李总。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啊，能有这个机会倾听广大用户对于徐州联通在网络质量、服务销售、航空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啊，我也代表徐州联通感谢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多年以来对我们的关心与支持。
0: 嗯，好，这样李总，刚刚有一位微友呢留下了一个，因为从我视频号我们在直播嘛，然后留下了一个信息，他说我买的联通号是别人名下的，充话费以后被停号了，你能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吗？啊，这个他可能是想问怎么办。
3: 是这样子的，
0: 买别人名号的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实名制，
3: 对
0: 吧？
3: 从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他私下里面买卖号码首先是不合法的。
0: 嗯，
3: 啊，需要办号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这个营业厅也好，我们的 APP 上面也好，都可以办理号码。
0: 嗯，
3: 因为这个你买了别人的这个号码之后呢，你不知道这个号码前期发生了什么问题，它有可能涉骚扰，有可能涉诈。我们在这个公安的这个，我们经常也会接到公安给予我们的一些这个号码的信息。如果说他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来讲的话，是会要求我们对他作为停机的。所以呢，因为他讲的比较，
0: 但他写的是充话费以后被停号，
3: 所以他讲的
0: 那是不是比如说他前面这个号有可能欠费，但他要买的时候应该他要查一下。
3: 对，就是他讲
0: 的，我觉得一般人不会那么稀里糊涂哈，不会那么傻，也就是说你不会那么傻就买一个别人这个号又欠费，然后还去直接买别人的号。
3: 对，所以他讲的这个呢比较含糊。
0: 嗯，
3: 我只能说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办号码，不要买别人的。因为我们现在号码的话也有实名制的管理，如果说是这个别人的号你现在在用，你又没有过户啊，包括你后期注册一些账号呀，这个实名认证都不一定能通过。
0: 那刚才你说这个过户，这个现在也是可以的是吧？
3: 过户要双方到场
0: 啊，双方到场。就双方到场，然后把前面的肯定都给你查清楚，查清楚之后然后再过户，这是
3: 可
0: 以的。
3: 可以的。嗯，
0: 但如果是他也没写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最好你是给我们留下一个确切的联系方式，或者说呢把它再说得更清晰一点，好不好？好，这样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北京时间的8:18了。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

0: 个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4: 好，北京时间8:22，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电话。您好。哎，王女士您好，请讲。
5: 啊，你好。
4: 你有什么事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的手底号是那个傣味的名字，现在打算离职了。但是我手底号想过户给其他人，这个应该怎么操作？还手背吧。
4: 过户这块
6: 啊，行，这个问题请我们政企 BG 的同事进行回答。
7: 王女士您好，您刚才听到您的问题，您的号码是单位的这个名字，就是然后现在离职想过户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您离这个号码的话，如果说是离职当天的话，您可以到我们营业厅去把这个集团的套餐进行解绑，然后如果说是名字是您个人的话呢，可以直接到营业厅过户。那如果是公户的，就是你们企业名称的这个号码呢，您可以由这个企业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那个对接人，因为我们的集团客户都有专属的客户经理，然后可以由客户经理的话呢和我们这个企业对接人，在您的把您的号码进行回收销户，或者说是过给其他的在职员工使用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免费办理的。
5: 行，那我明白了。
4: 首先是不收费的哈，直接就是和这个单位的对接人对接一下。好，那这样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4: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接下部电话。您好，哎，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4: 你好，请。
8: 因为这边的话呢，就是缴话费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也不想跑营业厅，天那么热。
6: 是这样啊，这个如果说是咱们手机用的比较熟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国联通的 APP 啊上面可以去查， 这个 APP 上面呢也有一个大致关怀的这种模式，对老年人呢也是会比较友好的。然后呢进入了 APP 下面的话呢，它下面在这个导航栏里面的话呢有一个服务的按钮，然后呢这个点击查询，然后就可以进行交费了，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8: 那个点上看流量用多少能看见吗？
6: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流量看的话呢，也是一个就是账单上面查询是可以看到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你可以拨打10010，啊，拨打10010，按照语音提示之后的话呢，它会自动播报。如果说觉得自动播报比较麻烦的话呢，也可以转到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呢会帮你进行查询。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个短信，啊，这个发到10010。这个发这个查询余额的这个大写的这个字母 CXYE 这块呢来查询也是可以的。
4: 啊，这个好像有点复杂
6: 啊。这个复杂，实际上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
4: 最简单的方法，
6: 你就打10010就可以了。啊，
4: 10010是中国联
6: 通
4: 的
6: 客服
4: 电话。
6: 哎，打10010，然后呢？这个你根据他的语音提示你进行操作，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就转人工服务就可以了，啊，有专人为你服务啊。
8: 行，好的，
4: 谢谢啊。嗯，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张先生好，请讲。
9: 哎，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4: 嗯，请讲。
9: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工作也比较忙，然后我手上呢还有一张这个联通的卡，闲置了不太用，也不方便去银厅。我想就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把我这张卡在不去这个银厅的情况下给我消了吧？
6: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工客中心的吴奇经理回答一下。
7: 好，这位先生您好啊，这个您是我们联通老用户啊，您有一张这个闲置不用的卡，现在呢，基本上我们如果你要销户的话，不能到营业厅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中国联通 APP 上可以直接办理。你在这个 APP 上登录以后呢，搜索销户，然后呢，登录你要销户的那个号码，按照这个相关的页面的这个操作，逐步的提交就可以了。你提交以后呢，在48小时之内呢，我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来电核实您相关的信息。核实完毕以后呢，剩余的这些话费呢，会转到你另外一个联通的号码，可以是你的其他的主卡呢，或者是其他的联通的您自己的联通号码上。这个您要销户的号码呢，就销户完毕了，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在 APP 上就可以直接操作。这位先生，您看可以吗？
9: 不复杂吧，上面。
7: 您说不复杂，您直接在上面登录以后搜索销户，它就有相关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提示的操作，您是可以就是直接办理的。
9: 啊，就从我手机的那个中国联通的那个软件是吧？
7: 对，中国联通 APP 搜索销户就可以了。
9: 行行，谢谢啊。
7: 嗯，不客气的。
4: 嗯，那这样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9: 没有了。
4: 哎，好，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 最高气温

0: 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点33分，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有问题呢随时反映，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留言。您可以在我们的就是微信里面啊，微信里面视频号里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

0: 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哈。啊，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老公有个尾号是777，三个起的连的号码，我现在想过户给我儿子用，但是他们俩呢，现在在上海住，不在咱徐州。我想问一下，这个过户能在上海办吗？还是必须到回到徐州才能办？
0: 就当时是在徐州办的号，但因为就觉得
1: 这个
0: 比较好记，是吧？又不舍得把它给。就是
1: 对，然后用不到两岁孩子得给儿子用，但是得需要过户，过户的话不知道是在上海能办，还得必须回到徐州办。
0: 嗯，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部曾杰总监回答一下。
3: 啊，你好，这位听众，我们的手机号码过户呢，是要求双方本人持身份证到我们联通的营业厅办理，但至于是在本地还是在异地，现在这两种服务我们都是提供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俩能回到徐州办理，就可以直接到我们徐州的营业厅去办理，但如果不方便回来的话，在异地办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咱这个号码呢，刚说尾号是三个七，三个七呢，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呢，它还属于一个靓号。靓号过户呢，可能就是稍微我们要开放一些特殊的权限。这样呢，为了您能一次办理成功，建议在靓号的异地过户之前呢，您先到这个当地，就是上海那边的客服去做一个申请。然后上海的客服，您申请了以后呢，上海的客服会跟我们徐州这边的客服去做联系，去做对接。我们双方同时把相关的权限全都给您开好了，比如说您约定几月几号上午下午到哪个营业厅去办，我们提前把所有的权限都给先释放好，这样呢能保证您到时候去的时候一次性的就办理成功啊，这样就不要跑第二次啊，建议提前做一个这个申请。
1: 那在上海就能办了，不用回来了，是吧？
3: 哎，对，
1: 好了好了，谢谢啊。
3: 服务的啊，
0: 就如果是普通号的话，也就是
3: 直接到
0: 上海去，或者是在徐州都可以。
3: 对对对，
0: 就因为它这个号比较特殊，要提前有一个预约。
3: 对对，它是个靓号。
0: 只是这个预约呢，就稍微要比那个普通号呢麻烦一步。
3: 哎，对对，如果不预约直接去，可能就得跑第二次。
0: 嗯，但是必须双方都得到现场才可以。
3: 哎，这个是实名制管控的要求。嗯，刚才其他的问题中咱也提到过。过户一定是要双方同时到场。
0: 嗯，这样清楚了吗？
1: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不客气。好，北京时间的8:36啊，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好，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家里呢以前用的是那个联通的宽带，都好几年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现在那边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老一点的小区了，这个宽带的带宽呢能不能往上升一升，升成千兆的能不能升？
0: 嗯，跟这个老小区，我们先说这个能不能升是跟老小区有关系吗？就是在哪，你住在什么地方？
1: 西园民建园。
0: 西园民建园。
2: 好，这样子啊，这位听众啊，现在是这样，这个能不能升到千兆的话呢，首先呢是要根据你这个小区里面的网络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回头的话呢我们查一下，应该在系统里面我们是能看到的，这个小区是不是满足我们千兆升级的条件。如果说是满足千兆升级的这个条件来讲的话呢，我们在网的所有的这个套餐啊，特别是融合套餐的话呢，你只要达到了指定的档位啊，指定的套餐档位是可以免费升级成千兆的，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全屋的测速啊，免费呢帮你提供全屋的这么一个这个组网的方案啊，包括我们也有组网的设备，也没有，这里面没有安装费，也没有任何的提速费啊。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你不是融合用户，就是你不是手机卡和宽带捆绑的，你仅仅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宽带用户的话呢，我们也有专属的提速的优惠活动，这里面的话呢，你可以到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啊，或者就是打10010啊，都可以办理啊。所有的这个升级套餐的话呢，套餐内容的话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有公示，也是明码标价的啊，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捆绑消费。这并且的话呢，我们可以安排上门服务啊，上门的时候呢也会跟你逐项的告知清楚，好吧？我这个回答不知道你满意不？
1: 啊，行行，我再确认一下啊，就是是可以到营业厅，也可以打10010，都可以详细了解的，是吧？
2: 是的，可以的，嗯
0: 嗯。
1: 好，
0: 李总，你比如说这个千兆宽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以前大概。

0: 哎，比如说我们正常也就是家里上个网是吧，或者是你看个电视，
1: 对，
0: 就是主要是上网现在。
1: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的，最早的时候的话呢，宽带的话呢，它带宽比较低，以前拨号上网的时候呢是 K 一级的，
0: 嗯，
1: 啊，后来的话呢，这个我们到了网线的这个时代的话呢，基本上能达到百兆。因为现在呢都是光纤到户，
0: 嗯，
1: 从技术上面来讲的话呢，可以实现我们的千兆的宽带啊，这个到家庭。啊，包括到房间，
0: 嗯，
1: 啊，到为什么现在就升级到千兆的话呢？这里面也有一个这个这个时代在进步，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电器，包括电视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上网，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智能设备都需要连宽带，所以对宽带的这个带宽的需求是越来越高，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从客户的用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升级千兆它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需求，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呢联通呢是这个为了响应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么一个需求啊，我们是一直在做这个千兆的这么一个升级，主要是做光纤化的改造，包括我们入户的时候可以帮你家里面的这个房间与房间之间的网线替换成光纤，这个我们都是有类似的这个服务的。
0: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现在如果是改成这个千兆宽带之后，我们以前也经常，比如说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很多听众就提出来，我这个房间信号很好，但是可能比较偏的房间就信号就有点弱，是不是？如果是升级到了千兆宽带之后，我们所有房间都能够就是覆盖到，是一个
1: 千兆宽带只是一个这个入户的这么一个这个带宽，如果想实现全屋的这个。信号都很好的话呢，
0: 嗯，
1: 我们也有一个组网服务。刚才我讲的就是可以提供一个组网服务。
0: 嗯，
1: 我们现在呢，就是普遍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我们的叫 FTTR 的这个一组一重、一组两重的这种设备，
0: 嗯，
1: 可以把主设备放在客厅，你哪边信号弱，我可以再给你加一条设备。
0: 哦，
1: 它是中间是没有切换的。啊，你拿了一个手机，像以前是路由器连路由器的话，你都会互相之间切信号强弱切，
0: 嗯，
1: 它这个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一个。
0: 嗯，
1: 一个信号源，
0: 那就是目前可能也不是所有的小区都升到了这个都能升级到千兆。
1: 现在基本上95%以上的小区都可以满足千兆的这个需求，有部分小区由于这个老旧啊，还有它的小区里面的管道等等问题的话呢，可能没有升级到千兆。
0: 那它要这个升级的话，是费用要增加，还是说在以前的基础上就可以去直接升级？
1: 这个要看一下用户的套餐。
0: 哎，嗯，好的，这样清楚了吗，这位女士？
2: 哦，清楚了，好。
0: 哎，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好，我们刚刚有一位这个微友的问题，徐州市城东实验小学西侧，联通什么时候能给安装宽带？
1: 啊，这个请网络部的同事回答一下。
3: 啊，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区域呢，我们近期也是接到过其他用户的这个宽带安装的需求。啊，根据我们的目前的建设进展呢，我们目前已经对该区域进行了一个建设的覆盖，估计本周吧，差不多就可以下单安装。就如果比较急的话，可以近两天去营业厅，再去咨询一下。
0: 嗯，
3: 啊，目前是
1: 建议把电话留下来。
0: 他是需要到营业厅去，还是说直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
3: 那打110110
1: 也可以。
0: 啊，110110，然后你可以问一下，就是我要装宽带。然后这个在城东实验小学西侧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能装，是吧？其实打一个电话更方便，我觉得，是吧？
3: 是的。
1: 建议把电话留一下，到时候呢，我们这边好了之后的话呢，可以跟你联系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需要的话呢，也可以上门办理。
0: 嗯，我们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哈，在我们视频直播那个平台，我们记着把问题转过来了，但是电话也可以直接留下来。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电话。您好。哎，赵先生好，请讲。
4: 哎，你好，是我是吧？
0: 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我刚才问题就是那个我住在那个泉源区浙江街道浙山村，
0: 嗯，
4: 前两天有咱这个110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套餐里边能送一条免费的宽带，我想问一下，我要想用这条宽带，我怎么去办理啊？
1: 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可以直接去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接到电话说是可以。送宽带的话，我们前期应该是查过你的这个套餐的，是你这个套餐里面应该是有一条免费的宽带，你直接到营业厅啊，带着身份证去直接办理就行了，不收取其他的费用。
4: 我想问一下，哪就是咱电厂哪一个音乐厅都可以是吧？
1: 都可以的。
0: 哦，
4: 那行，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就他在翟山这边有吗？
4: 翟山村。
5: 这位听众您好，在翟山村的话有这个往就是南边那个天福广场营业厅，那个营业厅比较大，离您也不远，天福广场就在万达通山万达隔壁那个楼那里就有。
4: 这就是通山万达北边那个楼是吧？
5: 对对，你可以把您的电话留一下，我们会可以把具体的位置直接发给您。
4: 行，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282这位朋友是吧？哎，赵先生好，那您就或者直接去，您应该知道那个地方，直接去到那儿办理就行了，很简单。
4: 我知道，我知道。那行，好的，谢谢啊。
0: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现在没有了。
0: 哎，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7: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9: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9: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6: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8:47，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啊，继续来接听朋友电话，孟先生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啊，我想咨询一下事情。
0: 嗯。
1: 我家呢前几天换了一个那个路由器，就是换完之后就出现这种，就打电话就无法接通，打4、5个、5、6个都接不通，有时候就能接通。这是什么原因啊？
2: 是这样的，这个孟先生，我想问一下，你是换了路由器之后打电话，你是用的是那个网络电话打的吗？就是微信里面的这个通话打的吗？
1: 不是，就用手机打的，就是手机，不是信微信打的，是手机打的。
2: 哦，手机跟路由器没有关系啊，手机和路由器没有关系，手机用的是基站的信号，是跟你周围的这个基站的这个信号有关。如果说是你换了路由器。

0: 如果你上网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跟路由器没有关系。如果说是因为拨打电话的问题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安排这个我们的网优工程师上门帮你测试，看到底是信号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这个可能要进行现场测试，好吧？到时候我们节目之后就联系您这个电话153。
1: 哦，可以。
2: 153
1: 的好，我家几个手机全部都是联通的，六个手机全部都联通的，都是都好这种现象。
0: 哦，行。
2: 153是电信的吧？
1: 153我电以前是电信的，现在都改到联通了。
0: 好的，好的。
2: 信号转网的。
0: 好的。节目之后啊，我们就安排专人跟您联系，然后到时候上门给您测试。如果说确实是信号问题的话，我们尽快改善，好吧？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啊。
2: 嗯，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请
3: 那个嘉宾好。我是那个电信的用户，我想那个携号转网，是三个号吧。我想我问一下都携带什么资料，现在如果要是携号转网，联通是不是现在还有号段？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部的曾杰总监进行回复。
4: 你好，这位听众。首先呢，携号转网是我们这个运营商的一项就是必须提供的服务。如果您有这个携号转网的这个要求，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流程来申请的。首先您要到您就是现在号码所在的运营商去提出这个转出的这个短信查询，要查询一下您符不符合转出的要求。就是如果您在现在所在的运营商有一些这个签订了一些合约没有到期的话，可能是要在这个合约到期以后才可以做这个转网。如果您现在是没有这个合约的限制，您在查询确认了以后就可以做这个自由的去选择您转到哪家运营商。然后您刚才提到这个号段的问题，因为携号转网服务呢，就是您转到比如说转到我们中国联通来使用，那保留的号码就是您的这个业务号码还是您原来的号，所以是不涉及新的号段的问题的。
3: 好的，好的，我们。
5: 你刚才说的三个号是不是你以前这个号？你比如说你有副卡，你是主卡，有两个副卡。
3: 对，我一个主卡，两个
5: 副卡，是不是也能同步转过来？
0: 可以的。
4: 是的，是只要是您在原运营商没有合约，符合一个可以自由转的状态就是可以的，跟它是主卡和副卡是没有关系的。
5: 那就是说，它如果是办理这一个卡的话，转过来，剩下那两个卡也转过来了。
4: 不是，它是三个卡，
0: 可以的，
4: 都
5: 就是同步就也就办这一个主卡，然后副卡就已经全部都转过来了。
0: 对，我补充一下啊，首先携号转网这件事情呢来讲的话呢，三家运营商执行的是同一标准。就是互相之间转电信转移动，移动转电信，电信转联通，这个都没有问题。
5: 嗯，
0: 这里面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是你在原来的这个三个号码也是主副卡的关系来讲的话呢，需要做的呢是第一个，在原有的运营商他没有这个合约等协议，就是你们前期入网的时候协议，比如说我协议我办了一个金融，我拿了一个手机，我还有两年。才到期，你想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对于原运营商损失是比较大的，这块来讲的话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块来讲的话呢，从携号转网的这个逻辑上面来讲的话呢，是要等合约到期之后才能转。第二个呢，你转过来的话呢，就是需要选择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从电信转到联通啊，你要到联通选择一个你比较心仪的套餐啊，选好了之后，然后呢转过来之后呢就直接办理。也可以把副卡直接转到新的套餐的副卡就可以了，好吧？
3: 那嘉宾，我寻思那个，我回去以后我看看我的是不是有合约。
0: 对，
3: 要是没有合约，我就随时可以转，是吧？
0: 对，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专门写转的一个短信啊，你发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查，这样这个节目之后的话呢，我安排人跟您这边联系，然后教你怎么去查询，好吧？
3: 好的，我就怕什么吧，我这边要是办了解除了合同以后，或者是我到联通那边，我再安不上，这影响我使用。
0: 这个这样子， 就是节目之后呢安排专人，就是跟您联系来讲的话呢专人为您服务。

0: 好吧，这样子。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确保你转过来可以用，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好。
2: 嗯，那先这样说，再见啊，再见。
1: 对，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Vivo 的问题啊。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联通手机号机主在徐州，实际使用人在苏州。徐州机主想过户给苏州的使用人，可以分别在徐州、苏州两地申请过户吗？
0: 啊，这个请我们市场部的
2: 基本上解释了。
0: 对，曾杰总监再做一次回复吧。
3: 啊，好的，那我再来说一遍，刚才相关的问题也提到过，我们过户呢需要这个号码新老双方同时携带身份证，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营业厅来办理，要么都在本地，要么都在异地，因为他要双方确认，就是我们要现场确认，现场实名，然后保证你这个号码双方都是自愿过户的啊，这样一个流程。
0: 这个补充一下，这件事情的话呢，为什么要双方同时到场的话呢，主要是国家对于实名制的这么一个管控的这个要求啊，确保就是说双方是自愿的去过户。
2: 嗯，其实主要是为这个大家的这个安全着想，
0: 主要是
2: 包括你给别人打，你给别人打，别人给你打，因为是你是实名制嘛，这样的话你万一有这种，怎么说，主要是我们防诈骗，
0: 对，
2: 是吧。好，我们再来，在接这部电话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发的一个信息哈、啊，他应该是，我们看能不能给解释一下吧。他说：“你好，请问孩子小时候办理的小天才电话卡捆绑的我的卡，期间在移动 APP 取消了，孩子现在都成人了，还显示扣费，费用能给退还吗？”他说的这个移动，我理解是不是我们中国移动的客户？
0: 先不谈是哪家用户啊，如果是我们的用户的话呢，我判断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你可能是在 APP 上面取消了你的电话卡和你的银行卡之间的绑定，而没有去做电话卡的销户或者停用，所以呢才造成显示扣费。但是呢，按道理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一般你欠费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有三个月啊，三个月连续扣费三个月，扣完三个月之后的话就不会再继续扣费了，所以不太清楚你这个显示的扣费是你的欠款余额还是说一直在扣费。这个呢可能我因为我看了它是在移动 APP 嘛，我想如果说你确实是移动的用户的话，可能你需要打移动的这个客服电话10086啊去进行咨询啊，具体的情况以他们给你的回复为准。
2: 嗯，但是刚才这个李总呢就是解释的，主要是我们可能这几家运营商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哈。
0: 对对，
2: 我们再来接最后一部电话。你好，哎，倪先生你好，请讲。
4: 喂，你好，能听到吗？
2: 哎，可以听到，请讲。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住在新城区万科快五小区，从年初上发到现在地下室一直没有信号，就是车库这块一直没有信号，我想问一下咱这个什么时候能给解决。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网络部的李宁总监进行回复。
5: 啊，各位用户您好。啊，您所反馈的这个新城区万科困无这个小区地停信号覆盖的问题，其实我们前期一直在关注推进。因为这个小区就是今年年初才上房嘛，因为我们的地下车库它的空间比较封闭，我们室外的信号是打不进去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地下车库新建我们的基站。但是我们的新建基站呢，需要我们的一些外电的引入，一些光缆的布放，还有一些物业协调的问题。目前的最新的进展的情况呢，我们是到基站安装这一步了，后面就是会进行设备的调测，具体的估计在近期可以做这个地下信号的接入和覆盖。具体的情况差不多下周就可以开通我们的这个地下室的和地停的这个基站的信号的接入和覆盖。
2: 嗯，那我们还得再等待几天，好吗，倪先生？
4: 啊，行。
2: 那今天已经礼拜三了啊，这也快了。
5: 啊，因为我们设备已经在安装了。
2: 设备在安装了，就稍稍再等待一下。你比如说在地下车库的话，也不要待时间太长，是吧？然后直接呢，到这个有什么事情到地面上，然后再去拨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啊，行，好的，暂时没有其他问题。
2: 哎，那再稍待一下，好不好？哎。好，这样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还有一分钟。

0: 基本上，李总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接了13部电话。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今天提出来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另外的话呢，就是涉及到一些我们现场没有答复的问题来讲的话呢，节目之后的话呢，我们都会安排专人啊去跟用户联系并解决啊。希望大家呢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徐州联通，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啊，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好，谢谢大家。
0: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了。
2: 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上午9点，现在是4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啊，陪你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6月22号了，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
1: 是的，今天啊，就是我们也算是端午节也过完了，过完节之后呢，大家又回归到这个正常的生活。
0: 对，
1: 一年当中啊，四个大节对吧？春节，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
0: 中秋啊，
1: 然后呢就是端午，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清明。中国的四大节，又赶上西方的父亲节，中国是没有父亲节的，赶上西方的父亲节，又时值呢这个年就是已经过了一半了，
0: 对
1: 啊，7月1号算是正儿八经的一半，
0: 哎，昨天就是好像夏至了哈，
1: 夏至，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呢就等于是又回来了，回来就是做工作，你想想看哈，咱们一般的这个从六月、七月、八月、九月没有节了，没有了，
0: 对对。

0: 不对？
1: 对，
0: 这加了十一，
1: 就上半年还挺好的，清明、五一
0: 啊，对
1: 啊，然后端午，这哎过了一个月换
0: 一个
1: 节，
0: 最长的一个工作时间段吧，七八九，
1: 嗯，
0: 对吧？这100天接近。
1: 但是人家孩子嘛，有节，但是我们就没了。
0: 对，
1: 有人家有暑假。
0: 小孩，我跟你说，小孩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小孩他不自主啊。
1: 嗯，
0: 小孩在家里要听父母的，你说我不听。99.9%他得听，为什么？因为他是靠你吃饭的。
1: 嗯、对对，
0: 你再不听，也就是那两分钟。
1: 嗯，
0: 一会儿他该咋地还得咋地。
1: 嗯，
0: 你对吧？小孩基本上没什么可说的，他基本上父母说咋着就咋着。
1: 嗯、
0: 老年人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有退休金。我说的是绝大部分，你我就没有。
1: 嗯、
0: 那你个别的那就没有，那存在。
1: 嗯，
0: 就是我咱说99.9%，他有退休金或者有一笔收入，他能够养老，经历一生才知道该怎么着。老年人最复杂的就是中间这一轱辘。中间这一轱辘工作人群，
1: 嗯，
0: 那么这一轱辘啊，他因为啥你知道吧？他没有老年人那么智慧，
1: 嗯，
0: 他又比小孩呢有钱有支配权，
1: 嗯，
0: 能支配自己的时间，自己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是辞职，
1: 嗯，
0: 还是升职，还是跳槽，还是咋着？他有这个选择权。那么在这个时候，这里边就有伸缩和战略战术的一种规划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有人就说这个人呐、啊，为什么你会发现30岁、40岁他就不断的反思？你看我这30年，我这40年，我这50年，那过得不顺呢？没过得顺就不用反思了，那说明你过去做的都是对的，所以你很顺嘛。
1: 嗯，
0: 不顺他才反思，就是我们的经验呢，都是一次一次摔倒换来的。有人就说啊，你首先不要说别人对你不好，先不要说环境多少恶劣，先不要说竞争内卷等等，先问自己，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守口如瓶的10个秘密，你有没有做到？
1: 哦，就说你刚才在联系到前面，就是说、
0: 哎、
1: 可能有不顺，
0: 对，
1: 可能有不
0: 主要原因在你自己身上。
1: 那你有没有自己反思，守口如瓶？那你说它能够影响刚才你说的人顺不顺吗？
0: 当然影响了。咱我给你举例子哈，不是十个吗？
1: 嗯，
0: 咱先说第一个，
1: 嗯，
0: 自己的存款不能说。
1: 哦，是。
0: 你说你能说吗？到时候张扬，哎，我们家100万，我们家1000万，
1: 嗯。
0: 1000万，
1: 嗯，
0: 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按你正常工作，你没有这个钱，你们家贪官吧？
1: 嗯，
0: 对了，
1: 是的。
0: 我跟你讲，任何东西都怕拿着放大镜盯着你看，你知道吧？
1: 嗯，
0: 我盯着你了，我你每一笔进账入账，银行一查流水，齐活，
1: 嗯，
0: 进监狱了。你去说去吧，
1: 嗯，
0: 对吧？
1: 还有就是你不管你做生意啊，还有正当的这种、收入存款，其实也不要说，
0: 只要查你，
1: 嗯，
0: 你按时交税了没有？你看到网上那网红打款的有交税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可能有一次忘了都不行，
0: 都不行，
1: 是吗？
0: 谁知道你是忘了还是偷税漏税？
1: 对对对，是的，
0: 对不对？要是查你，你说我开
1: 就拿放大镜查，怎么都能查出点什么？
0: 100%有问题。
1: 嗯，
0: 你消防过关不过关？
1: 嗯，
0: 你卫生检疫过关不过关？
1: 嗯，
0: 你这工作人员都给人交3金保险了吗？
1: 嗯，
0: 哎呀，那查你简直没有完美人。
1: 有时候你不被人家检举啊，不被什么，
0: 那是你侥幸，
1: 对，
0: 幸存者偏差，或者说你人缘围的不错，对不对？所以呢。第一条就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不能说。
1: 嗯，
0: 你比如说咱谈对象第一次见面，女方问你们家多少存款呢？女方可以这么问，
1: 嗯，
0: 但是你看你怎么说啊？
1: 嗯，
0: 哦，我们家没存款，
1: 嗯，
0: 没存款我给你拉啥？拜拜吧，姐的，不能拉了。对吧？你就是照少了说也不行，你照多了说也不行，就是你撒谎也不行，
1: 嗯，
0: 就是这个话就不能提。那。当别人问到你这个问题，敏感问题，家里多少存款？你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1: 你说我也不管钱。
0: 你看，那说明你在家里不重要啊。
1: 那不重要就不重要呗。
0: 你看，那别谈了。
1: 对，
0: 你这个答案不完美，不完美。
1: 嗯，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嗯，
0: 那这人家女方问你家里多少存款呢？随口一问。
1: 嗯，
0: 你怎么办？
1: 那你被问过，你怎么回答？
0: 不是我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最好的回答就应该是。笑而不语
1: 啊，
0: 哎，笑而不语，记住这4个字
1: 啊。
0: 你
1: 叫他高，感觉高深莫测。
0: 哎，这个笑本身是回应了
1: 啊。
0: 你要是当没听见啊，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拔剑四顾心茫然，这个不管。人一看你回避了，
1: 那我觉得我说的也挺好的，我
0: 不
1: 管钱，我不知道。
0: 你一个大男人，你不管钱，你怎么当霸道总裁啊？我说咱找对象的时候啊，当面对面的时候。
1: 这钱都会计管，
0: 而不哪能大老板你不知道你有多少钱可不行。比如你是马云，你跟我谈合作，怎么合作？你多少钱你都不知道。
1: 嗯，
0: 我问你20亿拿出来吗？
1: 马云对钱不感兴趣。
0: 那是对老百姓说的。当面对投资对手的时候，门关上没有采访机的时候，不一样了。我告诉你，明年我注资10亿，3个月到位，这话就给你。

0: 在这儿，这就不一样，这就是、这叫话筒。
1: 那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这个笑而不语，
0: 笑
1: 到底有哪些含义？
0: 含义，第一个，你问这问题我听见了，我要是不搭理你，扭脸或者低头玩手机，我回避了，人家觉得估计你可能有点嚷，但是我笑意思是，哎，你也知道我很有钱，所以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啊，不语意思就是什么呢？这是我能简单告诉你的吗？就是这一段心理独白是你问的这个人需要脑补的，所以笑而不语就很重要，明白？同样的问题啊，你男人的钱不能问，那女人年龄也不能问呢。比如说咱俩见面了，在咖啡厅见面，你问我你一个月存多少钱呀、我笑而不语。那行，我问问你，这位小姐，你今年贵庚啊？笑而不语。
1: 笑而不语。
0: 是不是很高明？你要是说我都四十多了，哟，是的吧？你说我还很年轻呢，
1: 立马就没兴趣了。
0: 对，你说你大了也不对，你说你小了也不对，你如实说，掏身份证给对方看，那也不对。怎么着了？人家一个简单问题就让你掏身份证，掏心掏肺，那你也太容易上当了吧？笑而不语。所以这个
1: 就是
0: 哎
1: 很高明的，可以回答很多很多种问题，是吧？
0: 对，但当然你不能全部涵盖啊，你来干啥的？你从头到尾笑而不语，每个问题都笑而不语。
1: 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是每个问题啊，就是关键问题的时候笑而不语。
0: 对，他也分就跟这个步枪、手枪、大炮，这个他是要分场合的，
1: 对，
0: 你知道
1: 吗？分到核武器的时候，咱就不说了。
0: 哎、那是在那个场合需要灭国，邦当扔一个，对吧？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守口如瓶。第一个就是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啊，笑而不语。第二个问题是家里的矛盾不能说，比如说你和他家里的从小长大，爸妈吵打架摔瓶子，你讲气哩呱啦气哩呱啦，人邻居第二天问。小朋友，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怎么你们家吵架了吗？因为啥呀？这很正常吧？那你怎么办？
1: 有时候就会套小朋友的话。
0: 那肯定套啊。那小朋友怎么说？你怎么弄？你说
1: 我不知道呀，我睡着了。
0: 你说我不可能啊，那么想，我们邻居都听见了。
1: 我睡着了。
0: 那有那么好心理素质的小朋友，将来一定不一般。但是这样小朋友不多。
1: 有时候他就会说，但是我觉得哈，
0: 你看你现在哪边？
1: 我觉得如果是作为邻居啊或者什么，不要这么无聊的问一些问题。
0: 无聊邻居占多数。
1: 对，为什么？因为你在问别的小朋友问题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也会给家里说，妈妈，他也无意识的，妈妈今天邻居哪个叔叔阿姨问我，昨天家里怎么了？哎，这一下子就会暴露出来，你就装听不见，不知道。其实你亲了啪啦的，你不知道是干嘛吗？你为什么还要问孩子？问孩子就说明你听到了。他们可能还平常人家吵架或者什么，人家觉得你没听到，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要想。就是
0: 八卦，
1: 除非你要想八卦，我觉得就不要再问。如果你要想就是说制止这种行为，就是说你已经影响到我们家的这种正常的生活了，你们吵架我们都听到了，或者是我们也不想听到你们这种隐私，我也不想听到，或者是就想告诉通过孩子你告诉他，我们听到了，你下次说话的声音小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如果你觉得就是，即使是因为八卦的话，
0: 就是、
1: 我觉得你还不要问，因为有时候，因为你有时候你在问孩子什么，孩子会返回头再给家里，他是没有意识的，他不知道这句话邻居问他是什么含义。那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可能就不说了啊，我不知道，对吧？这是比较高明的孩子。但如果说小孩就一般就正常的孩子，你问他的话，妈妈今天那个邻居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我给妈妈说了之后，妈妈会是什么反应？妈妈会觉得哟，你看多丢人啊，多不好意思啊，他。心里可能会这样想，所以我觉得这个邻居啊，千万不要八卦。如果你觉得真的是那个话，你也可以，比如说我就问啊，问特别问孩子，昨天你们家有点吵啊，或者你给人家说什么？但如果说你真的就是八卦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说。

0: 书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是家里的矛盾呢，不能说，对吧？作为家人不能说，那这是问孩子，那还有问成年人的呀？你大人到上班了，怎么看你情绪低落啊？你这个脸上怎么青一块啊？你怎么说？我老婆、我老公打的，你能说这话吗？那确实就是啊。昨天下班缓会了，今天早上你看，
1: 对呀、
0: 啊，
1: 那你为什么要问人家？就是明明感觉到这个话题让人家很难回答，那为什么要问呢？除非是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除非你不知道。
0: 他就不知道啊，他就问呢、啊。
1: 不知道。
0: 他一看你这怎么弄的？今天怎么没有精神呢？眼睛都肿了。昨天晚上哭了吗？
1: 就见义勇为了是吧？
0: 特别是女性的闺蜜，好像男的一看就懂了，就当没看见，对不对？不差这些事儿。那女性闺蜜，哎，你看他是不是跟他老公吵架了？你烦人吧？那就我跟你讲，就算是事实真这么发生了，别人也问脸上了，你应该怎么办？
1: 啊，就是
0: 你怎么办？
1: 那就说是磕的呗，碰的呗。然后其实有时候是这样，你不想说的时候，不，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不想说的时候，你随便找一个理由，大家还在猜测。那如果你就是特别想说，想倾诉，特别好的朋友，
0: 哪能倾诉？
1: 就
0: 家里矛盾不能说，
1: 你就不
0: 说
1: 了嘛。那你如果说你开口说，哦，我昨天打架了，或者是他被他打的，那被他打的，那你接下来就说，你看，
0: 那人家就追问原因，
1: 对，
0: 一个就变成十个了，
1: 所以就不要再说了，
0: 一个问题变成十个问题了。
1: 我就说啊，你看那个什么磕的碰的，人家小 S 也是可能被，是不是被她老公打的，大家也在猜测，对吧？但是如果说她亲口承认了，这就实锤了，就是她可能大家明眼看出来，你怎么分析怎么都觉得就是打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她就没有承认，她没有承认，大家就她就成了一个谜，那只有她亲口承认的时候才能确定，
0: 实锤
1: 确定。那如果实锤的话，那你她说了
0: 会衍生新的问题，
1: 就会演出，你必须得说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你可能又委屈啊，或者各种不甘呀，或者各种原因，你说这个也不怪我，然后就撇清关系，但是事实已经造成你在家里被这个家庭暴力了，你过得很不幸福，对吧？有时候可能啊、你看这个时候你老公打你了，这个时候可能要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但是你可能还为了孩子还要忍忍，对吧？那孩子还没上完学，正在高三，正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你有时候你再说出去之后，你老公说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0: 对
1: 吧？
0: 所以说啊，
1: 你忍也不能忍了。
0: 所以说啊，家里的秘密不能说。
1: 首先这个被打呀，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首先这个家暴是零容忍的，有第一次可能就会有第二次，可能就会有无数次，但是有时候这个矛盾，就有时候每个人有时候你即使可能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说轻易就做决定的，那可能也会考虑各种现实的问题，对吧？也会先可能不会立马就做决定，那你要再一说的话，这个矛盾就立马激化了。
0: 对，这是被打的叫人看出来的，那还有没看出来主动说的来？到办公室以后跟这个同事掏心掏肺。
1: 哎呀，别人你给别人说，哎呀，别人不会可怜你，就不会同情你的，只会看你笑话。这个就是这样的，你给邻居说，你给同事说，
0: 给谁说都没用。
1: 哎、别人是关心，其实内心到底怎么想的？人心隔肚皮。
0: 我跟你讲，大家都是这样，就是希望看到别人比自己过得差。就如同看灾难电影，为什么看灾难电影大家喜欢看呀、啊？什么恐怖？龙的火山爆发的、什么什么，因为看灾难电影的时候，它里边越惊慌混乱，你这个看电影人又觉得自己安全。
1: 我们都幸福呀。
0: 对，他会有这种落差感。哎，那么这是两个不能说，第三个不能说就是你身体的缺陷不能说。那有的缺陷是显性的，别人看见了那没。

0: 看法。有人缺陷是隐性的，你比如说我这个腰啊、腰子啊、肾呐、啊，我割了一个，那我不能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身上有大疤，那我不能说。你还有就是，比如染色体，我色盲，那别人看不出来啊，那就不能说。你到处张扬我色盲，那行了，你找工作参军，你什么你？
1: 哦，你看，
0: 那就刷掉了。
1: 其实你看
0: 色盲，
1: 你看那个色盲，今天这段时间不是看高考一些信息嘛？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专业，你说你就要色盲的话，你就要看清楚了
0: 啊。
1: 就是
0: 色盲色弱。
1: 对，有些专业可能就会，就是说可能有色盲的话，就是
0: 不能参加，
1: 不能。
0: 那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要注意，这还不能参加。但是你到处说是另一码事儿。你知道吧？就是自己身体的残缺，自己是知道的。但是你这个事情你不能张扬。你明白吧？你要什么叫藏拙呀？要扬长避短啊。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把这个什么都陈谷子烂怎么都掏出来。掏心掏肺。你真是有人惦记着什么的，那哪天坑弄你一下，你都落榜了，不知道为啥原因。你比如说。这个小姑娘长挺漂亮，一试二试三试，最后就剩两个小姑娘。都这大公司，那领导就要去衡量，我只能留一个岗位，对不对？要谁？好，人家说这个小姑娘挺好看，就唯一一条色盲。哎呦，那我希望她将来坐秘传能帮我开个车来。那你是色盲，你看不见红绿灯，你怎么弄？
1: 那其实
0: 那就刷掉了。
1: 其实你进来的话，可能你各方面都比较优秀，你可能不需要开车。
0: 哎，对了，对了。
1: 是不是
0: 啊？但是你提前说你色盲的话，那人家在两个都差不多情况下，人家
1: 就致命的缺陷，
0: 人家不要你了，对不对？就是我就举这个例子，那还有很多隐性的身体残疾是不能讲的，你知道吧？然后还有一个下一个第四个就是你靠什么赚钱，你的门路不能说。有人一见面就问在哪儿发财呀？你听说这个好久不见了，你这最近忙啥呢？在哪儿发财呀？啊，你说我这个就是做点小生意，做什么生意啊？我这个最近接了政府一个大单子。哦，政府大单子，你看那个什么什么充电桩都是我装的，那儿那个小区的，好了，人开始摸路子了。一查，哦，你找了他，齐了，我也能找他，你能找我也能找，我报价比你还便宜。
1: 对，是的，
0: 你看。毁了吧。所以说这个赚钱的门路打死都不能说。但是呢你一不说吧，你看你人又不给你借钱，你说说怕啥的，就这种话都出来了。尤其是闺蜜聚会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没事干的时候，闲聊的时候，有人就好炫耀，你知道吧。我跟哪领导俺是亲戚，那个我的单子他一句话的事儿到那你办不成我就能办成。起活过俩月你那领导亲戚就下马了。就是因为你说，就是因为你张扬，人家盯着你了，就跟就拿放大镜盯着你照，起活了。对不对？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都感觉到这有时候是最基本的。
0: 最基本的人好忘啊。
1: 对，最
0: 基本的。越
1: 基本
0: 越容易忘。
1: 对，就是说，就是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可能就
0: 很多精明的人往往在常识上犯错。
1: 或者在小事上。
0: 明白吧？真是常识，你要真是把常识都注意了，90%你都能成功。你知道，你别说你有多高明的手段、多技巧，大巧若拙，你听说过没有？看上去是没什么呀。哎，就这个没什么，反而把大部分的这个风险点都给它避过去了。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常识。你看十项啊，你每天能记住这十项，都是你一冲动，你这话就出来了。两杯酒下去以后，人家给你称兄道弟，哎呦，你可能就什么都掏心掏肺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赚钱门路不能说，还有一个就是靠关系办成的事儿不能说。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都是小区里边，咱那个小区。两不靠，你说上学孩子上学或者在哪儿，你按照那个辖区就是一个很差的学校，很多人不愿意这样，不愿意想让孩子上个好学校，那怎么办？那他就通过门路，那他就办成了，办成了，哎，怎么咱俩孩子同岁，你那办成了，我没办成？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又请你吃饭，请你喝酒，给你送化妆品，哎呀，我不就是跟那个什么什么区长打个电话嘛，就是哎好，你看，那我孩子你能给办吗？你要是不给办，我举报你。哎，你不给办，我举报你。你跟这区长啥关系？那是我一个什么亲戚？好，我举报你。你玩完了吧？通过关系办的事儿本身它就不合规。你还到处张扬，你还去谝，还去显摆自己。你说你傻不傻？对不对？这事儿是不能说的。还有啊，过去的委屈和糗事不能说，你知道吧？你看哈，就是那个李世民就问。咱们把所有的武将都叫来喝酒吃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都喝醉了。李世民突然说，我想知道大家小时候都有什么样的外号啊，越难听就越好。然后他说外号二蛋，他叫狗子，他叫什么，你叫什么呀？那个 九门提督，就是那个守玄武门的那个，
1: 嗯，
0: 啊，他说以前我叫武娘子，就是你。袁天罡给他算的，将来夺权的那个人一定是姓武的。
1: 嗯嗯，
0: 他就想谁能夺我的权呢？哦，守玄武门的，你小名叫武娘子。找个罪给他杀了，你上网查查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哎，
0: 过去的糗事不能讲。
1: 你说到这儿，突然想到那个《红楼梦》里面那个贾雨村和那个门子，
0: 嗯，
1: 他就是什么都说。哎，他最落魄的时候，你不记得我了，
0: 嗯，
1: 对吧？我是你那个门子，然后他就哦。历经他最落魄的时候，他都知道，
0: 他都看见了。
1: 还有呢，就是说，嗯，说你说这么巧，你看那个被拐卖的小女孩是谁呀？
0: 嗯，
1: 那就是你那个什么甄家的甄士隐家的、
0: 嗯、
1: 他的女儿、
0: 嗯、
1: 叫英莲。
0: 嗯，
1: 然后他又知道，你看他到底能不能帮他？
0: 嗯，
1: 然后到底这个你曾经对你有恩的人，然后你在面对这个官司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躲？
0: 嗯，
1: 然后他都了解的一清二楚，然后还当面就给这个贾雨村说。
0: 嗯，
1: 那贾雨村把事儿办完利用完之后，然后就把他给打发了。
0: 嗯，
1: 不就是这样？当时就是感觉到你这样一说的时候，都惊一身冷汗。
0: 嗯，
1: 这个也能说吗？
0: 嗯。你看，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啊，都觉得事儿都过去了，这说说怕什么呢？
1: 对对对，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过去的事情会影响现在，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还有以前过去的委屈，就是哎，我当时什么什么，那欺负我，怎么怎么怎么。好，你说着无心，人家听的人一听就给那当事人说，你十年前欺负他，他还记得呢。
1: 嗯，
0: 他那天给我诉苦，哎呦，这人一听，这是你我不能用了、
1: 嗯，
0: 你还记着仇呢。
1: 嗯，
0: 你看。本来有很多时候你觉得事儿过去了，但是人家当事人就是，所以听者有心，这个非常让人觉得可怕，你知道吗？
1: 就你觉得无所谓啊，这事儿都是小事儿，但是
0: 哪有那么多无所谓呢？
1: 但是你认为不在意的东西，那个人可能就特别特别在意。
0: 所以说啊，这个你看，咱说几个，咱总结一下哈、
1: 嗯，
0: 五个了哈。
1: 嗯。
0: 第一，自己存钱，存多少钱不能说、
1: 嗯；
0: 第二，家里矛盾不能说；第三，你身体的缺陷不能说；第四，赚钱的门路不能说；
1: 嗯。
0: 第五，你靠关系办的事儿不能说啊；第六，就是过去的委屈和糗事不能说，包括你以前什么外号啊，什么，凡是不光彩的都不能说。你说我以前跑第一、那可以；
1: 嗯、
0: 我以前我是我们村里唱歌最好的，那也行。
1: 嗯。
0: 但是尽量都是不说。嗯、
1: 其实
0: 对吧？
1: 刚才你说你小时候，比如说你村里的小孩给你起什么外号，然后你那些什么糗事儿、
0: 嗯，
1: 然后你现在就是不一样了，
0: 嗯、不一样，
1: 对吧？有钱啊，
0: 有地位了，
1: 有地位了，
0: 有面子，有身份了。
1: 然后你再来去说你啊，就有时候你说你见这种，比如说我回去见那些小学同学啊，或者什么同学，那个时候就没大没小了。他就
0: 你看，我跟你说，问题就出在这儿。
1: 嗯，
0: 项羽就喜欢衣锦还乡，
1: 对，
0: 要给以前的小朋友们看看我现在有多牛。
1: 嗯，
0: 可是。你看看那个谁，
1: 人家在见你，不是就小时候不穿裤这什么穿裤子都露裆的那小孩吗？
0: 流鼻涕
1: 的小孩嘛。
0: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苟富贵勿相忘，
1: 嗯，
0: 那个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
1: 嗯，
0: 那后来他的那些老朋友来了喝酒乱说，不都给杀了吗？
1: 是，
0: 你是不是？
1: 是，
0: 你乱说话，你也心里真的是苟富贵勿相忘吗？
1: 嗯，
0: 他现在什么身份？他说杀你门儿一关。你跑都跑不了、
1: 啊。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那个什么电视剧当中那个叫什么刘邦，
0: 嗯，
1: 回头见他这个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还想拿他样子，
0: 嗯、
1: 然后给他磕头啊什么的、
0: 嗯。
1: 后来一个比较有眼色的那个小那个人，然后就给他父亲就说：“你不能这样，他现在是天子了，
0: 嗯、
1: 你不能这样。然后你要给他该行礼的就是行礼。”
0: 对。
1: 然后这个第二下次再见他爸爸的时候，
0: 嗯、
1: 他爸爸见他儿子的时候，他爸爸就很。有礼貌，然后就听了别人的那个建议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刘邦之后就感觉到，哦，这是谁调教的他？
0: 嗯、
1: 一定是身边那个人，
0: 嗯，
1: 真给他提起来了。
0: 那你看这懂事了，
1: 你看是不是
0: 懂事了？
1: 嗯，这个父子之间，你想想，
0: 就是这样的，
1: 对吧？
0: 红楼梦里边还有一个反例，那个是谁？他不是做了皇妃了吗？
1: 嗯、
0: 他回家省亲那一节你还记得吧？
1: 啊，你说
0: 他回家省亲，他自己在皇宫里边是皇妃的身份，回家省亲见了他的老父亲。
1: 哦，对对对，
0: 你还记得吧？
1: 爸爸就是给他磕头啊，给他行礼。
0: 这爸爸是懂事的，
1: 嗯，
0: 他关上门之后，他跟他哭诉，
1: 嗯，
0: 他把这个所有的宫里的委屈全说了，
1: 嗯、
0: 回来就给他废了，
1: 嗯，
0: 你记得这一节吗？
1: 那时候我去的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
0: 对，我这为什么？ 因为跟你从宫里出来，你是有侍女丫鬟，那都是耳目啊，
1: 都是眼线。
0: 你晚上跟你的父母说什么话都听着呢。
1: 嗯、
0: 哦，原来你还一肚子委屈啊。
1: 嗯，
0: 那行了。所以叫你出宫，那就是对你的一个试验。
1: 嗯，
0: 你的父亲母亲对你行这个臣与君的这个礼，你要接受。
1: 嗯，
0: 对不对？你实际上就等于是没有什么私话可以说了。
1: 嗯，
0: 你如果有私话可说，回来就把你废了。你说这两者孰重孰轻啊？
1: 嗯，
0: 那皇帝
1: 也不能立刻就是瞅着机会就把你废了，
0: 就废了。对，
1: 对
0: 皇帝一看就是你心里头还没有认可跟我的这个身份呢。
1: 嗯，
0: 你这原来心里头还一个小我，还是原来你家里的那个你，
1: 嗯，
0: 你在这什么都掏心掏肺的时候，把宫里的秘密委屈全说出来，
1: 嗯，
0: 那我皇家的颜面怎么放啊？
1: 嗯，
0: 那说明你不合格，废了吧？
1: 嗯、
0: 想坐你这个位置人有的是，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你这种委屈啊什么的，你还是
1: 哦。今天早上我还听了，就是这个元春显亲的时候哭了六次，还是哭了六次，
0: 这不就毁了吗？
1: 对吧？然后你为什么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就是感觉到还说意思就是我哪怕住在这个就是普通老百姓家里，也比在这个地方要好。
0: 看看。你把我这儿当什么了？我这皇宫
1: 那丫鬟呀，什么的侍女啊，就说
0: 肯定要举报你、啊。
1: 这成何体统啊！不要再哭了。
0: 人家举报你，第一，人家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叫你来，第、
1: 嗯、
0: 就是皇帝叫你来做耳目。第二一个，他心里恐怕还想着取而代之来。
1: 嗯，
0: 你想过没有？你废了，他可能就上来了。
1: 你看那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就是关于就是要娶一个娶老婆的，然后说带他去参加什么什么婚礼呀、啊
0: 嗯，
1: 去旅行啊。他你别觉得这是轻松的事儿、
0: 嗯，
1: 这是就对你一次一次的考验。
0: 对了，
1: 嗯，
0: 你还以为呢？所以说啊，这个也是，就是要不能说的秘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好，我们稍稍休息
1: 一下。
0: 嗯。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聊了这个有十个秘密可能是不能说的哈。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几个了，说了六个了哈。
0: 嗯，
1: 第七个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告诉你的秘密啊，不能说。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不注意。
0: 嗯，
1: 就是觉得你比如说小张来。

0: 跟我说了一个秘密，他说，哎，你知道吧，我星期天我去这个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我发现咱们的这个领导也去了，
1: 嗯，
0: 咱们领导跟那个谁谁还不错，他们在包间里头密谈了很长时间，
1: 嗯，
0: 都有谁啊，还有谁，
1: 嗯，
0: 这个小张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之后，待会儿小王来，你们俩跟聊啥呢，
1: 嗯，
0: 你把这个情况又倒给他，结果他转头就跟领导汇报了，
1: 嗯，
0: 你怎么办，
1: 嗯，
0: 你毁了，我跟你说，
1: 就是的，
0: 你绝对毁了，
1: 你哪怕哪天就被贬了，被调走了，
0: 因为领导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领导去参加这个婚礼，在这个包间里边跟人家密谈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没人看见，
1: 嗯，
0: 结果哦，你一传十，十传百，领导都能烦死，
1: 嗯，
0: 而且这个事情，你也不知道人家在谈什么，
1: 嗯，
0: 也不知道事情有多敏感，
1: 嗯，
0: 结果你这样，就是我就是举这一个例子啊，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
1: 如果是真的，就比如说你看到了，或者是领导看到你了，然后你也看到领导了，只要没对上眼儿，就低着头。
0: 哎，我跟你说，
1: 就当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0: 哎，就是领导看上你了，嗯，你也他比如门服务员一推门，领导往外看一眼，正好看见你从那儿过，
1: 嗯，
0: 你也看见他了，他也看见了。这个时候开始，不，我跟你讲，有时候来不及。
1: 嗯，
0: 还有比如说，大家都在酒店里头，你去卫生间，你进他出，刚好碰门，你怎么转头？
1: 那怎么办？对。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从这个时候起，领导肯定会啊，你也来了，真巧，考察期就开始了。
1: 嗯，看这个有没有风声传出来。
0: 对了，考察期就开始了，你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所以这就怎么说呢？给我们提了一个难题，你知道吧？
1: 嗯，
0: 不是说你看见什么都要往外讲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听见什么都要往外讲的，
1: 嗯，
0: 你一定得分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讲的这个话符合不符合你的身份。这是三个要点。
1: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撞见了。如果说没有
0: 撞见，
1: 如果说撞见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巧合性的。
0: 啊，
1: 其实大部分可能就是你擦边走，你都可以，就是我低着头玩手机，我没看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除非就是那顶着上厕所，
0: 啊，上厕所
1: 什么顶着头那撞见了。
0: 就是，你出门我进门。
1: 对，那除非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多少有点巧合的。大部分其实你还是有自保的这种机会的。
0: 但是
1: 自保的机会。
0: 不是，我跟你讲。领导看见你，领导不会为难你，因为这撞见很，
1: 嗯，
0: 你说出去甭管看见和没看见，
1: 可能回去领导可能会这样的，领导就是说，哎呀，就是没事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然后跟你聊聊天，沟通一下，
0: 不是，
1: 然后就意思就是
0: 领导也不会那样，
1: 嗯，
0: 也不会那样，
1: 啊，
0: 不显得自己有鬼吗？
1: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关照你一下啊，就意思你不要说，
0: 领导也不见得会关照，
1: 啊，
0: 我就冷眼旁观，
1: 嗯，
0: 因为你看见我无非是在公开场合，我在卫生间或者在哪撞见我，
1: 嗯，
0: 这里面没有什么，你随便说也不，
1: 嗯，
0: 也不介意，但是你说了，
1: 嗯，
0: 我可能会找机会被撵走，但如果你不说，
1: 嗯，
0: 我以后可能会
1: 提起来，
0: 对了，
1: 嗯，
0: 所以这叫测试嘛，
1: 嗯，
0: 测试意思就是可能高分可能低分，这考高考，
1: 嗯，
0: 为什么大家都很忐忑，
1: 嗯，
0: 我可能分很高，为什么，所谓这叫什么，不怕有眼光，临阵磨枪，
1: 嗯，
0: 我头天晚上看那几题还就真考上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事儿你怎么办，
1: 嗯，
0: 我平时可能就不怎么努力，那个人可能平时就很努力，就临考那几天鼻子流血没缺考了，
1: 嗯，
0: 那你说这几年不是白搭了吗，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测试就存在高分低分和中间你的真实水平展现，
1: 嗯，
0: 存在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被领导碰上了，这件事情搞得好了是机会，
1: 嗯，
0: 搞不好了是灾难，
1: 对，
0: 你明白吧，那你现在碰见是危机，这你看俩字儿，
1: 嗯，
0: 一个危一个机，
1: 嗯，
0: 就是中国人发明这个危机这个字就特别有，搞好了这就是一个跃升的机会，
1: 嗯，
0: 搞不好了就是大危险。
1: 其实你刚才说这，我突然想到那个，再想到《红楼梦》那个门子，其实他可以，
0: 嗯，
1: 他如果没认，他
0: 你如果
1: 做得
0: 漂亮，哎，
1: 他没认出来，如果没认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比如你给他说怎么怎么做，你也不要提他以前的事儿，就当做不认识。如果他想，就是他如果认出你的话，他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装作不认识，那你也就不要提了。他非得提，他把他以前的落魄啊，那些那处境啊，还有他可能会做出不仁不义的，你别给他说这个小孩是谁，然后他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嗯，他也没有这种顾虑，良心上的顾虑，或者是他也会让你觉得，哎呦，人家当时都这么帮助你了，你现在还能对人家不管不问，你有多狠心，你的就是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无情无义，那你说你如果不说这层关系的话，那你说贾雨村他心里明白，可能他心里会明白或者认出来了，但他不说你也别说。
0: 这是简单的，
1: 嗯，
0: 还有一种领导是很阴险的
1: 啊，
0: 他套你的话，
1: 嗯，
0: 你认出我来了吗？ 小时候我还穿开裆裤，你有印象吗？
1: 嗯嗯。
0: 你还记得我那一次？
1: 我不记得了，我还小。
0: 把碗打烂了，我爸惩罚我，我哭得闷闷的，你还有印象吗？
1: 嗯嗯。
0: 你怎么会没印象呢？
1: 嗯。
0: 这话你如果……
1: 哎，那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
0: 我跟你讲啊，你觉得他是来给你推心置腹的？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
0: 你要是不会装糊涂，
1: 嗯，
0: 你可能你活不到明天。
1: 哎，你突然想起来了，这个那个英莲啊，
0: 嗯，
1: 不是就是后来叫香菱嘛？人家就问他，你在哪里？你老家在哪里？你爸妈是谁啊？我不记得了。
0: 嗯、
1: 然后人家就说他五岁被拐，他怎么会？他也会记得一些。还有那个晴雯，晴雯在十岁的时候可能被卖，然后人家就问你的父母什么的，他都不记得了。
0: 嗯、
1: 怎么可能不记得？人家后来就分析啊，说他怎么可能不记得？
0: 嗯、
1: 他十岁的时候他很懂事儿了，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0: 3年级
1: 然后他认识他的一个什么哥哥堂哥啊什么的，他都知道他的事儿，他为什么不会记得他父母呢？那英莲可能不记得了，但是他那些印象或者什么，他可能会有这个，因为他到死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不要我了，或者什么不要把我扔下。但是那个就是晴雯在死的时候就喊了一夜的娘，他肯定是知道的。
0: 嗯，
1: 他的到底什么身份就是现在也不知道，也或者都是在猜测，但是他就一直是守口如瓶。人家又问他，你的爸妈你还记得吗？或者你的都不记得了，他都不记得了。
0: 嗯哦，
1: 你看嘛，他有时候你看，
0: 所以
1: 你要来说那个小门子和这些小女生来比起来的话，他还是太嫩了点儿。人家就不说那两个，你看晴雯和这个香菱，他就不说。
0: 你看，
1: 嗯，
0: 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所有的人啊，你一定要注意，首先一个，当你是下属的时候，你面对的这个对手盘是个领导。就像刚才咱说的，他是一个这个家里的一个丫鬟或者一个身份，他面对这个人是皇帝，
1: 嗯，
0: 或者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今天李世民说高兴，今天8月15咱们一起吃饭喝酒，然后喝三局喝晕了之后，突然问大家小时候有什么，你就应该明白，
1: 嗯，
0: 在他一旦出这个招数，你他能够坐在这个君王这个位置上，他能够是你的领导，他基本上没有废话的。
1: 嗯，对，是的，
0: 他一定是隐藏着某种坑的。
1: 对，
0: 你明白吧？你要是他现在把你灌醉了，他现在在路边给你喝拉面，把你推心置腹，他一定是让你卸下心里的预警的。
1: 嗯，
0: 你如果能有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全神贯注的想法的话，你不会掉坑里。
1: 嗯 嗯，
0: 就是因为他放松了，他想叫你放松，然后你就放松了啊！我以前叫五娘子，哟、哦、是吗？你怎么还叫个女人的名字？你看我叫五娘子，我还能给你唱两句，转天就被杀了。
1: 嗯，
0: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不是不能预防的。
1: 哎，你说那个
0: 一定能，对吧？
1: 那个唐叫什么李世民啊，什么杯酒释唐那应该是赵匡胤吧？
0: 赵匡胤
1: 杯酒释兵权嘛、
0: 嗯。
1: 那他也不会说，那你就什么都不要了、
0: 哎，
1: 然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了，我想让你卸甲归田。他不会直接说。
0: 他怎么说的？
1: 对呀、
0: 啊。他怎么说的？
1: 嗯。
0: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1: 嗯。
0: 他当时是这样的。
1: 嗯。
0: 咱们老兄弟老哥们儿，咱们你看，自从我当了皇帝之后，你们咱都是朝上见，
1: 嗯，
0: 也没有时间说说话，
1: 嗯，
0: 咱们今天我在后宫啊，我弄一桌。摒去左右、
1: 嗯、
0: 所有的侍女太监大臣全叫他走、
1: 嗯、
0: 咱们是一起打仗
1: 一样的，还是推心置腹、
0: 哎、推心置腹然后喝三杯酒过三巡之后，我喝多了、
1: 嗯、
0: 哭开了，赵匡胤这一哭所有人惊醒了，
1: 嗯，
0: 哭啥的，
1: 怕啥的，
0: 哎呦，我看怕你们梦里头你们造反了，
1: 嗯，
0: 这一说，
1: 嗯，
0: 哎呦，石守信他们几个人当场就跪下了
1: 啊、
0: oh. 啊！就是把剑放那儿，什么都放那儿，跪下了。
1: 嗯，
0: 你要有这个梦，我都该去自杀去。别！真别！那这样吧，明天上朝，咱就把兵权辞了。
1: 嗯，
0: 杯酒释兵权这个事儿，得是我演的这个人跟你看戏的这个人，这双方得配合，你知道吧？
1: 嗯，你不配合你就被杀了。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咱们生活中没有那么凶险，
1: 嗯，
0: 但是领导不用你这事儿也叫你够烦人
1: 的。是的，
0: 我都进单位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提拔我，就为什么？因为你平时你不注意，
1: 就是
0: 对吧？
1: 其实你说凶险啊，就是可能你说不凶险，
0: 嗯，
1: 不凶险，然后就是不用你了，
0: 你机会嘛，
1: 把你吊着，但也可能。 也可能就是找着你一个错，
0: 那就治你了。
1: 对对对，
0: 都下
1: 岗，那也很凶险了，
0: 很凶险，
1: 对吧？那不像，不至于，
0: 不
1: 至于
0: 要你的命，
1: 要你的命，皇帝要你的命，但是也会要你半条命。
0: 啊、是的，我职业没了，
1: 然后把你就啊，你不用来上班了，你犯错了嘛，你违反这个条例了，
0: 抓住错误可大可小，
1: 对呀、啊。对啊

0: 是
1: 可大可小。
0: 对呀、
1: 啊，那为什么到你这儿就大了，
0: 然后你
1: 到别人那儿就
0: 小
1: 了？小
0: 的话，你辞职或者是什么？
1: 有哎，有
0: 很多人还有你就进公安局了。
1: 有很多糊涂人呐、啊，
0: 嗯，
1: 就是他想不开，就是就因为这点小事，别人张三李四往我都犯过，怎么都圆了？怎么到我这儿我就砸了？你在这个事儿上你想不通，你纵向的想想、
0: 嗯、
1: 你平时讲话注意不注意啊、
0: 嗯、
1: 你平时是不是把别人秘密乱说啊、
0: 嗯、
1: 你平时是不是无意中搅黄了领导的什么好事啊、
0: 嗯、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那个事儿才导致今天这个事儿，
0: 嗯，
1: 这叫就像人家说曹雪芹写书叫叫什么浮现千里、
0: 嗯、
1: 草灰
0: 蛇线，
1: 哎，伏笔千里、
0: 嗯、
1: 就是我那个时候埋下一个觉得是个闲笔、
0: 嗯、
1: 到后边勾上了，
0: 就是闲笔，他有时候写谁出身的时候他写什么、
1: 哎、闲笔写着没有用啊，干啥都写着
0: 什么包妹，然后就假真的包牺牲是假真的包妹，但到底是他包妹是一母所生的，
1: 嗯，
0: 然后到底他是谁的孩子，
1: 嗯，不提了，
0: 然后什么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养小叔，到底是
1: 这话啥意思，
0: 对呀、
1: 啊，你过以后慢慢去印证。
0: 对，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所以
1: 就像没有一个闲话。
0: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小时候你没得左右，你老了你退休了你乐得清闲，你都是老狐狸了，那都不用说，就中间这一段最容易出错，你这一出错这十年白搭白积累，
1: 你说的是
0: 从新开始。
1: 小孩时候你
0: 小孩没有用，展现不出来，
1: 听不懂，然后小孩说错话了大家也会原谅，
0: 展现不出来。
1: 你到老了之后，哎呀你都那么大年龄，我也不给你，你也没有这种职场那么休闲了。
0: 老的我跟你讲，你能活到70、80、90这种人基本上那要不是老狐狸很聪明，那就是特踏实，也没人找他的麻烦。
1: 也不是，有的老人，有的老人那个嘴啊，
0: 对，是，那是他的环境，就是使他还没有翻车，在中年的时候，但大部分人翻车都是在中年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
1: 因为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机会翻车，就是
0: 对
1: 吧？或者是他侥幸嘛，
0: 对，
1: 他侥幸，人家没有
0: 幸存者偏差，
1: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就是给谁有教育意义啊？上班人，有教育意义，就是我上班一定要知道瞻前顾后，我告诉。刚才这说了几个了，十不说嘛，咱说了有八个了，对不对？
1: 对，还有。
0: 我跟你说，你这十不说，你能要是谨记在心的话，
1: 我觉得很多人都做不到所有的都不说。但是你不说的这些，可能也没有给你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0: 没到时候。
1: 对，一个是没到时候，一个呢就是可能人家也没有特别想那个什么。但是呢，如果是你都没说的话，可能你比现在可能会更好，有可能。
0: 就是
1: 对，
0: 我跟你讲，
1: 这个不可预估，因为它是两条路嘛。
0: 这个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哈，就是人的成功啊，它是综合的，就如同你比如说咱们要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我这个身体里边锌铁钙镁什么我们都需要，你一查几十种上百种，这个实不说啊是其中的一项维生素。
1: 我刚才想啊，就是你如果说我说了，我说了不是也挺好的吗？
0: 你现在没看出来。
1: 对，但是如果说你不说呢，你不说可能中间会有什么机会，
0: 就更好，
1: 可能会更好，
0: 对，
1: 对吧？
0: 对。所以有人就说这个问题哈，一般情况下比如我用人，我喜欢用自己人，可是我又怕自己人这些小叔子小舅子去弄我的丑事儿。
1: 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那条路你就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了，对吧？你只能走一条路，你觉得你很好，但是你可以更好，
0: 对不对？对。
1: 那你说我以前什么都没说，那我现在觉得挺好的，那你如果说了呢，可能会很不好。
0: 所以呢，就是你总而言之，你会发现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说的越少，基本上犯错的机会就越少。对不对？你不知道这句话的轻重，或者说听的人怎么想，那就选择不说。那么我不跟你说了吗？那你也不能是木然呢，你可以很多事情可以用表情来表达。你比如说别人在跟你抱怨的时候，那你怎么说呀？别人说这个单位不好，这个单位领导偏心，这个单位工资少，那你应该做什么呢？你如果是
1: 就走了，不要再
0: 你走了也不行，你走了以后人觉得你那个了，你那能行吗？我一说这个扭头走了，看看领导的小跟班来了吧？
1: 我说的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别人在谈的时候你就走，就不要再
0: 那人家现在跟你谈，人家现在拉着你跟你谈，你扭头走，
1: 你听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如果说都是同性，都是哥们儿，你拍拍肩膀，就这个意思，拍拍肩膀这个事情，就像刚才我说的笑而不语一样，你要用肢体语言或者是表情语言来表达。那如果是异性女的过来鼻涕一把泪一把，给你这哭诉，你给她拿包纸，给她倒杯水，就是你通过别的方式而不表达你真实的想法，根源在这儿，对不对？那关键问题是谁能够做到哪儿，那能做到哪一步，那就看你自己水平了。总而言之，都是竞赛嘛，竞争嘛，最终你能不能赢下来，还得看你自己的水平。
1: 好，那刚才说了八点了，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没有做成的事儿，那先不能说。很多人就是我明天准备，我要去考北大。
1: 我觉得一个是被人笑话，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被人
0: 没觉得你那么幼稚啊。对，一个是你快做成的时候就有人夺你的先机，你没做成人就知道大话。我跟你讲，你要反过来说，我不说这个大话呢，你闷头干，干成人家觉得你牛，干不成人家也没什么，因为没有高的期待嘛。对不对？他闷头干了就，所以说大话不能说，没干成的事可不能说。明白吧？这个包括什么呀？不能跟父母说， 不能够跟妻子说、
1: 嗯、
0: 也别跟孩子说。你知道小孩说爸爸就会吹牛，齐了、嗯、就齐了。我没办成这件事，你知道这里边有多少客观因素存在吗？
1: 嗯，
0: 不是光我主观努力就能形成的。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是理解对不对、
1: 嗯、
0: 办成这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巧了哎、
1: 嗯、
0: 我到那儿成了、
1: 嗯、
0: 这个东西不是不可复制的，
1: 事以密成是吧，
0: 事以密成、
1: 嗯、
0: 而且我就问你，现在时间倒流，你问问马云还能不能成功，可不一定了
1: 啊、哦！是是，
0: 你知道吧，
1: 天时地利，
0: 对，人
1: 时机
0: 巧了、
1: 嗯、
0: 就跟中国那个烧那个瓷，那时候青瓷什么汝窑这、
1: 嗯、
0: 出来的瓷器再下一炉跟着都不一样、
1: 嗯、
0: 因为火候不同、
1: 嗯、
0: 燃料不同、嗯、那个当时的气温气压湿度它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出这一炉是
1: 绝品
0: 啊，绝品极品、
1: 嗯、
0: 那就是唯一的，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包括书法家写书法，
1: 嗯，
0: 对，
1: 就喝醉了酒才能写出来。
0: 每一次的落笔，我说那是大家哈，
1: 嗯，
0: 都不一样。
1: 嗯、
0: 啊，这一次那就是浑然天成，
1: 嗯，就是孤品
0: 啊，对，孤品，就《兰亭序》什么类似这样的，
1: 嗯，
0: 你叫他再来一次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说没做成的事儿不说，
1: 就是有时候你错过那个时机之后，你再想做你怎么嗯？
0: 你我跟你讲啊，刘邦在最后的时候啊。他就非常明白，他病得很重的时候，
1: 嗯，
0: 吕后给他找了好多太医啊，这民间的、官方的都给他治不好，治不好之后别治了，他说别治了，都轰了就别不治了，
1: 嗯，
0: 他说你不治了这怎么弄啊？哎呀，他就看明白了，这么长时间都治不好，后边基本上也治不好，无非这几种方子来回用、
1: 嗯，
0: 这个医疗技术也就这个样。他说我当年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到今天做到这一步，我问问你，是我努力成功的吗？我努力了，但不是等于我努力就能成功、
1: 嗯、
0: 别人也复制不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各种错综复杂因素加起来等于今天、
1: 嗯嗯、
0: 那也就是说我治不好，你要还叫他们治，完了还给他们治罪，何必呢？
1: 嗯，嗯，
0: 对不对？到哪天就是哪天就是了、
1: 嗯、
0: 这就看开了。
1: 嗯，
0: 他不像很多人，哎呦我那不行，那我得吃丹药，不治我病我都把你们全杀了，没有用。
1: 嗯，他这个我觉得想的挺明白，包括秦始皇他都想各种丹药是吧，
0: 对，这就想的很明白，你我不可能成功啊，我啥都不是，小时候学习不好，父母还说我那个，我今天成就这个、
1: 啊、
0: 不
1: 是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
0: 幸存者偏差，
1: 包括他在嗯，当这个泗水亭亭长的时候，
0: 对呀、啊，
1: 周围也有很多他这些人，
0: 他的力量是比较小的，
1: 辅助他一起，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多少成就大事的人，基本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巧合也有很多巧合在里面。
0: 所以
1: 比如说，也有巧合，可能有必然。比如说你很有才华，但你如果遇不到人的话，可能也就是
0: 对，
1: 就没有人发现你，你这样平凡的过一生。
0: 所以
1: 那如果有人发现你的话，你就不同了。但这个都是巧合嘛。
0: 那所以我就说，在你没做成的时候还不能说。
1: 嗯。
0: 那你说我做成了，我是不是就能大说特说了呢？
1: 也不能说，就刚开始不说了嘛。
0: 你马云很成功的时候说了一番不该说的话、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大家都看见了，
1: 嗯，
0: 就不可能牛你知道吧，
1: 嗯，
0: 我今天牛了，我马云原来狂的时候就说以前我不行，我求谁都不给我注资，现在我行了，放个屁都是香的、
1: 嗯、
0: 你看这话狂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不就治他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这意思，就是成事了也不能说，那没成之前也不能说，
1: 嗯，
0: 那你这那就不说就是咯，
1: 嗯，
0: 那也不是，该说的时候呢你得看说什么东西，说什么内容，处在你就举个例子吧，那你我刚才说这些大家就懵了，那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1: 嗯，
0: 你看看李嘉诚接受采访在说什么，
1: 嗯
0: 啊，你看看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成功人马斯克在说什么，有没有特别狂的，
1: 嗯，
0: 少，
1: 嗯，
0: 可能马斯克狂点，就是作为东方人基本不大狂、
1: 嗯、
0: 包括那个稻盛和夫、
1: 嗯、
0: 你看看人家就好，他们因为太出名了嘛，资料很多的，他写的书，他接受采访，包括视频音频什么都有，他在奋斗时候是怎么说的？他成功或者怎么说的？
1: 你是说说感觉到就是马云啊是栽了跟头。你像这个，包括张一鸣对吧、
0: 嗯？
1: 抖音的张一鸣，包括就是微信，
0: 嗯，
1: 马化腾，
0: 嗯，
1: 他们还都是不太出门、
0: 嗯，
1: 不太公开露面的。
0: 对对对对，
1: 他公开露面就言多必失。嗯、
0: 对，一定是
1: 对吧？人家问你这问你那，你怎么回答？
0: 有的我跟你讲，有的问题真的是没法回答。
1: 对对对，
0: 没法回答的。
1: 所以就干脆就保持低调神秘一点，
0: 不接受采访
1: 了。对，人家那个什么什么字节跳动啊，或者是什么，这什么公司吗？人说张一鸣，那不是叫什么赵一鸣吗？不是卖零食的吗？人、
0: 嗯、
1: 家说是那卖零食的和他根本就不能比。
0: 对，就是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但是你不能说。
1: 嗯、
0: 真正需要说的时候，需要面对媒体，你找新闻发言人啊。
1: 嗯，对 对, 对。
0: 说对了对，
1: 他说错了，你把他降了，
0: 降职，
1: 那你这个公司还能保住。
0: 对，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新闻。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

0: 186-5177-1033 186-5177-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一个人真正的富有，不在于外物，而在于发自内心的微笑。善于用微笑来对待生活的人，总会收获美好。微笑是开在人们脸上的一朵花，不分四季，时刻散发着芬芳。愿你我历经沧桑，脸上依旧有笑容，心里永远有阳光。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

0: 俗话说啊，夏有三伏，热在中伏。我们知道三伏天的中伏阶段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闷热感最重的时候。进入中伏以来呢，我市的气温呢明显走高，出门呢就被热浪滚烫包裹着。那今天呢，我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报告，提醒我们的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5度。持续的高温呢，是非常容易让人中暑的。中暑是高温环境下体温调节功能紊乱引起的急性的疾病，核心表现是高热、头晕、头痛、恶心、呕吐，严重时呢会抽搐、昏迷。而热射病呢，它属于重症的中暑，导致的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多器官衰竭，出现昏迷、晕厥等现象。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在这炎炎夏日呢，一定要小心中暑。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今天是7月30号，我们知道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8月1号呢，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呢，今天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惠立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边关好男儿》。
1: 雪儿老师，大家上午好，我是惠立峰。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边关好男儿》。这首歌曲通过雄鹰、冰川、雪莲等边关特有的意象，展现了边防战士在艰苦环境中执勤站岗的坚守与忠诚，表达了他们对远方故乡的深深思念和保家卫国的赤子情怀。向所有的军人们致敬，并祝你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朋友致敬。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吉庆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绿色军衣》。
1: 董雪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吉庆。《绿色军衣》是一首优秀的军旅歌曲，歌曲悠扬婉转，真情动人，抒发了当代军人对祖国、对军营、对生活的一颗赤诚的心。他唱出了军人的心声，把军人对军队的依恋情怀深深地融入了优美的旋律之中。值此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把这首歌献给大家，也希望朋友们喜欢，谢谢。

0: 二十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1: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0: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2: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3: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4: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5: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6: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7: 别怕，爸爸在呢。
8: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9: 妈妈，
8: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0: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6: 幸福是当我
8: 一天天长大，
6: 一天天的老去，
8: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6: 有你在，就是幸福。
11: 我的青春高八度，
1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幸福主打歌，
12: 有你才幸福，
11: 幸福主打歌，
1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症状有所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我们许多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7月30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我们知道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宗荣带来的朗诵《八一军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八一建军节到了。在这最光辉伟大的节日里，孙宗荣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一首优美的诗歌《八一军魂》奉献给大家，让我们永远记住解放军是祖国的钢铁长城，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亲人。这一刻，我们聆听从南昌城头传来的第一声枪响。99年过去了，那声音已然在血液中奔涌，像永不熄灭的火种。看，军旗在晨光中舒展，那一抹红是黎明前的朝霞，也是先辈们用胸膛捂热的信仰。他们的枪刺上还凝着井冈山上的霜雪，他们的军号里还响着长征路上的风雷。和平年代，他们已然是祖国盾牌上最坚硬的部分。洪水袭来时，他们是堤坝；地震发生时，他们是希望。边疆的冷月照着他们的足迹，海疆的浪花唱着他们的歌谣。今天在这属于军人的节日里，他们向祖国报告，他们的枪膛里永远装着和平，他们的心坎上永远刻着忠诚。看，新时代的方阵正从天安门前走过，那铿锵的脚步是誓言，是长城新的基石，是中华民族永远挺直的脊梁。当白鸽飞过万里晴空，我们的军徽在阳光下闪耀，那是用青春擦拭的星辰，那是用生命守护的永恒的黎明。
2: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3: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2: 有这好事？
3: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2: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3: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2: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3: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2: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3: 咋不靠谱啊？

0: 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0: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0: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0: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0: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2: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黎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风说可以带我去见你。
4: 大家好，我叫蔡黎明，风说可以带我去见你，简单的语句却蕴含着无限的想象，是久别重逢的挚友，还是心中那一抹难以忘怀的回忆。每一次聆听这首歌，都像是随着风踏上了那条通往你的路，心中满是憧憬与温柔。风说可以带我去见你，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呢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能错过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呢都生怕是磕着碰着的朋友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呢，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2: 夏日必

0: 除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月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乌兰巴托的夜》。
5: 冬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宋月兰。穿过旷野的风，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飘向天边的云，你慢些走，我用奔跑告诉你，我不回头。宁静安详的夜晚，如梦如幻，让人沉醉在无边的夜色之中。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巴托的夜》送给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祝听众朋友们天天好心情。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

0: 也不在房间里和传额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0: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燕，您看啊，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10 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
1: 了。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2: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啊，
2: 无怨叫
1: 好。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2: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2: 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2: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2: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2: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2: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3: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 2026反诈专封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工人领袖林祥谦率领工友直面反动军阀的压迫，以满腔热血唤醒无数劳苦群众投身抗争之路。林祥谦他们能想出制衡厂方的妙计吗？开办夜校的心愿又能否实现？请听林祥谦第13集。
5: 他心系全路30000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6: 第13集。
7: 这时候啊，人群里边可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嘿嘿嘿嘿，你看人家啊，往那一坐就显得有学问，你瞧瞧你瞧瞧，往那一坐多稳当啊，到底呀还是知书达理的人呐。那个说呀，你看那位陈先生啊，你好好看看嘿，你瞧那两只眼睛，看见没有，多有神呢、啊、一看那就是有能耐的人。听您这些议论呐、啊，陈登跟施阳两个人全都笑了。陈登冲着大家摆了摆手，工友们，我们是特意到这儿来看望大家的，这几天在帮助你们打官司的过程中了解到你们有不少的苦痛，今天我和施先生到江岸来就是想和大家随便的谈谈心。大家一听说什么跟我们谈谈心，哎呦，这心里边别提多热乎了。自古以来呀，哪有穿长衫的先生坐在我们工人群里边跟我们这些穷油花子一块儿还要谈谈心呢。陈登和施阳面对这些淳朴憨厚的铁路工人，心里边啊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工友们，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大家一天到晚拼死拼活的干，又修铁路又造火车，终日劳累，可我们呢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呢？再看看那些洋人厂长监工， 他们住的是高楼，吃的是山珍美味，他们这是剥削，是压迫我们。大家一听更莫名其妙了，因为剥削压迫这字眼啊从来都没听说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毕竟梅大龙啊跟石阳见过两回面，再加上他胆也大。陈先生，陈先生，什么叫剥削呀？什么叫压迫呀？这我们听不懂啊。哦，陈登连忙向大家解释，什么叫剥削呢？简单的说，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工，可是我们一天的报酬呢只有几毛钱，而我们一个工人一天干出的活呢，创造出来的价值呢要高于我们工钱的几十倍，除去我们的工钱以外，剩下来的全都叫厂长监工给拿走了，这就叫做剥削。他们为了剥削我们还定出来不少的厂规，任意的开除我们工人，打骂我们工人，任意的罚工钱，迫使我们当牛做马，我们没有自由，没有人生的权利。像王尚清，像李阿贵两位老师傅，不就是这样被监工迫害致死的吗？这就是他们的残酷的压迫。这下啊，大伙儿总算是听明白了，立刻就纷纷议论呢。哎，我说，那法国厂长扣咱们工钱，是不是叫剥削呀？不不不，那不叫剥削，那个叫压迫。那张凤楚抢长凤呢，那是不是叫压迫呀？哎，那才叫压迫呢。那开除工人呢，那也叫压迫，不，那叫剥削。嚯，大伙儿是纷纷的议论呢。杨文武在旁边看着不高兴了，认为你们这么七嘴八舌的成何体统啊。杨文武啊想借这个机会摆一摆他这个头脑的派头，站起来了，别说话了，别瞎嚷嚷了啊，不准瞎说话，坐着好好的听陈先生讲。陈登看了他一眼，然后端起水碗来喝了一口水。工友们，为了反抗这种剥削和压迫，工友们已经自发地进行了不少的斗争。杜拉克扣了你们的工钱，你们呢就大闹了他的写字楼，张凤楚要给他的爸爸拜阴寿，潘黑三儿打死了李阿贵，你们就砸了他的阴寿堂，这些个都是斗争，都是打击厂长监工欺严，斗得好。可惜呀，你们的劲头小了点儿，只是伤了他们的皮肉，没有打断他们的筋骨。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用指头打人，不是攥起拳头来打人。林祥谦听到这儿啊，心里一震，是指头不是拳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抬头看了看陈登，陈登呢也好像看出来他的心思，也瞅了瞅他。大伙儿想一想吧，为什么我们每次斗争以后，厂长监工又会更凶恶的反扑过来呢？这就是说明啊，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大，我们团结的人还不够多。要斗得狠，就需要我们工友们团结齐心，抱成团，才能够有步骤的、更有力的打击他们。听到这儿啊，林祥谦实在忍不住了，陈先生，您快给我们指出一条抱成团的路来吧。好吧。随着呀，陈登和施阳两个人就向工人们讲述了不少革命的道理，一直说到了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工友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北段的长辛店机务大厂的工人们，在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导下，他们早已经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他们办了工人夜校，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越团结越多，力量越来越大。他们白天做工，晚上学文化，学革命的道理。长辛店的铁路工人抱成团，跟厂长大小监工们斗，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惩治了他们，使厂长都不敢小瞧俱乐部的威力了。工友们，咱们江岸机务大厂能不能够跟他们学， 也组织起来呀、啊。工人们是越听越带劲儿啊，异口同声：“能！”林祥谦上前一把拉住了陈登：“陈先生，那您就赶快请书记部的领导领着我们也成立个俱乐部吧。”杨荣武一看林祥谦过来了，噌，他也过来了：“陈先生，石先生，俗话说得好啊，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您说是不是？我们江安呢到底怎么搞好，就请您二位多多指点，您看是不是我们这儿得先推举那么一两个人来啊，好当个头啊，您说是不是？没头哪行啊，不然这么多人乱七八糟的怎么办呢？”曾玉良在旁边一听这话，心里明白了，杨荣武今天所以来的这么早，他又干活透着这么勤勤，感情啊是想当这个总头老。你想的倒挺美的。曾玉良啊立刻也喊上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看用不着那么费事，有陈先生施先生领着干就行了，这又不是帮派搞械斗，干嘛还得找头啊？”杨荣武一听这句话，就好像让针呐、啊、扎了这么一针一样，这不痛快呀、啊、恶狠狠的瞪了曾玉良一眼。就他们这些动作呀，陈登、施阳两个人全都看在眼里边了。陈登立刻告诉他们：“工友们，看来咱们江岸呢要马上成立俱乐部，暂时还不够条件，我建议是不是先把夜校办起来啊，请林师傅、杨师傅、曾师傅你们先带个头，合计一下啊。夜校的教员呢，我看就请施阳先生担任，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8: 欢迎。”“
7: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就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听施阳先生讲课。”“
8: 好。”
7: 大家这才陆陆续续的走出了老军店回家。林祥谦、曾玉良、杨荣武几个人说什么也不叫陈登、施阳两个人回汉口，非留他们在这儿过夜不可。杨荣武呢不容分说，把这个施阳啊愣往他们家拽。施阳当时也没有办法了，只好跟着走吧。陈登呢提出来要到林祥谦的家去看一看。林祥谦领着陈登回家，进门啊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林祥谦的父亲林奇尊。老人家一看穿长衫的先生来到家里边来了，当时不知怎么招待好啊，从来没见过呀，你看看怎么往家里边领呢？你看让人家坐哪儿啊，家里边这么脏，你瞧让人家喝水，水碗又不干净，这可怎么办呢？怎么招待人家呀？陈登啊进了屋以后对林奇尊非常的尊敬，大掰成大掰短的，然后啊自己脱鞋上炕，一点也不客气，往炕上一坐。林祥谦的妻子陈桂珍给端过茶来，端起来就喝，送过旱烟袋来，拿起来就抽。嗨，感情这位穿长衫的先生啊透着特别和气，聊起活来感情也是内行，甭管是庄稼活吧，您还是厂子里边的工人活，说哪一样都不外行，就跟一家人一样，聊得这个投机呀、啊。林奇尊还有陈桂珍带着孩子全都入睡了。林祥谦和陈登两个人是彻夜长谈，在谈话当中陈登发现林祥谦心怀开朗，有这么一股子为劳苦大众献身的精神。发现林祥谦呐、啊、那真不愧是铁路工人当中优秀的人才，并且在谈话当中呢还知道林祥谦念过两年私塾，还有点文化，陈登登高兴了。通过交谈，对林祥谦非常信任，才悄悄地告诉他：“祥谦呐、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也有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了。”“
8: 是吗？”“
7: 对，就在今年七月份，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已经光荣地诞生了。
8: 哦，陈先生，您是不是在这个党啊？
7: 啊，我是这个党的一个普通战士。
8: 哎呀，陈先生，我们总算是找对了人了。
7: 陈先生，
8: 今后你得多帮助我们呐。那当然了，向前呐、啊，

方面催促汉阳兵工厂为他打造枪支弹药，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让江岸机务大厂尽快的打造军用列车，告诉林湘谦一定要想办法团结工友，消极怠工，说什么也不能够让吴佩孚的阴谋得逞，不能够让他实现他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只有这样才能够狠狠地打击他们。对，我都记下了，不过在办这些事的时候千万记住要尽量团结工友啊。是，陈先生，我都记住了。他们两个人呐，是一夜未眠呐。第二天早晨天都亮了，陈能告诉他我得回去了。林湘谦的妻子陈桂珍呢，给准备好了早饭，也就是熬点粥吧。陈登毫不客气喝了两大碗。再一找施阳呢，施阳从杨荣武的家也出来了。于是林湘谦、杨荣武、刘寿山、梅大龙、曾玉良他们这些人一直把施阳和陈登两位先生送上了江岸车站。临分别的时候，陈登还紧紧拉住林湘谦的手，湘谦呐，昨天晚上我们谈的话你都记住了吗？我都记住了，可千万多加小心，遇事多长心眼儿啊！有什么情况随时到汉口去找我们去，施先生也要来夜校讲课的，有事儿多和施先生联系，记住了吗？我记住了。施阳、陈登和这些工友们一一握手告别，登上了列车返回汉口。等林湘谦、刘寿山、曾玉良、梅大龙他们这几个人想回厂上工的时候，他们刚刚来到厂门口这一看啊，就发现从那边冲过来一队大兵啊，足有一连人，一直开进了江岸机务大厂。等林湘谦他们进厂以后一打听才知道，感情这一连兵啊全都是汉口镇守使张厚生派来的。眼下快到年底了，吴佩孚要的那十辆军用车到现在还没造出来呢。吴佩孚的参谋长白金武从洛阳打电话催问张厚生，张厚生急得实在没有办法，这才派军队进厂。这一连兵啊分别到各个工房端着枪监督着工人干活。法国驻汉口的总领事纳曼也从汉口打来了电话，质问杜拉克为什么迟迟的交不上车来。杜拉克厂长这几天可忙了，立即召集副厂长林志贵还有全厂的大小监工开会，想办法，想什么主意能让工人们多干活，想什么主意能够早点把吴大帅要的军车给造出来。在会上啊，七嘴八舌的就议论开了，最后啊又定出来有新的厂规，什么上工的时间呢，不能随便聊天，聊天罚多少钱，串工房罚多少钱，抽烟罚多少钱，就连上厕所都得规定出一定的钟点来，一天呢只许上两回厕所，上午一回下午一回，每一次呢不准超过十分钟，谁要是违反了规定一律罚钱。杜拉克一看呢，这回行了，因为这回这些条约呢定的都非常的细致，哎，这一回这些穷鬼们就再也没有办法跟我磨洋工了。可就是这上厕所的规定啊，必须得找个人在那盯着才行呢，要不然谁知道上多少时间呢，叫谁专门管这件事儿呢。张凤楚啊想借这个机会推荐一个人，谁呀，就是上回差点啊没让曾玉良给打死的那个潘黑三儿。这个潘黑三啊自打上一回挨完打以后一直他也没上班，在家里边养伤呢，到现在除去那左眼让曾玉良给踢瞎了以外，其他别的伤啊全都养好了，现在正闲着没事呢。杜拉克听张凤楚这么一说，想起来了，就是上一次打瞎一只眼的那个潘黑三儿，对，厂长，可就是他呀。
您别看他瞎了一只眼，您瞧见没有？他盯着工人给那保险。

0: 没错，那一只眼比两只眼还管事儿呢。啊啊，就是他，叫潘黑三管厕所，明天上供。这么一来，工人们每天上班啊，确实比过去那是紧张多了。您想想啊，身背后有端枪的大兵，大小的工头来回这么一转悠，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动不动就要罚工钱，谁敢不干活啊？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腿疼，回到家里边又吃不上一顿饱饭，嗨，谁还有心思上夜校啊？一连好几天呢，这个夜校也没成立起来。有的工友说了，晚上上夜校，大伙坐在一块聊会子，心里边倒是挺痛快的，可是架不住第二天罚工钱呢。林祥谦听完这些话，心里边难受啊。自己以前总是发愁找不着领头的人，现在终于找到了，劳动组合书记部陈先生、施先生来到了江岸，给我们指出了这么一条穷人抱成团的道路。可是现在呢，人心又不齐，眼看着夜校办不起来，成立不了啊，难道说就这么算了吗？不，说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呀，想什么办法也得把这局面给打开，把夜校办起来。于是林祥谦呢，就把曾玉良、刘守山、杨荣武找到一块商量。哪知道啊，到了这个节骨眼了，杨荣武啊一劲儿泼冷水。哎，林祥谦，我看现在啊就不是办夜校的时候啊，不好好的过日子成吗？不好好上班，到时候扣工钱怎么办呢？我看这个过些日子再说吧。啊，曾玉良一听这话就火了，怎么着，杨荣武，你是不是让那些大兵给吓趴下了啊？那天晚上就你喊得起劲儿，今天怎么着，你想缩回去？杨荣武一听曾玉良这话有刺儿啊，嘿嘿嘿，曾大哥干什么呀？你这叫怎么说话呢？我杨荣武怕什么呀？还甭说他来一连兵，他就是来一团兵我也不在乎呀，对不对？你没看见监工们全都红了眼了吗？是不是光潘黑三每天得罚多少钱呢？上厕所罚钱，你听说过吗？刘守山听完这些话也不高兴了，那罚工钱是打今天开始兴的吗？咱们成立夜校不就是为了跟他们斗吗？啊，陈先生说了，这就叫做压迫。哎，咱们要反他们呢，那就叫做反压迫。他们有剥削，咱们呢就得反剥削。嗨，行了行了，刘老爷子，您少说两句吧啊！光这点新名词管什么用啊？罚了谁的工钱，谁得挨饿，谁没饭吃，夜宵又不管饭。林祥谦一听，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眼看着就要闹僵了，我赶快给解劝。我看呐，大家谁也别着急，陈先生跟施先生临走的时候叫咱们把夜校办起来，再难咱们也得想办法办。杨荣武把嘴这么一撇，想办法，哼，怎么着，你先想个办法把潘黑三给我治治成不成啊？啊，先让工人们有地儿上厕所成不成啊？然后你再把这夜校办起来，你看怎么样啊？气得曾玉良伸手一拍大腿，你看着，我要是不把潘黑三那右眼给打瞎了，嘿，我就不姓曾。林祥谦赶快拦住了曾玉良，玉良，别着急啊，我听老杨讲的话呀，也是个理儿。工友们不来上夜校，准是让大兵跟监工都给吓唬住了。咱们是得想个主意，治治这帮监工，叫杜拉克呀，定的那些厂规不顶用，工人们才可能上咱们的夜校呢。杨荣武一个劲儿的摇头，嗨，不行不行不行，人家监工手里边有权，知道什么叫权吗？人家说话算数，说罚钱那就罚钱，说罚谁罚谁，你还想治人家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林祥谦想了想，你们看，现在监工罚钱罚的最狠的就属是潘黑三儿了，这小子呀又是张凤楚的心腹，这回呢咱们就来个虎口拔牙，先从潘黑三儿这小子身上开刀。
1: 对， 虎口拔牙。
0: 哎，你说说这个牙咱们怎么个拔法。
1: 我想出一个主意来，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们也学学人家长心店，也叫厂长监工们尝尝咱们的厉害。接着呀，林祥谦就把具体的做法讲了这么一遍。刘守山、曾玉良听完了以后，这个乐呀，哎呦，祥谦的，你还有这样的好主意呢？啊，我看行，行，哎，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这个主意呢，就定下来了。
2: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3: 林祥谦受革命思想感召，团结工友，奋起反抗军阀压迫，用生命写下“劳工万岁”的血色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林祥谦》。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

0: 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潘黑三会被开除吗？接下来厂方又会想出什么手段剥削欺压工人？请听林祥谦第14集。
6: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第14集。
7: 等到了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林祥谦告诉黄振多留点神，盯着点潘黑三，发现有什么情况赶快告诉他一声。等到了下午啊，快下工的时候了，黄振呢，还真跑到机器房找林祥谦来了，趴在林祥谦的耳朵旁边说了这么几句。林祥谦点了点头，然后冲着黄振使了个眼色。黄振呢，又赶快通知了刘寿山、曾玉良、梅大龙、赵辉他们几个人。下工的笛声响了以后，林祥谦伸手拿起了一团棉丝，擦了擦手，朝着厕所那边啊就走过去了。来到潘黑三的跟前，停住了脚步。林祥谦抬头看了看潘黑三，哎，姓潘的，这几天你又罚了多少人的工钱呢？啊，小心点吧啊，那右眼别再瞎喽。潘黑三一听这话呀，浑身打了个冷战，心说呀，我一直找打我的凶手呢，不用问呐，准是你们这一伙啊。林祥谦，这个仇我是早晚得报，常感激没有不碰见亲家的，你等着吧，你只要犯在我的手里边，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潘三爷的厉害不可。他一边想着呀，他那只右眼呢一下就看见林祥谦手里边那团棉丝了。林祥谦一瞧他盯上这团棉丝了，也不说话，转身就往厂门口走。潘黑三一想，嘿，林祥谦呢，你敢拿厂子里边棉丝，好，厂门口的门卫瘦猴那是我把兄弟，我看你今天还往哪儿跑。想到这儿，潘黑三蹭蹭蹭几步啊就窜到林祥谦前面去了，急急忙忙来到厂门口，找到了门警瘦猴，两个人嘀咕了这么几句，瘦猴冲他点了点头，行了，放心吧，青姐，全都交给我了，保险替你报仇。好嘞，你们这儿盯着啊，我找大监工去。说完话呀，潘黑三转身就走了。功夫不大，他把张凤楚也给叫来了。张凤楚也认为呢，这是整治林祥谦的好机会。张凤楚、潘黑三、瘦猴这三个人在厂门口是摆好了阵势，专门等着林祥谦。一会儿林祥谦、曾玉良、刘寿山、梅大龙他们几个人是又说又笑的随着下工的人群往外走过来了。林祥谦手里边呢还是拿着那团棉丝，一边走一边擦着手。这时候张凤楚冲着瘦猴这么一使眼色，瘦猴离老远就喊上了，站着站着。

0: 工友们听瘦猴这么一喊，谁也不知道出什么岔了，全都站住了。瘦猴呢，伸手一指林祥谦手里的棉丝，哎，你手里边拿的什么东西啊？啊，那什么东西啊？林祥谦也不着急，就把手里边的棉丝啊，往他面前那么一举，看不见吧？啊，我拿了块棉丝擦的手，这有什么呀？
1: 哇，你好大的口气！你拿棉丝擦的手，哼，你是偷到厂子里边的棉丝，罚你一块大洋。
0: 什么？干完活了拿块棉丝擦的手也要罚一块大洋吗？这是哪家的规矩呀？
1: 哎，林祥谦，你这可是明知故问呢。厂门口的规矩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今天呢，不但要罚你的工钱，嘿嘿，我还要搜搜你的身。张凤雏也瞪着金鱼眼走过来了。对，厂里的规矩，拿了厂里边的东西就得罚钱，偷了东西就得搜身。潘黑三一看大金工发话了，瞪着那只右眼也喊开了，哎，厂有厂规，国有国法，少废话啊，罚钱搜身。林祥谦一看潘黑三说话了，一步过来，伸手碰扔，把他给抓住了。潘建工，你说这个搜身是厂规吗？
2: 嗨，这还用问吗？这是多少年的规矩了，只要是怀疑谁偷了厂子里边的东西，就得搜身。
0: 好，既然是厂子里的规矩，我林祥谦也不得不照办。那咱们今天就搜个样，让大伙儿看看。来，要搜啊，先从潘黑三这儿搜起
1: 啊。什么？
0: 潘黑三做梦也没想到啊，林祥谦今天有这么一手。当时吓得他脸色都变了。
1: 嗨，我这个林祥谦，你要干什么？你啊，
0: 嗯，你要干什么？
1: 这个厂规是给他们工人定的，跟我们当监工的有什么关系啊？你别胡来啊，你别胡来，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我先走了。我
0: 说完话呀，这个潘黑三转身就想走。他哪知道啊，大高个曾玉良就在他身背后站着呢。他刚这么一转身，曾玉良一伸手碰撑把他肩膀这个抓住了。
3: 哪儿去啊？上哪儿去？你在这儿等着。
0: 曾玉良这么一使劲，潘黑三还真听话，扑一下坐地下了。到这个时候，潘黑三才明白过来，今儿自己可上当了，他这跑也跑不了啊，冲着张凤楚啊直眨那只右眼。张凤楚一看他那模样就知道糟了，这小子毛病又犯了，甭问呢，准是这小子又偷了东西了，让人家给看见了。
1: 嘿，这要是当着大家叫人家给搜出来，我也不好办呢。想到这儿啊，赶快冲着大伙这么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闹事是怎么着？啊？是监工管你们呢，还是你们管监工啊？这不是捣乱吗？潘监工是专门给杜拉克厂长办事的，厂长让他办事儿去，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走啊？让开，叫他走。
0: 这时候，刘寿山刘老师傅在人群里边说话了。给谁办事儿也没关系啊，搜完了身以后再去吗？不叫搜啊，嘿嘿，那就是有鬼。大家一听这句话有理呀，随着人群啊全都喊开了，对，先搜身后办事儿，不叫搜就是有鬼，搜，快点搜啊，快搜潘黑三儿。这一下啊，门警瘦猴也没办法了，原来打算着要搜林祥谦，怎么一转弯的功夫，嘿，要搜上潘黑三了。潘黑三啊冲着他一劲的挤眉弄眼儿，瘦猴呢心照不宣，赶快过来给他打个圆盘。得嘞得嘞得嘞，工友们工友们，潘监工啊今天他也有事儿，咱们呢谁也不搜了还不成吗？林师傅林师傅，今儿啊算我看错了人了。 对不对？这事儿都算完了，大伙儿都回家，赶快回家吃饭去。您看这怎么样？
1: 林香谦一看呐，嘿，瘦猴是想打退堂鼓，心了说哪能由着你呀？
0: 不行，
1: 算了，算了可不行。今天咱们是非搜不可，非得查个水落石出不行。
0: 梅大龙、黄振、赵辉三个人把厂大门一站，把这个出口啊全给堵上了。梅大龙扯开大嗓门就喊上了：“
1: 对，今天不搜清楚喽，谁也甭打算出去。”
2: 嘿，瘦猴一看这倒好，他比我还管事儿呢。我把不住大门，他把大门给挡上了。这下张凤初可傻了，
0: 这可怎么办呢？郑杰束手无策呢。
1: 法国厂长杜拉克来了，感情这个杜拉克呀，听说工人们在厂门口闹事儿呢，所以他赶快从写字楼来到这个地方，要看个究竟。
2: 到这儿一看，汤黑三啊，耷拉着脑袋往地下一坐，
0: 周围围了不少工人。
1: 这是要干什么？做什么？为什么围着潘建工？
0: 林香谦一看他来了，嘿，你来了正好啊，就等着你呢。一步就来到了杜拉克的面前。
1: 厂长先生，我拿点棉丝擦的手，门警呢说我是违反了厂规，要罚我的工钱。可是有人呐，偷了厂子里边的东西，他们不管。
0: 厂长先生，你说这都合理吗？
1: 啊，有这样的事？
0: 什么人偷了厂子里的东西？
1: 就是他，潘黑三儿。
0: 什么？潘黑三儿偷了东西？
1: 张凤楚一看不好，赶快过来解释。
0: 啊，杜拉克厂长，厂长，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不是那么回事，都是因为潘建工啊忠于职守，对他们管得太严了，罚了他们的工钱，所以呢他们记恨潘建工，愣要栽赃，非得让门警搜身。您看这哪行啊。我
1: 哦，原来是这样。潘建工办事情我们向来是相信的，也是给我们办事情的，叫他走。
0: 林祥谦一听这句话，立刻软中带硬的就过来了。
1: 厂长先生，今天如果您不让搜潘建工，那么以后呢就废除搜身制，所有的厂规咱们全都废除。
0: 好吧，大伙儿全走吧，厂规全都废除了。工友们也都觉得愤愤不平啊，一块喊开了：废除搜身制了啊，接这儿起厂规就废除了，走走走，全都走。
1: 杜拉克一听说什么要废除厂规，那哪行啊，
0: 不要喊，不要嚷嚷，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搜查潘建工？
1: 到这时候林祥谦是寸步不让。
0: 我问你，任何人不准拿厂子里边的东西，这条厂规是不是你规定的？
1: 对，是我规定的，
0: 出厂搜身就是为了执行这条常规。
1: 好，
0: 如果说潘黑三拿了厂子的东西，你怎么办？
1: 如果潘黑三真的拿了厂子的东西，当然要照常规办。
0: 林香琴瞪大了眼睛，瞪着门警瘦猴，用手一指潘黑三，是真是假你当场搜。
1: 门警瘦猴看了看杜拉克，又瞧了瞧林祥谦，
2: 林叔，林叔啊，林叔，
0: 厂长都说话了，对不对？他是监工，不用搜了，您何必较真呢？是不是林师傅？
1: 我看这事儿咱就算了，成不成啊？
0: 站在门口的梅大龙啊，早就火了，噌，一个箭步窜过来，一伸手，砰砰，把瘦猴的脖领子就给揪住了。你小子到底搜不搜？
2: 哎，是我搜，我搜，我干嘛不搜啊？我早就想搜，您撒手怎么样？我这就搜，我搜还不行吗？
1: 这瘦猴啊，嘴里边喊着搜，他可是不动手，
0: 两只小眼睛直瞅张凤楚，那意思大监工，这可怎么办？您瞧见没有？ 您要是再不说话，我可真要搜了。张凤楚知道要坏事儿了。

0: 心里边暗暗骂着潘黑四儿，你小子吃饱了撑的，没事给我找麻烦呢，啊，搜不出人家来，非得让人家把你搜出来不可。张凤楚呢，只好向杜拉克厂长使眼色，哪知道这位法国厂长啊，他不懂中国人的眼神，他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奥妙，根本就不懂，心想当监工的绝不会偷到厂子里边东西，这明明是工人无理取闹，搜搜也好，搜不出来啊，看我怎么压压你们这些穷工人的邪气儿！凡是参加今天闹事儿的，每人起码得罚你们一天工钱，尤其是要惩办这个林祥谦。想到这儿啊，杜拉克把头这么一扬，搜身制是常规，不能够废除。潘监工，我是相信的，搜一搜没有关系，可以给大家做个榜样。
1: 潘黑三一听，什么？我真搜啊！哎呦，我的妈哎，差点瘫地下。
0: 门警瘦猴一看厂长发话了，看起来这是不搜不行了，搜吧。准知道潘黑三在这边有鬼，不搜僵在这儿了，是非搜不可。瘦猴啊，只好是一步一步的来到潘黑三的面前，瞪着两只小眼一看潘黑三。潘黑三啊，也瞪着眼睛看了看他。这两个人倒好啊，是三目相视。两个人怎么会三目相视啊？潘黑三不是瞎一只眼吗？所以两个人是三目相视，以目示意，有苦难言，心照不宣。瘦猴呢，这才伸出双手来要搜这个潘黑三，里里外外搜了这么一遍，然后啊，特意的就跟变戏法的一样，又把这手拿出来了，冲着大伙儿拍了这么两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可搜完了啊，潘监工身上可是干干净净，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没有，没有。潘黑三借这机会啊，就想站起来溜走，起来就想走，搜完了没有，我有事，我走了，想出去。这回倒好，曾玉良啊都甭用手，就拿这脚这么一糊了他，啪下扑哧又坐那了。嘿，曾大个，你怎么还不让我走啊？这时候林祥谦看了看站在旁边的黄震，那意思到底是怎么回事？黄震呢，冲着林祥谦使了个眼色，林祥谦全明白了，砰成一伸手就把瘦猴给拽过来了。你刚才是怎么搜的？
2: 嗨，我刚才让你们都看了，是不是？哎，我这两只手确实是搜了，搜完了以后潘监工身上什么都没有，大伙儿清清白白，不是都看清楚了吗？不对，
0: 你这里边有鬼，今天不用你搜，我来搜。杜拉克一听说，什么？林祥谦要搜？哪有这个道理呀？杜拉克立刻也急了，林祥谦，你太放肆了，当工人的怎么能够随便搜查监工？你违反了常规，如果说搜不出东西来，我要重重的惩办你。
3: 林祥谦听到这儿啊，强压心头火，是一阵的冷笑。
0: 厂长先生，您说什么？当工人的不能够搜查监工，当监工的就能够搜查工人？那么今天您知道谁偷了厂子里边东西吗？我拿着棉丝，他们要罚钱，真正偷厂子里东西的就不管吗？还告诉您说，如果说今天我搜不出东西来，我林祥谦是罚钱是开除都随你的便。如果说我要从他身上搜出东西来，厂长先生，你说怎么办吧？
2: 我，
0: 杜拉克当时也含糊了，一看林祥谦说的这样斩钉截铁，他也怀疑了，难道说潘黑三真偷厂子里边东西了吗？要不然的话，这些穷工人们能这么大胆吗？潘黑三拿东西，不可能。

0: 嗯，厂长先生，您倒是说呀，如果我真的搜出东西来，到底怎么办呢？我一定严惩潘黑三儿。好吧，那你就等着瞧吧。说时迟，那时快，林祥谦唰一转身，伸双手就往潘黑三里边衣服兜里边这么一翻，就把从潘黑三身上搜出来的那两个铜套当啷的一声往杜拉克面前这么一扔。杜拉克厂长，人证物证俱在，厂长先生，你看怎么办吧。
1: 我
0: 杜拉克呀，当时是目瞪口呆，翻了翻蓝眼珠，狠狠地瞪了一眼张凤楚，那意思，你看看，你看看，瞧你给我推荐的好人，嗯，这不是诚心拆我的台吗？让我还怎么下台呀？怎么办呢？周围的工友们一看，真搜出东西来了，那劲头可就足了。尤其是这几天呢，叫潘黑三给罚过工钱的人，全都高声喝喊。潘黑三偷东西必须严加惩处，开除潘黑三，开除潘黑三，不开除潘黑三就废除搜身制。嚯，到了这个时候啊，杜拉克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他看了看坐在地下的潘黑三，蓝眼珠这么一转，肩膀往起这么一纵，两只毛茸茸大手这么一摊，他遗憾了，潘黑三儿身为监工，坚守自盗，玷污了他的灵魂，叫上帝去惩罚他吧。啊，大伙儿一听说什么叫上帝去惩罚他，上帝在哪儿呢？杜拉克说完话转身刚要走，林祥谦上前一步把他就给挡住了。站住，杜拉克厂长，上帝怎么处罚他我们不管啊，厂有厂规啊，再说这个厂规也不是上帝给定的，今天我们就问问你怎么惩罚他。
1: 我
0: 哼，今天你要是敢包庇潘黑三，那就请你当众宣布厂法厂规全都废除，怎么样？
1: 这个不好办。
0: 刘守山一看呐，杜拉克还要耍花招，在人群里边就喊上了，工友们，厂长不开除潘黑三，走，咱们也进厂拿铜套去。大伙儿一听有理呀，齐声答应，对呀，一人拿俩呀，快走啊，拿铜套去呀，呼啦转身就往里走。杜拉克一看，那还了得，我一共有多少铜套啊，一人拿俩，一会儿工夫我这厂子就全光了，那还行啊，回来回来，不能拿，不能拿，拿铜套是违反常规。
2: 哦，拿铜套是违反常规，那么潘黑三怎么办呢？
1: 他这个，好，我同意开除潘黑三。
0: 潘黑三一听这句话呀，浑身这么一软，扑通就瘫地下了。张凤楚那脸色全都绿了，他知道啊，开除潘黑三就等于照他脑袋上砸了这么一闷棍。梅大龙呢又把这瘦猴给拽过来了，这小子包庇潘黑三怎么办？
1: 他罚他一个月的工钱。
0: 瘦猴一听，哟，今天该着我倒霉，这一月工钱算玩完了。听到这儿啊，曾玉良这么一弯腰伸手，蹭把这潘黑三从地下给拽起来了，拉到厂门口，砰，往外边这么一推，黑瞎子，滚蛋吧你！潘黑三啊，噔噔噔退好几步，扑哧趴地下了，把他给疼的呀，在地下直打滚。大伙儿这个乐呀，从来也没看见过这么痛快的事儿啊！一个个兴高采烈，是走出了厂门。
3: 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4: 领袖林祥谦心怀大义，团结工友，以血肉之躯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导弹试飞遭遇技术难题，外国专家否定国产机型适配能力，雷强潜心摸索操作技巧，成功破局。深耕专业，打磨本领，凭借过硬实力收获行业认可。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十集。
8: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试飞。
9: 好的，可以起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比前我的手术时候我要更严重，
12: 我跟我讲
13: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4: 赶快把九十架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5: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
17: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8: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十集。

12月的西南中心城市成都，以他天府之国特有的南方式温情接待了雷强。从冰封雪冻的北国乍一进入这里，满眼的青翠碧绿令他欣喜莫名。走进试飞员队伍的雷强，站在他人生也是中国试飞员队伍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上。没过多久，初涉试飞征程的他就遇到了第一个下马威。1984年春，国家某型号工程启动，是年初秋，他随型号工程的老试飞员们一道前往大漠深处的西线机场，参加某型飞机的导弹加载试验，对飞机挂弹后的攻击方式及性能进行试飞。按照计划，先由老将出马，但意外出现了。第一名老试飞员在进行空中发射导弹科目时发生了空中停车，万幸的是飞机高度较高，重启发动机成功，试飞员带着飞机平安返回，没有造成更大的事故。后面的试飞员继续上，还是个老试飞员，但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连续发射6发导弹都出现了发动机空中停车的问题。这款新型空空导弹是外国提供的，故障发生时的现象完全一致，导弹一出舱离机，飞机就机身侧翻，刚一改平，发动机就吞烟停车。提供技术服务的外国专家在现场连续调看了几次记录后不停地摇头，他给出的结论是，因为你们中国的飞机太轻，挂载不了这种武器，不能飞了。新型空空导弹采用脉冲式发射，导弹高速发射时出舱速度肯定要大于飞机即时速度，飞机受到的反作用力瞬间值

远大于加载导弹的此型飞机的发动机推力，推力不够，飞机吸入雨烟导致发动机停车。分析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沉默了。国家重金购进的先进武器，现在被认定为国产飞机不能挂载，这个结果太让人无法接受了。是非陷入了僵局，项目小组的一般人难过却又无奈。雷强在旁边看了半天，然后站出来，他说：我想上去再打一发。外国专家看了一眼这个小个子年轻人，未置可否的耸耸肩，那意思是还有必要吗？在场的领导考虑到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试飞员还从来没有打过导弹，让他体验一下也好，就同意了。接下来的一幕有些戏剧化。雷强登机，按程序操作，按计划飞机爬升高度为8000米，速度是1马赫时，准备发射。听到耳机里传来指挥员的投送命令，雷强轻轻地摁了下发射按钮。地面指挥室里多少有点提心吊胆的人们从监控中看到，砰的一声，导弹从机翼下方发射了出去。控制台听不到雷强的声音，紧张地问：打出去没有？雷强说：打出去了。控制台又问：停车没有？雷强说：没有。耳机里的声音加大了：好好看看停车了没有。雷强大声回答：确实没有啊。听筒里雷强的声音很清晰，同样清晰的还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发动机没有停车。塔台上下立刻荡过一阵轻松的气氛。指挥员们一商议，让雷强又做了两次，两次的结果都令人满意。导弹离机后，飞机发动机工作正常，没有停车。我一打，感觉就像飞机被石头击中一样，飞机呼的一下立起来。当时我有点紧张，一下子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飞机姿态变化如此之大。然后我低头向座舱外面望了一下，心想导弹出去了没有，一看出去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确信导弹已经离机，雷强这才把飞机改平。这一操纵他发现，咦，发动机没停车呀。雷强后来这样向我描述。雷强当时并不知道，他向机舱外张望的那一眼至关重要，因为飞机处于侧翻状态，发动机进气口偏移，有效地避免了导弹发射时雨烟的影响。等他收回目光再改平时，高速飞行的飞机已经脱离了雨烟群。雷强顺利返航，数据分析很快出来了。原来老试飞员们之前在做试飞科目准备时，就已经考虑到飞机的推力小于导弹发射后的扰力，二力作用不平衡，一侧导弹离机后飞机会向另一侧侧翻。为保持飞机的正常姿态，他们几乎在按下发射按钮的同时立刻压杆将飞机改平。但这瞬间的改平使导弹发动机放出的雨烟正好把飞机的进气口罩住，结果飞机发动机就吞烟停车了。初来乍到的雷强并没有人教他做这些动作，他只是习惯性的在完成一个动作后注意观察飞机的姿态。尽管导弹离机后的强烈反作用力让飞机立刻被弹得侧翻，但他没有立即改平，而是目视导弹离机远去后过了2秒才修正姿态。正是这个短暂的延迟时间有效地避免了吞烟。在空中听到指挥员呼叫的片刻，头脑清醒的雷强已经迅速明白了原委，所以在后面两次发射导弹时，他有意识地观察并控制了改平的时间。他得到的结论是延迟2秒
再进行。

0: 保持状态的动作。直到今天，各飞行部队在发射同型号导弹时仍然采用类似的办法。分析结束，皆大欢喜，雷强也小小得意。老飞大队长还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动作表示了赞赏。但外方专家却摇头，指着雷强说：“你飞行不合格。”众目睽睽之下，听到这句话，雷强的脸都红了。他当然不服气，虽说自己是新式飞员，但早已是四种气象的优秀飞行员，居然被一个外国佬说飞行不合格。雷强甚至还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推翻了这个老外的结论，他心生不快，当众给自己难堪。雷强梗着脖子说：“怎么不合格？”外国专家中文实在不好，他嘟弄了半天，并辅以手势比划，雷强也没有听懂。后来翻译在一边说：“让你再飞一次，上天后保持平飞的姿态不变，连续直飞五分钟。”雷强笑起来：“老外这是怎么了？这可是再简单不过的科目了。”雷强二话不说，重新登机。他心里明白，这是考察本事的时候，所以他尽量精细地把杆控制着飞机，来回飞了几次。落地后，数据送上来，雷强看到曲线，脸真是红了，有 80% 的曲线不平整，平飞过程中过载太大。飞行1000多个小时的全天候飞行员却成了不合格试飞员，雷强的懊恼可想而知。老试飞员告诉他：“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你当然是会飞的，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飞。”一句话如醍醐灌顶，雷强明白了，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并不等于一个合格的试飞员。试飞与飞行不仅不是同一个概念，更不是同一种评价标准。
1: 我叫雷强，是原第3试飞大队的大队长。在那飞这个导弹的时候，我认为我打得很好，回来以后啊，数据这么宽，那个这么大一卷，几十米长，就跪在地下一个个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看。人家说：“你看没有，你平飞都不会。”我说：“你要求我的这个高度误差不能超过5米。”我说：“你看吧，我全部在2米以内。”他说：“不行，我的平飞是要求飞机不能动，你那个虽然在2米，但你是一直在修正，飞机老是这样小波动。”这你还就把我憋了，你说你还算是专门选来的优秀试飞员，你到我们这来试飞都不会。哦，那时候下决心了。后来我就练到什么程度，我眼睛闭上，说他们都不相信，飞双座，你坐在前舱把头看着，我把眼睛闭上，我就自己就这样飞，凭感，完全凭感觉，我可以让飞机一动不动，我驾驶杆不动，就把放到那可以飞10分钟。说这就得练。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如果说雷强对是非的选择还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他在是非上的成功却是得益于他的自我磨练和执着追求。在1984年那个沙漠秋红的季节，雷强面对基地蛮荒的广袤天地，突然想明白了自己的定位。一个好是非员不仅要会飞，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飞。要飞飞机，首先要了解飞机。雷强从

对飞机的各个系统、各个零件，小到飞机的一颗铆钉，对其规格和安装方法都要看。每一个架次完毕，他都要将飞过的雷达记录回放一遍，主动与工程设计人员探讨交流。为了熟悉飞行地标，他将飞行地图铺在操场上，每天头顶烈日趴在上面仔细摘录备记。十数年下来，雷强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了成效，他对飞机的任何一个横截面和纵截面的结构都能了如指掌，飞机的结构原理乃至零部件的位置作用与飞行的逻辑关系他都非常清楚。他说，飞机的机体看上去是固定的，然而飞行起来机体是变化的，受力最大的地方强度也是最大的，所以飞机要轻更要坚固。作为一个试飞员，他的知识面已经延伸到了设计和制造领域。试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在于，试飞员必须拿到精准的数据，为工程设计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尽可能不浪费任何一个起落。尤其是新机科研试飞，往往一个架次就要耗费一二十万元，时间节点要求又非常严格，能否以最小的代价飞出最有价值的数据，自然成为人们评判一个试飞员水准的尺度。多看之余就是多练，带着感觉，带着目的，雷强的日常训练与一般人的不同，他很少借助飞行仪表，总是脑袋靠在座舱边，手握驾驶杆，凭感觉控制飞机，一会儿平飞，一会儿压坡度，通过身体感受着飞机的姿态变化，摸索着人机合一的秘诀。时间一长，他可以用手感甚至屁股的感觉代替飞机的传感器。在采访中，经常会听到新老试飞员们津津乐道又不无羡慕地向我讲起雷强的几手绝活。他飞加力盘旋，高度速度过载始终保持不变，转上一圈飞机一点波动都没有。飞低空小速度盘旋，他眼睛看着窗外，仅凭屁股坐在座椅上的感觉，就能将速度表、高度表、地平仪三个仪表飞成三个指针一动不动。这些本事不是三两年功夫能磨出来的，同行们惊羡之余是打心眼里佩服，大哥大就是个飞行天才。雷强自己说的是，我不是天才，但我看飞机是透明的。我看飞机是透明的这句话是雷强的自创，不是内行人听不懂。凡是要达到这一点的人，没有在飞机上摸爬滚打二十年以上的功夫，谁敢妄言？多年之后，关于知识结构这一点，歼十总设计师宋文聪对雷强这个试飞界的大哥大有个评价。他学习很苦，因为他从一个老旧的飞机跨到一个很现代先进的飞机，你想想他得学多少东西，飞机的原理、方法及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他不光是学，他自己得掌握。他飞了以后要能对这个飞机做出评价，要能把结果反馈给设计师，这个飞机才能够更好。西线打导弹那次，在快结束时，外国专家对中方领队说了句话，你们中国人现在的飞机比较差，我们那里有一款不错的飞机，性能很好。雷强听到了有点嗤之以鼻，他想，这家伙不过是为他们国家向中国外销飞机预先做技术铺垫罢了。也就是这一次，雷强第一次听说了一个词，压式布局。我问雷强，大哥大这个称呼是哪一天产生的？他想也不想地挥了挥手说，别听他们瞎说，小子们的意思是说我年纪大。年轻的试飞员说，我们还在当飞行员的时候就听说了，有几个老一点的试飞

员分头讲述了大哥大的来由。一次飞行，天气突变，机场上空乌云笼罩，塔台要求飞机立即返场。由于能见度不足1.5千米，四架战机像低空盘旋的燕子，找不到归巢。望着头顶呼啸而过的战鹰，大家手心里都攥出了汗。按理，油量最少的应当优先落地。雷强的飞机油量不足战友们的一半，但胆大意高的他把机会留给战友们，决定最后一个落地。战友们一个接一个的落地了，轮到雷强时，雨越来越大，大雨滂沱中，机场上空全是水雾，跑道被半尺深的水淹没了。人们正在焦急时，雷强的飞机穿过浓厚的阴云出来了，只见机头对准跑道，一个非常漂亮的接地动作，机身后拽起1丈多高的水雾，稳稳地停在跑道上。

0: 某型歼击机的飞机进行出厂试飞，按规定要做某项包线试飞，但两个月过去了，这个包线的极限值连续飞了16个起落，始终没有达到计划要求。厂方急了，这个科目起飞一个架次就要耗费15万元，再这样下去，就算经济上可以勉强应付，时间却是拖不起的。装备配发部队的时间半年前就定下来了，怎么办呢？一番考虑之后，厂方决定换人。厂方领导找到雷强，一五一十地坦陈了进度与技术上的困难。雷强一直没怎么说话，待对方说完了，他说，资料留下，你们领导回去忙工作，让工程师带我去看看飞机。连续三天，雷强上午在飞机里头上下转，这里瞧瞧那里摸摸，下午晚上趴在设计图纸和技术说明书上看，图纸大大小小，前后连起来有将近100米长，盘着弯铺在地上，雷强就在上面爬来爬去，用三色笔在一些地方画着记号。工程师跟着他来回爬，不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三天过去了，第二个三天老样子。接下来的一周，雷强还是天天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在飞机上图纸上爬上爬下，没有任何行动的意思。厂方急了，又不好说，只能绕着弯问，雷头，你看看还要我们准备些什么？雷强抬头看看天说，今天天不行，明天吧，明天飞。第二天，雷强拎着头盔上机场了。中午时分，飞机落地，项目设计师和工程师在机场接下了飞机的雷强，他取下头盔时就说了两个字，行了。技术人员一分析，乐得合不拢嘴，他只飞了一个起落就飞出了全部数据。搞技术的人一般都是有点古板的，项目设计师也是个不善褒奖人的，他措辞错了半天，觉得都不好，最后他伸出一个大拇指高高的举在头顶上。雷强虽然有些累，但还有心情开玩笑逗他说，爪子举那么高，啥子意思吗？文质彬彬的设计师言简意赅，你小子大哥大。从此大哥大就叫开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民航飞机可平稳处置空中停车险情，战机是非风险更为凶险。雷强为排查发动机隐患，多次直面高空停车危机，历经多重考验，彻底排除飞行隐患。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11集。
7: 各位安全的好，下面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 我今天之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远，我跟他讲
2: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很大。赶快
3: 把你们家放下来，
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2: 反正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安全。
4: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一集。
5: 1983年7月23号，加拿大航空143号班机由于公制与英制换算错误，飞机仅携带需要量一半的燃油就出航了。航程进行到一半时，因燃油不足，在高空中飞机引擎熄火。在机组人员的齐心协力下，飞机靠无动力滑翔平安降落于曼尼托尼省基米尼一个空置的军用机场内，机上人员无一人伤亡。虽然机长佩尔森被降级6个月，副机长莫里斯停职2周，三个当事机务人员也被停职，但成功落地的该班机和此行客机被加拿大人称为基米尼滑翔机，以预示其优越的滑翔性能。2001年8月24号，同样的空中停车事故发生在岳阳航空236号班机上。由于2号引擎漏油，燃料耗尽，失去动力，发生空中停车。后来，该班机以滑翔方式成功降落在亚速尔群岛，无人死亡。此举打破了民航机滑翔飞行最长距离的世界纪录。对于民用航空飞行员来说，双发动机同时空中停车的事故并不多见，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只是偶尔听说。民用航空器在发生空停时，通常高度足够高，速度均衡，但作战飞机往往是在进行特殊动作时突发停车，特别是在超音速下飞机姿态剧烈变化时发生，此时留给试飞员的处置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危险性巨大。在雷强的飞行生涯中，光是空中停车他就遇到200多次，其中一部分是科目中设置的自主关车，另外一部分就是空中意外停车事故，后者多达40多次。雷强有厚厚的几十大本飞行记录了，每一次飞行之后，计划任务及直飞情况、事故总结等等，他都一一详尽地记录下来，之后还会不断地补充和再确认。这些本本已成为试飞部队的传家宝，因为涉密也从不示人。不过雷强随便翻翻就能给我找到几个有关空中停车的故事。

1993年，我国开始歼 7X 型飞机的发动机选型试飞任务。那天的第一次飞行，雷强是指挥员。飞机升空不久，首席试飞员就遇到发动机空中停车。虽然重新启动成功，但雷强听出了他声音上的变化，就指挥他说：“你落地吧。”结果试飞员是把飞机飞回来了，落地却落得歪歪斜斜。对于一个试飞员级的飞行员来说，这种动作太不够水平了。雷强火了，大哥大在飞行业务上向来是不容一丝懈怠的。飞机刚一关车，试飞员还没有下来，塔台里的雷强就站了起来，

0: 摘下耳机朝桌上一搁，丢下一句：你们选的什么飞行员呀，差点给我把飞机摔了，就甩手走出了塔台。试飞员跑步追过来了，因为方才在空中高度紧张，这会儿脸还是通红的。他见了雷强就委屈地说：雷头，这个发动机不好，要停车。本来今天进行的科目就是发动机选型试飞，第一天的第一次试飞就被说发动机有问题，那就意味着选型是错误的，工厂方面当然不可能接受。技术人员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地面检查和测试，工厂回复的结论是发动机没有发现问题。按计划要进行第二次试飞了。下达任务后，雷强与试飞员交流，他详细的陈述应该如何操作。这位试飞员不声不响地听完之后却说：雷头，不行，这个发动机不好，我不能飞。在场的技术人员说：我们已经再次检查了，对上次的问题也做了处理。试飞员还是坚持说：不行，不能飞。雷强是了解同行的，一个老飞通常不会犯简单的判断错误，他如此执意不飞，显然坚信飞机有问题。我问：这可麻烦了，他不干了怎么办？雷强说：我一想，你不干任务还得完成啊，我就说你不飞我飞。这个常识我是知道的，定型试飞科目未完成就不能定型，不能定型意味着这个型号会被取消或者无限制的延宕。一个型号的诞生经过多少人多少年的艰苦努力，不从事航空的人很难想象。举个不十分准确的例子，如同一个多年不孕的妇人，想方设法历经数年才怀上孩子，临近产期却被通知因为不明原因的疾病孩子不能出生，想一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断肝肠。只不过痛的人不是一个妇人，而是所有参与型号的决策者、设计者和生产方。航空发动机一直是世界各国工业发展水平的王冠标志，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瓶颈。国际公认，在世界范围内掌握一流水平涡扇发动机制造技术，能自行制造大涵道大推力高性能军用涡扇发动机的公司仅有英国罗罗瑞达、美国惠普和通用这三家。从严格意义上说，俄法两国还都无法跻身一流，这是一个真正的垄断行业。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发动机与飞机研发基本是分开的，发动机核心机研发会提前很多，但我国的科研机制，航空发动机的研发是跟随型号的，即一款发动机的研发是要配套一款飞机，如果发动机下马了，飞机需要重新进行新的发动机选型，同型的飞机研发就会严重受阻。了解了发动机定型试飞的重要性，试飞员在第一个架次就给出了发动机有问题的结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言而喻。飞机是肯定存在问题的，这一点已经被上一次飞行实践证明，但问题在哪儿，没人说得清。试飞中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动态的飞行状态才能发现，才会表现。那么谁能再带着这架存在问题的飞机上天飞呢？按规定，在试飞阶段，试飞科目必须由首席试飞员或者首席指挥员来完成。既然首席试飞员不飞，就要由雷强这个首席指挥员飞了。
1: 叫雷翔，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知道这是去闯鬼门关，但如果是非需要，还是要闯。因为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发动机。于是雷强上天去了。飞机刚刚爬升到万米高空，就听砰砰两声，发动机停车了。这是个难得的好天，净空成碧，万里无云。机下是夹金山，皑皑雪山异常壮观，白雪终年不化。小时候学习过党史，雷强非常清楚，这一带的某个山头是当年红军长征爬雪山时经过的。但这个美丽又有历史的地方，此刻对于处于空中停车状态的雷强来说，无异于噩梦。雷强不知遇到过多少次空中停车，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战友们后来对雷强说，乖乖，我们那个急呀，如果飞机发动机启动不成功，你肯定回不来了。茫茫雪山群，飞机没有地方落，你就是跳伞也白跳，跳下去也是个冻死饿死，那种地方我们到哪儿去找你呀？在雷强的试飞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紧张的时刻。雷强赶快转回来对向机场，准备返航降落。可是失去动力的飞机转弯的时候就以每秒40多米的速度在下降。雷强说，我转个弯大概2分钟120秒，相当于我转一圈回来正好就撞山了。你说谁不紧张？都懵了。人在紧张时大脑会一片空白。雷强说，我当时紧张的连点火电门在哪儿都不知道了。他问塔台，启动电门在哪里？塔台也有点慌，没想到大哥大居然能问出这个问题。像他这种试飞员都找不到电门了，可见情况多么紧迫。指挥员赶紧回答说，在左操控台。但雷强还是想不起具体位置，于是又问，在前面，在后面。大哥大到底是大哥大。短暂的几秒钟高度紧张之后，雷强迅速恢复了平静。他迅速将飞机改平，然后按电门重新启动发动机。很好，发动机启动起来了。但雷强还是不敢收油门，有经验的他考虑到油门一收还可能再次发生停车。于是他带着减速板调整速度，总算把飞机飞了回来。回来后讨论时发生了争执，雷强和首席试飞员都认为发动机有问题，但设计人员说不可能有问题。他们再一次提交的报告显示的是减速板之类的问题。设计师拍着胸脯说，我用脑袋担保，肯定不是发动机。

问题。雷强不认同，他说，对不起，你们找的问题是存在，但肯定不是停车的原因，我认为问题没找对。试飞员们都很服雷强，首席指挥员说不能飞，其他人更不能飞。僵持了两个月，问题上报到空军，空军派了副司令员带着工作组下来调研。厂方工程部门当然汇报了他们的整改情况，工程师重复了他用脑袋的担保。当时的副司令员林虎就来找雷强，小雷，要不我们再试验一下。雷强说，没问题呀，我当面飞一个给你们看。雷强戴上头盔又升空了，果然同样的情况发生，又停车了。雷强已经比较沉稳了，他利索地处理好问题，平安降落了。雷强还没有说什么，林虎副司令员板脸了，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存在，而且很大，停下来检查。检查进行了八个月，八个月后设计师报告说可以了，他们发现了这个那个问题，经过了这项那项处理，解决了甲乙丙丁种种问题，增加了一二三四种种措施，这一次保证不会停车了。雷强看着他们的报告还是摇头，用不着上天，我现在就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现在虽然在原来咱们停车的那个位置不会停车了，但是你这个发动机还是有问题，超音速时还是要停车。经过长期的试飞合作，雷强和设计师们都成了肝胆相照的好战友好朋友，眼下凝聚了无数心血的设计不被认可，设计师也不高兴了。小雷，别给我牛哄哄的，我说了，我用脑袋担保。雷强说，好，我再去给你试。又一次试飞的情况果然不出雷强所料，飞机在超音速 1.5 倍时再次停车了。这一回的情况大不同了。在这里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作战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发动机停车是什么状况。飞行器就是一根高速运动的管子，气流不断地从进气道前端涌入，经过发动机再从后面喷涌而出。发动机停车后，失去动力的飞机在惯性作用下高速前行，气流堵在了进气口，如同冲天的海浪撞向海岸的岩石。仅用颠簸一词完全不能准确描述实际情况，因为飞机不是岩石，岩石是固定的，而座舱是一个没有任何依托的悬空的世界。试飞员尽管有安全带固定，身体也会被甩得在座舱内四下乱撞。可以把这种情况下的座舱想象成一只正在被海啸的巨浪剧烈冲击的小艇。不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飞机座舱内所有物品都是坚硬的，对飞行员来说，颠簸和摇摆发生后没有任何缓冲的可能。当飞机速度刚刚达到 1.5 倍音速的时候，发动机又停车了。因为速度太快，气流不畅，飞机像一头发怒的疯牛，左冲右突，横冲直撞，人在座舱内根本坐不住。尽管试飞员的体质和耐受性能远胜于普通人，但这种剧烈的冲击十分残酷和猛烈，试飞员在无法控制身体的情况下很难完成必须的动作，而且这种情形在地面上完全无法模拟。几年前，雷强所在的飞行部队曾经发生过发动机在超音速情况下停车，飞机巨震后把驾驶员震晕的事故，当事人就是雷强的老部队长。设想一下，

0: 飞行员在高空突然昏迷是怎样一种极度危险的情形。万幸的是，当时耳机还贴在飞行员耳边，没有被震落。数秒钟后，空停的飞机速度逐渐慢下来，飞机垂直下坠。在千钧一发之际，老部队长被塔台无线电连续不断的大声呼叫叫醒，他立刻紧急调整姿态，但再次启动依然没有成功。经验丰富的老部队长后来驾着失去动力的飞机迫降返场成功。这一次同样的情况在雷强身上发生了。剧烈的颠簸中，雷强像皮球一样在座舱里被抛来抛去，头盔一会儿撞到左边，一会儿撞到右边，似乎要被撕裂了。即使戴着头盔，雷强的脑袋还是撞得全是血，身上也被勒出一道道血痕，脸上沾满血迹。必须控制住飞机，把速度降下来再启动。他死死抓着驾驶杆，用力蹬舵，用全身的力气稳住身体，稳住飞机。再一次摆脱死神的纠缠后，飞机落地。设计师们和战友们拥上去，检查后发现，头盔已经裂出丝丝纹路，座舱内壁上全是斑斑血痕。设计师看着面目大改的雷强，心痛地拥抱他。雷强还能开玩笑，他咧开肿胀的嘴，点着设计师的头说：“你欠我两个脑袋了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之后为了一步步确认发动机的问题，雷强一次又一次驾机升空。如果说之前的几次试飞雷强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之后的若干次试飞就是雷强自找的。雷强说：“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这个家伙的问题。”这个家伙当然是指那台令他吃尽苦头的发动机。就这样，他前后共飞九次，九次空中停车，直到彻底的把故障确认后完全排除。我问他，可是如果你找不到故障呢？雷强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还会飞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直到确认问题全部排除。因为作为试飞员，找不到问题，找不到隐患，会给部队带来太多不可知的风险，我们绝不能把可能潜在着风险的设备交给部队。不愧是大哥大，不管雷强是否承认这个称呼，到了80年代末，他已经是年轻试飞员中飞过机种最多、飞行高难度科目最多、发射武器最多，同时亦是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较好的全面试飞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试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初心，以硬核铸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7: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

0: 装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徒对白夜萌生的情愫，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动荡的时代下，又会给行家带来怎样的磨难？请听《筑草围城》第八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八集，德徒还记住了白夜的许多可以反复回味的表情和话语，比如他用纯正的普通话，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女中音说：“我知道你会陪我的，我从我父亲那里已经深刻地了解了你。”他的单刀直入般的话实在让德徒吃惊，但白夜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为他压惊。他说：“看见了吗，我有茶，雇主紫笋茶。”“你有雇主紫笋茶？”杭德图终于可以为茶而欢呼，但他的脸更红了，他觉得自己的欢呼很做作。白夜没有呼应他的欢呼，却从身边那只漂亮的小包里取出一只信封，两只手指如兰出绽，轻轻一弹，撑开信封，把手臂伸向德图。他说：“请看，请闻。”但实际上德徒根本没来得及看和闻，他只看到了他的手。他看到他取过来一只茶杯，他说：“只有一只茶杯。”他冲了一杯茶，雇主茶是长炒青，细弯如眉，略成紫色，浮在杯面，看上去没有龙井茶那么漂亮。德徒说：“是山中野茶。”“你喜欢吗？”白夜问。“很难搞到这种茶了。”德徒回答。他心里有些乱，羞涩使他两眼不定，东张西望，有失常态。“你喝。”白夜把茶杯推到他眼前。“早上我洗干净了，这是你的茶杯。”“是我的，你喝吧，我们家有茶。”德徒说。“我爸爸让你喝的。”他的话有点撒娇，她是一个女人气十足的女人，形辞类吟，乐辞类玉，茶汤泡在龙泉梅子青色的杯中，衬托出来的一片野绿色和喷散出来的一片扑鼻香，把德徒四下里不知往哪里看的目光定住了。他端起杯子，轻轻地吸了一口，说：“好茶。”“怎么好？”白夜问。“说不出来，也许是那种不成规矩的香吧。”白夜伸出手去，眼睛看着他，拉过德徒刚刚放在桌子上的那只杯子，端到嘴边。他看着他，方唇一点，含住杯沿，在他的嘴刚才碰过的地方吸了一口。德徒的气就短了起来，他说：“你坐，你坐，你喝茶，我看书。”他取过那本昨夜没有心思看的文物，翻来翻去。他能感觉到他坐在他对面，慢条斯理地品茶，一会儿看看杯子，一会儿看看他。他的心就又慢慢地平了下去，重新抬起头来，说：“我真的为杨真先生高兴。”“因为我去看了他吗？”“你早就应该去看他的，你知道 他不来看你的原因是怕他牵连了你，我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发现白夜根本不和他处在一种状态下说话，他沉浸在自己的泛滥的情感世界里，他几乎可以说是多情地看着德图，声音充满着磁性。他问他，我问你一件事情，知道马是怎么变成骆驼的吗？他的大眼睛很黑，黑得发蓝，波光粼粼。德图被搞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女人，正要结婚的女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女人却很清醒，缓缓地、深沉地说，马背上驮着太多的东西，他累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他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别再往我身上压东西了。就在这时候，天上飘来了一根羽毛，不偏不倚就落在了马背上，只听咕隆通一声，马被压塌了，马就这样成了骆驼，懂吗？他朝他挤了挤眼睛，但他挤出了泪水。他接着说，马就这样变成了骆驼。马就这样变成了骆驼，德图傻乎乎地重复了一句。可是因为这样，他背的东西就更多了，而且还没有水喝。白夜突然被他自己的最后一句话说笑了，就仰着脖子把杯中的茶大大的喝了一口。杭德图就这样走近了他，他为他倒了一杯茶，十分的茶倒得七分，留三分人情在。白夜对他说谢谢，眼泪汪汪的，不再有刚才那种失态。德图摇摇头，他看着他时不再害怕了。就这样，他以为他是了解他的了，他认为他非常了解他。他孤苦伶仃，无所适从，迷乱彷徨，他在命运的转折点上寻求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他是来结婚的，事实上他们已经结婚了，可是他依然不愿意结婚。那么谁是那根羽毛呢？吴坤好久才从戏里回来，满头大汗地骂着人，今天倒是节日，六一儿童节，可是关办公室的大人什么事情，都跑到哪里去了？说是学校有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嘿，怎么不早说？这半个月戏里就那么乱糟糟的，找谁谁就不在，还让不让人结婚了？杭德图和白夜都紧张地站了起来，问证明开出来了吗？吴坤这才笑了，扬了扬手里的那只信封，说没有我干不成的事情。那两个刚才留在屋里的青年男女对视了一下，长吁了一口气，从此他们有了他们的隐私。杭德图的目光一下子暗了，仿佛他的生命突然的被笼罩了。他说，对不起，我该走了，我的确是有事，的确是有事。他边说边退，他的目光再也不敢往白夜一眼了。 与德图同岁，在辈分上高出一代的杭布朗，在与异性交往的过程中完全呈现出另一种风采，没几句话他就和翁采茶打得火热了。杭德图一开始甚至为他表叔的过于坦诚没遮没拦的行为感到难为情，比如他们刚刚吃罢了饭，布朗就拉着采茶到门口道场上，开门见山，山上有茶，茶间有姑娘采茶，布朗见了姑娘就激情澎湃了，他就对采茶说，姑娘，唱个歌好吗？采茶吃惊而又着迷地看着他，问，唱歌？什么歌？在这里唱？采茶觉得不可思议，布朗的做派与众不同，令人慌乱。杭布朗不慌不忙地抽出别在身后的箫来，他要高歌一曲，而且真正做到入乡随俗。广播里不是也在播这首曲子吗？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嘛好风光，哥哥呀上饭下饭勤插秧，妹妹呀东山西山采茶忙，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插秧插来蜜又快，采得茶来满屋香，多快好省来采茶，好换机器好换缸。他到底已经在杭州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到底能够听出一个大概意思了。在他想来，这首江南的采茶歌不就是一首情歌吗？这里面不是有一个插秧的哥哥和一个采茶的妹妹吗？他不知道眼前这么多妹妹中哪一个是他的，他只是快乐地吹着箫，边吹边在他们对面摇头晃脑。那些姑娘都惊讶地停下手来，手里还拎着一片新叶呢，他们又禁不住窃窃私语，然后掩嘴而笑。天底下的姑娘都是一样的，她们都喜欢勇敢的小伙子，英俊的小伙子，快乐的小伙子。慷慨的杭布朗觉得不能只顾自己出风头，他还得顾及他的表侄杭德图呢。他就一边吹着箫，一边用脚勾着，用肩膀撞着，走出门来听他吹箫的杭德图，想把他也推到前面去。他的举动让采茶的姑娘们大笑起来，被布朗撞得跌跌绊绊的杭德图面孔都红了起来。比杭德图脸更红的当然要数翁采茶，他兴奋地走到门口长地上，和对面山坡上的小姐妹们高声对话，露出那一口结实的白牙。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这位帅小伙子属于谁的神情。姑娘的心，夏天的云，一顿饭的功夫，她已经唯恐小布朗不是她的了。小布朗听到眼前姑娘的让他几乎听不懂的郊区方言土语，就想起此行重大使命，把洞箫往后腰一插，他飞快进屋，从大舅包里掏出母亲交代过的普洱茶，一手托着一个，又奔到门口的采茶面前问，美丽的姑娘，这是给你的，你要吗？采茶大吃一惊，她活到20岁，从没听过人家赞她是美丽的，实事求是说，她离美丽的毕竟还是有一段差距。但她不懂这个，还以为小布朗第一个发现了她的美，她激动要哭了，但依旧指着对方手里那两个黑坨子问，这是什么？德图用杭州话来做解释，他告诉采茶，这是他们云南的茶，你要收了它，你就接受了这个小伙子的求婚，你要不同意不接就是了。小布朗从他们说话的表情中猜出了意思，仿佛为了表达他的诚意，他上前一步，两手一伸，把两块沱茶直直地展到采茶姑娘的眼皮子底下。翁采茶万分激动，

0: 明霜走了进来，手里举着一张2寸照片，问：“采茶姐姐，这个解放军叔叔是你认识的吗？”原来，刚才他们撞了一下，采茶藏在胸口的那张照片掉了出来，正好让迎霜捡了。此刻，翁采茶陌生地盯着那张照片，想：那是谁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可不认识他。他摇了摇头。迎霜说：不管是谁的，扔在地上让人家踩，多不礼貌呀。说着，他就放进自己的小口袋里去了。布朗放下了箫，愉快地看着茶山，说：工作实在难找，那我到这里来采茶也行啊。德图到底还是有点吃惊，他说：这么快就决定了？小布朗却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一个姑娘是不好的，我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德图想说这是不对的，这说明你不爱他，可是他没有说。他再一次想起了那个叫白夜的女人，他想，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他不能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他知道，这些青年男女们都在做一些超越爱情的事情，比如，他们今天一天的努力，就是要小布朗喜欢上杭州，因为要他喜欢杭州，才给他一个杭州郊区的姑娘。德图眼前再一次闪现出另一个姑娘的长长的脖子，还有关于马与骆驼的故事。这是一些多么本末倒置的事情啊，而我竟然也参与在其中了。那天夜里，天已完全黑了，8点多钟，他们才疲倦而轻松地回到杨坝头。叶子慌慌张张地来开门，说：德放等了你们好几个钟头了。一听说堂弟来了，德图赶紧往厨房里走，奶奶却说她在屋里听广播呢。德放在课堂间趴在桌上，盯着正在播新闻的收音机。他是个浓眉大眼的少年，眉间一滞，被皱起的双眉挤得鼓了出来。见了德图也不站起来，却问：图哥，什么叫牛鬼蛇神？德图一边咕噜咕噜喝水，一边回答：精去遥制牛鬼蛇神，不足为奇，虚幻荒诞也。从初点看，所谓牛鬼蛇神一词，乃是杜牧用来歌颂李贺诗歌的瑰丽奇想的，不妨说是一种浪漫气息的比喻吧。德放说：错了，牛鬼蛇神泛指妖魔鬼怪，也就是形形色色的。你看看这个吧。德放递过来一张报纸，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德图根本来不及看报纸，他已经被收音机里那个无比振奋的声音吸引住了。嘉禾正在洗脸，听到收音机里的大声音，拎着毛巾进来，眯着眼问：怎么了？
1: 爷爷，你好好听听，我要回学校去了。
0: 德图拿起报纸就走，德放说：
1: 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
0: 嘉禾茫然地跟着两个孙子走到天井，杭德图正忙着推自行车，布朗从厕所里出来，一边系着裤子，一边拉住车后座：
2: 哎，你说话不算数，讲好了今天夜里陪我谈天的。
0: 天井里没有灯，屋里光线射出来，只衬出德图眼镜片上的闪闪反光。他说：
1: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0: 堂弟德放跟着强调了一句，跳上了自行车的后座，转眼不见了。后面跟着手握锅铲的叶子，他心急慌乱地轻声喊着：
1: 什么要紧事情，饭也不晓得吃了，布朗，你快去给他们送几个茶叶蛋去。
0: 布朗捧着几个茶叶蛋冲到门口，

0: 乡下哪里还有这对兄弟的影子，倒是有一对老旗枪正在灯下酣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吴坤与白夜为何没有如约结婚？深耕治学的德徒又该如何在纷乱世事中坚守本心？请听筑草围城第九集。
2: 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九集，夏天到了。那是一个人物和事件纷至沓来的夏天，一个陌生女子的修长的腿一脚踢开杭德图屋门的夏天。非常苗条的姑娘，身材可用极好来形容，头戴军帽，双肩消瘦，黄军装上扎皮带，胸部刻意挺起，连带眉眼五官都竖拔起来，黄毛丫头，文静而暴烈，如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某些乖戾的武林女高手。她身后保

0: 保镖似的站着一个身材适中的少年，浓眉大眼，眉间一滞，略呈红色，鼻梁高挺。他也穿着一身旧军装，指着德图，却对姑娘说：“就是他。”这样的见面依然使德图别扭。多年来，在爷爷的熏陶下，他已经成为一个在生活习性上非常注意细节的人。他勉强克制着自己说：“德放，你们找错人了吧？”“
1: 没错，他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里。”
0: 杭德放强调说。这些天，杭德图已经这样接待过好几批人了，他们都是来找吴坤的，说是革命战友。吴坤也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他本是上街买喜糖去的，还借了德图的自行车，谁知就跟着了魔似的，跟着一群人进入了省委大院。那群人乱哄哄，吴坤看他们公说公婆说婆的，忍不住出来协调了几句，这就被他们抓住不放了，非要他加入核心小组不可。吴坤拎着一包喜糖说：“
1: 不行不行，我还得回去结婚呢。”
0: 一个家伙就叫：“
1: 先革命吧，革命完了我们给你举行盛大的婚礼。”
0: 吴坤又叫：“
1: 我的自行车还是借来的。”
0: 那群人哪里还容他说更多的，一把把他推进了人群。他只好把钥匙扔给一个他认都不认识的人，然后说：“
1: 骑上我的自行车，把我的喜糖带回去，告诉新娘子一会儿我就回来。”
0: 这乃是他对这场即将举行的婚礼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两天以后，白夜也没有等到他的新郎。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德图去找了吴坤好几次，没有一次找到的。第三天，白夜就准备走了，和德图告别时倒蛮正常，好像婚没结成，他却更轻松了。杭德图问他要不要他带着他再去找一次新郎，白夜摇摇头笑说：“提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太不了解此人了。”他把他叫做此人，用词中已见轻慢。德图连忙说：“
1: 你别生他的气，要知道他有多爱你，他是为你才到南方来的。”
0: 白夜用一种奇怪的神情看着他说：“不完全是吧。”见德图那老实的样子，想了想才说：“你不知道，他在北方处境并不好，他原来是简伯赞历史学派的后起之秀，这一派受批后他就跟着倒霉了，他要不是分到这里来，这场运动也会够他受的。”德图简直可以说是大吃一惊，在他的心目中，说吴坤是反历史学派的青年健将倒还差不多。他那副受到强烈刺激的神情一定也让白夜吃惊了，他笑笑说：“新娘子接新郎的老底儿，你不会给他贴大字报吧？”德图这才醒过来，见他一定要走，想送送他，他又摇头：“
2: 千万别送，我会爱上你的，我可是个大情种。”
0: 德图突然说：“
1: 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0: 看上去他真是有点生气了。白夜仿佛无动于衷的笑笑，不再说话。德图推着自行车，还是把白夜送到了汽车站。直到快上车的时候，一路无话的白夜才问：“
2: 生气了？”
0: 德图脸红了，他能够感觉出来，因为耳朵烫得厉害。他说：“
1: 我没生气，你不用对我也那样，那样是很痛苦的。”
0: 白夜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他的面容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另一种严肃的神情从玩世不恭的表象中渗透出来了。他的样子让德图不安起来。德图拉着白夜的行李包说：“

还是回去吧，他一定负责把吴坤给找回来。姑娘却使劲地摇摇头，抽泣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来时，目光里都是焦虑。他说，他想早一点赶回去看看父亲。这场革命到底怎么回事，谁也摸不清，还是先回单位再说。可你为什么嫁给他呢？杭德图终于问。白夜摊开了手，近乎于惨然一笑，说，因为牵骆驼的人只有他。他再也没有用曾经让德图出冷汗的那种目光看他，他是低着头和他分手的，甚至没有和他握一握手。白夜走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吴坤才从外面回来，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了，到教务处去领了纸墨毛笔来，把他和德图原本视为书斋的宿舍弄得硝烟弥漫。德图进门见桌上床间到处墨迹斑斑，就指着吴坤摇头说，你呀操之过急了。吴坤一边对不起对不起地收拾东西，一边说，正等着他杭德图回来道一声告别呢。德图说，好嘛，学校分房子让你结婚，你倒想用房子当起造反总部来了。吴坤听出德图的弦外之音，却也不反驳，只是笑指他的额头说，妇人之见，妇人之见。他倒也不劝德图加入他的行动，反而问他最近又有什么收获。德图这才兴奋起来，说发现一把大盘长壶，从前吴山顶上茶馆中用的。吴坤听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说，你倒还有心做学问，我想写的秦桧论现在也只有搁一搁了。吴坤研究宋史到抗金那一段，学问反着做，不从岳飞处下手，却从秦桧这个人物来解剖。德图原来是很佩服的，他说这就从一种乡愿式的非学术态度中解放出来，以历史主义的严肃态度进入史实了。吴坤要把秦桧从道德层面的声讨中剥离出来，摆到南宋初年的大时代背景下，深究其行动的社会动因，德图也是极为赞赏的。个人品行与大时代间的关系，他们过去也时有争论，他们私下里讨论的东西和吴坤发表在杂志上的不少论文往往大相径庭。渐渐的，德图就以为吴坤起码在学问上是心口不一的了，所以他现在即便长叹一声，德图也不怎么当真。他只是劝他别忙着革命，连结婚都忘记了。吴坤正要走，听了此言开玩笑似的说，你看你，白夜已经回湖州了，你比我们还急呢。德图听了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果然吴坤搬走之后，就听得到他的惊天动地的响声，静坐呀，点名啊，通报啊，致电呢、啊、果然婚也顾不上结了，人也见不着踪影了。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院校之后，运动有人领导，吴坤他们一行人就显得犹如另类，仿佛无政府主义者一般的了。个把月过去，朝令夕改，工作组突然又被撤回去了，说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吴坤这一派大获全胜，潇潇洒洒杀了回来，在学校里冲杀了一阵，又搬出去和别的造反派联合造反。这期间他倒是回来过一次，这一次德图再劝他冷静一些，他就不像第一次那么客气了。他说，我本来还想劝你和我一起干呢，没想到你到底还是采取保守主义立场。德图笑笑说，你没说我保皇派，算是客气了吧。

0: 德图还是不愿意因为观点问题破坏他们之间的友谊。吴坤也笑了，说：“因为单纯轻信而受蒙蔽，历史上不乏其人。”德图说：“这话难道不是应该由我来说给你听的吗？”两个青年人仿佛半开玩笑，其实是越来越当真的了。吴坤愣了一下，突然神色一变，笑了起来，从口袋中取出一封信，说：“好了好了，暂时休战，给你。”德图打开一看，却是当年徽商开茶庄时的茶票，这可是宝贝，坊间已见不着这些东西了。德图大为高兴，一边小心地对着天光看品相，一边笑着说：“你还没忘记为那个未来的博物馆收集实物啊，这可都是四旧。”吴坤说：“家里人一从安徽寄来，我就立刻转给你，放在我手里，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它破掉了。”德图盯着那张茶票，爱不释手地看，他像是已经被这张茶票吸引似的，忘记了他们刚才的争论。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两个智商相近，且都是生性敏感之人，在这方面，德图一点也不比吴坤逊色，只是德图常常内化为理解，而吴坤则往往外化为多疑，又往往不能控制他的多疑，你从他的脸上总能看到那猜疑的蛛丝马迹。正因为如此，德图不相信吴坤和德放他们一样，不假思索地就一头扎进运动。恰恰相反，吴坤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他更为深思熟虑。见他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要走，德图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相夹，白夜仰着脖子在玻璃后面向他们微笑。他吸了口气说：“吴贵原主，拿去。”这一次，吴坤没有像上次那样随意，他英气焕发的脸灰暗下去，接过相夹说：“到现在还没把事情办了，倒是把白夜给气走了，真是罪该万死。”德图说：“跑一趟接回来就是了嘛，别再耽误了，自己的事情也是事情，何况还是终身大事。”这话把吴坤说感动了，相片夹重新放到桌上，回答说：“我是真走不开，特别是现在，每天都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大家眼睛都瞪着我。你别看，我在你这里不算个什么，我在他们那里，就是一个精神支柱。说实话，我哪怕想隐退，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再说，我就是去了湖州，白夜也未必肯跟我来，他生我的气。这些天我打了多少电话，他也不理我。你别看他笑得那么甜，他骨子里就是不肯妥协。哎，这样吧，你就帮我跑一趟，他一个人在湖州，我实在不放心，拜托了。”德图连连摇手，他可没想到吴坤会来这一招，他心里一惊，口吃起来，这怎么行这怎么行的拒绝着。他说他的新娘子应该让他自己来安排。吴坤却一边看表一边作揖，一边强调地说：“拜托拜托，如果连你我也靠不住，我还靠谁去？”德图说：“真是岂有此理，那可是你的新娘子。”吴坤摊开手说：“拿来查票。”德图一愣，吴坤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帮帮忙吧，也不是我真没有时间，问题是她现在生我的气，我去了反而带不回来。这个女人我看出来了，对你倒还算客气，来帮我忙吧啊。”他走后，德图才发现桌上那个相片夹又被吴坤留下了。白夜在相框里看着他，有一种受难的圣洁感。 还有点无可奈何，仿佛说，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处置呀？德图就用自己那只大手掌把相片夹遮了起来。眼下这个姑娘显然也是吴坤的同道，却不知中学生杭德放怎么跟他搞到了一块儿。德图只得重申，吴坤已经不在这里住了，你们到你们的造反总部去找他。姑娘也不搭腔，两手插腰，像是插了两翼翅膀，双脚成八字形，在方寸之地来回走动，戴着军帽的小脑袋昂首朝天审视周围，像是高级将领决策大战之前在大地图面前的运筹帷幄。杭德放用完全崇拜的目光看着来回走来走去的女中豪杰说，他们是女中全无敌战斗队的。什么？德图真的没听明白。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全无敌，姑娘说，和她的奇大无比的口气刚刚相反，她的声音暗哑，仿佛被囚禁在嗓子眼里，难见天日。听见这样的声音，你有一种婉约派词家的遐想。当然你不能看他，一看就是一个悖论。现在他终于伸出了手来，我叫赵铮铮，注意，不是珍宝的珍，是斗争的争。你就是杭德图，我见过你，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你和现在很不一样，你那时还没戴眼镜，你给我们全市优秀少先队员做报告，我那时候很崇拜你，不像现在。贵校已经有人和我们联合去北京串联，吴坤去了，你为什么不去？我们已经核查过你的烈士家庭出身，你不革命谁革命？同志，我可以叫你一声战友吗？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参加我们的战斗队吧。我们虽然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和压制，但我们不怕。啊，没事没事，我口不渴，我们已经百炼成钢了。最后一句话是对给他递上水来的德放说的。德图不满地看着德放，他竟然把他已经喝过的茶杯递了上去，他想说那样不卫生，但已经晚矣，姑娘还是口渴了。趁他喝水，杭德图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问，请问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女中学生赵铮铮瞪着眼看了他半天，红红一对薄唇奇怪的颤动。干什么？除了干革命还能干什么？赵铮铮很漂亮，有一种刻薄的美，言行举止一板一眼，像个正在无意识表演的演员。德图把目光转向了德放，他实在不明白堂弟为什么要把这个全无敌带到这里来。赵铮铮本来是代表女中红卫兵来找吴坤，想成立一个两校联合的革命联络站的，吴坤不在，正巧在大学门口碰到了杭德放，一年前他们在团市委组织的夏令营活动上认识的，德放就自告奋勇带他过来。德图的回答令他们失望，他说，这事儿我不能答应你们，我们是大学，你们是中学，不是一个系统，再说我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至少我不同意血统论。赵铮铮同志，你有事情可以找我们的学校领导。这个正常的回答反而使赵铮铮小将感到了反常，他摊摊手问杭德放，怎么回事？他们竟然还有领导？德图说，还没人下令撤了他们。赵铮铮叫了起来，迟早要撤，那就等撤了再说。德图边说边开始整理东西，作为下逐客令的表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 筑草为城。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小说《筑草为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相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欢迎各位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之前我们在系列节目《家乡特产季》中领略了祖国大地上不同地方的蚕丝和丝绸制品，深深地被历史上灿烂的丝绸文化震撼着。 也更期待桑蚕产业给千家万户带来富裕的生活。传说中国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开始养蚕了，今年考

0: 古工作者在距今约4700年的浙江吴兴前山样遗址中，发现未碳化而呈黄褐色的绢片，和虽然已经碳化但仍然保持一定韧性的丝带以及丝线。又在河南安阳殷墟中发现粘附于青铜器上因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另外，殷代卜辞中有桑、蚕、丝、帛的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这都表明中国是蚕桑丝织的发源地，很多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技术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对于蚕丝的记载，比如说诗仙李白的《蜀道难》当中就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句诗以传说中的蚕丛、鱼凫开国故事为引子，展现了古蜀国历史的悠远和神秘，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于历史的敬畏和感慨。李白在另一首诗《送友人入蜀》中又一次提到了蚕丛，来表述行路不易。咱们先一起来品读一下。
1: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丛人面起，云傍马头声。访树陇秦栈，春流绕蜀城。生辰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2: 友情如春水，美景怡人心。送友人入蜀是一首以描绘蜀道山川的奇美而著称的抒情诗，是天宝二年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时所作。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写入蜀的道路艰险，临别之际李白亲切地叮嘱友人，听说蜀道崎岖险阻，路上处处是层峦叠嶂，不宜通行。他和蜀道难的开头以饱满激情的感叹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写法迥然不同。因为这是为送别友人而作，所以语调平缓自然，恍若两个好友在娓娓道来，感情显得诚挚而恳切。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声，就崎岖不易行的蜀道做进一步的具体描画。蜀道在崇山峻岭上迂回盘绕，人在栈道上走，山崖峭壁宛如迎面而来，从人的脸侧重叠而起，云气依傍着马头而升腾翻滚，像是腾云驾雾一般。动词起升用得极富动感，起字把本来是静态的岩崖写成动态，升字既写出云雾之飘动，又见栈道之高危，这一联想象诡异，境界奇美，形象地表现出入蜀道路之险，写得气韵飞动。蜀道一方面显得峥嵘险阻，另一方面也有优美动人的地方，瑰丽的风光就在秦栈道上。芳树陇秦栈，春流绕蜀城，写蜀道春色之美。陇字是全诗的诗言，既准确地描画了栈道林荫是由山上树木朝下覆盖而成的特色，又与前面的芳树相呼应，形象地表达了春林长得繁盛茂密的景象。陇秦栈与绕蜀城相对，恰好构成严密工整的对偶句，前者写山上蜀道景致，后者写山下春江环绕成都而奔流的美景，远景近景相互映衬，好一幅壮丽的蜀道山水画。诗人这样浓墨重彩地描写蜀道胜景，对入蜀的友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抚慰与鼓舞啊。生辰应已定，不必问君平，这一句抒发感慨，点出题旨。李白意味深长地告诫朋友， 个人的官爵地位、进退生辰都早有定局，何必再去询问善卜的君平呢？君平是西汉人，隐居不仕，曾在成都以卖卜为生。李白借用君平的典故，婉转地启发他的朋友不要沉迷于功名利禄之中，可谓循循善诱，凝聚着深挚的情谊。这首诗比例开合顿挫，风格清新俊逸。入蜀路上美景宜人，李白规劝友人熄灭争功逐利之心，雨如春水，字里行间都是深情。
3: 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因此第一代蜀王蚕丛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想象。
4: 据说当年秦惠王时，蜀王部下有五个大力士，称为五丁力士。于是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命五丁力士移开山路迎娶美女。在回家路上见一条大蛇窜入山洞，五丁力士上前拉住蛇尾用力往外拖，忽然山顶崩塌，压死了五丁力士。秦国的五个美女都奔上山去，化为石人。自那以后，蜀山中就裂开了一条小路，将秦蜀两地勾连起来。李白用这个神话写出了他“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的诗句，从而道出了蜀道的来之不易。
0: 蚕丛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蚕神，传说他是古蜀国的第一个蜀王，他是位养蚕专家。据说啊，他的眼睛像螃蟹一样是向前凸起，头发在脑后梳成锥髻，衣服样式向左交叉。他最早居住在岷山石室中，后来蚕丛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到成都居住，建立了第一个蜀国都城。蚕丛是一位养蚕高手，也乐于向百姓们传播养蚕技艺，所以直到现在，很多传说中还能看到他的身影。
5: 关于蜀王蚕丛，我们先看一看古人的典籍里有什么蛛丝马迹。在《全上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三所引，原文是这么写的：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伯冠、鱼凫、开明。在《太平御览》卷八八三所辑，原文又是这么写的：蜀王之先，名蚕丛。而《华阳国志》当中则是这么写的：蜀之为国，赵于人皇，与八同幼。这些典籍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一个点，那就是古蜀国的第一代王，他的名字叫做蚕丛。可是蚕丛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部族呢？按照我们对古部族的了解来看，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接着是一个部族的名字。在《华阳国志》当中的那段介绍蜀王的记录，后面是这么写的：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是为侯伯，立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根据这些古人所著的典籍来看，大概可以这么来进行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在著名考古学家赵殿曾先生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书当中有着非常有意思的介绍。赵老师是这么讲的：蚕丛居住在川西平原的山区地带，长得比较独特，眼睛很大，他们最先是住在石头房子里，死了以后呢，又用石头来做棺椁，这个石棺

很有名，后人又称之为纵目人种。他们最开始是没有固定居所的，但是由于蚕丛族的人擅长蚕桑，因此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由此形成了市。长久以来，有些族人也就定居在某一处了，开始了稳定的农业生产。也正因为如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奔蚕丛族，族群也变得越来越大，便在蜀地首先称王，建立国家。紧接着称王的还有博冠氏、于福氏等，他们各自统治蜀国有数百年。当时的人们挽起头发，穿着左边开刃的衣服，还不知道文字，也没有礼仪与乐章。这些人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神，他们的首领都可以长生不老，所以臣民也能跟随首领升仙而去。这确实是一幅颇有诗意的蜀王蚕丛开国建勋的历史画卷。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赵殿曾先生认为，各种史书虽带有认为其中有不经之言，但又都大体照此记述下来，这些传说可能更接近于蜀人自己对古蜀历史的传说，也就是更靠近于历史的事实，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蜀国早期社会的历史面貌。对于蚕丛王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年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专家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或者说石棺葬文化，是蚕丛式的物质文化遗存，认为蚕丛部族兴许是从我国的西北地区而来，然后再逐渐进入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最后才建立了蜀国。关于这个说法，在不同的资料当中都有见到，可见这是大众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另外，赵殿曾老师在就古蜀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当中也有提到，认为根据现代民族学方法进行分析，蚕丛氏的族属可能是羌人，或者被称为低地之羌的低人。低羌民族集团形成于我国的西北，蚕丛氏就是低羌族，大概是从西北入川，首先在岷江上游逗留，甚至建立政权。在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理县和汶川县境内，就有发现与甘肃马家窑文化相似的石斧、石凿和彩陶，可能就和这种南下的民族有关。我们再来看看当代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这本书里对于蚕丛有着怎样的介绍吧。袁珂先生说，远古时代的蜀国第一个称王的是蚕丛，他曾经教人民养蚕，蚕字作为甲骨文画的就是一条蚕，可见古时四川地方养蚕事业的发达。那时候人民生活简单，没有一定的驻地，只是随着他们的国王蚕丛到处迁徙，蚕丛所到的地方，那里马上就成了热闹的蚕的市集。这个呢，也是按照《华阳国志》当中对于蜀王蚕丛的记述来进行讲义的。在丁山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当中，对蚕丛和鱼符的介绍里，都有提到一个神话系统里非常重要的人——颛顼。颛顼是谁呢？他是轩辕皇帝的孙儿，位列上古五帝。在陈显丹先生、萧先进先生、刘家胜先生共同编著的《三星堆奥秘》一书当中，有对蚕丛王的来历进行过非常有趣的一个介绍。这篇叫做《神话传说中的蜀史》是这么说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传说盘古王开天辟地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三位分别管天地人事的天皇、地皇和人皇。当时天下被分为青州、雍州、益州、凉州、兖州、徐州

0: 扬州、荆州、豫州九大部洲。现在的四川区域属于当时的凉州。话说三皇的仁皇氏有九兄弟，他们分别执掌天下九州。在仁皇的后裔当中，有个名叫皇帝的，他智勇双全，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蚩尤，后来在今四川茂县的叠溪娶了蚕陵氏之女雷祖为妻。雷祖小名叫女琼，又名黄娥，十五岁时就发明了一种养蚕织锦的方法。皇帝和雷祖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青阳，一个名叫昌邑。这两个儿子后来都被派往人间。青阳降居在今四川西北地区的监江一带，与当地女子结了婚，在今天茂县的石扭乡枯儿坪生下大禹。大禹治水就是先从岷江上游治起，后来治长江、巫峡、瞿塘峡等，这都是后话。昌邑降居在今天四川西部的雅龙江一带，与居住在今天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蜀山氏之女婚配，婚后生了个儿子，名叫颛顼。后来颛顼与共工争夺帝位，将共工击败于不周之山。颛顼死后托变为北极星，他的子孙后代就封于蜀，并世代相传为王。第一代王是善于养蚕织锦的蚕丛氏，这是一种民间传说的说法，可能其中有很多的细节是有漏洞的，但是民间传说的演绎本来就是经过百姓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有一些添油加醋、张冠李戴的情况出现。今天我们只需要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蜀王蚕丛，他在各种版本的传说当中都是轩辕皇帝与雷祖的后人，是古蜀国的第一代王，是开国之君。他最大的功绩是将野蚕驯养成了家蚕，并且教给了老百姓如何种桑养蚕。
1: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绢丝昆虫的国家，在相当长的实践中也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所以啊，蚕业是中国古代农业中长时期内仅次于谷物种植的重要生产项目。我们对于蚕业养殖非常重视。除了在李白诗句中反复出现的与蚕相关的道路国家之外，还有与蚕有关的古建筑。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湖南大学教授柳素一起走进农桑为重的先农坛先蚕坛。
2: 那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是这个男耕女织，是吧？耕种，这就是祭祀先农，是吧？这个养蚕丝织，这就是女人干的事，是吧？那就是呢要祭祀先蚕，皇帝祭祀先农，皇后祭祀先蚕，男耕女织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农耕社会的这种这个象征。那么我们下面跟大家分别讲一下这个先农坛和先蚕坛的祭祀啊。先农坛呢，在北京城的大前门前面，前门大街一直走到南端的这个西边，跟它隔着马路对面的就是天坛。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南郊，是郊外。中国古代的祭祀是叫做郊祭，必须是在都城的这个郊外啊，叫郊祀。天坛在南郊，这个地坛在北郊，日坛在东郊，月坛在西郊。那么先农坛呢，跟天坛一样，也在南郊。元朝的时候呢，元大都呢，在那个黄色的框的这一片，那么呢，皇宫是在城的南边。这个最南端的这个城墙呢，就在今天的天安门前面和大前门的这个位置。

0: 这是原大都的位置。后来明朝迁都北京的时候呢，就有所改变，北边的神像收进来就收到今天的德胜门跟安定门的那个位置，南边扩呢就扩到今天的永定门的位置，从大前门往前面扩，同时把两边再加宽一点，就变成了北京城的著名的这个凸字形，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啊，这就是明清北京城的这个形状。那么先农坛和天坛本来在南郊，在郊外的就被包到城里面来了，这个城市的变化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讲讲这个先农坛。先农坛的祭祀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皇帝祭祀这个先农之神，那么就是在那个先农坛的那个坛台上啊祭祀。祭祀先农呢，这个是中国农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一部分呢就叫做清耕，也叫做祭田，就是呢祭祀完了皇帝要象征性的呢耕一下田，亲自耕田。那么在很早以前中国古代就有这个制度规定，就是春天要到耕种的时候了，皇帝要祭祀一下先农，亲自做这个祭田礼，然后呢这个代表官方的身份来祭祀先农啊，就是官祠先农，祠就是祭祀的意思嘛。那么说历朝历代对农耕重视，实际上最最典型的呢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对农业重视到可以说无以复加，他不光是有这种祭祀先农啊、祭田啊这些，他还亲自呢这个带头种田，做实验田，就是北京故宫的西边呢、北海中南海这一片古代叫做西苑，就是皇家园林。康熙皇帝呢就在西苑里面亲自种实验田，而且呢非常的仔细，非常认真啊。有一次他突然就看见了有一株特殊的这个秧苗啊，就早熟而且长得特别的好，是吧，又肥又壮，所以呢康熙皇帝就小心翼翼就把这个种子给留下来，接着培育试种，果然就种出了一种特别好的又早熟啊又好吃的这么一种产量又高这么一种这个稻米。康熙皇帝非常的这个高兴，自己就把它这个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冠一个名称叫玉稻，最后粮食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多，就把它发到民间，让老百姓也享受，是吧？最后就是受到广泛的这个欢迎，大家都说这个皇帝亲自种出来这个稻子啊，是吧？又早熟又好吃，是吧？产量又高。这就是呢，这个康熙皇帝重视农业的这个实力。当然，每年的这个祭祀先农亲耕，那就更加不用说，这是康熙、乾隆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个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元朝这个建的这个先农坛，原来并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元朝建大都的时候呢，元大都啊，建先农坛是建在东边。那么是后来明朝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时候呢，就在北京又重新建造各种坛庙。我们知道南边天坛，北边地坛，是吧？这些，那么先农坛呢就建在今天的这个位置呢，最初不是先农坛，是叫做山川坛。后来村民孟余录中间记载啊，山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就是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之前建好的是山川坛，就在这个正阳门南边之右，就是今天先农坛这个位置建的山川坛。山川坛呢，它祭祀的内容很多，包括什么太岁啊，风云雨啊，这各路天神，还有呢这个五岳五镇四海四毒等等，这些全部都在这个山川坛里面一起祭祀，叫合祭。山川坛改为先农坛的时候呢，最初是在这里建成一个叫做先农坛祠祭署，是一个祠庙。前面我们说过，祭祀自然神灵的是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些是吧？社稷坛。那么祭祀人物的是庙和祠，所以最初祭祀这个先农的是改为祠。改为祠呢，这也是对的，先农是个人物嘛。后来呢再又改为叫先农坛呢，这个也没错，就是说呢这个人物本身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啊，他不是那种真实的人物啊，所以呢又改为坛。再一个原因呢，是原来这里就是山川坛，它的建筑形式就是坛的形式啊，所以呢就会先农坛祠祭署呢，这个祠呢又再改为坛。还有一个原因，这个祠啊它的等级比较低，坛的等级高一些所以呢就改为坛。先农坛的话呢，建成以后呢，就这一个坛台专门只祭祀先农之神。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形的坛台，高度呢有四尺五寸，是吧？四方都有踏步，我们叫四处壁，每一边呢有八级踏步，是上来祭祀先农的时候就在这个坛台上面举行祭祀呢。先农以后，皇帝就要亲耕，亲自去耕种啊，有经验的老农牵着这个牛，是吧？皇帝呢就亲自扶着犁，就这个来回三路，叫做三推三返。所以在先农坛里面就专门开辟了一片田地，叫一亩三分地啊，这皇帝亲自耕种的啊。这个平常我们俗话中间经常说到一亩三分地，这一亩三分地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来的。 皇帝亲自更完以后的话呢，皇帝就要登到一个观更台，这个照片就是观更台，然后就看皇宫大臣们他们在耕种。这个观更台呢就在这个一亩三分地的这个北边。观更台呢最初呢是明朝的时候最初是一个木头的，所以带有临时性的木头建起来的一个台子，是吧？皇帝上到上面就坐在上面看看大家耕种啊。然后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临时性的这个木台子改为砖石砌筑的一个永久性的坛台，而且不光是砖石砌筑，那个表面上面都是琉璃砖，彩色的琉璃砖非常的精美，上面的这个台阶栏杆都是汉白玉的，就是非常高级的一个这个永久性的建筑。这个就是一幅古画上面画的这个皇帝亲耕的这个场景，你看那个中央老农牵着牛，然后呢

0: 皇帝就在胡德尼在那里跟踪，靠右边那一个就是观跟台，就是他跟完以后就坐在那个上面看着别人跟。按照古代的制度的话呢，就是皇帝三推，就是三推三反，就是离三路，王公五推，就是往返五路，尚书九推，尚书就是各部的部长，什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等，这些这个都是制度有规定的。皇帝就在这个上面看啊，看着你们跟。那么每年的这种亲跟的仪式的组织，都是由这个朝廷亲自组织，都是由大兴县、宛平县的这个政府、地方政府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到这里来帮助皇帝这个亲跟。所以这个过程是组织的很严密的，是吧？虽然是这样组织严密，有时候也避免不了这个要出差错。嘉庆皇帝有一年这个亲跟就出问题了，皇帝耕田的时候呢，两位老农牵着这个牛，这个牛就死活不走，怎么赶他都不走，搞得这个皇帝就是很尴尬。后来就是所有的这个王公大臣们都上来，就是拖着拽着，好不容易就来回跟了三路。好，皇帝就坐在这个观跟台上，就看别人跟踪吧。结果别人跟踪照样，就是又是乱象百出，是吧？有的那牛就不走，是吧？有的那牛甚至挣脱了这个缰绳就乱跑，就一片混乱。皇帝就非常生气，啊，事后呢就严肃的处置呢组织这一次亲跟的朝廷大臣。所以这个说明呢，这种亲跟礼啊，这个祭祀神农，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典礼，是吧？农业社会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象征。
1: 如今先农谈这一亩三分地还是会种上麦子，每年麦收时节，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弘扬重农敬农敬畏自然的人文精神，感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这里会面向社会和中小学生举办麦收开镰体验周活动，大家不但能够感受丰收的喜悦，还可以在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感受一下明清皇家建筑的威严。
2: 中国古代讲究等级森严，尊卑有序。对于古代建筑而言，人们可以通过屋顶的样式来区别其中等级的不同，特别是皇家建筑更体现出完备而严苛的等级观念。然而先农坛中却有一个特别的建筑打破了原有的等级观念，它本应是较低等级的建筑，却增加了较高等级的屋顶。那么这个建筑为什么会设计成这种造型？先农坛中还有太岁殿、神仓、庆成宫等特殊建筑，他们会告诉我们哪些有关皇帝祭祀的事情呢？
0: 先农坛因为有过前面是三川坛改造成先农坛的这一个历史的演变呢，所以这个里面的建筑呢也比较复杂。它这个不光是祭祀先农的，是吧？当然也还有聚福殿呐、这个神库、神厨这些个服务性建筑之外，它还有什么呢？太岁坛、神仓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一般的其他的祭祀建筑中间所没有的，是吧？这个是很特别的。下面有几个重要的建筑，我简单说一下。你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聚福殿，聚福殿就在那个观跟台的北边，就挨着观跟台。那么聚福殿呢，是皇帝在这个祭祀之前呐、就要先到这里面呢更换服装，所以叫聚福殿。这个殿堂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建筑并没有什么非常奇特的地方，倒是有一个东西呢很值得说一下，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个聚福殿的这个东墙上面呢看着一块石碑，那块石碑呢就是清朝的一个著名的这个书法家，也是一个官吏，朝廷官吏，叫铁宝，他写的。这个碑的内容是写的什么东西呢？就是那年这个铁宝升任礼部尚书，也就是管朝廷礼仪的，就是你像祭祀先农，这也是礼部所管的。他就记载这个过程。那这个铁宝的老师叫做王春甫，也是礼部尚书。礼部尚书的下面的四位侍郎，侍郎就是副部长，也都是先后出自于这个铁宝的门下，也是他的学生，同门六人，师生六人，
3: 全部当了这个礼部的这个

0: 正副部长啊，六位最重要的这个领导，当然这个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佳话，嘉庆皇帝都说这个是千载西逢的好事啊，这个值得庆贺，于是他就写了这一块碑，就刊在那个聚福殿的墙上啊。而这一点也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礼部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礼仪祭祀是相当专业的事情。另外一个很奇特的建筑呢，就是神仓，这个是在别的这个祭坛中间没有的，只有先农坛里面有。先农坛刚才说到，不是皇帝要亲耕吗？一亩三分地，不是那么象征性的耕下完了，就是那个一亩三分地耕种出来的粮食，最后呢就呢存在这个神仓里面。那么这个神仓的这个造型也很特别，是一个圆形船尖顶，就像天坛里面的建筑一样的啊。别的坛庙中间是没有这种神仓的，只有先农坛里面有。但实际上呢，它是模仿这种真正的这个民间的那种屯仓啊，是吧？屯粮食的那个屯仓，往往也是圆形的建筑，是模仿那个演变而来的。但是呢，它当然只是作为皇家的建筑啊，它做得更加的精美，就像那个北京天坛的那种圆形船尖顶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就是先农坛里面的这个神仓。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建筑呢，就是太岁坛。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个就是古书上面这个太岁坛的这个平面布置，是吧？正殿就是太岁之神，就是像我们说的木星管周天，是吧？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然后两边的厢房里面，你看就是正月月将之神，二月月将之神，三月月将之神，这样一年十二个月的月将之神都在这里管着。所以太岁就是管农业，是吧？一年四季这个天气的变化都由他来决定，所以这个地方就祭祀太岁。太岁坛呢，它是叫做坛，实际上并没有坛，这个就是一个殿堂啊，太岁殿，是吧？但是呢，因为过去是三川坛改变而来的，所以呢就延续着叫坛的这个名称，所以叫做太岁坛，实际上是个殿堂。先农坛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建筑叫做庆成宫，它是过去皇帝在举行完先农祭祀和那个吉田清耕礼之后呢，就要在这里呢宴会，宴请所有的这个群臣、王公大臣和这个朝臣们参加这个吉田礼的所有的人。那么这个庆成宫呢，它最初是山川坛的这个斋宫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皇帝在进行所有的祭祀之前都要前面要有一个斋戒，是吧？斋戒三日，不喝酒，不吃肉，是吧？不近女色，反正去掉各种享乐，以表示对天神的恭敬，进行斋戒。那么天坛地坛这些个都有斋宫的，是吧？这个先农坛也有斋宫原来就是这个庆成宫这位置。后来呢就改为了在皇宫里面，就紫禁城里面建了一个斋宫，在那里斋戒，斋戒完了然后再来祭祀。所以这个先农坛呢后来就把这个斋宫就去掉了，就改为庆成宫，是这样的啊。这个庆成宫的这个名称实际上也就是庆祝这个礼成，祭祀礼仪啊完成啊，叫做庆成，在这里大宴群臣。那么这个庆成宫虽然后来这个它的作用改变了，但是呢它还能够看得出原来这个作为斋宫的这个一些设施。比方说这个庆成宫的这个殿堂前面放着有那个日晷，故宫中间有的，说圆盘上面一个斜的针，那日晷是这个看这个时辰的，是吧？那么这些设施都还保留在庆成宫里面，就是说明了原来它还是斋宫，是吧？斋宫它是要看时辰的啦，斋戒什么时候斋戒，什么时候去祭祀，是吧？有时辰的。下面还有一个建筑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呢，就是这个宰圣亭。先农坛的宰圣亭这个建筑造型很奇特，这种建筑造型呢是一个重檐悬山，这种做法呢是在中国古建筑中间一般没有的。关于这个呢，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古建筑一些基本知识啊。中国古建筑的这个屋顶造型啊，它是有等级之分的。像现在这种四坡顶，这个叫做五殿，五殿顶是最高等级的，只有皇帝的建筑才能用五殿顶。这个顶呢，它又有重檐单檐之分，两层叫做重檐，一层叫做单檐，是吧？那么重檐五殿顶就是最高等级，像故宫里面的太和殿还有乾清宫这样的殿堂才用重檐五殿顶。再其次一种式样呢，叫做歇山，天安门这就是个歇山顶。歇山顶是什么呢？也是坡，但是呢它前后两面坡，两端呢是先直下来然后再坡，这种就叫歇山。歇山也分重檐和单檐两种，天安门就是一个重檐歇山，两层屋顶。再次一个等级呢，这种呢就叫做悬山，我们看到的老百姓的建筑一样的两坡屋顶，两边呢就悬出来，悬到这个山墙外面，两端的墙叫做山墙，所以叫悬山。这种呢是比较低等级的建筑式样，就是这个悬山。 这个仙龙潭里面的那个载圣亭，我们就看到上面是一个悬山，本来是低等级的建筑，但是它又是个重檐，在中国古建筑中间一般不这么做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有的个别的地方看到也都是特殊的原因。我们从建筑上面看得出来，它原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悬山，就是只有上面那个屋顶，下面没有的。然后下面为什么出现了一层屋檐呢？就是为了扩大，要扩大怎么办？要往两边加，于是就只有加一圈屋檐出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悬山的重檐，这么一个特殊的造型。这个是仙龙潭里面的建筑中间一个特别的建筑。
1: 我国自古劝客农桑，在北京的北海公园还有一处仙蚕坛，是明清两代后妃们祭祀仙蚕神行亲蚕典礼的场所，用来鼓励百姓勤于养蚕纺织。每年的亲蚕典礼也是非常隆重，有着严格的礼制要求。咱们接着跟着湖南大学教授柳素感受一下。
3: 仙蚕坛是古代皇后祭祀蚕神的地方，其地点在明清两代屡有变更，最终定址北海公园的东北角。蚕桑在中国古人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对蚕神有着很高的敬意。皇后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蚕神祭祀活动，然而如此重要的仙蚕祭祀活动却在明朝嘉靖年间被废止了。那么这几十年的时光里，仙蚕坛先后都遭遇了什么？清朝恢复祭祀后最隆重的一次仙蚕祭祀，以一幅画的形式流传至今，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
2: 下面我们跟大家讲讲这个仙蚕坛和仙蚕的祭祀啊，这么一个特别的礼仪。前面我们说的皇帝祭仙龙，皇后祭仙蚕，是吧？男耕女织，这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那么仙蚕之神是谁呢？相传是皇帝的夫人，就是三皇五帝的皇帝啊，皇帝的夫人元妃西宁氏，叫雷祖，这个就是古书上面的这个仙蚕之神。那么这个皇帝祭祀仙农是在南郊，南边为阳，那么皇后祭祀仙蚕呢应该是属阴，那就是在北边。明朝嘉靖年间把各坛分开祭祀的时候呢，就决定在北边的这个安定门之外建仙蚕坛。当时礼部就有人反对，就说呢这个不好，第一呢这个皇后啊要从宫里面跑那么远，出安定门到北边郊外去祭祀不方便，另外呢仙蚕的祭祀呢也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礼仪活动，叫做御蚕要洗浴，安定门外那地方没有水源，所以那里不合适，礼部就有人反对。但是嘉靖皇帝呢就非常的这个坚持，必须要建在那里。好，那别人没办法就建在那里。建完以后呢果然就有问题，皇后祭祀仙蚕的这个过程呢比较复杂，而且也很热闹。皇后祭祀的时候呢，她要在头一天，祭祀仙蚕的头一天，在皇宫的后宫的交泰殿里面先举行一个祭祀仪式，这就是故宫的交泰殿里面的这个内景。那么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呢，不光是皇后本人，还有呢嫔妃、公主、所有的命户，还有呢所有在京的三品以上的朝廷大臣的夫人全部要参加。所以说这个祭祀仙蚕的时候啊，那不是皇后一个人呢，可以说是整个京城的上流的女性全部参加，全数出席。那么在这个皇宫中间这个交泰殿里面先举行一个仪式，第二天就浩浩荡荡出故宫后门，就往北一直走，要走到安定门外去祭祀。然后因为这种朝廷的这个女性就不能够让老百姓随便看得到的呢，所以这一路上呢都还要两边的道路上都要布帘子扯着，有大量的军队把守，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场面就太大，这个动用的人太多太耗费，就可以说惊动整个京城。然后呢这个后面有人就跟他说，就跟皇帝说，确实这样祭祀这个不好， 这个安定门外的这个祭祀不好，就建议改变，于是就改为在皇宫妓院，就是皇宫旁边的皇家园林里面
4: 建
2: 这个献残坛。那么嘉靖皇帝时候就改为这里了。那么到了明朝的中期，这个献残的祭祀呢，慢慢的呢冷落下来，就不太受重视了，甚至到了明朝中期就干脆取消了，取消了这个献残的祭祀，就没有献残坛了。到了清朝雍正皇帝的时候，又开始觉得还是要恢复献残的祭祀，按照南北阴阳的这个观念，还是在这个安定门外建献残坛。那么接着是乾隆，乾隆皇帝呢也重视这个献残，但是在安定门外祭祀献残呢，果然又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献残的祭祀啊，我们前面说那么浩会的这个大场面呢，确实太不方便。乾隆皇帝也意识到这一点，就决定好，那又改回来，改成在北海的那个地方再重建献残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在北京的北海里面的那个献残坛，这是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新建起来的。皇后祭祀献残的这个过程，也是先要祭祀献残，有一个献残礼，祭祀完了的话呢，又有一个这个宫商啊，就是采摘桑叶亲自养蚕，这么个过程跟那个先农祭祀非常像。这两个部分呢不是同时举行的，是分为两次。祭祀蚕神的时候呢，是在一年中间的仲春之日，然后呢宫商呢是在这个季春之日。古代它是
3: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多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9: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自愈能力，您对身体的自愈力了解多少呢？一起来听一听。
4: 人体内其实蕴含着一个大药铺，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激素。不仅如此，人体内还配备了一位高度负责的贴身医生自愈系统。当人有不适或者生病的时候，这位医生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体的异常信号，马上调整人体的各种功能，并及时调动药铺中的各种激素进行配药用药，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60%的疾病都是能够自愈的，一生病就找医生打针吃药，实际身体呢就是越吃越弱，下一次用药的剂量可能要成倍的增加，特别是抗生素效果还会递减。其实呢，人体啊有你想象不到的强大的自愈力。德国生机杂志在2006年就刊登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发现，只要注意调养和改善生活习惯，60%到70%的疾病都能够自愈。这与洪韶光教授曾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到的不谋而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生治病只是基

发和扶持人体机体的自愈力而已。最终治好疾病的不是药，而是人们自己。自愈的原理，这是因为人体内其实蕴含着一个大药铺，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激素。这些激素呢，就是药铺的药材，将其排列组合，可以配出30多种药方来。不仅如此，人体内还配备了一位高度负责的贴身医生自愈系统，这包括免疫力、排异能力、修复能力、内分泌调节能力、应激能力等。当人有不适或生病的时候，这位医生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体异常信号，马上调整人体的各种功能，并及时调动药铺中的各种激素进行配药用药，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相反，如果人体的这种能力遭到彻底破坏，即使华佗在世也不可能挽救生命。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不治之症，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免疫系统遭到了灭顶之灾。自愈力从头治到脚，只要能和这些激素做好配合，充分地调动其积极性，就能够捍卫好身体健康的大门。大多数的小毛病即使不吃药也能好。先说感冒，当身体受到细菌病毒的袭击时，自愈系统会迅速地组织免疫细胞来打一场防卫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感冒。大多数感冒都可以不治而愈，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到7天。事实上，没有药物能直接治疗感冒这种病，所有抗感冒药不过是缓解由感冒引起的鼻塞、咳嗽等症状罢了。感冒后以下8件事必不可少：找一张舒服点的床躺下来，服用维生素 C 补充剂，或者吃点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吃一块黑巧克力，其中所含的可可碱有止咳功效。在床边或者沙发边放置加湿器，吃流质食物，热汤或者热粥都是不错的选择。换个大水杯，保证每天喝2000毫升水，远离乳制品，尤其奶酪等较难消化的奶制品，感冒时最好别吃。服用布洛芬、扑热息痛或者止咳糖浆等非处方药。第二，小伤口。当身体受到了机械物理的损伤，它会默默地修复伤口，促进痊愈。比如不小心蹭坏了皮肤，出了血，过一会儿就能够自然止住，这就是体内有天然的止血药血小板。除了身体表面的伤口，包括胃溃疡、口腔溃疡之类的伤痕，甚至骨折、胸部伤害等等，当伤害一开始，机体会立刻自然地产生再生作用，分化出新的细胞，使受伤的细胞结痂脱落，转变成新的肉芽组织，完成自疗。当然，自愈需要条件，必要的时候呢，还要寻求医生的帮助。比如，如果皮肤溃烂，要及时的给伤口消炎；骨折后要上夹板，1周后要适当的补点骨头汤；出现溃疡，要少吃上火的食物。第三，轻度三高。当体内呢出现了多余的垃圾废物，它又会有条不紊地通过各种渠道将其清除，比如肝脏、肾脏都可以为身体排毒。体内积聚了多余的脂肪热量，通过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脂肪肝、部分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痛风等生活方式疾病在初期不用药也可以控制得很好，只是要定期的监测，这就会扫清身体的隐患了。第四，失眠。

很多情况下呀，一上来就吃安眠药，无异于是饮鸩止渴。事实上呢，放松心情，适当锻炼，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外，肠容易激发综合征，最根本的诱因呢，就是过度的紧张，因此调节好心理才是治疗的根本。第五，发烧。当人受感染的时候，体温升高是一种保护机制，可以抵御某些病菌的繁殖，因此一般来说呢，低于38度的发烧，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缓解，并不需要吃退烧药。如果身体虚弱，可以适量的补充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以满足人体所需的能量。第六，上吐下泻。据《生命时报》报道，孕妇呕吐是对胎儿的一种自我保护，很多时候拉肚子也是一种自我防御。当我们吃了有毒的食物后呢，往往会上吐下泻，这样毒物才能够及早的从体内排出，最大限度的降低病从口入的风险。此时只要让肠胃充分休息，及时补充水分就可以了。我们如何才能够激发我们自身的自愈力呢？自愈力人人与生俱来，是个天然的东西，但是天然的东西最怕不合适的干预。如果正确激发保护五脏自愈力，其实很简单。第一，激发心脏血管自愈力。所有的血管都是和心脏相连的，心脏自愈力上来了，血管有点毛病都可以自己恢复。心脏每天运行，激发需要每天运行。上海瑞金医院副主任医师施永梅说，第一，加点醋，减点盐。为了增强心脏的自愈力，不吃盐，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这是可以找一些高盐调味料的替代品，比如醋、番茄等等，可以两不误。第二，加点钾助排钠，钠吃多了会降低心脏自愈能力，造成胸闷、心悸。高钾食物，香蕉、海带、菠菜，有利于排钠，增强自愈能力。第三，加点钙扩血管。中老年人每天吃脱脂牛奶250到300毫升，激发血管自愈力。我们再说一下激发骨骼自愈力。发生骨折的时候，骨骼中的活性成分骨细胞就会被自动激活，它对骨头修复发挥着关键作用。谈到骨骼，大家就会想到维生素 D。 其实这种观点比较陈旧，真正锁定骨细胞的是维他命 K。 激发的方法呢，每天要吃一次菠菜或者西兰花，它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那么这里需要温馨提示的是，骨折发生6周后，应该适当的活动，以刺激骨细胞，加速骨骼的修复。第三呢，激发肝脏自愈力。肝脏是唯一即使切除部分坏死组织也可自我修复的器官。激发方法呢，平常可以补充叶酸和 B 族维生素，特别是用大枣煮水长期喝，以激发肝脏的自愈力。第四呢，激发肾脏自愈力。很多人不知道，人体的肾脏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谈到肾自愈力的问题，国医大师、肾病研究专家郑新教授提供了一个方子，就是黄芪熬汤煮饭。黄芪先熬水，然后煮饭，一天的用量在100克内。第五是激发胃肠道自愈力。胃肠道的细胞呢，是人体更新速度最快的细胞，平均1-2天就会更新一次，抓住这个时间。早餐吃全谷物食品，就是老玉米和燕麦，
而不是吃粉面这种油脂重的，馒头包子这种精细的也不适合。所以这样食用呢，就为我们的胃自愈力的激发提供了一个加速的过程。然后是六，激发肺部自愈力。烟雾等严重污染会加重肺脏负担，破坏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是磺酸有助于肺脏自愈力激发。那么激发的方法呢，就是胡萝卜、红薯和芒果要每天吃，量不应低于900毫克。第七，激发大脑自愈力。其实我们的脑子并不是老了才会老化，人的大脑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就停止产生神经元，走下坡路了。但不要绝望，激发神经元生成，充分唤醒沉睡的大脑自愈力。快步走每天至少30分钟，每周2到3天。你看那些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的朋友，他们都是常年不运动的，这种行为就是给自愈力捣乱。那么这里需要明确说的一点呢，身体本有天然神医，别迷信化学药物，忽视人体内药，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希望我们都能够激发自身的自愈力，让我们少得病不得病，但是不可以替代医疗的手段哦。

0: 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想要提神醒脑，喝茶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喝茶又有怎样的好处和禁忌呢？
3: 在中国，喝茶是我们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不管是用来解渴还是餐桌上招呼客人，茶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很多人都知道喝茶好处多，但具体有哪些好处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呢？喝茶又有什么禁忌呢？那么先给大家讲讲喝茶的五大好处。一、提神醒脑。每当我们犯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喝杯茶。众所周知，茶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因为茶叶含有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从而达到消除疲劳的效果。二、延缓衰老。茶叶里面含有的茶多酚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能清除人体自由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延缓衰老效果的化妆品原理大多是含有抗氧化性物质，这种物质的抗衰老效果非常明显。三、帮助消化。当我们吃多了油腻的食物后，习惯泡杯茶喝，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消化体内的食物，保护胃黏膜不受到伤害。现在南方很多地区都有饭后喝茶的习惯。四、帮助防晒。炎炎夏日，很多爱美女士每天少不了的功课就是防晒，因为茶叶里面含有茶多酚，这种物质有抵抗紫外线的效果，因此喝茶也有防晒的作用。五、减肥。茶叶里面所含有的咖啡碱可以促进消化，增强对脂肪的分解，防止脂肪在体内积累，所以喝茶还具有一定的减肥效果。不过有好处的同时，也不代表它完全没有禁忌。下面几点喝茶禁忌分享给大家。早上空腹喝茶易伤脾胃，茶中含有的咖啡因在空腹时会导致头晕、心慌、四肢无力等状况。而且很多时候，有些人泡了茶没有及时喝，等到茶冷了才喝，其实这对身体伤害很大，导致致寒、聚痰，特别是对于体寒的人来说更不适合喝冷茶。此外，女性经期也应该少喝茶，特别是浓茶，喝多了会加重经期综合症。总结以上，喝茶功效之多，作用之广，是其他饮料无可替代的，但也要谨记适量饮用。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脾胃内伤，百病由生，是什么造成了脾虚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你常常会怎么表达呢？大家说呀，我心烦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常常会说，哎呦，遇到了一个坎儿，这个坎儿不好过。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坎儿啊，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呢？很多朋友说我会啊，就是一个土一个欠组成的，对不对？那中医里边土是什么呢？土在中医里讲啊，那就是脾啊，那就是脾。说欠土了啊，说欠脾了。什么是欠脾了呀？说句最直接的，那就是脾亏虚了呗，也就是健康遇到坎儿了，对不对？那大家看一下咱们古圣先贤是多么有智慧呀，在文字当中就藏了多少医学的智慧，大家说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脾欠土了，脾受伤了，健康遇到坎儿了，就会引发很多种疾病。这和医学大家李东垣提出说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啊，它是一个意思。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脾欠土了呀？造成脾胃内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李东垣认为啊，它是有三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饮食不节。什么叫饮食不节呀？那暴饮暴食的，饥一顿饱一顿，饿一顿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劳倦过度啊。有的人呢说为了赚钱啊，或者是为了呢尽快的完成工作啊，没日没夜的过度劳动。还有呢，就是情志不畅。情志不畅的人呢，我们说动不动就生闷气的啊，三句话不到头啊，马上就发火的，动不动呢自己啊看谁都不顺眼的，常说肝火过旺，是吧？那这三种啊都会引发于我们脾胃功能受伤。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说李东垣生活的年代是什么年代呢？大家说战乱年代，对不对？当时蒙古军呢、数炮攻城，围困的呢就是京都，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全国范围病疫大流行啊，老百姓呢纷纷的生病，经过医生诊治一直啊不见好转，每天死的人数啊数以万计。那作为一个医生的李东垣感触极深啊，因为他认为啊，这老百姓啊都是因为频繁的战乱啊，天天处于饥饿惊慌、寒冷奔波、躲避战乱的生活状态，这个时候呢会伤了脾胃。如果用以前的古方给老百姓治病啊是不行的，必须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分析病人的特点来研究的是方药。于是呢，他经过了艰苦的摸索，打破了常规，大胆尝试，发明了补土健脾的补中益气汤。通过了健脾和胃、补中益气的治病方法，解救了全城百姓。当然李东垣呢在治病以调脾土为先的说法呢，是在金元战乱的社会背景下运用而生的。而对于我们今天现在人治病去病有没有指导意义呢？答案呢，我告诉大家，那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还存在着新的脾胃内伤的原因。 我们来做一个古今对比啊。你看李东垣所说内伤脾胃第一个原因就是饮食不节，对吧？那古人呢是吃不饱的，经常会不会饿肚子啊？肯定会，对吧？没有粮食吃，再加上战乱，那是不是吃不饱？然而呢，我们现在人大多数啊都是暴饮暴食，对不对？或者吃一些大量难以消化的食物，甚至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都是三天一小宴啊，五天呢一大宴啊，过多的摄取一些肥甘厚味，长此以往啊，咱这个脾胃啊就累得喘不过来气儿的，不仅呢功能丧失，不能呢运化水谷精微，而且呢还会生痰啊，生湿，将营养物质呢变成了有害的废物，伤及了人体啊，发生了肥胖啊、水肿啊、便秘腹泻，对吧？还有的人感觉到心悸啊，各种各样的疾病。

都出现了。难怪李东垣呢在最早的时候就指出了，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冰箱啊，家家户户都有冰箱，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古人有没有冰箱啊？我想问问大家，大家说没有啊？古人是没有机会享用的。那么冷饮啊，冰镇的啤酒饮料啊，是让现代的人呢、享受清爽的同时，也给脾胃呢埋下了祸根啊。尤其呢是小孩对冰糕啊、冰激凌呢、各种的冷饮呢、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大人呢也经常啊把这个冰镇的啤酒、冰镇的饮料啊、夏天的冰镇的西瓜呀，当作为美味佳肴。把这些过多的生冷食品都由脾胃来处理，也就难免呢、会有力不从心了，对吧？虽然脾胃有运化水湿的功能，但时间一长了，你说加班加点的工作，即便是钢铁也会累倒的，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会告诉大家，寒凉不仅伤脾，也会败脾。脾胃一败，饮食得不到消化，不仅发生了胃寒、恶心、肚子胀，而且呢还会打嗝、吐酸水，吃饭呢吃的都不香，而且水谷之精微的营养物质得不到输送了，于是呢大家就会出现贫血的现象。我们现在有很多女人出现贫血，对不对？贫血呢就会出现有头晕、心悸，对吧？还有的人呢有失眠啊、腹泻、便秘、咳嗽、水肿啊、痰白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的病症。如果说大家呀在家里呢，你就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舌苔又白又腻，对不对？大家看看啊，你在家里呢，你对着镜子啊，你就瞧一瞧，是不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三高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性疾病的患者呢，常年为了控制这些病情，吃的就是降压药、降脂药啊、抗栓的药物啊，这些药物呢都是化学的西药，部分呢也是属于寒凉植物啊，也是属于寒凉植物。还有呢，大棚里种的就是人工的一些蔬菜啊，对吧？你看我们大棚外边下着大雪，里边长着绿叶的蔬菜，那怎么可能少了一些农药化肥呢？是不是啊？那长期吃这些食物啊，吃这些东西直接损害的是哪儿啊？就是我们的肝肾。除了肝肾以外呢，那岂能又放过我们的脾胃呢？是不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现在啊，物质生活丰富了，在饮食上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任性随意了？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果脾虚了要怎样调理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3: 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想吃一个烤肉串，喝个冰镇的酸奶，哈，早也吃晚也吃啊，肉不离口，饮料不离手，小小的年纪啊就出现了体型肥胖，或者呢骨瘦如柴，或者呢是贫血营养不良。有一些小孩啊饮食特别奇怪，专吃方便面哈，或者是喜欢吃那个辣条啊、果冻啊，或者油炸的鸡块啊，还有那烧烤，吃来吃去的。大家呀会发现什么呢？时间久了就是营养失衡了啊，发育呢减缓了，脾胃呢也开始虚了，小孩个子也长不高啊。不仅呢这是小孩这个样子，就是有些成年人呢也是今天麻辣烫明天火锅城的，白天吃晚上吃夜宵吃，天天如此，岂能不伤脾胃呀？大家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再来看啊，说内伤脾胃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劳倦过度。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古人劳倦过度的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现代人的起居不时。做任何事情啊都应该有一个限度，过度劳累也是呢耗损脾胃之气。那咱现在的人呢、全然不顾脾胃的感受。你看我们的年轻人早上起来呀也不吃饭啊，晚上回家呢大量吃夜宵啊，是不是？还有的人呢天天斗地主、打麻将、跳广场舞、卡拉 OK、 刷手机、看电视，这些活动不是不可以，可是有的人呢毫无

节制，比如说打麻将通宵，对不对？斗个地主，刷个抖音啊，或者是呢看个快手等等呢，都是通宵的。那长时间下去，那就是劳神耗气呀，你第二天就会出现的神疲乏力啊，四肢呢困倦，也就是啊没有劲儿啊，手脚都没力气，发软，吃饭呢也不香，口淡无味啊，这就是因为劳倦过度所致的。所以说你看看啊，现在全国人民好像喜欢吃酸菜、麻辣的火锅、烧烤这些重口味的食物，对不对？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哎，就是因为啊，伤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舌头啊，对味道的敏感度下降了，所以呢，就喜欢吃一些口味比较重的食物。其实啊，咱们古人早就提醒过我们了，劳则耗气，劳倦伤脾，劳逸过度，劳耗损元气呀。那与过劳相反呢，就是过逸啊，什么逸呢？就是安逸啊，因为安逸呢，同样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之气。过于安逸对古人来说呀，那只是一少部分，对吧？因为只有皇室贵族啊才能享受的。但我们今天呢，物质生活丰富了，我们过着的呢，都是皇帝一般的好日子。大家说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现在吃的、穿的、用的啊，应有尽有。那现在的人呢，就是过度的安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啊，就是现在很少人去参加劳动和体育锻炼，造成了气血运行不畅，脾胃功能变差，没有胃口啊，神疲乏力，那么整天是萎靡不振的。这就是所谓的呢，久卧啊伤气，久坐伤肉，久视耗神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做到的劳逸结合，那脾胃之气自然呐、就会旺盛充盈。大家想一想，说脾胃之气啊自然旺盛充盈了，消化吸收啊都很好，代谢也很好，那你说我们还会得病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一定要做到的是劳逸结合。大家觉得我这样说对还是不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啊，说看情志不畅。李东垣呢所处的时代就是社会比较动荡啊，人们都是颠沛流离的啊，饱受战乱之苦，多见都是情志异常的，包括呢恐惧、担心啊、忧愁。那咱现在呀就不存在了，是不是啊？而我们现代的人呢，情志不畅主要来源社会的压力比较大。你看我们现在呀，太多太多人呢抑郁啊，还有焦虑烦躁的，动不动呢就会生闷气的，而且呢还容易发火的。那情志太过或者是不及，都会伤脾胃呀。比如说有的人呢稍遇挫折或者工作不顺利，他就想不通了。所以说中年人呢，为了每个月的房贷呀，未来孩子的考试成绩呀，考哪所大学呀，哎呦，整天也忧愁的不得了，甚至呢还会烦躁，就是因为啊过度的思虑，对吧？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吧，说这个钱女士啊，一生气啊，那她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失眠一系列的症状，对吧？甚至月经都不正常了。那最后是不是通过调理脾胃啊，祛湿解决了他的问题啊？那人的情绪啊会对脾胃的损伤呢，它是无形的。所以我们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就说思则气结啊，思它会伤的是脾，苦思难解则伤脾胃啊，就是脾胃一伤，气血功能啊，气机升降都会紊乱了。所以说大家会发生啊，经常肚子胀，不消化，甚至呢吃的不多，还有呢就是上吐下泻的症状，对吧？如果说胃气充足了，大家说会怎么样啊？那人就能正常的吸收消化啊，受纳水谷啊，是不是？而且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更加正常，那人体的脏腑呢也会因此呢各司其职，升降就不会紊乱。比如说升清降浊啊，气血充沛，经络啊，肌肉皮毛都能得到濡养，四肢呢也会有力气，

0: 筋骨呢也会很灵活，人的头发呀都会有光泽，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健康长寿。那反过来讲呢，比如说人一旦生病就会伤及脾胃，致使呢胃气虚弱啊，饮食呢也很少，对吧？因为吃不下去饭嘛，吃的越来越少，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呢它都会降低。因此啊，病中或者是病后的调养必须以健脾养胃啊，扶正气为根本。也就是说啊，让您呢后天之气一身的正气充盈起来。您看为什么大夫给人看病最后的效果好不好，都是问这个病人在治疗之后的胃口，哎，说最近吃饭怎么样啊，能吃多少啊，饭量大点没有啊，是不是？如果说开始吃饭进食了，饭量增大了，那就说明啊离健康啊离康复那就不远了。这就是所谓的呢胃气生则百病消。那善于调脾胃的就是少生病，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注重我们自己的脾胃。那不生病或者是病后很快都可以痊愈。那我们说很多人生了重病啊，如果说脾胃好，那记住了，这个人恢复的都很快，是吧？这个人本来脾胃就不好，再生病呢，记住了，他恢复的很差很慢啊，吃什么东西都不吸收，体质呢就会越来越差。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呢我把李东垣所说的脾胃受伤的三个原因呢给大家简单了做了一个古今对比，就是想告诉大家呀，要改变这种全民的脾虚的一种宿命，对吧？要改变这种脾虚的现象。我们给大家提倡的呢就是要敬仰生命，要爱自己，做健康的人啊，因为只有爱自己你才能够有权利爱别人。我们经常说呀，说你都不爱惜自己的健康，但有一天你病倒了，你拿什么去爱别人呢？爱家人哈，爱朋友，爱他人，怎么爱呀？所以说我们先爱自己，做到呢敬仰生命。要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武松遭张都监恶意栽赃，连夜被押入大牢，身陷困局的打虎英雄该怎样突出重围，寻得生机呢？请听《水浒传》第128集。
1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 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128集。
15: 大人，只要您详查细审，一定能查问出个水落石出。
16: 我没有功夫在这儿详查细审，这样吧，叫孟州知府让他查去吧。来人，把武松送往孟州知府大堂上，教他审问。
17: 是。
16: 早有孙仁、李毅两人把武松推推搡搡出了张都监的府，够奔孟州知府大堂来了。折腾了后半夜呀，这功夫天已经亮了。他们两个人押着武松来到知府大堂之上，先把武松押在班房，两个人奔后边见知府大人。这位知府大人姓冯，叫冯锦。一见冯大人，呈上了张都监的一封信，又献上了张都监的一封银子，这银子是200两。知府大人打开信一瞧，就明白了，信里边写得很清楚，把这个武松送到知府衙门里边来，告诉这位冯大人，此人跟我有夙愿，他是一个充军发配来的配军，作恶多端，恶性不改，竟在我的府中偷盗窃取，赤刀行凶，有意是以奴杀主，罪在不赦，求这位知府大人严加惩办。写了这么一封信，另外有200两银子，知府那就心照不宣，就是说要把这武松严办。知府马上升堂，这一升堂啊，两旁边站堂衙役排班站立，吩咐人来把武松带到堂上。武松来到大堂上，往下一跪，知府手拍惊堂木，啪，
18: 你就是盗取主人的银两，赤刀行凶的武松吧？
16: 一张口啊，先把武松的罪名他就给定了。
18: 武松说，我乃是无罪之人。
16: 大胆，无罪之人？
18: 无罪之人，你那箱子里边那些个银两，那些个银器都是哪来的？啊，还不是你偷的吗？
15: 那不是我偷的，是有人栽赃陷害，偷放在我的箱子里边了。
18: 那你身上的两串珠子呢？
15: 身上的珠子，那也是别人栽赃。
18: 切，好你个刁钻的囚徒，你在阳谷县杀了人，发配到孟州，你就应该奉公守法呀。哎，都监大人待你天高地厚，把你让到府中当差，这就是你的一点福分。可是你身在府中不知府，竟然要偷窃都监大人来了。你手持钢刀上都监大人住宅之处，意欲何为？
15: 我手持钢刀，大人，因为后院吵嚷有贼，我手持钢刀是去帮着捉贼。
18: 好，这正叫贼喊捉贼，你本人就是贼，你还捉的什么贼呀？哎，
16: 武松，事到如今来到我的大堂之上，你身负重罪，就要赶快招认，如若不招，可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是真如炉啊。
18: 武松，招不招？
15: 大人，我武松毫无罪责，你让我招人什么？
18: 大胆，在我的大堂之上还敢如此猖狂，你这个贼配军，不打你你是不招认的。两旁人来，先给我重打40板子。
15: 是。两旁差人过来，把武松摁到大堂上，板子举起，皮球啪嚓像雨点一样就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武松咬着后槽牙，大气儿没吭。40板子打完了，
18: 武松，有招没招？
15: 大人，你让我招什么？
18: 招什么？
15: 窃取主人钱财，赤刀闯进后宅，有意谋杀主人。
16: 武松心想，我这个罪还大呢，不光偷啊，还有杀人未遂呢。
15: 武松说，大人，我武松没罪。我武松并没有窃取钱财，我武松并没有想杀主人。你可以问问张都监，就在一个时辰之前， 他还曾把他的义女许配我为妻。我问的是偷盗之事，我不管什么许配为妻不许配为妻。好啊，你是个刁钻之徒。既然这样，这一堂先到此处，押在南监听候处置。把武松押到监房里边了。到监房里之后，给武松开一单间儿。到这单间里边，狱卒过来咔嚓一下子就给武松的两条腿给挟住了。什么叫挟住了？有两块大木头对槽的，往筷子一合，正好把俩脚脖子合到里头，往床上一放，你想动都动不了，那叫挟。这一挟住之后，武松心里边就明白了，看起来呀，拿我当死囚犯对待的，住单间脚上带这玩意儿，看来我这个罪名就不轻。武松心想，哎呀，武松啊武松，你这个人生道路可是够艰涩的了，已经是充军发配到了孟州了，你又进了监牢了，这叫雪上加霜啊。武松刚在这坐好，就听外边有人敲了个铁门，咣咣咣咣咣咣。武松一定神，就看那个狱卒冲着武松一比划，嘘，有人来看你啊。谁呀？武松一瞧，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金眼镖施恩。施恩手把这个铁门，大哥，您怎么回事？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18: 武松说，你问我呀，我还不知道问谁呢。
15: 哎呀，今天我去找您去了，得知您进了监狱了，我这才进来到监房里来看您呐。大哥，您给我说说，究竟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18: 武松说，兄弟，看起来我武松走了厄运了，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武松就把自己怎么在前院练刀，后院喊捉贼，到后院去帮着捉贼，反被人捉，这个事情经过一说。施恩听完了点了点头，大哥，这个事儿我明白了八九了，毛病还是出在蒋门神的身上。大哥，您别着急，别上火，我给您把这个事儿一定得打听清楚，我一定竭尽全力营救您出监牢。贤弟，我多谢你了，不管怎么样，你先给我问明白，究竟我是怎么进来的，就是让我死也让我死个清楚。好了，你别管了。金眼镖施恩一转身由打监房里边出来了。施恩这个人那还算是精明强干，要是别人，这个监牢连进都进不来。施恩不管怎么说有钱呢，他把狱卒打点好了，这才放他进来。施恩由打这儿出来之后，先回到自己的家中，见了自己的爹爹老管营，向老管营把武松的遭遇背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他问老管营，爹爹，您说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管营听完了之后，眯缝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哎，怎么回事啊？我说呀，这就是蒋门神找的张团练，张团练又找的张都监，他们大家伙合伙密谋，设下陷阱，把武松给陷害了。您怎么能知道的呢？当然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可知道张团练跟张都监他们两个是堂兄弟，蒋门神跟张团练他们两个可交情莫逆呀。他们的交情是什么交情你知道吗？什么叫做近亲？什么近亲呢？张团练是蒋门神他姨父。哦，这蒋门神难道说他没走吗？孩儿啊，你还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呐。据我这两天听人跟我讲，蒋门神不但没走，一直住在张团练的家中，他求张团练要给他出这口气，现在看来这口气要给他出了，第一个就摊到了武松的身上。不但是武松，孩子，就包括你在内，都得要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啊。施恩听完了之后说，老人家，这些个话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老管营说，我早告诉你，告诉得了吗？ 这也是我最近这几天托人打听来的这么一点消息呀、啊。说实在的，自从武松帮着你把这快活林酒店夺过来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有点不踏实。我总觉得这个蒋门神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肯定他还得要伺机报复。所以我就托几个朋友啊，打听着点蒋门神的动向。有的朋友向我透过风来了，说这个蒋门神没走，就在张团练家里边待着呢，这蒋门神还要报仇啊。果不其然，怎么样，蒋门神开始报仇了。第一个人就找的是武松。孩子，你也得小心点，不然的话他要暗算你的时候，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嗯，老人家，您说说，他们就是这么一帮亲属关系，他们就能尽心竭力为他帮这忙吗？那可不呗，关系紧密呀、啊、他就给他帮忙啊。老人家，我看我也得动起来了。你怎么动啊？他们不是有紧密的亲属关系吗？我有钱，我拿钱买通，我喝出去了，就是倾家荡产，也得给武大哥打点这官司。老拐娘一听，孩子，你有钱呐，人家也有钱呐，人家蒋门神比你趁得多呀，人家不但有钱，还有这层亲属关系。你光有钱，没有这种亲属关系，跟人家比就差着一层呢。哦，这蒋门神对他们也用贿赂吗？那当然了，能不用贿赂吗？他们都能要吗？孩儿啊，你太年轻了，他们怎么不能要呢？包括那个张都监，他也能要吗？他怎么的？哎，官越大要的越多呀。孩子，你没听现在孟州的老百姓有这么一个传说的笑话吗？什么笑话？老百姓们都说呀，说有一只猫啊，死了之后见阎王爷去了。阎王爷说，猫啊，这回我打算让你托生人，你干不干？这猫就问阎王爷了，您让我托生人让我干什么呢？阎王爷说，这回让你托生人呐，让你做官好不好？猫一听，阎王爷，您别让我做官，冲这时候啊，我不能托生人。阎王爷说，那怎么回事呢？让你托生人做官，你怎么还不乐意呢？猫就说了，我现在听人家讲啊，普天下的官员都是些鼠辈，您想想，我是猫，我是抓老鼠的，您要让我一当官，这不就把我送的那个牢

0: 鼠堆里边去了吗？这猫掉到老鼠堆里边，那还有好吗？老鼠多，就我一个猫，能猫难敌众鼠啊，我非得遭罪不可。所以说从这手啊，阎王爷您还让我当猫得了。老百姓说的这是个笑话啊。虽然说普天之下所有的官员并不全都是鼠辈，但是这里边真正的好人也太少了。施恩说，老人家，照您这么说，这大宋国朝的官员那就没有好的了。
1: 不能说没有好的，也有好的。
0: 你爹我自个儿感觉就不错。老人家，您自个儿感觉不错，那您属于好的。我想这孟州城里边这一堂官终究有主持正义者。
1: 哎，有主持正义的
0: 少啊，但是不管如何，孩子，武松这个官司你得给他打点。人家武松是为你打的这个官司，不是帮你的忙多些快活林酒店，武松摊不上这个官司。所以说咱们爷们得有良心。您说说，那我得怎么打点呢？我从哪儿下手呢？
1: 老管营说，从哪儿下手，我想第一个人你呀，就得上监狱里边找那个康阶级。这康阶级是监狱里边的官，
0: 找着康阶级，先让他对武松在监狱里边关照关照，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我想到蒋门神很可能方方面面都花上钱了，听说武松进了监狱了，把监狱里边的头买通，让监狱里边的头在武松坐监期间把他置于死地。他们把武松要是害死，就报武松闹奸不遂，奸毙身亡。这样的话，武松死了，有冤没地儿诉，有苦没地儿说呀。所以你第一步应该先找监狱里的头，把钱给他使上，让他一定关照武松，等着这个官司有了出头之日，有了结案的时候再说，别让他们别人对武松下毒手。
1: 嗯，
0: 康阶级，这个康阶级是不是那个康大力？
2: 对呀，就是他呀。
0: 啊，好了，金眼彪施恩说他是我的朋友。
1: 金眼彪施恩跟那个康阶级是朋友。这个阶级是什么呀？宋朝的官员名字。宋朝规定呢，百人为一伍，这一伍里边有正副都头，有四个阶级。这个康阶级呢是姓康的阶级，他在监狱里边就是总头了。这个康阶级有个儿子，想当初啊，在施恩开酒店的时候，他这个儿子有一次上施恩的酒店里边去喝酒，这酒店里边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喝醉了之后呢，俩人就打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手里边拿着一根哨棒，他拿着这个哨棒对着对过那小伙子上去梆就一棒子，这一棒子正打在太阳穴上。康阶级这个儿子呢站起身来过来劝架，他伸手把拿哨棒的那个人手就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他那哨棒就给夺起来了，说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拿这个哨棒打人呢？这一棒子容易把人打死啊。他把这个棒子夺起来之后扭向回头一看，被打的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下，嘴里边秃噜沫了。他到跟前拿手一捂他这个鼻子，没气儿了，一棒子给打死了。他再一转身找这打人的，打人这小子借这个机会一转身他跑了。康阶级他儿子拿着棒子站在那就愣了，这一愣偏偏在这个功夫死主的家属来了。家属来了之后一看他手里边拿着棒子，就把他薅住了，就说你为什么打死我们家的人，把康阶级这儿子就扯到了公堂，把他给告了。康阶级这儿子那是有嘴难分诉，他说我是劝架的，你看结果呢，你把我当成打人的了，我这多冤枉啊。但这老爷就问了，说你冤枉有谁能作证呢？他说你看那个酒馆里边掌柜的，酒馆里的伙就可以作证。其实金眼彪施恩当时在场，施恩呢就当庭给出证了。施恩说，我亲眼所见的的确确是这么一个过程，他不是打人的，他是劝架的，他把那棒子夺过来了，那打人的跑了。老爷一听有这么一个真正

0: 师母心想，好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要求他办这件事儿，他一定能够帮忙。老管营说，你快点去，事不宜迟。师母说，好吧。金眼彪施恩腰里边带着200两银子，马上就找到了康阶级的家中。到了康阶级的家里边一看，那康阶级没在家，在牢房里头呢。一问什么时候能回来，说总得吃完晚饭以后许能回家来瞧瞧。施恩就坐在了康阶级的家里边等着。等到帮定更天的时候，这康阶级才由打牢房里边回来。进屋之后一见施恩，哎呦，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施恩赶紧站起身形，抱腕拱手，老大哥，您一向可好啊，哈哈哈，我挺好挺好，快点坐坐坐坐坐。啊，施恩呐，你这快活林酒店我听说闹了一场风波，最近又归回给你了。啊，是啊是啊。老大哥，您这监狱里边的公务都顺利呀？哎，还行啊还行啊，我本应该呀到你那儿瞧瞧，可是就是公务缠身，一点功夫都没有啊。可不是嘛，我这个酒店呢也是忙忙乱乱，本应该早来看您，我也没来。施恩呐，今儿个你来一定有事儿，对不对？老大哥，您真猜着了，真有事儿。有事儿就说，什么事儿？施恩就把武松的官司从头至尾这情况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他问这康阶级，老大哥，我可没把您当外人呐，所以今天我就贸然到您的家中来了。您说说，这个官司武松能打赢吗？兄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武松啊，没个打赢，他不死就是捡着。
1: 啊，武松他有这么重的罪吗？
0: 哎，他不是得罪人了吗？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武松不是帮着你夺这快活林酒店了吗？
1: 啊，夺这个酒店他就能犯这么大的罪吗？
0: 哎，今天兄弟你来了，我就给你交点底。蒋门神这小子，这是快活林的遗害，武松帮着你把这个酒店夺回来，快活林的老百姓包括做买卖的那些人们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可是蒋门神这个人那有权有势啊，他跟张团练他们俩是近亲呐，你明白吗？当今这世上要想解难题只有两把钥匙，一把钥匙是金钱，另一把钥匙就是美女。金钱和美女这两把钥匙你任选其中一把都可以解难题，可是人家蒋门神的两把都有，一块儿都用上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

0: 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蒙冤远行，这一路上又会遭遇什么？他又该如何惩治这群作恶之人？请听《水浒传》第129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29集。
4: 当今这世上，要想解难题，只有两把钥匙，一把钥匙是金钱，另一把钥匙就是美女。金钱和美女这两把钥匙，你任选其中一把都可以解难题。可是人家蒋门神呢，两把都有，一块都用上了。金钱，蒋门神有的是钱。快活林酒店他夺过来之后，不但在那开酒店，他还做别的买卖。大买卖做了多少？山南的海北的，他认识的人特别多，赚的钱有多少谁也没法统计。在这个时候，蒋门神要出自个儿这口气，所以他肯得花钱，这是一。再就是美女，你知道吗？蒋门神跟张团练是什么亲戚？什么亲戚？双链的亲戚啊。怎么个双链？这张团练又是蒋门神的姨父，又是蒋门神的妹夫。师傅说，这怎么回事呢？怎么还又是姨父又是妹夫，这差着辈呢？嗨，这你就不明白了。原先呢，这张团练的小老婆是蒋门神的老姨，蒋门神这个老姨呢比蒋门神就大2岁，就这么个关系。所以他靠着他老姨这点关系，他到快活林这儿为所欲为来了。可是蒋门神自从在快活林打了败仗之后，到了张团练的家里边，蒋门神有一个妾，就是那个戏瓦子里边的韩翠翠，你知道吗？啊，明面上蒋门神把那韩翠翠打发回去了，实际上蒋门神把自己的伤势养好了之后，倒在戏瓦子里边把那韩翠翠又接出来。这回接出来，蒋门神自个儿没要，他把这韩翠翠献给张团练了。他管韩翠翠叫妹妹，他给了张团练做了小了，张团练也收下了，这张团练不就又成他妹夫了吗？所以说这张团练又是蒋门神的姨父，又是蒋门神的妹夫，有这么双料的关系，你琢磨琢磨，这得多大劲儿啊！所以蒋门神对张团练有了美女，同时又给上金钱，双管齐下，两把钥匙一起开，你说张团练能不尽心竭力吗？这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个人是堂兄弟，张团练也有的是钱，他多把银子给张都监买通他了。张都监能不按张团练的意愿办事吗？兄弟，我跟你说句实话吧，蒋门神这回花钱那可是大撒手啊，都买通到了，不但说衙门里头，包括我这监狱里头都买通了。我这儿我跟你交个底啊，我这儿都送钱来了，给了我50两。
5: 是啊，
4: 哎，他给了我50两银子，意思是 让我

0: 对这个武松要严加看管，最好能把他收拾一顿。如果能把武松给收拾死，那他们才高兴呢，还能多给我钱。老大哥，您能这么办吗？
1: 我呀，我不能这么办。
0: 兄弟，你老大哥有这么一条，不管如何良心不能丧啊，这人生在天地之间怎么得有个良心，人毕竟是人嘛，他跟畜生不一样，就在这里呀，人他脑子得有点记忆，人他有点良心，有点正义感呐。他给我钱，我跟你说我收了，我不收不好办，我要不收他这个钱，他得说我跟武松是一块堆的，我收了这个钱他还不犯疑心了。我这个人就这么一个原则，是贪赃不卖良心，我比那些个贪赃卖良心的还强点。兄弟，就这么个意思。老大哥，今天我来求您了。咱们哥们谈不到求不求，什么事儿吧，您也知道啊，武松是为我摊的官司，我就求您在监狱里边能帮帮我这个忙，对武松能关照关照。兄弟，你就放心吧，从现在起一直到武松结案，我保证他万无一失，谁想对武松怎么样也不能得逞。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得谢谢您了。说着话，施恩把这200两银子就拿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放，康接济一看，哎，兄弟，咱们哥俩可不过这个，你可不能给我拿这钱。哎，老大哥，刚才您不是说了吗，您是贪赃不卖良心，您就把我这点赃摊下，您把这良心再好好往正了扶了扶。嗨，我这是跟你说笑话，兄弟，你这你一定得拿着。咱们哥俩不是这200两银子的交情，咱们过得多，我这个只是那么个小意思，我还得向您请教，武松这个官司我想要给他打点清楚，您琢磨琢磨我得找谁好呢？
1: 找谁好啊，知府那你是拱不动了，那儿已经铺垫满了，这里边啊就有一个孔目，就那位叶孔目，这个人哎，那还是个好人。这个叶孔目生性倔脾气，什么事都看不惯，瞅谁都有气，但是这个人有一点，有正义感，不怕硬，就瞧不得被屈含冤。所以有很多人向叶孔目那会儿行贿，把钱给他，叶孔目把钱就退回来，就这样分文不取。可有一样啊，这叶孔目家里边穷得叮当响，他自个儿讲话，我穷横穷横，我穷才横的，我要不穷我就横不起来了，哎，就这么个脾气。可是他在衙门里边啊，大家伙对他呀都有点看不上，说他叫叶老正，说他叫叶老倔，哎，还有的人说这个叶孔目不懂人情。可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叶孔目我看他是好人，你要把这叶孔目找到了，把武松这个冤情跟他讲明白，这个叶孔目一定能帮你的忙，他能说公理，能够主持正义。那么我要给叶孔目送钱，他能收吗？这可不行，你给他送钱他不能收，那么我光去跟他说人情，我也不认识他。
0: 对呀，这叶孔目还有这么个脾气呢，谁跟他说人情他就对谁处理的厉害。他说呀，凡是来说情的必定是他那罪恶大，我就得严加惩处，你别直接找他。这个叶孔目，哎，他有个表弟就在快活林那个盐行里边当掌柜的，你找他那个表弟，你跟这个表弟说说，我看差不多。哦，施恩说好了，我就找他那表弟去。施恩由打康接济这儿出来之后，马上回到自己的家里，转过天来又上盐行里边找那叶孔目的表弟去了。跟叶孔目这个表弟一说，他这个表弟一口答应，你放心吧，我一定跟他讲。因为蒋门神这个人被武松打跑了之后，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现在蒋门神他想死灰复燃，没门， 从我这儿就过不去。我跟你说这句话，
1: 就这样，盐店里边的掌柜的答应下来了。施恩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家之后啊，施恩准备一桌上等的酒席，就来到监房里边给武松探监。探监先得把牢头狱卒买通好了，拿钱垫呢，钱给了之后，把这酒席就搬到监狱里边来了。见到武松，把酒席给他摆上，告诉武松，我是怎么给你打点这官司，武大哥您在监狱里边尽管放心。武松对施恩呢也是百般的感激呀。这一次探完了监了，施恩走了，没有三两天，施恩又准备了一桌酒席，又奔监狱里边来了。进了监狱之后还是那样，打点完了牢头狱卒，他就进来了，给武松摆上酒席。监狱里边这个康阶级呢，跟施恩两个人有那层关系，所以对施恩这个行动也是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施恩照这个样子连着上监狱里边来了三次，三次探监，三次设宴。可是这监狱里边就有的人给蒋门神送信了，因为蒋门神在监狱里边也花了不少钱，上上下下买通的还有他的人呢。给蒋门神一送信，蒋门神通过张团练转到张都监，张都监转到了孟州知府。知府一听说怎么着，这个武松进了监狱里边之后还往里边摆酒席，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我到那儿去查监，如果我碰上给他送酒席的人，拿来我把他一起试问。他这个风一放出来呀，康阶级就先知道了。康阶级马上就告诉施恩，你可别再往里送酒席了啊，知府可急了，要来查监，查着你的话也问你一个字儿。这么一来，施恩不敢上监狱里边来了。武松呢就在这监狱里边等着，等着给他结案。在这期间，武松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到大堂上审问。武松自己一口咬定，并没有赤刀行凶、意欲杀主、偷盗银钱这些事情。最终结果呀，知府想要研判，这叶孔目呢却笔下超生。这个官司最终结案，给武松定了一个几丈二十，是赐配恩州。武松本来是赐配孟州来的，结果在这个地方又犯了罪了，又给来了个赐配恩州，这可真就叫屋漏偏逢连阴雨，是穿破丹玉顶头风。案子已经结下来了，到结下案子这一天，武松在监狱里边待了两个月了。赐配恩州啊，几丈二十打完了，给武松脸上又赐一趟金印，然后有两个戒差押解着武松要登城上路。这两个戒差，一个姓骆叫骆江，一个姓尹叫尹德水。骆江和尹德水两个戒差累挎着腰刀，手里边提了着水火棍，押解着武松走上了通往恩州的大道。出了孟州城的北门呐，走不多远，前面就到了折柳亭。折柳亭是给人送行的地方，送行折柳，折一只柳枝儿给上路的人带着。这个柳枝儿呢，意味着走到天涯海角，处处可以安身，处处可以扎根立世，就这么个意思。折柳亭这个地方恰恰施恩在这里等着呢，要给武松送行。当武松在两个戒差押解之下走到折柳亭的时候，就看施恩由打折柳亭里边走出来，拦住了去路。大哥，兄弟，我给您送行来了。武松定睛一瞧，站在面前的施恩，这胳膊又拿那个白布给跨上了，绕到脖子上了。哎，武松心想，这怎么的了？贤弟，你怎么有这副样子了？哎，大哥，别提了，最近我的快活林酒店又丢了，蒋门神纠集一伙人把我的快活林酒店又给夺走了，这胳膊就是让他打的。把酒店夺回去， 把快活林酒店的名字也改了。

成蒋记酒店了。哦，竟有这等样式。试问蒋门神他是怎样夺得你的快活林酒店？哎，没法说呀、啊、大哥，他是这么回事。说到这儿，施恩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两位公差，施恩先走到两位公差的跟前，冲着这洛江和尹德水两个人一抱腕：“二位公差，我叫施恩，外号人称金眼彪，我的爹爹呢是咱们孟州城牢城营里的老管营，我是他的儿子。这个武松啊，是我的大哥，我们两个很有交情。我的大哥身遭不幸，向代长家要充军发配，今天我在这儿给他送送行。我们哥两个想要说两句话，求二位公差给个方便吧。”说到这儿，施恩往怀里边一伸手，掏出来20两银子，冲着两个人就奉献上去了。二位，这点钱很不成敬意，您二位带着，路上留着买茶解渴吧。俩公差瞅着这银子没接，这脸儿沉着，眼皮麻的着。甭用给钱了，把钱收回去。要说的话，你们两个就快点说。我们两个是公务在身，急等着赶路呢，上恩州去，这不是近道，知道吗？你们快说完喽，我们好快走，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在家里边不知道上苦，知道吗？哎，好好好好，您把钱收下吧。不不不不不，用不着这个。我们两个人呢，身上带着钱的，既然出门押解了罪犯，不带盘缠路费能行吗？身上带钱就不收你的钱了，收你的钱太多了，我们觉得累赘。哎呦，施恩一看这二位两袖清风啊，是两袖清风啊，还是跟武松有点别扭啊？不管什么，瞅他们两个人这个面部表情，对武松没有好感，对我也没有好感。施恩这个脸有点尴尬，只好把这20两银子收回来，又揣到怀里。二位，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跟我五的哥简单的说几句话，马上就走。好，你们两个在那边说吧。这俩公差一转身，将靠着肩跑旁边嘀咕去了，嘀咕的什么玩意儿谁也听不着。施恩看了看这两个公差的背影，他又瞧了瞧武松，没说话，他用眼睛跟武松说话，从眼神里边向武松表示：“哎呀，这两个公差对您可没有好感。”武松在眼神里边也回答了：“我知道。”施恩来到武松跟前说：“大哥，这就是3天前的事儿。那个蒋门神呐、啊，他伤势养好了，带着他那一伙徒弟又到我的快活林酒店去了。”倒在快活林酒店堵着门口是破口大骂呀，他骂我，骂您，骂了半天，有我手下的人就告诉我了，我就出来了。我一见蒋门神，蒋门神就说：“那武松哪去了？你把他给我找出来。现在我找武松来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用不了10年，我连10个月都不用，我现在2来月，我伤好了，我一定要报这仇。”我说：“武松啊，没在这个酒店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蒋门神他就笑了，他说：“哈哈，武松没在酒店里，这小子大概回不来了吧？我看不但回不来了，他还活不长了呢。小子，武松不在这儿了，你还有什么仗势？今天我就找你说话。这酒店本来是我的，你把我这个酒店愣夺过去，那不行，今天你还得把酒店给我还回来。您想啊，我能把酒店就这么简单的交给他吗？”我说：“要还酒店那不难，咱们两个还得在这比武较量。”蒋门神说：“今天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来吧。”武大哥，当时我就跟蒋门神在快活林酒店门前，我们两个人又比试上了，还是那个场面，还是那个地方，又是那么一帮人都

0: 都在那围着看呢。我跟您学过几手，可是我这个武艺毕竟不熟练呢，我跟您学的那个东西他用不上啊。蒋门神的武艺比我还是高这一筹啊。最后我们两个打了20多个回合，他把我打翻在地。蒋门神当时咬牙切齿的就想置我于死地，我一个就地十八滚，我跑出去了。跑出去我站起身来，我跟蒋门神说，我说咱们就到这儿了，你不就要这酒店吗？我把酒店给你。蒋门神不依不饶，还跟我动手，他追着跟我比武。我一不小心让蒋门神一脚就踢到我的胳膊上，旧伤复发，我这胳膊又断了，所以现在又把他跨上了。就这样，我的快活林酒店让蒋门神又给夺过去了。蒋门神这次夺过去我的快活林酒店，把那个酒旗他又换成了河阳风月，门口那个匾摘下来了，快活林酒店干脆他改成了蒋记酒店。我这口气又窝到肚子里头了。我回到家里又是养伤了。听说大哥您已经最后结案，充军发配去往恩州，小弟今天在这备了一桌酒席折柳亭给您送行啊。啊，武松听完了脸儿都气白了。贤弟，让我说什么呢，你呀太懦弱，功夫还是不到家呀。现在我有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不说了，等着吧，等着我充军恩州刑满之后，我回到孟州再找蒋门神算账。大哥，这个您就不用多挂心了，此去恩州一路之上您好好的关照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不用你替我操心，我倒是替你担心了。大哥，我这儿没什么，酒店给他了，蒋门神出了气了，他也不能再找寻我了。这功夫旁边那两个公差过来，怎么样了，别说起来没完，到时候该走就得走了。施恩走到跟前，二位公差，我这备了一桌酒席，让我大哥上路之前吃一顿饱饭，您二位也一起在这进餐，然后再走，您看如何？不行不行，好嘛，一个充军的罪犯，你酒席给他送行，多大派头啊啊！酒席没工夫吃啊，我们赶路要紧，我们两个也不饶你这顿饭。别的话别提，走走走。二位公差，这酒席我送出来就算了，贤弟。我看酒席咱就不吃了，你我弟兄告辞了。哎哎，别别别，大哥，就是酒席不吃了，您得喝完酒啊。酒我也不喝了。大哥别去。施恩来到两个公差的跟前，二位公差，我看这样吧，既然是这酒席您不让吃，我给我大哥敬3碗酒以壮行色，您看如何？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 而且加速凌云堂辅酶素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

0: 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们告诉我，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个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实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
3: 了。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宝瑞、郭全宝全新奉献相声《吃饭我掏钱》。一粒粮食从春种到秋收，从磨粉制面到上锅蒸熟，藏着无数人的汗水。可老刘根本不想这些，好好的馒头他咬了两口就随手扔掉，吃包子扔了皮只吃馅儿，别人劝阻他也油盐不进，只认那句吃饭我掏钱。可他忘了，钱是自己的，资源却是全社会的，浪费从来不是什么个人私事，花着自己的钱难道就可以随便糟践别人的辛劳吗？
7: 哎，老刘啊，我说你下了班你就这么忙着走，你有什么事？嘿，家里又没有爱人，我不是吃饭去吗？看你吃饭忙什么呢？食堂这才刚卖饭啊。不，我上外边饭馆。哎，你怎么上饭馆啊？我是光棍一个人，我吃饱了一家子都不饿，我不上饭馆吃，我哪儿吃去啊？
8: 那就上饭馆吃去
7: 啊。
8: 多贵，
7: 还贵什么呀，酒足饭饱才块来钱，
8: 那也不便宜。哎，咱们食堂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不去呀？
7: 食堂吃饭它不方便。
8: 怎么呢？
7: 你头一样说吧，在食堂里吃饭没饭票不成，
8: 多新鲜呢。
7: 饭馆就用不着了，不但用不着啊，你在那儿吃长喽，有钱没钱吃完就走啊。
8: 哦，就为上那儿赊账去啊。
7: 哎，干嘛就为赊账呢？在食堂吃饭吧，买饭的时候还得挨个排队，又得自个儿端，你想这饭馆多好，往那儿一坐，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想吃什么就要什么，那多美呀。
8: 那美什么呀，还是食堂又省钱又便宜。
7: 不然还是饭馆好。
8: 那饭馆还有什么好处？
7: 嘿，你甭管有什么好处了，它总而言之在食堂吃饭吃不舒服，好几百只眼睛老盯着你，那玩意儿它多不自由啊。
8: 你要在饭馆吃饭就没人瞧了。
7: 瞧我当然是不怕他们瞧啊，就是他们这说话劲儿的在讨厌呢。
8: 说话妨害你吃饭，
7: 说别人当然我是不管了，他无事生非找我的茬儿，冲我甩闲话。
8: 说什么闲话来着？
7: 就那天吃晌午馅饭，我进食堂啊，我就买了仨花卷，一个馒头，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8: 我坐那儿就吃。你想，这花卷儿又是油又是盐儿，蛮好吃的。可就是这馒头，我咬了两口，白不呲咧。我搁那儿我就走了
7: 啊，那可不对。
8: 刚走到食堂门口，就听后头有人喊：“哎，老刘，馒头，馒头！”我回头这么一瞧，工会的小王，我就问他了：“什么事啊？”
7: 还装傻呢。
8: 呵，小王这份严肃劲儿的，绷着个脸儿：“哎，吃剩下馒头别乱扔啊！”你瞧，
7: 我瞧什么呀？小王说的对。为了节约粮食，他有责任向你提意见。
8: 他有什么责任呢？这个节约粮食那是伙食管理员的责任呢。
7: 啊，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8: 那他也没责任，你也不是我们小组长，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吗？
7: 这叫什么话呀？
8: 什么话呀？他，你想这个人呢，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不粒的，吃馒头没有不掉馒头的
7: 啊！这像话吗？没有不掉馒头渣的
8: 啊！是啊，他这个馒头渣大点就是馒头啊，
7: 没听错。什么东西也不应该糟践呢？这么大一块馒头，剩下就不要了，那对吗？那个
8: 不就是一块馒头吗？馒头也不过是拳头大，就算扔他一个算什么呀？
7: 你倒会找辙了。
8: 我瞧了小王一眼，
7: 嗯，
8: 我说馒头啊，我的不要了。
7: 你不要也不能乱扔
8: 啊。那么吃饭谁花钱呢？
7: 你花钱呢？
8: 还是这话呀，他既然吃饭我掏钱，我想怎么治怎么治的，别人呢没有干涉的必要。
7: 好嘛，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8: 我没请他给我提意见，
7: 这叫什么事？那么结果怎么样了呢？
8: 结果小王倒乐了，哈哈哈，这问题咱们不谈了，有时间咱们好好的再谈谈吧。嘿，拿起馒头他给吃了，你说这不是诚心找便宜吗？这不是，
7: 这叫找便宜啊。小王同志觉悟比你高，没有功夫跟你嚼嘴。
8: 赶到吃晚饭的时候啊，
7: 嗯，
8: 我进了食堂，我就买了四碗馒头，一碗炖肉粉条，
7: 还真能吃，
8: 坐那儿就吃。
7: 嗯，
8: 刚吃完，嘿，这意见又来了。
7: 哦，你又剩下馒头了。
8: 晚上吃饭没剩馒头，
7: 剩菜了
8: 也没有。
7: 为什么提意见呢？
8: 瞎挑眼呗。
7: 怎么呢？
8: 他问我那桌子上馒头皮儿是怎么回事情，
7: 吃馒头包皮儿了。
8: 啊，
7: 是得问你。
8: 哎，我这是注意卫生啊。
7: 啊，
8: 这个吃馒头没有不包皮儿的。
7: 谁说的？
8: 干嘛谁说的呀？去，你吃橘子包皮不包皮啊？
7: 这个吃馒头外着吃橘子什么事了？别胡掺和。
8: 怎么会胡掺和呢？他这古语说得好啊，是包皮吃馒头才知熟不熟啊。这句话你都忘了？
7: 哦，感情有这么一句话，包皮吃馒头才知，哪有这么句话啊？
8: 你瞧瞧，食堂吃顿饭这得费多少句话，谁受得了啊？
7: 谁让你自己这么做的？
8: 转过天来我进食堂这么一瞧啊，哎，今儿还不错。
7: 嗯，吃什么？
8: 包子。
7: 嗯，
8: 羊肉西湖。你是知道我最喜欢吃这带馅儿的东西，带馅儿的尤其像什么这个三鲜饺、鸳鸯饺、馅饼、锅贴、羊肉包。
7: 啊，行了行了行了
8: 啊，这我都爱吃。
7: 嗯，
8: 我一瞧是包子，我赶紧的就往头了挤，抢到头了我就买了10个包子。啊，我找个旮旯，我脸冲墙我就坐下了。
7: 你干嘛还找旮旯吃呢？
8: 嗨，省得人家瞧见又弄一大堆意见，咱这就是惹不起躲得起。
7: 这个又有问题儿。
8: 我坐那儿刚吃着半截儿，嘿，这么功夫炊事员过来了。
7: 是他过来又碍着你什么了？
8: 找我的茬儿啊。
7: 找什么茬儿啊？

0: 往桌上一指，
1: 哎，同志，你这怎么回事情？你这吃包子，你怎么光吃馅儿啊？
0: 光吃馅儿啊你？
1: 我怎么会光吃馅儿啊？10个包子我都吃6我带皮儿的了，
0: 那四个叫光吃馅儿吗？
1: 你看看，躲得旮旯都躲不过去，你说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这不是，
0: 人家还欺负你呢。
1: 嗯，
0: 你吃馒头你包了皮儿，吃包子你光吃馅儿，你为什么光吃馅儿啊？
1: 哎，我这是。
0: 你这是什么呀？
1: 我
0: 注意卫生。
1: 这当然不是卫生的问题了。
0: 这什么呀？
1: 这是这个生活习惯嘛。
0: 啊，吃包子不吃皮儿，你光吃馅儿，这就叫生活习惯呢。
1: 哎，你甭管习惯不习惯了，我一看炊事员，哎，我说炊事员同志，呵，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今儿我想给你们提个意见。你们今儿这包子蒸的这个质量可太坏了，包子嘛，薄皮大馅儿才叫包子呀，你们这好馅儿小皮厚，这光吃馅儿不能怨我吧？
0: 瞧这客观。
1: 炊事员一听这话还笑了，
0: 冷笑那是。
1: 哦，同志，包子皮厚了，好，我们接受你的意见，以后我们改正，可是最好今儿这包子皮儿咱是别糟践。哎，请你把它吃了吧。
0: 哎，吃了吧。
1: 我一听当时我这个气，
0: 怎么你还要气呢？
1: 我说那么这不是既然你说到这儿吗，
0: 凑合着吃了吧。
1: 你把它拿去喂猪吧。
0: 啊，人吃的好粮食喂猪啊。
1: 炊事员说，是啊，以前呢我们剩菜剩饭是喂猪，可是现在呢知道这个浪费粮食是错误的，那么就尽量的用这个泔水跟麸子来喂猪了。
0: 这话是完全正确。
1: 我说那你们要这么样喂猪的话，我对你们有意见。
0: 这你有什么意见呢？
1: 你们想想，他猪吃麸子喝泔水，他不上膘啊。这个包子皮多好啊，包子皮这里头有油水，对猪本身就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0: 嗯，
1: 再说回来了，这个猪要是不吃包子皮儿就不能长分量。
0: 嗯，
1: 一不长分量吗，就会影响到
0: 什么呀？
1: 哎，你甭管什么了。你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想想，这个猪还是喝泔水好啊，是吃包子皮儿好啊？
0: 谁问你这个了？人家炊事员说的正确，那个好粮食不能喂猪。
1: 你瞧瞧，他愣说不行。
0: 本来不行嘛，人吃的粮食能喂猪吗？
1: 好好好好，我说
0: 你呀，跟人废话了，太废话了。
1: 得了，我说行，我说我也没工夫跟你们废这话。
0: 吃，
1: 其实啊，吃不吃这不是我的自由吗？
0: 怎么？
1: 总而言之一句话嘛，吃饭是我掏钱呢。
0: 啊，你掏钱呢，你这句话不成为理由。
1: 怎么不成为理由啊？哦，我自个儿赚来的钱我就不能享受享受了，这是我的劳动果实吗？
0: 没不让你享受。
1: 还是的，
0: 你说的对，劳动果实我们是靠劳动生活
1: 啊，
0: 可是我们也得爱惜别人的劳动果实啊。
1: 是啊，我对别人的在工厂里别人生产情况一向我是很关心的
0: 啊，可是你对农民弟兄啊，哎，就不够尊重。
1: 没有的话还要怎么尊重啊？哪次下乡我见了老头都是老大爷，见了老太太就是老大娘，老大爷老大娘那么叫，这还要多尊重他们呀？
0: 你那是表面上，你实际行动准是这样吗？就拿你吃饭说吧，随随便便糟践东西，哎，这就是不重视农民的劳动果实啊。
1: 哎，其实啊，剩点馒头剩点包子皮儿这都是小问题。
0: 什么小问题？
1: 可不是，
0: 你看得太简单了，一粒米少不少，那就是农民的一滴血汗，甭说这么大一块馒头了，那一个馒头够多重啊？
1: 那也就4两呗。
0: 要是合麦子得合多少？
1: 那
2: 那可不大清楚
0: 啊。我告诉你，
2: 嗯，
0: 得合100多棵麦穗，5000多麦粒，要是从种到收啊，从中就得230多天，你知道吗？
2: 那不大清楚。
0: 再者说了，人家农民们风里雨里日日夜夜深耕细作，防涝防旱，打得了粮食容易吗？啊，
2: 不大清楚。
0: 国家收购粮食以后，再经过调运、保管、加工，哎，你说这里边得有多少劳动力？
2: 不大清楚。
0: 人家炊事员同志起早睡晚和面蒸馒头，把馒头给咱们做熟了，你不吃，随随便便就把它浪费了，这样做你对不对？
2: 不大清
0: 楚。你没得清楚了，你还不清楚呢？告诉你吧，浪费食粮就会影响到工农团结呀。
2: 我说咱别乱扣帽子好不好？
0: 什么叫乱扣帽子
2: 啊？不就剩点包子皮剩点馒头吗？这是一个个人生活小节，这也扯不到什么浪费上头去。再说一句话，花的是我自个儿的钱
0: 啊。是啊，花你自己钱你毁坏有用物资也不行，你这是破坏了公共的利益，这能算你个人生活小节吗？嗯，
2: 得，您说的对，说的对。哎呀，横是我得慢慢改吧。
0: 慢慢改不行，现在就得改，否则任何人都有权利干涉你。
2: 嗨，我真糊涂，我这不是花钱找别扭吗？为什么我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让人家给我提意见呢？
0: 哎，
2: 您往后瞧吧，
0: 改了是对的。
2: 以后我无论在饭馆在食堂，剩下的馒头也好，包子皮儿也好，我都拿报纸把它包得严严的，我把它拿回去留着到了晚上
0: 饿了再吃，
2: 扔猪圈里头了
0: 还是喂猪。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季、郭启儒为您呈现相声打电话。老话常说，话多误事，言多必失，电话本是方便办事的工具，沟通事情就该抓住重点，言简意赅。可今天这位啰嗦先生一拿起电话就停不下来，约未婚妻看一场歌剧，明明是半分钟就能说清的小事，他却霸占着公用电话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到零食，一会儿又讲到路线，一聊就是2个多小时，旁边排队的人急得抓耳挠腮，坐立难安，恨不得冲进去把他揪出来，他却只顾着自己继续滔滔不绝。所以这场没完没了的通话到底会聊到什么时候？
6: 电话人人都会打，
7: 可不是吗？
6: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7: 是咯，
6: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7: 哎，很方便。
6: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7: 啊，
6: 要注意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尽量的节约时间。
7: 对，
6: 是吧？
7: 哎，
6: 你别打起来没完。
7: 是啊，
6: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7: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6: 哎，个别人
7: 哦，
6: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既有浓厚的感情
7: 啊，
6: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7: 且说呢，
6: 哎，真有这样的人。
7: 是啊，
6: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7: 哦，
6: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7: 打什么公用电话？
6: 就是啊。
7: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6: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7: 什么事啊？
6: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7: 就这事啊？
6: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7: 那可不是吗？
6: 拿起电话来，
7: 嗯，
6: 拨通了号。
7: 嗯，
6: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7: 啊，对。
6: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7: 就是我。
6: 哎呦，郭老啊。
7: 哦，
6: 我是马季
7: 啊。
6: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7: 是啊，
6: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7: 好嘞。
6: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7: 回见。

0: 哎呦，拿到了，嗨，
1: 嗨，这个，
0: 喂，
1: 嗯，
0: 哎呀，通了，
1: 嗯，
0: 喂，你电话是49567八吗？我这是19234545啊。
1: 你瞧这俩号码啊。
0: 喂，
1: 嗯，
0: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1: 嗯，
0: 哎呀，嗯，不是老胡，
1: 我没听出来。
0: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1: 还
0: 嗯，不是老刘，
1: 还不对呀、
0: 啊？哦，你是耗子，
1: 耗子，
0: 那人外号叫耗子，
1: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0: 耗子，有意思，
1: 嗯，
0: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1: 对
0: 呀、
1: 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0: 倒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啰，我叫啰嗦。嗯、
1: 你是够啰嗦的。
0: 哎，对对对，是我。
1: 嗯。
0: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
1: 哦，
0: 嗯，喂，她是女的啊。
1: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要唱。嗯，瞧什么？
0: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等着打电话的。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1: 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
1: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1: 那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这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1: 嗯，
0: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1: 对。
0: 嗯，票价8毛1张的。
1: 哦，
0: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哼、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啊？
0: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1: 嗯，
0: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1: 干什么？
0: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瞧一瞧。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你来吧。

0: 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没事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

0: 车，
1: 嗯
0: 嗯，花一毛钱坐三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您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第三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七点一刻开演，嗯，我七点等你，七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七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八点半了。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黄宏、牛力与沈畅带来小品《足疗》。脚跟着咱们一辈子奔波，从来没喊过苦，过去他还带着点隐私的意思，大伙也很少关注。有一天黄宏发现旧社会裹过脚的老母亲现在居然能坦然享受足疗了，他看见这份实实在在的变化，于是就有了这个小品的创作灵感。小小的足疗藏着日子的蜕变，思想的松绑，放开手脚过日子，生活也会更加有温度。掌声有请小品《足疗》。
8: 老公，你把车停好，我赶快过来。
9: 足疗，
8: 今天呀就这儿了。哎，洗脚店里有人吗？
10: 来啦！欢迎光临，请问是做足疗吗？
8: 对，两位。
10: 好，我马上准备水，稍等。
8: 好的。哎，等等
10: 啊，
8: 不好意思啊。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
10: 嘿嘿，真逗。
8: 老公你快点啊。
11: 现在这老婆真够呛，是吃喝玩乐讲高档，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8: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11: 我也高兴啊。
8: 大过年的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11: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8: 你？
11: 不是，
8: 你媳妇儿坐你这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那是咋的？
11: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8: 吃面条呢？
11: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吧，想吃点啥？
8: 进来。
11: 哎，在哪儿交钱呢？
8: 来，老公啊，把它换上。
11: 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8: 吃啥？
11: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拖马上就上锅。
10: 二位老板里边请。
11: 你看来了没有？来了。来来来，小姐放上边，放上边。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8: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11: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8: 我坐哪儿啊？
11: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的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8: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11: 啥玩意儿？
8: 我今天请你洗脚。洗脚。
11: 那。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那现在改洗脚了。走，回家。喂，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8: 哎呀，老公，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11: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他这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8: 那叫鸡脚。
11: 我看你这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咱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8: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但你来尝试尝试嘛。
11: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10: 老板，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11: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10: 吧。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11: 是，
10: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11: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10: 对，这是新的创意。
11: 净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8: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11: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10: 80。
11: 对对，多少钱？
10: 80啊。
11: 洗个破脚80啊。
8: 哎呀老板，八字儿不是吉利吗？
11: 还八字儿吉利？你给我洗成八字儿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10: 没有。
11: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儿更磕碜。走走走，回家。
8: 走啥呀走？小姐，开票。
11: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10: 谢谢。
11: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8: 放下。我说你一个沾火，你活不了了，是咋的呀？
11: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8: 一点不懂生活。
11: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8: 你说啥叫生活？
11: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儿。
8: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音嗑？
11: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
8: 找空房啊。
11: 你守啥空房啊？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8: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11: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8: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11: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8: 你越来越俗气。
11: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8: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棒球啊。
11: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呢。
8: 讨厌。
11: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8: 散就散。
11: 散就散。
10: 老板票。
11: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8: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10: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11: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8: 越看越不顺眼了。
11: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10: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11: 他洗。
8: 他洗。
11: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8: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11: 你爱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啊。我
10: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11: 不，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10: 我不是让你们一块儿洗吗？
11: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儿洗吗？
10: 一张票怎么一块儿洗啊？
11: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8: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11: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10: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11: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10: 两只啊。
11: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也是。
10: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
11: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8: 满脑子计价器。
11: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10: 老板，洗哪只啊？
11: 洗油门那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8: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11: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那只。
8: 洗刹车那只。
11: 洗油门那只。
8: 洗刹车那只。
11: 油门那只。
8: 洗刹车那只。
10: 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11: 你去踩离合器这只。
8: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和。
11: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整。
10: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11: 还行。
8: 能调理调理吗？
10: 能，你看啊，这儿管心，这儿管肺，这儿管肝，这儿管胃。
11: 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0: 老板，出门还是有好处的。
11: 有好处，有好处。
10: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11: 笑了，笑了，笑了。
10: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
11: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8: 小姐，我来试试。
11: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
8: 还养吗？
11: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8: 讨厌。
11: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8: 老公啊。

0: 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没事儿，个破脚你理他。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1: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0: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1: 吃饺子行。 洗脚我舍不得。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 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2: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郭达、杨雷与吴刚带来的小品《大米红高粱》，这可是让郭达一炮而红的作品。1991年央视元旦晚会上，小品一经播出，郭达那一句换大米嘞火遍街头巷尾，直接让全国观众记住了这个自带喜感的陕西汉子。另外还要说一个小彩蛋，当年扮演美声演员的吴刚，眉眼俊朗，气质干净，妥妥的小鲜肉模样，谁能想到多年后他凭着《人民的名义》之中的达康书记，成了圈粉无数的实力派老戏骨。
3: 妈妈妈

0: 哎呦，老哥，换蜜啊！
1: 干什么呢你？
0: 那换大蜜呢？
1: 这是歌舞团。
0: 歌舞团？这是歌舞团咋了？歌舞团的人也不能一天光啊啊的喝西北风，也得吃粮食，怪事情。欢
1: 妈妈咪
0: 哇
1: 你换大米，你可别影响我练声。
0: 你练你的声，我换我的米嘛。啊，就光行你在那儿咪咪咪，就不行我换大米。
2: 好好好，
0: 坏事情。
1: 你换大米，
0: 换大米。
3: 什么什么？哎呀，快快快快快！
1: 团长，
3: 今晚演出，你的节目要改。
1: 改节目？
3: 改唱《红高粱》。
1: 团长，你不是不知道。咱是正经的美声啊，
3: 我知道，可是剧场反映很多观众要求听红高粱，
1: 观众喜欢听红高粱咱又满足不了啊，
3: 观众就是上帝，再说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
1: 那好，既然组织决定，那咱就试试。
3: 太好了。来。预备，走。

0: 呀，小王，你刚才唱那个太音乐化了，通俗一点。
1: 哦，
0: 预备，走。
2: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你这个感觉有身份就不对。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破脸盆过来。
1: 破脸盆？
0: 快去，快去！
1: 大姐，大姐，你不认识我了？你忘了去年你换过我的米，还是我给你扛到楼上去？想起来了，
0: 没怎么回事儿。
1: 哎，大姐，大姐，你看，哎，你要米不要？
0: 这米怎么样啊？
1: 哎呀，美得很。你看，
0: 有没有掺沙子？
1: 耶，你看你这话说的。该咱们做那缺德的事情吗？
0: 怎么换？
1: 大姐，咱都是熟人了，不说了。你给我两袋面粉，我给你51斤2两大米。
0: 什么？啊，我100斤标准粉换你51斤2两大米？
1: 啊，
0: 你这不是坑人吗？简直是乱涨价。
1: 老鼠药不涨价，你可不吃。
0: 哎，你怎么说话的你？
3: 团长。
0: 小王，小王，
3: 哎，
0: 我不是让你找感觉吗？
3: 哎，
0: 注意听。
3: 哦，团长，我明白了，
0: 感觉到了。
3: 你这是让我往破了唱。
0: 太好了，来。
3: 你再敲一下。

0: 前头还可以，后头就回去了。嗯，再来。
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就这样，
1: 往前走，莫回眼。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2: 团长，你要再让我唱，我可真莫回头跳楼自杀去。
1: 还大米，还大米，还大米。
2: 卖啊！
0: 我不换也不买
2: 啊！
0: 把你刚才吆喝的换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2: 哎呀，那倒有个啥吆喝的嘛？啊，那农村人上门打你可不要害怕。
1: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来，换大米，换大呀米。
2: 高粱米，我就带着大米，没有带高粱米。
0: 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会不会唱？
2: 哎呀，那倒有个啥唱的嘛？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沙一样嘛。
3: 哎哎哎
2: 啊！
3: 什么叫黑沙？
2: 说的文明一点，就是戏曲里边的黑头。
0: 那你给来一段。
2: 哎呀，再把拿俺开玩笑了，俺连倒来米都没有学过。
0: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2: 啊
0: 你呀现在就站在舞台上。

0: 面对观众。
1: 舞台上，
0: 不要紧张。
1: 我没有上过舞台。
0: 放松，放松，再放松。哎，我是让你精神放松。哦，
1: 大唱。
0: 嗦嗦咪来嗦咪来来啦哆啦嗦，好，
1: 嗦嗦嗦咪咪咪来来西哆西哆。
0: 是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1: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花大呀咪。哎，大爷。这味
0: 儿
1: 还可以吧？
0: 正着呢。
1: 啊，哎呀，看起来前两年的玉米面没有白吃啊。
0: 哎，往下唱。
1: 下来是仨词。
0: 小王，提词。
2: 啊啊。通天的大道9999，通天的大道9999啊。
1: 钱很好挣啊。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
0: 太好了。哦，好好好。快走快走快走。
2: 啊。哎，团长团长。我呢？
0: 哦，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哎，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了。
1: 哎，对了，我这可是要换两袋面粉呢。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志明、黄族明为您献上相声《报菜名》。朋友请吃饭，按理来说是一件美事儿。但却被这两人闹出了别样的戏剧感。一开始啊，两人都表现得极其豪爽，仿佛天底下没有吃不起的宴席。可报了一些菜名之后，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硬是把满汉全席谈成了家常便饭。最逗的是，一顿饭没吃到嘴里，倒是因为20块钱差点翻脸。这场面就像是两个孩子在争夺最后一块糖果，既滑稽又搞笑。来吧，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相声，听听这对活宝是如何演绎这场饭局拉锯战的。
5: 黄族民
6: 啊，对，是我。
5: 您是一位老相声演员。
6: 认识我？
5: 常听。
6: 哦，喜欢听相声。
5: 哎，尤其爱听你的相声。
6: 是吗？
5: 嗯。认识我吗？
6: 不认识。
5: 装不认识，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啊！一步登天不认老乡亲，没有啊？
6: 哦、不，
5: 摆架子这可不对、啊。
6: 您误会了，误会了，多原谅。
5: 嗯，
6: 我这人脑子不好，年头一多记不住，千万别往心里去。
5: 啊，不往心里去，
6: 别往心里去。
5: 说实在的啊，我对您的印象，这个印象
6: 啊，
5: 特别好。
6: 是吗？
5: 我常听人们议论你。
6: 议论我？
5: 嗯，
6: 议论我什么？
5: 说您什么来着？
6: 啊，
5: 说您这个人呢，
6: 啊，
5: 特别的讲义气。
6: 对，
5: 啊，
6: 对对对，讲义气
5: 是这样吧？
6: 是，
5: 交朋友
6: 啊，
5: 得交您这样的。
6: 是呢，
5: 您最大的特点
6: 什么？
5: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6: 那可不，
5: 您拿钱向来不当钱，
6: 嗨，不当事，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为朋友能两肋插刀，
6: 应该的。
5: 您要跟谁相好？
6: 嗯。
5: 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6: 那我愿意呀、啊。
5: 你要看着谁不顺眼，
6: 嗯，
5: 当时他就掉脸，
6: 我不理他了。
5: 对谁要有意见，当面啊，他就敢提，
6: 提
5: 提错了没关系
6: 啊，
5: 您就改。
6: 对对对，
5: 心直口快，
6: 口快
5: 不记仇。
6: 是，
5: 您是臭嘴不臭心，
6: 没错。
5: 对，臭嘴不臭心。
6: 哎，
5: 别看他嘴臭啊，
6: 啊，
5: 这是胃口里臭，他反出来的味儿，他这股子味儿。
6: 你才嘴臭了。什么话这叫？
5: 这不是好话吗？
6: 好话，你这臭嘴臭嘴没完了，不臭心人家没记住，赶明拿人碗喝口水人都不愿意。你别这么说我，我是不是
5: 不是
6: 你？
5: 我说那意思就是您这个人呢，快人快语。
6: 哦，对，我倒是心直口快。
5: 今儿我是专门找你来的，
6: 找我有事儿啊？
5: 打算跟您叙叙旧。
6: 哦哦哦哦，
5: 这么着
6: 啊，
5: 我请请你，
6: 请我
5: 啊，
6: 请我。干什么呀？
5: 请你吃饭，怎么样？吃不吃？
6: 你这刚见面就吃饭，不合适。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嗯嗯，
5: 我跟您一个脾气啊，就是俩字儿，痛快。
6: 哦哦，
5: 我说出来了，我请你吃饭。
6: 嗯，
5: 你要不吃，当着各位驳我面子。

0: 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咱们痛痛快快的，是吃还是不吃？说。
1: 您要这么说，我吃，
0: 吃，
1: 吃，
0: 真吃，
1: 可不真吃。
0: 哪儿吃？
1: 哪儿吃？听您的。
0: 别听我的。
1: 嗯。
0: 别听我的，听您的。
1: 嗯。
0: 听您，您出主意，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这么说吧，您兜里啊一共带多少钱，别花亏了。量入为出啊，因为你挣俩钱也不容易，孩子大人都指你过日子。
1: 您等会儿，
0: 我都给花了这一份。
1: 您等会儿吧。
0: 嗯。
1: 我得问明白了，咱俩谁请谁呀？
0: 谁请谁都行啊。
1: 什么叫都行啊？
0: 咱这交情还有的说吗？
1: 交情归交情。
0: 嗯。
1: 你不说请我吗？
0: 我请你。
1: 啊。
0: 我说了吗？
1: 哎。这不刚说的吗？大伙儿全听见了。这
0: 是吗？哦、
1: 哎、
0: 哦，对对对对，我请你。
1: 对啊，你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呢？
0: 我的意思就是，您兜里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1: 这不废话吗？
0: 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
1: 啊，
0: 记着我的钱花。
1: 哦，
0: 万一呢？咱要菜要多了，回头一结账，差多差少，零头碎脑的多少？您给我添上点
1: 啊，那没问题，
0: 主要还得花我的。
1: 哦，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
0: 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
1: 啊，
0: 也不3块1呀、啊、还是3块2，有钢镚，我得穿成贵。
1: 这行了行了，甭穿了甭穿了啊，3块多钱你还请客呀、啊、你连盒好烟都买不起，这不还得花我的钱吗？这不
0: 不，您听错了。
1: 我听错了。
0: 我说呀，要差点让您添，也就添个3块2块的。
1: 哦，那没问题。
0: 嗯，我花钱。
1: 啊，您花钱呢就听您的。
0: 我出主意。
1: 啊，
0: 我要出主意，您上我家吃去。
1: 干嘛还上家吃去？
0: 家里得聊啊。
1: 哦，
0: 您连认认门。
1: 对。
0: 啊，
1: 行行行。
0: 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呀？
0: 要饱家常饭。
1: 嗯，要暖粗布衣。
0: 咱就粗布衣了。
1: 太好了。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0: 不是，咱就。
1: 家常饭呢。
0: 家常饭了。
1: 哎，
0: 我先问问，喝酒不喝？
1: 我最喜欢喝酒。
0: 你还喝酒
1: 啊？
0: 干你们这行，你回来喝醉了咕咚的，这
1: 啊，不不
0: 啊，
1: 不演出可以喝，没人管，让喝
0: 让喝、啊、
1: 让喝，
0: 那就喝
1: 啊。
0: 喝酒啊，问题这个好酒啊，名酒啊，往往怕有这个假冒伪劣，你回来啤酒又凉，没得喝。
1: 我爱喝啤酒。
0: 啊，
1: 爱喝啤酒
0: 啊。那就喝啤酒，
1: 喝啤酒吧，
0: 买啤酒，
1: 买啤酒，
0: 买啤酒
1: 啊！
0: 来的来两瓶啤酒，怎样？
1: 两瓶啤酒啊，
0: 两瓶不少啊！我不喝，我没酒瘾。你都喝了，你要剩点我再喝，不剩你不喝了，行不行？
1: 行，
0: 两瓶不少了，
1: 两瓶
0: 啤酒啊！
1: 啊，
0: 多预备点好菜
1: 哦。那好菜都预备什么呀？
0: 那个果仁怎么样？
1: 果仁儿
0: 啊，
1: 花生米，
0: 就是生的，是炒啊还是炸？你说，
1: 嗨，怎么弄不也是果仁儿吗？
0: 那就干炒，
1: 对，还省点油。
0: 哎，再买它半斤羊杂碎，
1: 可羊杂碎，
0: 哎，羊杂碎，我跟人说说，我多要点肺，你牙口
1: 干嘛？谁牙口不好啊？
0: 嗯，
1: 要那么多费干嘛呀？
0: 甭正经了，人家卖羊杂碎的，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知道吗？半斤羊杂碎。
1: 哎，行行行行，羊杂碎。
0: 我再亲自下厨，
1: 嗯，
0: 给你炒个菜。
1: 哦，您给炒菜，
0: 露露手艺。
1: 炒什么菜？
0: 炒一新鲜的
1: 啊，
0: 炒荷兰豆行吗？
1: 嘿，
0: 啊，
1: 这是素菜，
0: 荷兰豆
1: 好，
0: 据说是进口菜了。
1: 那是啊，
0: 荷兰豆好
1: 啊，
0: 别炒咸了，
1: 嗯，
0: 下酒。
1: 对对对
0: 啊，不过荷兰豆这菜这。这贵贵，当然我是不在乎花钱了，是吧？主要是我门口那市场啊，他不一定买得着。这么着，买得着他就炒，买不着就算。
1: 那准买不着。
0: 买不着没关系啊，还有别的呢。
1: 别的有什么呀？
0: 哪个市场都有松花。
1: 哦，松花倒有。
0: 南方叫皮蛋。
1: 对，
0: 大松花来它俩。
1: 嗯，俩、嗯、
0: 切成片、嗯、拿绳勒，勒，
1: 嗯，
0: 勒成片搁碟子里来点醋，来点姜末，这下酒的好菜。不过有的人呢，他就不爱吃。
1: 怎么？
0: 嫌这东西拿这个石灰烧的啊，那么股子味儿，嫌的你怎么样？
1: 我还行，
0: 不吃就算了。
1: 哎，谁不吃啊？我这不说行了吗？
0: 啊，酒菜你甭管了，
1: 啊，
0: 我颠沛。
1: 行行行，
0: 保你满意，
1: 听你的。
0: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1: 干嘛还包饺子呀？
0: 好吃不如饺子。
1: 嗯，舒服不如倒着。
0: 咱是西湖羊肉。
1: 好，
0: 您吃十个，我煮十个。
1: 干嘛这样啊？
0: 老吃热的。
1: 嘿呦，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0: 您来他个饺子就酒，
1: 这叫
0: 没饱没醉。
1: 对，
0: 吃完饺子喝点饺子汤，
1: 这是
0: 原汤化原食。
1: 好，
0: 吃完饭沏壶酽茶，咱们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0: 谈谈心，
1: 再聊聊，
0: 咱就
1: 包饺子了。
0: 明天上午9点钟怎么样？
1: 9点没问题，
0: 我来接你来。
1: 好好好，
0: 你等着。
1: 我在哪儿等？
0: 就这儿，
1: 就这儿等。
0: 今儿不这儿见的面吗？
1: 啊啊，
0: 哪儿还这地方？
1: 还在这儿，
0: 咱是不散不见。
1: 好，那我就别来了。
0: 不是，那咱就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哎，定了，哎，定了，定了，
0: 就这样了，
1: 就这样。
0: 我先走。
1: 好，
0: 您说您的。
1: 好好好，回见。嘿，这人多热情。刚见一面马上这就要请吃饭，你要不吃还急。
0: 王爷，您慢着。
1: 嗯，
0: 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
0: 您这个兜里头带着钱没有？
1: 钱
0: 啊，钱。
1: 干嘛呀？
0: 我得回家呀，这么晚了，打个车知道吗？回家预备那些酒菜，预备饭去。
1: 哦，合着你没钱呢？
0: 不是没钱，没带零钱。啊，这样吧，
1: 嗯，
0: 换我点零的。
1: 哦，
0: 换点零的，换100块钱钢镚儿。
1: 行，嗨，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儿啊？
0: 你换点零的，我好坐车呀。
1: 不，你不就坐车吗？
0: 来不及，我赶紧回家。
1: 好办，好办。
0: 啊，
1: 嗨，这坐车嘛，你不没零钱吗？换它干嘛？啊，
0: 行，没请您吃饭，先拿您钱，不合适。
1: 嗨，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那叫嘛呢？
1: 他什么叫妈呢？你看这还这么客气？您
0: 当然了，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1: 对呀、
0: 啊，别说这点儿
1: 啊，
0: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1: 那没错，
0: 甭说我还请您吃饭
1: 啊。
0: 平常您看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1: 那当然得管了。
0: 就是真格的，我走这儿了，要理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
1: 啊，给呀、啊。
0: 心疼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在乎不在乎？
1: 不在乎。
0: 这钱
1: 拿走，
0: 谢谢。
1: 要钱？
0: 哎，
1: 这可好。还没请我吃饭呢，先弄我20块钱走。你这哪儿的事儿？你这是啊？
0: 我找你要了吗？
1: 啊，
0: 我找你要了吗？我找你要了吗？啊，这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的跟你换，不换的非给，这儿一接着来这套，当着各位诚心让我栽跟头啊，这叫损人不利己啊。你不是这路人，干嘛这是？
1: 急了
0: 啊，
1: 别
0: 有交情啊，怎么能这样？
1: 我您跟别人就不斗啊？
0: 哦，您这是玩笑是吧？
1: 啊，
0: 我说的，我琢磨也不可能啊。您这路人我太了解了。
1: 啊，
0: 您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呀、啊。您拿钱向来不当钱呢，对不对？您这多少钱？
1: 20，
0: 我来10块的。
1: 等等
0: 啊，
1: 一张也别拿。
0: 那我怎么回家？
1: 你呀、啊，走着走，
0: 走着走。
1: 哎，对了，走着走。
0: 太累。
1: 累呀、啊。跑
0: 跑更累了
1: 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啊，
0: 那就明儿见了。
1: 明儿见。
0: 那我先走了。
1: 走你的。这人也好家伙，咱呢甭管他了，说咱的相声。
0: 哎，不是、啊、
1: 我是
0: 黄先生
1: 啊，
0: 要不咱甭吃包饺子了。
1: 是啊，这20块钱没拿走吗？
0: 哎，这叫什么话呀、啊？
1: 嗯、
0: 这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得多呀？
1: 不，那这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0: 这包饺子这玩意儿太费事啊！
1: 是啊，你不包它省事。
0: 不是，您琢磨这道理啊？
1: 嗯，
0: 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回再煮，净忙活饭了，没工夫聊了，对不对？
1: 嗯，
0: 吃点省事的。
1: 那省事的吃什么呀？
0: 干饭汆丸子，
1: 丸子汤啊。
0: 丸汤怎么？丸汤怎么了？丸子汤不省钱，好稻米知道吗？
1: 嗯，
0: 高压锅焖出来倍香，大袋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得吃啊！这个怎么样？干饭汆丸子行吗？行不行？
1: 行，干饭汆丸子，
0: 干饭汆丸子，
1: 干饭汆丸子吧。
0: 干饭汆丸子，这啤酒我看算了吧。
1: 啤酒不喝了。
0: 不是不喝，您想，您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里的逛腾，是不是？
1: 不是，那要一点酒没有，太没劲了。
2: 喝白的。
1: 哦，喝白的，白的好，
0: 行吗？
1: 我爱喝白的，
0: 喝白酒，
1: 喝白酒，
0: 那省事
1: 啊，省事哈。
0: 不买，加油，现成拿出来就喝。
1: 嚯嚯嚯，那哪喝得了去？
0: 不是一整瓶，
1: 多少啊？
0: 也就订这么一块吧。
1: 哎呀，剩底儿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不够喝的呀？
0: 不够喝没关系啊。
1: 啊，
0: 兑水呀。
1: 啊。
0: 要喝热酒啊，兑点开水，喝凉的兑凉白开，正好。
1: 好嘛，不甭兑水了，干脆咱有多少喝多少，行吗？
0: 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1: 你看他倒有的说，
0: 这个酒少，
1: 嗯，
0: 我看这菜也别预备那么些个了。
1: 这菜也不给预备了？
0: 不是不给预备，两口完了酒没了，剩一桌子菜，谁给您打算呀？
1: 那要光喝酒。更没劲了。
0: 不是干喝呀，
1: 嗯，
0: 白酒果仁怎么样？
1: 哦，白酒就果仁，
0: 完了丸子汤热热乎乎，行不行？
1: 行，白酒就果仁，
0: 就这么着，
1: 就这么着了。
0: 明儿您不是说准了，准去了哈？
1: 啊、那准去、啊，
0: 准去了。您咱定的几点？
1: 咱九点呢？
0: 九点哈，九点呢？啊、你呀早点出来，
1: 嗯，
0: 你八点一过你就出来。
1: 哦，八点一过。
0: 门口有市场没有？
1: 有啊。
0: 哎，您买
1: 啊、
0: 哦？您看见了，您买
1: 啊、嗯？
0: 您买四斤果仁。然后我一接您奔我那儿去，咱俩开始。
1: 好嘛，我买四斤果仁儿，
0: 嗯，
1: 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着？
0: 我卖过，没
1: 卖、啊、
0: 没卖过果仁儿，
1: 没卖过喝酒嘛？干嘛买四斤果仁儿啊？
0: 嫌多啊？
1: 那、啊、可不，
0: 三斤半，三斤半。
1: 什么？
0: 我称高称低的无所谓。
1: 什么三斤半
0: 啊？
1: 我呀，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儿。
0: 这酒呢？
1: 酒我不喝了，行吗？
0: 就光干饭穿丸子，
1: 干饭穿丸子得了。
0: 干饭穿丸子，我是不是这回得坐车走？
1: 您溜达着，
0: 还得溜达着，
1: 溜达着。
0: 哦，那这么着，
1: 嗯，
0: 回见吧。
1: 哎，回见。接着说咱这个，我说这段啊，是在北京啊东四牌楼那儿、
0: 哎。黄先生，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穿丸子了？
1: 这干饭穿丸子又怎么了？
0: 不瓷实。
1: 对，石头子儿瓷实，我嚼得动吗？
0: 不是这意思。干饭穿丸子，这叫摊泡饭，水花花，稀里呼噜，当时吃挺饱，一泡尿你又饿了，对不对？
1: 嗯，也对。
0: 吃咱就吃那解馋的，
1: 那解馋的吃什么呀？
0: 炖肉烙饼，
1: 嘿，炖肉可烫口，
0: 怎么样？
1: 好，
0: 来的五斤牛肉，
1: 五斤呢、啊？
0: 五斤羊肉，
1: 哎呦，
0: 一只肥母鸡，一斤栗子，
1: 嘿，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太好了，
0: 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儿。
1: 对，
0: 吃完喝点咖啡，去去油腻。
1: 行，
0: 炖牛肉，
1: 炖牛肉，
0: 栗子鸡
1: 好。
0: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1: 哦，还现宰，
0: 这么大个儿，
1: 哎呦，
0: 挺肥的
1: 啊。
0: 就是老一点，
1: 老一点，
0: 老点没关系
1: 啊。
0: 今晚上就宰，炖它半宿，小火靠，咕嘟咕嘟，背不
1: 老点儿。
0: 哎，
1: 我说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0: 养几年了
1: 啊？
0: 哎呀。我原来我听我姥姥说呀，
1: 嗯，
0: 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1: 嘿，哎，
0: 反正要排辈儿要拎起来，我得管它叫姨，
1: 好嘛。
0: 得了，因为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
1: 哎，别别，
0: 不要了，
1: 别去，
0: 宰，
1: 别去，别去，这亲戚您留住了，留住了，
0: 哦，
1: 为我不值当的。啊，
0: 鸡呢？
1: 鸡咱不吃的行吗？
0: 嗯，
1: 咱就炖肉烙饼，
0: 炖肉烙饼
1: 行不行？
0: 炖肉烙饼这车钱
1: 甭垫着，
0: 哦，
1: 甭垫着，
0: 还甭垫着，明儿见，
1: 明儿见。又改啊，炖肉了。
0: 哎，我说黄先生，
1: 要不咱甭吃炖肉了？我就知道是这句吧。啊，这炖肉又怎么了？
0: 这肉这东西它不烂，
1: 对，你不炖它烂不了。
0: 我得明儿早起现买肉吧。
1: 啊，
0: 火要不好，到中午没炖熟，您去了给您吃什么？
1: 嗯，
0: 干脆吃窝头吧。
1: 行啊，什么您那
0: 窝头？
1: 窝头啊，
0: 啊
1: 回见吧啊。
0: 怎么
1: 好嘛，还吃窝头啊？从小我那窝头都吃伤了。
0: 哦，你吃过窝头？
1: 多新鲜，吃了十好几年呢。
0: 那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
1: 还什么模样？窝头吗？ 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
0: 你看亏了，问问
1: 啊，
0: 跟我们家那窝头就不一样。
1: 那你们这窝头怎么意思？
0: 底下一尖儿，上头一窟窿。
1: 哦，他给翻个儿了。
0: 嗯，再说面也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你那窝头什么面的？
1: 棒子面。
0: 我这是玉米面。
1: 哎，这不还一样吗？
0: 不光玉米面，
1: 还有什么？
0: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仁、核桃仁、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大的鸡子儿一发。

0: 叫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不值当的啊，小玩笑。
1: 干嘛这是？
0: 这是这是。哎，完了，对了，马三，
2: 怎么不回来？回来不对，
0: 成啊，
2: 这是五毛的，啊，不行，
0: 不行。
1: 就为这20块钱，你瞧瞧丢多大人，这是干嘛？
0: 这好诙谐，我这人呢爱玩笑。
1: 为这20块钱，你可走多大脑子？
0: 这不值当。
1: 这边，哎，
0: 那咱就窝头了。
1: 窝头不干点吗？
0: 小米粥喝不喝？
1: 行啊，
0: 酱酱乎乎熬它一锅小米粥，
1: 可以
0: 多搁红糖
1: 啊，
0: 煮几个鸡子儿，
1: 是
0: 弄点挂面
1: 哦，
0: 来刀草纸。
1: 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0: 就这么办了。
1: 好，这坐月子来了是怎么着？
0: 依着你呢。
1: 乱七八糟满不要，就窝头小米粥。
0: 窝头小米粥
1: 啊，
0: 窝头小米粥，那钱带好，别掉了。
1: 把你甭管，没你事儿啊。
0: 定了，
1: 就定了。
0: 哎，我走了。
1: 好家伙，又改窝头，窝头啊，我看也落不住。
0: 黄先生，
1: 要不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凉水吧。啊，
0: 哎，
1: 嗯、
0: 啊，哎，
1: 嗯、
0: 啊，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
1: 啊！
0: 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1: 哦，他给我扣上了，是你不请，
0: 你着急嘴都不给使唤了，
1: 没你这么折腾人的
0: 啊！
1: 没你这么折腾人的，
0: 我真请啊！
1: 那可不，
0: 刚才那全是玩笑，真请，我能让您上我家去？我家里那点地方能吃什么好东西？
1: 那上哪儿吃去啊？
0: 我请您下庄子，
1: 下庄子，
0: 哎，
1: 给我钉马掌，
0: 我带你下馆子。
1: 哦，拿自来水刺我。
0: 哎饭庄子饭馆子。
1: 哦，那到饭庄子里您请我吃什么？
0: 我请你吃四干四鲜四冷荤四蜜饯三甜碗还有四点心。
1: 哇，那我得问问，
0: 嗯，
1: 您这里的四干都有什么？
0: 有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 那四鲜呢？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三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还有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1: 哎呦，这可不少了。
0: 不少啊，
1: 啊，
0: 这叫压桌碟儿。
1: 哦，
0: 愿意尝尝你就吃一口，不愿意吃把它撤下去。紧跟着给您上的是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1: 嚯，那太好了。那么头一道菜是
0: 蒸羊羔。
1: 嗯，这是大补。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儿。
1: 是。
0: 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还有什么？
0: 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鸡，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着白菜，炸客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十件，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1: 还有吗？
0: 拌鸡丝儿、
1: 啊，
0: 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
1: 哦。
0: 还有红丸子、
1: 啊、
0: 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亚、包三亚、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好，
0: 烩长鸡肚、烩南芪，
1: 还有
0: 盐水肘花锅烧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瓜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疙瘩、糖盐芥莲子、拔丝鳝有拔丝肉、塔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亚，
1: 不少。
0: 红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1: 好，
0: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1: 爱吃，咱们吃去。
0: 我没钱，
1: 哎，白说了。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洛桑柏林演绎的小品《洛桑学艺之学配音》。很多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银幕声音，《叶塞尼亚》里乔真演绎的奥斯瓦尔多深情入骨，《虎口脱险》里尚华塑造的指挥家鲜活传神，《简爱》里秋月峰诠释的罗切斯特层次丰满，还有童自荣那倾倒无数观众的华丽王子音，深深刻进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今天这对师徒用精妙的声音模仿致敬老一辈配音艺术家，也致敬译制片的黄金岁月。
2: 非常有幸啊，来到上海电视台欢乐大世界做客，感到非常的高兴。
3: 对，
2: 今天呢我们俩将共同探讨一下配音。
3: 你喜欢哪位配音演员？
2: 你说我最喜欢哪位配音演员？
3: 对，
2: 就是老给王子配音那个
3: 王子、
2: 那个杨子荣。你喜欢谁？
3: 我跟你不一样。
2: 嗯，
3: 我喜欢坐山雕。
2: 你可别逗了。上海一场哪有坐山雕啊？
3: 不，杨子荣都出来了还不来坐山雕啊？
2: 怪我说错了，那个叫什么子荣来着？
3: 我告诉你吧，哎，童子荣。
2: 对，童子荣。
3: 要说童子荣啊，他那迷人的音色不知倾倒了多少观众，尤其是他在电影 Solo 里面同时塑造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他那声音呢，
2: 现在站在正义面前呢是个罪恶的化身。上校，我在你身上划腻了，就把你的心掏出来。你起誓再不冒犯这位姑娘了，那你滚吧。
4: 嘎西呀，你这条鱼一下就上钩了。
2: 我想睡会儿觉，一会儿抓到佐罗的时候叫醒我。
3: 是总督阁下。哎，老桑，没想到你还真能模仿童自荣的声音啊！
2: 山里孩子知道少。
3: 你甭说这个，你今天你甭说这个，我跟你说，我今天还非得难为难为你。
2: 怎么
3: 这样？我不给你提了
2: 啊！
3: 我今天让在座的上海朋友给你点名，你们可以点，随便点，
2: 不
3: 没关系。
2: 不行，
3: 上海电影艺术场的任何一位配音演员，来，哪位点？哪位？谁？乔真，太好了！好，朋友们，行不行？乔真，
5: 好。
3: 当天呢，中央电视台还专门介绍了他。这个乔真，他的声音呢，来，
2: 怎么了，
6: 柏林
2: 啊？
6: 你太过分了。
2: 怎么过分了？
6: 你怎么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呀。
3: 商量，没问题，兄弟，我相信你一定能模仿出来，没有你学不了的。乔真呢，他在电影《叶塞尼亚》里啊，为那个奥斯瓦尔多配音，这是乔真的代表作之一，他声音非常有特点。这么，朋友们，咱们鼓掌欢迎，怎么样？来，再来这段。
2: 好，
3: 咱们听听。
2: 那么你也给我帮个忙。
3: 我帮什么忙？
2: 为了有一段是奥斯瓦尔多和叶塞尼亚在树林里的对话，这缺个叶塞尼亚。
3: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来叶塞尼亚。
2: 对，你来叶塞尼亚。
3: 这对我来说那就太简单了。
2: 是吗？
3: 来，开始。
2: 我拦在他。开始。
3: 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7: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3: 你没说过你要来，那么现在你要去哪儿？
7: 去你们那儿去找你，非要让你。
3: 哦，瞧你呀、啊、你要是这么板着脸，连怀抱的孩子也会吓跑的。
7: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玩，对不对？我可不喜欢别人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过来，吉普赛姑娘。
3: 这什么干什么的？这是
2: 这都不知道，
3: 这什么意思？
2: 这是叶塞尼亚和奥斯瓦尔多亲嘴的效果。
3: 我以为奥斯瓦尔多在这啃什么呢？这是
2: 净开玩笑
3: 啊！不过要提起上海艺术场啊，
2: 对，
3: 那真是人才济济。
2: 没错，
3: 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毕克，
2: 嗯，
3: 杨承纯于鼎戴文元很多了，尤其是还有一位老先生他叫尚华。尚华的声音非常有特点，
6: 没错。
3: 下面呢我们就欢迎洛桑为我们模仿一下尚华他在虎口脱险中为那个指挥家配音的。
5: 别说了，
3: 又怎么了？
5: 我不是怪物。
3: 怎么了？
5: 你怎么没完没了了？
3: 对不起，我相信你没有学不了的，我没跟你商量，对不对？但我相信你肯定能学。
5: 我学不了，尚华老师的声音特别独特。
3: 越是独特我们才越要学它。我们既然都来到这儿，我都说出来了，
5: 我不会，我学不了，真的我学不了，我亲爱的我学不了，就学不了。
3: 有点意思，就这么说。对，接着说，接着说，有点意思
5: 啊。谢谢。你们演奏得很好。
3: 对，
5: 我没事。你拉得不错，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脑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用我的分析还不够奔放激昂，要奔放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对，这不就学起来就这意思吗？
4: 这不是你逼的吗？
3: 没问题，要不我说呢，你没有学不了的。不信，咱们再点一个。
6: 不行了，我求求你，这个，我跟你说，你是不是非要让我在上海电视台《欢乐大世界》给我丢丑？
3: 没问题，我们既然都来这儿了，怕什么？勇敢点，朋友们，哪位咱们再点一位？
8: 邱远峰。
3: 邱远峰。哎呦，好。想起来了吗？
6: 想不起来。
9: 还没睡，姐。怎么跟你说呢？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记住是错误不是罪恶，他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唯一的逃避就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他20年从未遇见的个女人，这个女的能无视这一点吗？那边有人吗？我说，那边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我说那边有人吗？
3: 有人，我在这儿呢，亲爱的。
9: 你是谁？
3: 我是简爱。
9: 谁？
3: 对，是我。
9: 真的是你？
3: 真的是我。
9: 谁？你比以前胖多了。
3: 是，我刚吃完上海的臭豆腐干。
9: 姐。你跟我说实话，有多少天没有刮胡子了？
3: 有这台词吗？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呈现相声《龙的传说》。古代帝王都自称真龙天子，吃穿用度样样都要带个龙字，为的就是彰显身份尊贵。可这些庄重的称呼一经这两位的解读，立刻变得滑稽起来。当严肃的皇家礼制遇上风趣的民间调侃，还会闹出多少笑料？请听相声《龙的传说》。
11: 我这个人呐，有个最大的特点。
12: 什么特点呢？
11: 不管是谁往我眼前这么一站，马上就能看出他是属什么的。
12: 好极了
11: 啊！
12: 那您看一看我是属什么的。
11: 甭看，你准是属猴的。

0: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让大家看看，长得猴了吧唧，尖嘴猴腮，肯定属猴的。
0: 您说错了，
1: 嗯，
0: 我是属鼠的，
1: 那就更对了。
0: 怎么？
1: 让大家看看，长得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跟那楼娃鼠一样。
0: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这是说个笑话。我问您个事儿吧。
0: 嗯，您说，
1: 中国有多少个属性知道吗？
0: 这我知道，一共有12个属性。
1: 对，12个属性，这12个属性怎么排列呢？
0: 这我更清楚了，
1: 您讲一讲。
0: 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1: 说得对，中国有10亿人，就用这12个属性，每12年轮换一次，从来没改变过。
0: 不过我认为啊，还是太少了一点。
1: 那按照你的意思呢？
0: 动物有那么些种呢，可以自由选择。
1: 随便挑，
0: 哎，喜欢什么就属什么，
1: 那非乱了不可呀。
0: 没那事。
1: 拿您举个例子。
0: 可以。
1: 您那个小孙孙，今年5岁了。
0: 对对对。
1: 我一问他，小朋友你属什么的呀？嘿，熊熊，我属娃娃鱼的。
0: 你在这多好。
1: 再一问您的女儿，大妹子，您今年多大了？大哥，我20了。20岁，长得真漂亮。
0: 是啊，
1: 你属什么的？
0: 啊，
1: 我属狗熊的。
0: 啊，这姑娘有属狗熊的吗？
1: 再碰见您老伴又问了，大娘，您今年高寿了？嘿嘿，小呢，才56。您属什么的？嘿嘿，我属猫头鹰的。哈，
0: 我那老伴是属夜猫子的呀。
1: 您说能随便挑吗？
0: 看来还是不行。
1: 所以说只能按这个12个属性来。
0: 您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1: 再问你个事儿吧。
0: 您说
1: 这12个属性，也就是12种动物，
0: 哎，
1: 你都见过吗？
0: 都见过。
1: 都见过。
0: 而且都见过活的。
1: 都见过活的。
0: 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常上动物园。
1: 是啊。今年是龙年呢。
0: 对对对对。
1: 啊，您给大家讲一讲您在哪儿见过这龙啊。哪动物园见的？说说。啊？
0: 没有。
1: 你摸过龙鳞？
0: 没有。
1: 骑过龙背？
0: 不敢。
1: 握过龙爪？
0: 没那胆子。
1: 吃过龙肉？
0: 龙肉我倒没吃过，我吃过龙须面。
1: 龙须面干嘛呀？你不说你见过吗？还麻烦麻烦您。你说你见过，你给大伙儿学学这龙叫唤是什么声音。
0: 哎，这我知道。
1: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您给学学，您给来了。啊，这龙的叫唤。
0: 这龙啊，
1: 啊，什么声音？
0: 就这么叫唤
1: 啊。
2: 喵喵。
1: 这是猫。
0: 哦，对，这不对。
1: 问你龙。
0: 龙这么叫唤。
1: 你学的这是龙啊。
0: 这是鸡。
1: 问你龙啊。
0: 龙怎么叫唤
1: 啊？又赶鸭子了。这个问你龙叫唤什么声音。
0: 这龙啊，它不叫唤。
1: 它怎么不叫唤呢？
0: 因为它最近得喉癌了。
1: 强词夺理啊，你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龙的形象啊，是我们祖先集中了各种动物的特点想象出来的。龙知道吗？
0: 啊，
1: 龙是牛头马嘴、狮鼻、虎眼、蟒身、鹿角、鹰爪、鱼尾、虾米须。
0: 哦，这龙的模样感觉是大杂烩呀、
1: 哎，用各种动物的特点勾画出龙的形象。所以一直传说呀，壮美的巨龙可以比美咱们国家的长江跟黄河。我们的台湾兄弟也在讲，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这说明了他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0: 哎，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1: 对，过去的皇帝最崇拜龙。
0: 对
1: 啊，他们自封是龙的化身。真龙天子。
0: 哎，
1: 真龙下凡。为了达到至高无上、超凡入圣，凡是跟他们有关的都得带个龙字。
0: 是吗？
1: 啊，
0: 那我可得问问您。
1: 随便问呢。
0: 这皇上管这脑袋叫什么？
1: 脑袋。脑袋就是头啊。
0: 对对
1: 啊，脑袋头叫龙首。
0: 龙首。

0: 龙首。
1: 为什么不叫龙头呢？
2: 一叫龙头就得接水管子了。
1: 哦，自来水啊。
2: 哎，龙首嘛。
1: 那么皇上这脸叫什么呀？
2: 皇上脸，
1: 龙颜。
2: 龙颜？
1: 哎，这有根据吗？
2: 当然有根据了，皇上一生气都叫龙颜大怒。
1: 嗯，
2: 龙颜。
1: 那甭说呀，
2: 啊，
1: 皇上的眼睛一定叫龙眼了。
2: 龙眼
1: 啊，
2: 还荔枝呢这个。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2: 皇上的眼睛叫龙目。
1: 哦，龙目。
2: 龙目。
1: 那皇上这耳朵叫什么呀？
2: 皇上的耳朵还叫耳朵。
1: 这怎么不叫龙耳啊？
2: 这一叫龙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1: 哎啊，皇上这身子叫什么呀？
2: 龙体。
1: 那皇上要得了病呢？
2: 龙体欠安。
1: 嗯，那皇上要打个屁分呢？
2: 就叫龙屁。
1: 龙屁。
2: 龙屁。
1: 哦，皇上打屁分叫龙屁。
2: 哎，
1: 那皇上要双目失明一定叫龙瞎喽。
2: 啊，对对对，龙虾，龙虾，龙虾。
1: 哎，这皇上要是半身不遂叫什么呀？
2: 叫龙瘫。
1: 龙瘫。
2: 龙瘫。龙瘫知道吗？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2: 哎，北京有个地名叫龙瘫湖，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2: 皇上在那儿游过一回泳，出了一招风，半身不遂了，当时就瘫在这儿了。
1: 嗯，
2: 所以后来就叫他龙瘫湖。
1: 好，这是最雷公胡批呀。
2: 什么叫胡批呀？不信你问去。
1: 这我问谁去呀？
2: 你问姜昆去。
1: 哦，他知道了。
2: 这都是他告诉我的。
1: 好，他那没谱。
2: 哎，没谱像话。哎，我告诉你啊，不单身上带个龙字，就是他用过的东西都得带个龙字。
1: 那我还得跟你打听打听。
2: 你问什么？
1: 皇上那桌子叫什么？
2: 龙书案。
1: 他坐那凳子呢？
2: 龙墩。
1: 皇上使那马桶呢？
2: 马桶
1: 啊，
2: 马桶叫龙桶，
1: 龙桶，
2: 龙桶，龙桶，龙桶。
1: 皇上睡觉那床呢？
2: 龙榻。
1: 哦，那么他穿那衣服？
2: 龙袍。
1: 戴那帽子？
2: 龙冠。
1: 他坐那车？
2: 龙驹。
1: 龙驹。
2: 哎，
1: 这怎么不叫龙车呀？
2: 哎，不能叫车，这是个双音字，念古文的时候罚圈都念驹。
1: 您这有根据吗？
2: 当然有根据了。京剧打龙袍听过吗？
1: 听过。
2: 李后由里边出来唱一句：龙驹凤辇进皇城，龙驹。
1: 对，这么一说什么地方都得念驹。
2: 不不，上去的时候念驹，下来的时候还得念车。
1: 那为什么不念驹呢？
2: 那不好听啊。
1: 不见得吧。
2: 杨宁一问这太监，哟，皇上怎么还没进宫啊？太监赶紧回答：启禀娘娘千岁，您别着急，皇上在外头正下驹呢。
1: 啊，下驹呢？
2: 这像话吗？所以还得念龙驹。
1: 哎，还得给你打听打听、
2: 啊、
1: 这个皇上叫龙
2: 啊，
1: 这娘娘叫什么呀？
2: 娘娘叫凤啊。
1: 哦，凤。
2: 哎，凤凰的凤。
1: 嗯，
2: 龙凤嘛。
1: 哦，
2: 两个人结婚叫龙凤呈祥，
1: 好词儿。
2: 入了洞房以后，两个人睡那个床叫龙凤榻。
1: 对，
2: 娘娘穿那衣服龙凤袄。
1: 嗯，
2: 吃那点心叫龙凤饼。
1: 对，还真有研究。
2: 长学问了吧？
1: 长学问。
2: 当着大家的面再问你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1: 您说
2: 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 哦，就是皇上跟娘娘亲嘴儿。
2: 哎，对对对，
1: 这皇上跟娘娘亲嘴儿吗？
2: 哎，
1: 这亲嘴儿我也不知道。
2: 就是问你叫什么，你说说
1: 这个问题。
2: 啊
1: 不但我不知道，这谁也不知道。
2: 哦，你这话太绝对了。
1: 嗯、
2: 你说你不知道成，你不能说大家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那谁知道啊？
2: 我就知道。
1: 哦，你就知道
2: 啊？我就知道啊。
1: 那好啊。
2: 啊，
1: 你知道，你说说。啊，你说。
2: 说呀、啊。说呀、啊。您让大家看看。这叫什么模样啊？
1: 怎么了？
2: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说说。说说。你这叫抬杠长学问，知道吗？
1: 没有啊。
2: 你向我请教问题啊？就你这种态度吗？嗯，你说你怎么连一点礼貌都不懂啊？
1: 这还有什么礼貌啊？
2: 礼下愚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啊、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呢。
2: 你得客气客气，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呀。
1: 你就说鞠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弄这么一大套啊？
2: 切，鞠躬
1: 鞠躬
2: 啊你这干嘛呢？
1: 鞠躬呢？
2: 哪是鞠躬啊？
1: 那我干嘛呢？
2: 母鸡奔食啊。
1: 啊，您这像话吗？
2: 让大家

0: 来看看有这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起码得70度啊，您得伸着点。
1: 哦，还得70度？
0: 哎
1: 哎，70度，
0: 您给谁鞠躬啊？
1: 给您鞠躬啊。
0: 看着我点，
1: 还得看着点。哎，看着您点。
0: 瞪我干嘛呀？
1: 谁呀、啊？
0: 你不会笑着点吗？
1: 哦，还得笑着点。
0: 笑着点，笑着点。
1: 这麻烦劲呢。
0: 笑着点。要咬我这位，
1: 我活不了了。
0: 不会，有你这么笑的吗？
1: 那怎么笑啊？
0: 连笑都不会啊？
1: 没笑。
0: 听我告诉你、你得似笑似不笑，仿佛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你来了这个，
1: 哎呀，我嘛得似笑似不笑，
0: 哎，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对，
1: 这一笑两字眼，
0: 哎，
1: 这个笑模样嘛，在这个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0: 你来了，
1: 你有这个笑样子没有啊？这我笑不出来了。
0: 你太笨了。这样吧，你好好给我鞠个躬，
1: 哎，
0: 客气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好好好，先生。
0: 哎，这样就可以告诉你了。问什么来的？
1: 就是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0: 对，记住了，这是学问
1: 哦。
0: 别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嘛。
1: 嗯，
0: 听在耳骨之内，记在脑筋之中。
1: 嗯，
0: 不论将来在某一个场合，有人提出来了，问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 嗯，
0: 别人都说不上来，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汤这么一说，别人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他会知道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记住了，你不就问你皇上跟娘娘接吻吗？
1: 哎，叫什么呀？
0: 龙肯。
1: 哎，龙肯呢、啊？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常连安精心呈现的单口相声《小孩念书》。接下来这段《小孩念书》，常连安先生能把念书难说成一个让人捧腹的段子。一个小孩学习百家姓，照前孙李，记上句忘下句，急得先生想破了招。可等先生好不容易把字儿给他掰扯明白了，他倒把顺序念得颠三倒四，最后竟把先生气得干瞪眼。这糊涂劲儿里全是咱小时候背书时的影子。
8: 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他说起来。啊，您看这个山东吧，还是傻小子睡凉炕，怎么全凭火力壮嘛？瞎字不识，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个20-30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 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我念书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40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3-4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8岁，他一学伴呢比我大1岁，9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他那音乐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啊？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意思啊？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4字吗？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这不行了吗？念下句，下句你还没教呢。周正王啊。这就是周正王。会了没有？会了。会了自己念。我忘了。我这不是刚教的吗？是啊，我不是刚忘吗？我说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是赵钱孙李，多念念20多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下句我不是忘了吗？周正王啊。哎对了，周正王，多念念30多遍。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会了没有？是我会了。一块念。我都忘了。我这不你是成心的似的，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你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对我一忘我就想你，
9: 想我干嘛呀？
8: 你好揍我，
9: 我断揍你了。我不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挨着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8: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奖。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9: 要钱得钱。第三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
8: 这李呢就不讲理那李，周啊瞎胡诌那周，吴啊就吴磊优，吴磊优那吴，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
9: 老师
8: 会了，念念我听。念我不会，我会讲。
9: 哎，老师很高兴，
8: 可以呀。
9: 哎，讲念我听。
8: 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被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这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7: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

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王杰时谢丽丝祝愿歌。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远征，幸福不会从天降。作为一首经典的劳动赞歌，歌曲以轻快活泼的节奏，充满生活气息的歌词，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将劳动创造幸福的道理娓娓道来。远征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细腻诠释歌曲中乐观向上的情绪，生动展现劳动人民为追求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让听众深切感悟到只有通过辛勤耕耘才能收获幸福果实，使其成为历久弥新的励志经典，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上海歌剧院合唱队《我和我的祖国》。

这首歌创作于1985年，张黎再一次采风途中被祖国山川的壮阔与乡土的亲切深深触动，那句一刻也不能分割的念头突然涌上心头，随后与作曲家秦永成反复打磨，将个人对家国的眷恋融入旋律与文字。这首歌没有刻意的宏大叙事，却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高山大河还有小小村落里看见自己与祖国的连结。上海歌剧院合唱队，我和我的祖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恰似你的温柔，张行。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演之妹周峰，爱情是音乐永恒的主题。周峰用他深情的嗓音为我们演绎了《演之妹》这首充满诗意与浪漫情怀的歌曲，他宛如一首情诗，细腻地描绘了对心爱之人眼睛的深深迷恋，让我们在旋律中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美好，沉浸在浪漫的氛围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银色的月光下

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银色的月光下，这是一首经典的新疆民谣。1938年，西部歌王王洛宾将其整理改编。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年轻人在银色月光下思念远方恋人的情景，歌词如诗如画，营造出浪漫而神秘的氛围，同时也深刻地表达了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董文华望星空。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追员杭天琪。1988年，杭天琪在第三届青歌赛上演唱了《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等多首作品，获得业余组通俗二等奖，他也成为西北风代表人物。杭天琪的嗓音兼具清亮通透的穿透力与醇厚温润的感染力，演唱时既能以铿锵力道传递豪情，这首《追缘》也透着一种满满的真情实意，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杨洪基的美妙歌声，《三套车》。

这首歌以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为背景，讲述了赶车人与老马相依为命，却不得不面对老马被财主买走的悲惨遭遇。苍凉忧伤的旋律唱出了旧时代底层劳动者的辛酸无奈与对命运的叹息，也让这首作品跨越地域与岁月，成为世界民歌宝库中极具感染力的经典之作。杨洪基，三套车，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多情的土地，关牧村。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何继光洞庭鱼米香。何继光出生在武陵山区，自幼浸润在土家族和苗族等多民族的民歌氛围里，后来拜师民间艺人叔黑娃，掌握了地道的湖南高腔山歌唱法。何继光的嗓音高亢嘹亮，穿透力极强，唱腔舒展大气，韵味十足，把湖湘民歌的魅力演绎到极致，也让这首作品真正传遍四方。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邓丽君《小媳妇儿回娘家》。

邓丽君《小媳妇回娘家》。在大众心中，这首《小媳妇回娘家》早已成为经典，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逢年过节，大街小巷常常响起这首歌，唤起人们对家的眷恋和对亲情的珍视，成为了传递温暖与欢乐的音乐纽带。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蔡国庆《我心中的故事》。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0: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导弹试飞遭遇技术难题，外国专家否定国产机型适配能力，雷强潜心摸索操作技巧，成功破局，深耕专业打磨本领，凭借过硬实力收获行业认可。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十集。
2: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试飞。
3: 好的，可以试飞。
4: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5: 我今天就启用这手术枪，我要备案。
6: 我跟他讲，
7: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8: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4: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0: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抢身。
11: 老师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0: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4: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集。

0: 12月的西南中心城市成都，以他天府之国特有的南方式温情接待了雷强。从冰封雪冻的北国乍一进入这里，满眼的青翠碧绿令他欣喜莫名。走进试飞员队伍的雷强站在他人生也是中国试飞员队伍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上。没过多久，初涉试飞征程的他就遇到了第一个下马威。1984年春，国家某型号工程启动，是年初秋，他随型号工程的老试飞员们一道前往大漠深处的西线机场，参加某型飞机的导弹加载试验，对飞机挂弹后的攻击方式及性能进行试飞。按照计划，先由老将出马，但意外出现了。第一名老试飞员在进行空中发射导弹科目时发生了空中停车，万幸的是飞机高度较高，重启发动机成功，试飞员带着飞机平安返回，没有造成更大的事故。后面的试飞员继续上，还是个老试飞员，但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连续发射6发导弹，都出现了发动机空中停车的问题。这款新型空空导弹是外国提供的，故障发生时的现象完全一致，导弹一出舱离机，飞机就机身侧翻，刚一改平，发动机就吞烟停车。提供技术服务的外国专家在现场连续调看了几次记录后不停地摇头，他给出的结论是，因为你们中国的飞机太轻，挂载不了这种武器，不能飞了。新型空空导弹采用脉冲式发射，导弹高速发射时出舱速度肯定要大于飞机即时速度，飞机受到的反作用力瞬间值远大于加载导弹的此型飞机的发动机推力，推力不够，飞机吸入雨烟导致发动机停车。分析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沉默了。国家重金购进的先进武器现在被认定为国产飞机不能挂载，这个结果太让人无法接受了。试飞陷入了僵局，项目小组的一般人难过却又无奈。雷强在旁边看了半天，然后站出来，他说，我想上去再打一发。外国专家看了一眼这个小个子年轻人，未置可否地耸耸肩，那意思是还有必要吗？在场的领导考虑到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试飞员还从来没有打过导弹，让他体验一下也好，就同意了。接下来的一幕有些戏剧化。雷强登机，按程序操作，按计划飞机爬升高度为8000米，速度是1马赫时准备发射。听到耳机里传来指挥员的投送命令，雷强轻轻地摁了下发射按钮。地面指挥室里多少有点提心吊胆的人们从监控中看到，砰的一声，导弹从机翼下方发射了出去。控制台听不到雷强的声音，紧张地问，打出去没有？雷强说，打出去了。控制台又问，停车没有？雷强说，没有。耳机里的声音加大了，好好看看停车了没有。雷强大声回答，确实没有啊。听筒里雷强的声音很清晰，同样清晰的还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发动机没有停车。塔台上下立刻荡过一阵轻松的气氛。指挥员们一商议，让雷强又做了2次，两次的结果都令人满意。导弹离机后，飞机发动机工作正常，没有停车。我一打，感觉就像飞机被石头击中一样，飞机呼的一下立起来。当时我有点紧张，一下子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飞机姿态变化如此之大， 然后我低头向座舱外面望了一下，心想导弹出去了没有，一看出去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确信导弹已经离机，雷强这才把飞机改平。这一操纵他发现，咦，发动机没停车呀。雷强后来这样向我描述，雷强当时并不知道，他向机舱外张望的那一眼至关重要，因为飞机处于侧翻状态，发动机进气口偏移，有效地避免了导弹发射时雨烟的影响。等他收回目光再改平时，高速飞行的飞机已经脱离了雨烟群，雷强顺利返航，数据分析很快出来了。原来老试飞员们之前在做试飞科目准备时，就已经考虑到飞机的推力小于导弹发射后的扰力，二力作用不平衡，一侧导弹离机后飞机会向另一侧侧翻，为保持飞机的正常姿态，他们几乎在按下发射按钮的同时立刻压杆将飞机改平。但这瞬间的改平使导弹发动机放出的雨烟正好把飞机的进气口罩住，结果飞机发动机就吞烟停车了。初来乍到的雷强并没有人教他做这些动作，他只是习惯性的在完成一个动作后注意观察飞机的姿态。尽管导弹离机后的强烈反作用力让飞机立刻被弹得侧翻，但他没有立即改平，而是目视导弹离机远去后过了两秒才修正姿态。正是这个短暂的延迟时间有效地避免了吞烟。在空中听到指挥员呼叫的片刻，头脑清醒的雷强已经迅速明白了原委，所以在后面两次发射导弹时，他有意识地观察并控制了改平的时间。他得到的结论是延迟两秒再进行保持状态的动作。直到今天，各飞行部队在发射同型号导弹时仍然采用类似的办法。分析结束，皆大欢喜，雷强也小小得意。老飞大队长还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动作表示了赞赏。但外方专家却摇头指着雷强说，你飞行不合格。众目睽睽之下，听到这句话，雷强的脸都红了。他当然不服气，虽说自己是新试飞员，但早已是四种气象的优秀飞行员，居然被一个外国佬说飞行不合格。雷强甚至还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推翻了这个老外的结论，他心生不快，当众给自己难堪。雷强梗着脖子说，怎么不合格？外国专家中文实在不好，他嘟弄了半天并辅以手势比划，雷强也没有听懂。后来翻译在一边说，让你再飞一次，上天后保持平飞的姿态不变，连续直飞五分钟。雷强笑起来，老外这是怎么了？这可是再简单不过的科目了。雷强二话不说重新登机，他心里明白这是考察本事的时候，所以他尽量精细地把杆控制着飞机，来回飞了几次。落地后数据送上来，雷强看到曲线，脸真是红了，有 80% 的曲线不平整，平飞过程中过载太大，飞行1000多个小时的全天候飞行员却成了不合格试飞员，雷强的懊恼可想而知。老试飞员告诉他，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你当然是会飞的，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飞。一句话如醍醐灌顶，雷强明白了，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并不等于一个合格的试飞员，试飞与飞行不仅不是同一个概念，更不是同一种评价标准。
1: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在那飞这个导弹的时候，我认为我打得很好。回来以后啊，数据这么宽，那个这么大一卷，几十米长，就跪在地下一个个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看。人家说你看没，你平飞都不会。我说你要求我的这个高度误差不能超过5米。我说你看嘛，我全部在2米以内。他说不行，我的平飞是要求飞机不能动。你那个虽然在2米，但你是一直在修正，飞机老是这样小波动。这几天就把我憋了，你说你还算是专门选来的优秀试飞员，你到我们这来试飞都不会。哦，那时候下决心了。后来我就练到什么程度，我眼睛闭上，说他们都不相信，飞双座，你坐在前舱把头看着，我把眼睛闭上，我就自己就这样飞，凭感，完全凭感觉，我可以让飞机一动不动，我驾驶杆不动，就把放在那，可以飞10分钟。说这就得练。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如果说雷强对是非的选择还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他在是非上的成功却是得益于他的自我磨练和执着追求。在1984年那个沙漠秋红的季节，雷强面对基地蛮荒的广袤天地，突然想明白了自己的定位。一个好是非员不仅要会飞，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飞。要飞飞机，首先要了解飞机。雷强从此再也没有给自己放过假，飞机飞行组成了雷强的是非人生。飞机作为一个高科技的集成体，要了解它并不容易。雷强没有上过大学，在航校所学的基础理论底子并不算很深厚，所有的知识都是他后来自学的。航空力学、材料学、航空电子，甚至气象学，只要与飞行相关的他都学，只要跟是非有关联的他都认真钻研。为了与外国专家交流，他还自学了英语。

俄语。他养成了个习惯，有空就到装配车间去看，对飞机的各个系统、各个零件，小到飞机的一颗铆钉，对其规格和安装方法都要看。每一个架次完毕，他都要将飞过的雷达记录回放一遍，主动与工程设计人员探讨交流。为了熟悉飞行地标，他将飞行地图铺在操场上，每天头顶烈日趴在上面仔细摘录备记。十数年下来，雷强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了成效，他对飞机的任何一个横截面和纵截面的结构都能了如指掌，飞机的结构原理乃至零部件的位置作用与飞行的逻辑关系他都非常清楚。他说，飞机的机体看上去是固定的，然而飞行起来机体是变化的，受力最大的地方强度也是最大的，所以飞机要轻更要坚固。作为一个试飞员，他的知识面已经延伸到了设计和制造领域。试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在于，试飞员必须拿到精准的数据，为工程设计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尽可能不浪费任何一个起落。尤其是新机科研试飞，往往一个架次就要耗费一二十万元，时间节点要求又非常严格，能否以最小的代价飞出最有价值的数据，自然成为人们评判一个试飞员水准的尺度。多看之余就是多练，带着感觉，带着目的，雷强的日常训练与一般人的不同。他很少借助飞行仪表，总是脑袋靠在座舱边，手握驾驶杆，凭感觉控制飞机，一会儿平飞，一会儿压坡度，通过身体感受着飞机的姿态变化，摸索着人机合一的秘诀。时间一长，他可以用手感甚至屁股的感觉代替飞机的传感器。在采访中，经常会听到新老试飞员们津津乐道又不无羡慕地向我讲起雷强的几手绝活。他飞加力盘旋，高度速度过载始终保持不变，转上一圈飞机一点波动都没有。飞低空小速度盘旋，他眼睛看着窗外，仅凭屁股坐在座椅上的感觉，就能将速度表、高度表、地平仪三个仪表飞成三个指针一动不动。这些本事不是三两年功夫能磨出来的，同行们惊羡之余是打心眼里佩服，大哥大就是个飞行天才。雷强自己说的是，我不是天才，但我看飞机是透明的。我看飞机是透明的这句话是雷强的自创，不是内行人听不懂。凡是要达到这一点的人，没有在飞机上摸爬滚打二十年以上的功夫，谁敢妄言？多年之后，关于知识结构这一点，歼十总设计师宋文聪对雷强这个试飞界的大哥大有个评价。他学习很苦，因为他从一个老旧的飞机跨到一个很现代先进的飞机，你想想他得学多少东西，飞机的原理、方法及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他不光是学，他自己得掌握。他飞了以后要能对这个飞机做出评价，要能把结果反馈给设计师，这个飞机才能够更好。西线打导弹那次在快结束时，外国专家对中方领队说了句话，你们中国人现在的飞机比较差，我们那里有一款不错的飞机，性能很好。雷强听到了有点嗤之以鼻，他想，这家伙不过是为他们国家向中国外销飞机预先做技术铺垫罢了。也就是这一次，雷强第一次听说了一个词，压式布局。我问雷强，大哥大这个称呼是哪一天产生的？他想也不想地挥了挥手说，别听他们瞎说，小子们的意思是说我年纪大。年轻的是

把机会留给战友们，决定最后一个落地。战友们一个接一个的落地了，轮到雷强时，雨越来越大，大雨滂沱中，机场上空全是水雾，跑道被半指深的水淹没了。人们正在焦急时，雷强的飞机穿过浓厚的阴云出来了，只见机头对准跑道，一个非常漂亮的接地动作，机身后拽起一丈多高的水雾，稳稳地停在跑道这

0: 某型歼击机的飞机进行出厂试飞，按规定要做某项包线试飞，但两个月过去了，这个包线的极限值连续飞了16个起落，始终没有达到计划要求。厂方急了，这个科目起飞一个架次就要耗费15万元，再这样下去，就算经济上可以勉强应付，时间却是拖不起的。装备配发部队的时间半年前就定下来了，怎么办呢？一番考虑之后，厂方决定换人。厂方领导找到雷强，一五一十地坦诚了进度与技术上的困难。雷强一直没怎么说话，待对方说完了，他说，资料留下，你们领导回去忙工作，让工程师带我去看看飞机。连续三天，雷强上午在飞机里头上下转，这里瞧瞧，那里摸摸，下午晚上趴在设计图纸和技术说明书上看，图纸大大小小，前后连起来有将近100米长，盘着弯儿铺在地上，雷强就在上面爬来爬去，用三色笔在一些地方画着记号。工程师跟着他来回爬，不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三天过去了，第二个三天老样子。接下来的一周，雷强还是天天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在飞机上、图纸上爬上爬下，没有任何行动的意思。厂方急了，又不好说，只能绕着弯问，雷头，你看看还要我们准备些什么？雷强抬头看看天说，今天天不行，明天吧，明天飞。第二天，雷强拎着头盔上机场了。中午时分，飞机落地，项目设计师和工程师在机场接下了飞机的雷强，他取下头盔时就说了两个字，行了。技术人员一分析，乐得合不拢嘴，他只飞了一个起落就飞出了全部数据。搞技术的人一般都是有点古板的，项目设计师也是个不善褒奖人的，他措辞错了半天，觉得都不好，最后他伸出一个大拇指，高高的举在头顶上。雷强虽然有些累，但还有心情开玩笑，逗他说，爪子举那么高，啥子意思嘛？文质彬彬的设计师言简意赅，你小子大哥大。从此大哥大就叫开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新机试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民航飞机可平稳处置空中停车险情，战机是非风险更为凶险。雷强为排查发动机隐患，多次直面高空停车危机，历经多重考验，彻底排除飞行隐患。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11集。
5: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是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9: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际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大。
10: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防止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8: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相信。
11: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8: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一集。
12: 1983年7月23号，加拿大航空143号班机由于公制与英制换算错误，飞机仅携带需要量一半的燃油就出航了。航程进行到一半时，因燃油不足，在高空中飞机引擎熄火。在机组人员的齐心协力下，飞机靠无动力滑翔平安降落于曼尼托尼省基米尼一个空置的军用机场内，机上人员无一人伤亡。虽然机长佩尔森被降级6个月，副机长莫里斯停职2周，三个当事机务人员也被停职，但成功落地的该班机和此行客机被加拿大人称为基米尼滑翔机，以预示其优越的滑翔性能。2001年8月24号，同样的空中停车事故发生在

岳阳航空236号班机上，由于2号引擎漏油，燃料耗尽，失去动力，发生空中停车。后来该班机以滑翔方式成功降落在亚速尔群岛，无人死亡。此举打破了民航机滑翔飞行最长距离的世界纪录。对于民用航空飞行员来说，双发动机同时空中停车的事故并不多见，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只是偶尔听说。民用航空器在发生空停时，通常高度足够高，速度均衡，但作战飞机往往是在进行特殊动作时突发停车，特别是在超音速下飞机姿态剧烈变化时发生，此时留给试飞员的处置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危险性巨大。在雷强的飞行生涯中，光是空中停车他就遇到200多次，其中一部分是科目中设置的自主关车，另外一部分就是空中意外停车事故，后者多达40多次。雷强有厚厚的几十大本飞行记录本，每一次飞行之后，计划任务及直飞情况、事故总结等等，他都一一详尽地记录下来，之后还会不断地补充和再确认。这些本本已成为试飞部队的传家宝，因为涉密也从不示人。不过雷强随便翻翻就能给我找到几个有关空中停车的故事。

1993年，我国开始歼 7X 型飞机的发动机选型试飞任务。那天的第一次飞行，雷强是指挥员。飞机升空不久，首席试飞员就遇到发动机空中停车。虽然重新启动成功，但雷强听出了他声音上的变化，就指挥他说：“你落地吧。”结果试飞员是把飞机飞回来了，落地却落得歪歪斜斜。对于一个试飞员级的飞行员来说，这种动作太不够水平了。雷强火了，大哥大在飞行业务上向来是不容一丝懈怠的。飞机刚一关车，试飞员还没有下来，塔台里的雷强就站了起来，摘下耳机朝桌上一搁，丢下一句：“你们选的什么飞行员呀？差点给我把飞机摔了。”就甩手走出了塔台。试飞员跑步追过来了，因为方才在空中高度紧张，这会儿脸还是通红的。他见了雷强就委屈地说：“雷头，这个发动机不好，要停车。”本来今天进行的科目就是发动机选型试飞，第一天的第一次试飞就被说发动机有问题，那就意味着选型是错误的，工厂方面当然不可能接受。技术人员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地面检查和测试，工厂回复的结论是发动机没有发现问题。按计划要进行第二次试飞了。下达任务后，雷强与试飞员交流，他详细的陈述应该如何操作。这位试飞员不声不响的听完之后却说：“雷头，不行，这个发动机不好，我不能飞。”在场的技术人员说：“我们已经再次检查了，对上次的问题也做了处理。”试飞员还是坚持说：“不行，不能飞。”雷强是了解同行的，一个老飞通常不会犯简单的判断错误，他如此执意不飞，显然坚信飞机有问题。我问：“这可麻烦了，他不干了怎么办？”雷强说：“我一想，你不干任务还得完成啊。”我就说：“你不飞我飞。”这个常识我是知道的，定型试飞科目未完成就不能

0: 定型。
1: 不能定型意味着这个型号会被取消或者无限制的延宕。一个型号的诞生经过多少人多少年的艰苦努力，不从事航空的人很难想象。举个不十分准确的例子，如同一个多年不孕的妇人，想方设法历经数年才怀上孩子，临近产期却被通知因为不明原因的疾病孩子不能出生，想一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断肝肠。只不过痛的人不是一个妇人，而是所有参与型号的决策者、设计者和生产方。航空发动机一直是世界各国工业发展水平的王冠标志，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瓶颈。国际公认，在世界范围内，掌握一流水平涡扇发动机制造技术，能自行制造大涵道、大推力、高性能军用涡扇发动机的公司，仅有英国罗罗瑞达、美国惠普和通用这三家。从严格意义上说，俄法两国还都无法跻身一流，这是一个真正的垄断行业。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发动机与飞机研发基本是分开的，发动机核心机研发会提前很多，但我国的科研机制，航空发动机的研发是跟随型号的，即一款发动机的研发是要配套一款飞机，如果发动机下马了，飞机需要重新进行新的发动机选型，同型的飞机研发就会严重受阻。了解了发动机定型试飞的重要性，试飞员在第一个架次就给出了发动机有问题的结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言而喻。飞机是肯定存在问题的，这一点已经被上一次飞行实践证明，但问题在哪儿，没人说得清。试飞中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动态的飞行状态才能发现，才会表现。那么谁能再带着这架存在问题的飞机上天飞呢？按规定，在试飞阶段，试飞科目必须由首席试飞员或者首席指挥员来完成。既然首席试飞员不飞，就要由雷强这个首席指挥员飞了。
2: 我叫雷强，是原第三试飞大队的大队长。我从飞行到现在已经23年，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觉得试飞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一个工作，中国航空工业要发展，就不能没有试飞员。那么试飞员要有他的责任心，要为国家着想。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知道这是去闯鬼门关，但如果是非需要，还是要闯。因为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发动机。于是雷强上天去了。飞机刚刚爬升到万米高空，就听砰砰两声，发动机停车了。这是个难得的好天，净空澄碧，万里无云。机下是夹金山，皑皑雪山异常壮观，白雪终年不化。小时候学习过党史，雷强。

非常清楚，这一带的某个山头是当年红军长征爬雪山时经过的。但这个美丽又有历史的地方，此刻对于处于空中停车状态的雷强来说，无异于噩梦。雷强不知遇到过多少次空中停车，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战友们后来对雷强说，乖乖，我们那个急呀，如果飞机发动机启动不成功，你肯定回不来了。茫茫雪山群，飞机没有地方落，你就是跳伞也白跳，跳下去也是个冻死饿死，那种地方我们到哪儿去找你呀？在雷强的试飞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紧张的时刻。雷强赶快转回来对向机场，准备返航降落。可是失去动力的飞机转弯的时候就以每秒40多米的速度在下降。雷强说，我转个弯大概2分钟120秒，相当于我转一圈回来正好就撞山了。你说谁不紧张？都懵了。人在紧张时大脑会一片空白。雷强说，我当时紧张的连点火电门在哪儿都不知道了。他问塔台，启动电门在哪里？塔台也有点慌，没想到大哥大居然能问出这个问题。像他这种试飞员都找不到电门了，可见情况多么紧迫。指挥员赶紧回答说，在左操控台。但雷强还是想不起具体位置，于是又问，在前面，在后面。大哥大到底是大哥大。短暂的几秒钟高度紧张之后，雷强迅速恢复了平静。他迅速将飞机改平，然后按电门重新启动发动机。很好，发动机启动起来了。但雷强还是不敢收油门，有经验的他考虑到油门一收还可能再次发生停车，于是他带着减速板调整速度，总算把飞机飞了回来。回来后讨论时发生了争执，雷强和首席试飞员都认为发动机有问题，但设计人员说不可能有问题。他们再一次提交的报告显示的是减速板之类的问题。设计师拍着胸脯说，我用脑袋担保，肯定不是发动机的问题。雷强不认同，他说，对不起，你们找的问题是存在，但肯定不是停车的原因，我认为问题没找对。试飞员们都很服雷强，首席指挥员说不能飞，其他人更不能飞。僵持了2个月，问题上报到空军，空军派了副司令员带着工作组下来调研。厂方工程部门当然汇报了他们的整改情况，工程师重复了他用脑袋的担保。当时的副司令员林虎就来找雷强，小雷，要不我们再试验一下。雷强说，没问题呀，我当面飞一个给你们看。雷强戴上头盔又升空了，果然同样的情况发生，又停车了。雷强已经比较沉稳了，他利索地处理好问题，平安降落了。雷强还没有说什么，林虎副司令员板脸了，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存在，而且很大。停下来检查。检查进行了8个月。8个月后，设计师报告说可以了。他们发现了这个那个问题，经过了这项那项处理，解决了甲乙丙丁种种问题，增加了1、2、3、4种种措施。这一次保证不会停车了。雷强看着他们的报告，还是摇头，用不着上天，我现在就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现在虽然在原来咱们停车的那个位置不会停车了，但是你这个发动机还是有问题，超音速时还是要停车。经过长期的试飞合作，雷强和设计

师们都成了肝胆相照的好战友、好朋友。眼下，凝聚了无数心血的设计不被认可，设计师也不高兴了。小雷，别给我牛哄哄的，我说了，我用脑袋担保。雷强说，好，我再去给你试。又一次试飞的情况果然不出雷强所料，飞机在超音速 1.5 倍时再次停车了。这一回的情况大不同了。在这里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作战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发动机停车是什么状况。飞行器就是一根高速运动的管子，气流不断地从进气道前端涌入，经过发动机再从后面喷涌而出。发动机停车后，失去动力的飞机在惯性作用下高速前行，气流堵在了进气口，如同冲天的海浪撞向海岸的岩石。仅用颠簸一词完全不能准确描述实际情况，因为飞机不是岩石，岩石是固定的，而座舱是一个没有任何依托的悬空的世界。试飞员尽管有安全带固定，身体也会被甩得在座舱内四下乱撞。可以把这种情况下的座舱想象成一只正在被海啸的巨浪剧烈冲击的小艇。不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飞机座舱内所有物品都是坚硬的，对飞行员来说，颠簸和摇摆发生后没有任何缓冲的可能。当飞机速度刚刚达到 1.5 倍音速的时候，发动机又停车了。因为速度太快，气流不畅，飞机像一头发怒的疯牛，左冲右突，横冲直撞，人在座舱内根本坐不住。尽管试飞员的体质和耐受性能远胜于普通人，但这种剧烈的冲击十分残酷和猛烈，试飞员在无法控制身体的情况下很难完成必须的动作，而且这种情形在地面上完全无法模拟。几年前，雷强所在的飞行部队曾经发生过发动机在超音速情况下停车，飞机巨震后把驾驶员震晕的事故，当事人就是雷强的老部队长。设想一下，飞行员在高空突然昏迷是怎样一种极度危险的情形。万幸的是，当时耳机还贴在飞行员耳边，没有被震落。数秒钟后，空停的飞机速度逐渐慢下来，飞机垂直下坠。在千钧一发之际，老部队长被塔台无线电连续不断的大声呼叫叫醒，他立刻紧急调整姿态，但再次启动依然没有成功。经验丰富的老部队长后来驾着失去动力的飞机迫降返场成功。这一次同样的情况在雷强身上发生了。剧烈的颠簸中，雷强像皮球一样在座舱里被抛来抛去，头盔一会儿撞到左边，一会儿撞到右边，似乎要被撕裂了。即使戴着头盔，雷强的脑袋还是撞得全是血，身上也被勒出一道道血痕，脸上沾满血迹。必须控制住飞机，把速度降下来再启动。他死死抓着驾驶杆，用力蹬舵，用全身的力气稳住身体，稳住飞机。再一次摆脱死神的纠缠后，飞机落地，设计师们和战友们拥上去。检查后发现，头盔已经裂出丝丝纹路，座舱内壁上全是斑斑血痕。设计师看着面目大改的雷强，心痛地拥抱他。雷强还能开玩笑，他咧开肿胀的嘴，点着设计师的头说，你欠我两个脑袋了啊。

0: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之后，为了一步步确认发动机的问题，雷强一次又一次驾机升空。如果说之前的几次试飞雷强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之后的若干次试飞就是雷强自找的。雷强说，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这个家伙的问题。这个家伙当然是指那台令他吃尽苦头的发动机。就这样，他前后共飞九次，九次空中停车，直到彻底的把故障确认后完全排除。我问他，可是如果你找不到故障呢？雷强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还会飞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直到确认问题全部排除。因为作为试飞员，找不到问题，找不到隐患，会给部队带来太多不可知的风险，我们绝不能把可能潜在着风险的设备交给部队。不愧是大哥大，不管雷强是否承认这个称呼，到了80年代末，他已经是年轻试飞员中飞过机种最多、飞行高难度科目最多、发射武器最多，同时亦是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较好的全面试飞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生动刻画试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6: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7: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2: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雪乔在省里工作，依然保持低调务实、清正廉洁的作风，不搞特殊，不谋私利，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尊重和信任。请听《男人战争》第72到73集。
1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4: 小青山水坝工程的事故，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了。从省委书记顾绍义到省长严宇，再到市委书记许乔，市长邱仲成，都已经不再抱无谓的希望，都必须要面对现实了。省委书记顾绍义沉痛地说道，同志们，这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但是是特大事故，我们要向中央、向国务院做深刻的检讨，请求处分。同时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尽量把事故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在事故没有彻底结论之前，有关的报道要经过认真严格的审查，对宣传部门要打招呼，非常时期更要注意维护社会的稳定，既要客观真实，又要从大局出发，不能让人民群众对这次事故产生误解，从而引发其他的社会矛盾，造成更大的灾害。要注意做好市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对死难者做好善后的工作，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在赔偿方面，要尽可能的优惠，款项要尽快到位，每一个环节都要保证不出差错。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冷静，就要正确对待。简短的几句总结和要求之后，省委书记就结束了会议。这次会议不到40分钟，但是意义重大，影响也很深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省委书记亲自主持这次办公会议。这以后很多关于小青山水坝工程事故的会议都不可避免的要与这次会议发生关系，受到这次会议的影响。会议结束之后，省委书记和省长返回了省城，顾少义拒绝了所有人的相送，非常时期工作紧要。马副省长、许乔、邱仲成在市政府的大院门口看着两辆黑色的轿车在晨曦中无声地远去，都不由自主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又活动了活动腰肢。虽然忙碌了一夜，但是现在他们还是不能休息。小青山水坝事故的情况通报的紧急会议马上就要在刚才的会场召开，紧接着还有小青山水坝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还有常委扩大会议，以及小青山水坝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善后工作协调会。如果时间允许，上午还要召开全市的党政干部大会。许乔做了好几个深呼吸，努力想从某种情绪中恢复过来，投入到眼前这紧张的工作中。这种情绪一直压抑着许乔。从两个小时之前，省委书记和省长到商周开始，这种情绪就挥之不去。在这两个小时之中，许乔不记得自己说过话没有，他的面部表情一直僵硬地板着，在外人看来或许是一种严肃，一种哀痛，但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其中还包含着很多他自己也难以言说的某种情绪。那是什么情绪呢？是权力恐惧吗？趁着胡永胜和邱仲成重复发言汇报事故情况的时候，许乔在心里分析着自己的这种情绪。跟很多政府官员一样，许乔研究过权力，也看过很多关于权力的书籍，自己也认真地分析和思考过，有一些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权力崇拜，崇拜权力的拥有者。实际上，作为权力的拥有者自身也常常有种深沉的权力恐惧。这是指权力的执掌者由于不得不承担相应的风险而造成的巨大的心理负担。在得到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风险。这本来就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呀。中世纪的阿拉贡王国臣民向国王宣誓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将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的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这恐怕就是中国传统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另外一个国外的版本吧。对于目前所有的政府官员来说，党和人民的监督，包括上级党委、纪委、人大，甚至是检察机关等等等等，都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他们徇私枉法、滥用权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加重这种心理负担，感受到加倍的权力恐惧。或者可以这么说，权力崇拜与权力恐惧实际上是权力这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开。许乔感到不解的是，他常常反省自己的行为，
他自认为自己行事磊落，问心无愧，在行使市委书记权力的过程中尽心尽职，自认没有主动和被动的失职。那么为什么自己也有这种忐忑的恐惧的感觉呢？或者是因为刚才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在场？也许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权力的膜拜和敬畏，谁都不能避免吧。古月在旁边轻轻地喊了一下：“许书记。”许乔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身边的马副省长正大步地走向市政府的大楼。此时天已经亮了，一切才刚刚开始。在这个肯定会铭刻在商周史志上的不眠之夜，飞宇高科的总经理聂冠军也同样度过了一个紧张难忘的通宵。这个日子肯定也将记载在飞宇高科企业的发展史上。经过一晚的奋战，总算结束了所有的工作。早晨九点，聂冠军带领所有的工人进行了最后一次试机，一切顺利。他回到办公室，精神勃勃，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打开电脑，选了几首节奏强烈的快歌，把声音差不多开到最大，又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这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啊！他忽然有一种想与人分享的强烈的冲动。跟谁呢？许乔。他摇了摇头，然后他拨打了岳胜男的电话。喂，哪位啊？电话那边传来了慵懒无力的回答，听得聂冠军心摇神荡。岳胜男这种偶尔流露出来的慵懒和娇嗲，总是让他令人神往，让聂冠军无法抵挡，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他报了自己的名字：“我是聂冠军啊。”“哎呀，我在睡觉呢，下午再打吧。”岳胜男简短地嘟囔了一句，毫不犹豫地就把电话给掐断了。聂冠军摇了摇头，笑了。岳胜男肯定是在梦中被他惊醒了，不知道他昨晚又加了什么班，怪不得他连来电显示也没有看。但是在这个时候，聂冠军真的想有个人来与他分享，尤其希望是岳胜男。突然之间，聂冠军灵机一动，他觉得为什么不去岳胜男的家里去看看他呢？他知道岳胜男是跟他的父亲住在一起，而他的父亲很少外出，除了黄昏的时候偶尔出门散步，他这个时候去应该能够碰上岳胜男的父亲。如果能够从他的父亲这里寻找到突破口，那也许是他的爱情长征中的重要转机啊。聂冠军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买了一些简单的水果，20分钟之后就来到了岳胜男的家门口，按响了门铃。片刻，一位清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打开了小门，从门缝中目光灼灼地盯着他。啊，您是岳伯伯吧？我叫聂冠军，是岳主任的朋友。啊，聂冠军。老头想了一下，又露出了笑容，手指有力地点着他。啊，我想起来了，你们为山区的农民捐钱捐物，还为他们劳动致富出谋策划呀，了不起了不起啊，快进来，快请进。老人打开了大门，显得十分的热情，把聂冠军请了进来。聂冠军有些受宠若惊啊，他希望在岳胜男那里得到的赞扬，却意外地出现在了岳胜男的父亲口中。老人直接把聂冠军按在了沙发上，甚至连鞋都没有让他换。聂经理啊，你有什么事情啊？着急吗？啊，不着急。是这样，我们公司的基建工作呀，还有设备安装工作以及调试工作等等，都在昨天晚上连夜弄好了，今天早晨完全结束，这一周就能投入生产。我想让一直关心我们飞宇高科的岳主任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好消息，也许能够举行一个什么简单的庆祝活动，我想跟他商量一下啊。好事啊，好事啊。老人一边说一边回头向楼上望了一眼，
岳胜男。

住的是一间半月层的复式结构的住宅，岳胜男的卧室在两米的台阶上，这个时候房门紧闭着，老人的眉头又压了压，挥了挥手，那就让胜男先睡一会儿吧，他天亮才回来。你说的庆祝活动啊，如果是需要宣传或者是政府行为，那我不行，如果不是，那我就先陪陪你啊，今天中午咱们喝一杯，我替你庆祝庆祝。虽然似乎是在征求聂冠军的意见，但是老人却带着他惯有的军人作风和首长气势，好像是在下命令。这可正是聂冠军求之不得的安排。那太好了，谢谢岳伯伯。哎，说说你的飞宇高科，是个生产计算机的企业。老人为他倒了一杯白开水，又觉得不太妥当，连忙从茶几下拿出了一瓶开了封的果汁。要不要喝点这个呀？这是胜男平时喜欢喝的。聂冠军正要客气的推辞，但是最后一句话却阻挡了他的行为。他点了点头表示接受，心里美滋滋的。陷入恋爱中的人都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啊，或者说是一种诗人的情怀。比如居住在一城的，看见一条长长的小巷，就会想到心中的那个他曾经撑着那把油纸伞，而相距千里的，面对一江春水，会想象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这个时候聂冠军的情怀也好像完全是这样，他想着这可是岳胜男常坐的沙发，似乎还残留着淡淡的温暖，他甚至觉得这是岳胜男常常走来走去的空间，那这空气中就飘荡着岳胜男独特的味道。眼前这可是岳胜男喝过的果汁啊，而自己居然也有机会享受着同一种饮料。谈话开始，聂冠军有些拘谨地汇报飞宇高科的一些情况，并且委婉地纠正 IT 企业并不仅仅就是生产计算机的。但是不久谈话就开始主客异位了，变成了老人抒发对时局和时事的讲话。聂冠军也非常乖巧地非常配合地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但是这位聪明过人的飞宇高科的总经理肯定不是一味的唯唯诺诺，他是恰如其分地选择好最好的机会插入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会跟老人的主要见解和大体思路背道而驰，而是相辅相成，成为一种补充，使老人的每一个观点都显得丰满成熟，证据充分，并且合乎情理。老人显然很难遇到这么一个识趣的人，这么一个配合的谈话对手。从前老人在部队上基本上是面对上下级，只有命令或者是服从命令，很少有什么探讨，没有什么争论。退伍之后呢，他一个人又离群所居，更不可能有这种既棋逢对手但又总能让自己统帅全局的谈话。他很快就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好感，进而上升为知己、朋友、忘年交。客观来说，遇上聂冠军这样的人的确要比他从前军旅生涯中的一次提拔还要难求啊。两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了，至少老人是这么觉得的。对于聂冠军虽然有一些考验，但被另外一种更大的快乐抵消了。总的来说，整个谈话的气氛非常的融洽，而且非常的热烈。等老人好不容易缓了一口气的时候，聂冠军又及时的提醒是不是该弄点什么吃的，边吃边讨论。现在聂冠军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老人的性情，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了，当然他也同时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老人的隆重接待。老人是从山区里走出来的穷孩子，当他回到商州之后，一开始肯定想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做些贡献，可是当他真的开始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啊。一位离职的军分区司令员影响力实在太小了，而且他在商州没有直接的关系和转移到地方政府任职的下属，

找过当地军分区，但部队毕竟不是实力雄厚的公司，战士们也不是高收入的白领，能力有限。他去了两次之后，也不好意思再去了。他也尝试过个人的行动，可自己并非身家百万的富翁大款，他一个人进过几次山区，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他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贫穷的乡亲们，但是杯水车薪啊。最后老人只好颓然地放弃了这项行动，但一直到现在耿耿于怀。当对两届商州市领导雷声大雨点小的扶贫工作感到失望之后，此刻聂冠军的出现给了老人一个惊喜啊。所以毫无意外，这位飞宇高科的总经理今天受到了意外的热情款待。聂冠军亲自下厨，简单地做了两样小菜，然后他们把茶几和椅子摆到了客厅外的屋顶花园。岳胜男他们的住房在整栋电梯公寓的顶层。当年老人回到商州，用几乎一生的积蓄买下了这套住房，为了不影响岳胜男休息，同时也是为了某种情趣，他们选择了室外。今天是一个好天气，舒爽宜人，极目远眺可以看见天际而来的商河水和新区聂冠军他们的厂房。此时他们在这高楼上露天畅饮，很有一些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味道。何况还有一种东西比喝酒更重要，那就是聂冠军的善解人意啊。他对老人表示了恰到好处的尊敬，可是这种尊敬又不是一眼就可以识破的逢迎，他总能激发老人的话题，而这些话题又绝对是老人感兴趣的。比如说现在他们的话题转到了军旅生涯，老人依然是谈话的主角，谈话的内容呢又是老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而且这种骄傲和自豪绝对没有半点掺杂水分，所以聂冠军的惊奇和敬佩也是配合的完全真实。当他们喝完了一斤商河老窖之后，老人有些特别的激动起来了。这几年他其实是寂寞的呀，他以为女儿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他孤单不在会好一些，可是实际上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岳胜男是一位工作狂，待在家里的时间非常少，而且就算父女俩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都不是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在这一点上，岳胜男完全继承了父亲，心里藏着关爱，但彼此都羞于说出口。在岳胜男加班的夜晚，这种情况几乎每周都有一半的时间，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会一个人守在电视机前，一直看到深夜，不是因为节目，而是等候女儿。而常常在中午编辑节目的时候，岳胜男也会想起他的父亲是不是此刻正一个人在厨房笨手笨脚地做饭做菜呢。每当此时，女儿的眼睛便会湿润起来。岳胜男曾经提过找一个保姆来照顾他们父女的生活，但是被父亲坚决地拒绝了。父亲也有他的理由，男的吧肯定不行，女的呢，他觉得这一生除了岳胜男的母亲，不会让任何女人再接近自己了。面对固执而倔强的父亲，岳胜男只好妥协了。实际上他也不希望有另外的陌生人突然闯入他们的家庭，进入他们父女的生活，或者他们父女之间这份彼此的关爱就已经足以让他们觉得并不孤单凄凉了，这就足够了。直到现在，聂冠军像一个莽撞的孩子突然闯了进来，这是以前连凌明山也没有做过的事情，当然凌明山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老人满意地笑着，正在搜肠刮肚寻找新的得意的事迹好满足眼前这位谦虚好学的年轻人。可是忽然之间，一种军人的警惕回到了老人身上，虽然这种警惕已经回来得太晚，他突然意识到，或者眼前的这个年轻

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时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与班子成员团结协作，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形成了工作合力。遇事多沟通，多商量，多补台，不搞内耗，不推诿扯皮，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岳胜男的父亲满意的笑着，搜肠刮肚寻找新的得意的事迹，好满足聂冠军这位眼前虚心好学的年轻人。可是突然之间，一种军人的警惕又回到了老人的身上。虽然这种警惕来得太晚了，他突然意识到，这位年轻人跟女儿并非仅仅是工作关系吧。他应该先摸摸敌情，准备进行火力侦查。小聂啊，你家里，哎呀，看你们闹的，让人睡觉都睡不好。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老人，岳胜男出现在了客厅的玻璃窗门前，有些生气的瞪着眼睛看着这两个人。他的头发凌乱地披在肩上，睡意朦胧。两个男人立刻条件反射般地低下头，似乎都想借这个动作来躲避来自这位女人的责难。老人刚刚想问问聂冠军的家中还有什么人，突然被岳胜男打断，似乎他女儿知道他要胡闹什么，及时出现。老人的心中有点发虚，笑了笑，像是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哎呀，小聂不错，哎，我陪他喝两杯。岳胜男走了过来，站在父亲的身后，双手搭在父亲的肩上，嗔怪道：爸，这个人是个酒鬼，你不担心他把你的酒喝完呐？啊，没关系，我喜欢和你小聂喝酒聊天。小聂啊，欢迎你以后常来喝。好，没问题，聂冠军响亮地回答着，目光盯着岳胜男，目不转睛。岳胜男穿着宽大的睡衣，塌拉着拖鞋，手里拿着一把木梳。睡衣虽然保守，但是整个的穿着打扮和行动已经表露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至少他对聂冠军闯到自己的家中并不排斥。再加上眼前

活生生的美女梳妆图，聂冠军已经不由得咧开了嘴：“你傻乐什么呀？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岳胜男瞪了他一眼，恶狠狠地扬了扬手，似乎不是因为父亲在中间，他就会把梳子砸到他的头上似的。聂冠军乐呵呵的：“我当然高兴了，陪伯父喝酒嘛。”岳胜男皱了一下眉头，明白过来了：“你没有看今天的报纸啊？”哦，他马上意识到今天的报纸肯定不会报道这次事故的，不仅是时间来不及，更重要的是在领导还没有做出定性，在整个事件还没有某种结论之前，媒体是不会登出这个事故的报道的。所以岳胜男又改了问话：“你一早就来了？”“是啊，我们今天完全结束了设备的安装调试，这星期就能开始生产啊，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进行一下子宣传嘛，所以我一大早就来了。不会有多少人在关心你们的新闻了。”岳胜男淡淡地说着。聂冠军有些奇怪，老人连忙说：“这是为什么？这是好事嘛。”老人想为自己这位忘年交在女儿面前争点面子。岳胜男垂下了眼睛，也低下了声音：“知道我为什么昨天忙了一夜吗？小青山水坝围堰垮塌，死了十几个人。”这句话虽然很轻，但还是把两个男人都给惊住了。老人很少与其他人交往，并且因为女儿的缘故，除了电视，基本也不看其他的媒体，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渠道获得信息。而聂冠军，没有人会想到把这个消息及时告诉他，他不属于那个圈子，因为这件事儿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发呆了几秒之后，聂冠军下意识地伸手去拿手机，但是手停在了口袋里。他抬头又看了看岳胜男，岳胜男奇怪地看着他：“你打呀？”“哎，算了吧，你们这些男人呢，总是这样，你想打就打嘛，他不忍你不能不义，想想有什么可以替你那位市委书记的同学做的吗？哎呀，算了吧，这种情况我能够帮上什么忙啊，又不是出点钱的事儿。”岳胜男不再劝他了，他看着聂冠军那张真实的忧虑的脸，忽然觉得这个男人真的还是不错的。聂冠军有才干，有男人的气质，最重要的是心地善良，并非像他时常表现出来的那么嬉皮笑脸玩世不恭。就算是为了让父亲高兴，是不是也该认真考虑一下跟他的感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小青山水坝处理事故领导小组在市委第三会议室召开了第二次事故分析会。搜救工作在中午就停止了，除了另外又找到两具尸体，没有任何其他的收获。部队官兵已经奉命撤退，玉书里布置了一个庞大的监督网络，沿河动员两岸的群众，留下市政府办公室和小青山水坝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一旦有什么新的情况，请他们及时反映。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安排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回这些遇难工人的尸体。会议开始，马副省长就明确地表示，现在已经无法再抱任何一丝侥幸心理，必须面对现实。目前又找到了六具尸体，但还有十个人下落不明啊，只能先把这十人看作已经遇难了。那么这就是一起确凿无疑的特大事故了。在这个基础下，开始考虑下面的工作。首先是善后工作，安抚遇难工人家属毫无疑问是这部分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按照省委书记的要求，欢迎他们把要求都提出来，关心他们心中所想，多跟遇难者的家属交流，思想工作要扎实，做到每一位家属都有专人负责，赔偿

采用最高标准，力求化解各种矛盾，绝不产生新的事故隐患。两位水利专家发表了关于小青山水坝工程目前状况的意见，暂时还无法确定这次围堰倒塌对于小青山水坝的已建工程有多大的影响，只有等这一波洪峰过去之后，河水回落，再考虑修筑新的围堰，进行抢修和复工。于曼作为承建方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会议，他换了一身黑色的套装，美丽的面庞上毫无表情，跟会议的气氛非常的配合。整个过程他没有说一句话，实际上现在也轮不到他发言。从于曼的脸上看不出他心中在想些什么，但是谁都能够想象得到，作为这次事故最大的直接的受害者，他肯定是备受煎熬啊。于曼现在还不知道这次事故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会如何处理，一切才刚刚开始，一些问题至少要一两天之后才能够明确，但是要等到尘埃落定，谁也不知道要等多久。首先是责任划分，然后才是经济损失啊，最后才能考虑如何减少自己的损失和处理这个烂摊子，这是他目前面临的局势。早晨的时候他已经跟父亲通过电话了，希望父亲能够加快博天股份扩股的步伐，但是他的父亲却无奈地要求他稳住阵脚，因为他需要时间。然后是对这次事故的初步讨论，实际上也就是对这次事故的某种责任分析，这才是与会者最关心的部分。作为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王兴明肯定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了，法律也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认真深入地分析这次事故各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找到一些相关官员的渎职责任，最后再追究一部分领导的责任，这似乎是惯例，也是合乎情理的做法。因为事故的调查还没有展开，相关官员的渎职责任现在还无法确认，但是领导责任的追究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所有处理事故的小组驾轻就熟的工作程序。马副省长首先对商州市委书记提出了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只是一些套话，语气虽然很重，但是意思却比较温和。接着是对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邱仲成提出了批评，语气同样很重，但是话锋凌厉，并且指出了一两项具体的工作事务。考虑到马副省长一贯的温和和稳重，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够深入到细节，那么这就成为了一种清楚无误的信号。这个批评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甚至有可能代表了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意见。在批评的最后，马副省长清楚地指出，作为小青山水坝项目最直接的领导，仲成同志应该负主要的领导责任。这一下更加确凿无疑了，领导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是两个明白无误、区别甚大的概念呀。虽然每一个与会者都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必须有人为这起重大事故承担责任，可是当这种猜测真正变成现实，当他们看着眼中一向强悍的邱仲成，这位全省的明星市长沉着脸一言不发接受批评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这个时候的许乔倒有了一种说不出的轻松的感觉，虽然许乔明明知道这种感觉是不道德的，一想想那些冰冷的尸体，还有那十个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到的遇难者，他虽然因为度过了仕途的一次危机而感到庆幸，可是许乔依然无法控制这种本能的生理反应。实际上许乔这几个小时过得并不轻松啊，除了身体的困乏和心理上的压力，

他还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患得患失。但是最后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作为小青山水坝事故处理小组组长的马副省长刚才说的这番话，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模糊的初步意见，但可以肯定这基本上就是最终的结论了。有一刻许乔有些走神，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这位搭档，全国的明星市长邱仲成，很可能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仕途啊。这可是谁也想不到的人生巨变，谁能够想得到一位毫不相干的下岗工人一次无意的失手一把斧头，竟会斩断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本来辉煌的人生呢？而小青山水坝工程这个显而易见可以载入商周史册的恢宏的工程，却意外的成了这个年轻干部令人悲愤莫名的滑铁卢。许乔没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不是那种人。此刻他对邱仲成邱市长的怜惜和同情是真实的。当然了，如果这次事故负责任的对象换成赵文东，许乔肯定会好受很多。就在这个时候，正像许乔希望赵文东出现某种状况一样，赵文东也在心里诅咒着这个市委书记，并且在行动上开始付诸实践了。昨天晚上在演播大厅得知小青山水坝出事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一直等待的机会来临了。他参与了一晚的行动，虽然帮不上什么具体的忙，但作为市委副书记他必须如此，并且在上午10点半协助市委书记和市长召开了全市党政干部扩大会议。因为不是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当许乔他们开事故分析会的时候，他向市委办公室主任陆锦超打了个招呼，表示精神疲乏无法坚持，想暂时回家休息一下。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拨打了王向阳的电话，让王向阳立刻到家里来。赵文东已经冷静地分析过了，这次事故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就能让他如愿的。首先，这次事故无法直接影响许乔。赵文东预想的结果跟马副省长在事故分析会上的讲话相差无几，那么只要许乔还是商州的市委书记，那么他赵文东怎么闹也是没有用的。并且这次事故也不会改变许乔扫荡开发区现存企业的计划，那么向阳集团的硫酸厂依然命运难卜，凶多吉少。然而聪明的人不仅知道等待机会，而且还会利用机会创造机会。这次事故如果说是一场摧城毁物的龙卷风，那么赵文东决心把这场龙卷风引向尚在安全地带的市委书记，而这个跳板正是邱仲成。这是赵文东在这一晚漫长的时间里得出的结果。邱仲成是这场风暴最直接的受害者，毫无疑问他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者。但是作为一位才干杰出前途光明的年轻官员，另外还有省长的背景，那么邱仲成会甘心地被这样一场无妄之灾打入仕途的深渊吗？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这么想。这位一向个性强悍并且从不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技巧的明星市长，一定会想方设法化解这场政治危机，一定会做出某种拯救行动。作为跟邱仲成共事4年亦敌亦友的同僚，赵文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点。他甚至想象得出邱仲成会选择什么地方作为突破口，而这正是他希望出现的情况。赵文东刚到家的时候，王向阳也来了，他本来一直也等着赵文东的电话。他们一进入赵文东的书房，没有寒暄，赵文东就开始直接下达命令，把我们那个开发公司潘经理一次充好，危害国家的黑材料给我们的市委书记寄去吧。

0: 王向阳怔了一下，他刚想问为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那这下那姓潘的不就进去了吗？此时的赵文东心情很好，他也明白王向阳的疑惑，自然而生了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这起事故啊，如果不出意外，领导小组马上就会初步定性，这个许炮子平安无事，可邱二爷会受到处分，甚至可能被拿下充当替罪羊啊。但是这种结果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什么好处也没有，许炮子的炮口依然会对着我们继续猛轰，所以我们不能希望这次好不容易出现的事故就此结束，就此画上句号。当然了，邱二爷也不希望如此啊，所以咱们就有机可乘啊。那王向阳好像听明白了，那您的意思就是说邱仲成不会甘心束手待毙，也许会跟许乔斗上一场。如果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自然灾难，而是一起人为的灾祸，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事故的处理也会变得难以确定，甚至可能会出现某些意外，这才是邱仲成的指导思想，这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咱们可以借力打力，趁机配合，把水搅浑，越浑越好，水越浑才有机会获得我们需要的结果，至少也要起到转移视线、拖延时间的效果。王向阳搓着双手，好啊，好，如果能够解救硫酸厂，这100个潘娃也不在乎，况且这个姓潘的跟唐中勾勾搭搭，早就不忠不义，怀有二心了。哎呀，这个邱仲成啊，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滑不溜鸡的泥鳅，这半年逍遥日子过舒服了，现在也该让他尝尝油锅的滋味了吧。而这个许乔呢，许大炮到处放炮，就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吗？那么咱们就配合他一下，提供需要的东西，看看他该怎么办。赵文东并不理会王向阳所说的那些江湖恩怨，他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老天爷保佑啊，现在总算轮到咱们坐山观虎斗，收收渔人之力了，我倒要看看他们会斗成什么样，我倒要看看这场大戏最后该如何收场。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士林公园。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徒对白夜萌生的情愫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动荡的时代下又会给行家带来怎样的磨难？请听筑草围城第8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8集，德徒还记住了白夜的许多可以反复回味的表情和话语，比如他用纯正的普通话，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女中音说：“我知道你会陪我的，我从我父亲那里已经深刻地了解了你。”他的单刀直入般的话实在让德徒吃惊，但白夜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为他压惊。他说：“看见了吗，我有茶，雇主紫笋茶。”“你有雇主紫笋茶？”杭德徒终于可以为茶而欢呼，但他的脸更红了，他觉得自己的欢呼很做作。白夜没有呼应他的欢呼，却从身边那只漂亮的小

0: 包里取出一只信封，两只手指如兰出绽，轻轻一弹，撑开信封，把手臂伸向德图。他说：“请看，请闻。”但实际上，德图根本没来得及看和闻，他只看到了他的手。他看到他取过来一只茶杯，他说：“只有一只茶杯。”他冲了一杯茶，雇主茶是长炒青，细弯如眉，略成紫色，浮在杯面，看上去没有龙井茶那么漂亮。德图说：“是山中野茶。”“你喜欢吗？”白夜问。“很难搞到这种茶了。”德图回答。他心里有些乱，羞涩使他两眼不定，东张西望，有失常态。“你喝。”白夜把茶杯推到他眼前。“早上我洗干净了，这是你的茶杯。”“是我的，你喝吧，我们家有茶。”德图说。“我爸爸让你喝的。”他的话有点撒娇，她是一个女人气十足的女人，行词类吟，乐词类玉，茶汤泡在龙泉梅子青色的杯中，衬托出来的一片野绿色和喷散出来的一片扑鼻香，把德图四下里不知往哪里看的目光定住了。他端起杯子，轻轻地吸了一口，说：“好茶。”“怎么好？”白夜问。“说不出来，也许是那种不成规矩的香吧。”白夜伸出手去，眼睛看着他，拉过德图刚刚放在桌子上的那只杯子，端到嘴边。他看着他，方唇一点，含住杯沿，在他的嘴刚才碰过的地方吸了一口。德图的气就短了起来，他说：“你坐，你坐，你喝茶，我看书。”他取过那本昨夜没有心思看的文物，翻来翻去，他能感觉到他坐在他对面，慢条斯理地品茶，一会儿看看杯子，一会儿看看他，他的心就又慢慢地平了下去，重新抬起头来，说：“我真的为杨真先生高兴。”“
1: 因为我去看了他吗？”“
0: 你早就应该去看他的。你知道，他不来看你的原因，是怕他牵连了你。我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发现白夜根本不和他处在一种状态下说话，他沉浸在自己的泛滥的情感世界里，他几乎可以说是多情地看着德图，声音充满着磁性。他问他：“
1: 我问你一件事情，知道马是怎么变成骆驼的吗？”
0: 他的大眼睛很黑，黑得发蓝，波光粼粼。德图被搞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女人，正要结婚的女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女人却很清醒，缓缓地、深沉地说：“马背上驮着太多的东西，他累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他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别再往我身上压东西了。”就在这时候，天上飘来了一根羽毛，不偏不倚，就落在了马背上。只听“咕隆通”一声，马背压塌了，马就这样

0: 懂吗？他朝他挤了挤眼睛，但他挤出了泪水。他接着说：“马就这样变成了骆驼。”马就这样变成了骆驼。德图傻乎乎地重复了一句。可是，因为这样，他背的东西就更多了，而且还没有水喝。白夜突然被他自己的最后一句话说笑了，就仰着脖子把杯中的茶大大的喝了一口。杭德图就这样走近了他，他为他倒了一杯茶，十分的茶，倒得七分，留三分人情在。白夜对他说谢谢，眼泪汪汪的，不再有刚才那种失态。德图摇摇头，他看着他时不再害怕了。就这样，他以为他是了解他的了，他认为他非常了解他。他孤苦伶仃，无所适从，迷乱彷徨，他在命运的转折点上寻求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他是来结婚的，事实上他们已经结婚了，可是他依然不愿意结婚。那么谁是那根羽毛呢？吴坤好久才从戏里回来，满头大汗地骂着人。今天倒是节日，六一儿童节，可是关办公室的大人什么事情？都跑到哪里去了？说是学校有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嘿，怎么不早说？这半个月戏里就那么乱糟糟的，找谁谁就不在，还让不让人结婚了？杭德图和白夜都紧张地站了起来，问：“证明开出来了吗？”吴坤这才笑了，扬了扬手里的那只信封，说：“没有我干不成的事情。”那两个刚才留在屋里的青年男女对视了一下，长吁了一口气。从此，他们有了他们的隐私。杭德图的目光一下子暗了，仿佛他的生命突然的被笼罩了。他说：“对不起，我该走了，我的确是有事，的确是有事。”他边说边退，他的目光再也不敢往白夜一眼了。与德图同岁，在辈分上高出一代的杭布朗，在与异性交往的过程中完全呈现出另一种风采，没几句话他就和翁采茶打得火热了。杭德图一开始甚至为他表叔的过于坦诚没遮没拦的行为感到难为情，比如他们刚刚吃罢了饭，布朗就拉着采茶到门口道场上，开门见山，山上有茶，茶间有姑娘采茶。布朗见了姑娘就激情澎湃了，他就对采茶说：“姑娘，唱个歌好吗？”采茶吃惊而又着迷地看着他，问：“唱歌？什么歌？在这里唱？”采茶觉得不可思议，布朗的做派与众不同，令人慌乱。杭布朗不慌不忙地抽出别在身后的箫来，他要高歌一曲，而且真正做到入乡随俗。广播里不是也在播这首曲子吗？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嘛好风光。哥哥呀，上饭下饭勤插秧，妹妹呀，东山西山采茶忙。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插秧插来蜜又快，采得茶来满屋香。多快好省来采茶，好换机器好换缸。他 他到底已经在杭州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到底能够听出一个大概意思了。在他想来，这首江南的采茶歌不就是一首情歌吗？这里面不是有一个插秧的哥哥和一个采茶的妹妹吗？他不知道眼前这么多妹妹中哪一个是他的，他只是快乐地吹着箫，边吹边在他们对面摇头晃脑。那些姑娘都惊讶地停下手来，手里还拎着一片新叶呢，他们又禁不住窃窃私语，然后掩嘴而笑。天底下的姑娘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喜欢勇敢的小伙子，英俊的小伙子，快乐的小伙子。慷慨的杭布朗觉得不能只顾自己出风头，他还得顾及他的表侄杭德图呢。他就一边吹着箫，一边用脚勾着，用肩膀撞着，走出门来听他吹箫的杭德图，想把他也推到前面去。他的举动让采茶的姑娘们大笑起来，被布朗撞得跌跌绊绊的杭德图面孔都红了起来。比杭德图脸更红的当然要数翁采茶，他兴奋地走到门口长地上，和对面山坡上的小姐妹们高声对话，露出那一口结实的白牙。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这位帅小伙子属于谁的神情。姑娘的心，夏天的云，一顿饭的功夫，他已经唯恐小布朗不是他的了。小布朗听到眼前姑娘的让他几乎听不懂的郊区方言土语，就想起此行重大使命，把洞箫往后腰一插，他飞快进屋，从大舅包里掏出母亲交代过的普洱茶，一手托着一个，又奔到门口的采茶面前问：美丽的姑娘，这是给你的，你要吗？采茶大吃一惊，他活到20岁，从没听过人家赞他是美丽的。实事求是说，他离美丽的毕竟还是有一段差距。但他不懂这个，还以为小布朗第一个发现了他的美，他激动要哭了，但依旧指着对方手里那两个黑坨子问：这是什么？德图用杭州话来做解释，他告诉采茶，这是他们云南的茶，你要收了它，你就接受了这个小伙子的求婚，你要不同意，不接就是了。小布朗从他们说话的表情中猜出了意思，仿佛为了表达他的诚意，他上前一步，两手一伸，把两块沱茶直直地展到采茶姑娘的眼皮子底下。翁采茶万分激动，看看对面山坡，姑娘们又惊又乐，尖叫起来。有人高声问：那小伙子要送他什么？金子吗？不接受，看来是万万不行了。他一把抓过那两块沱茶，只听对面山上轰的一声，他又羞又乐，就一头扎回房中，把正从屋里出来的小姑娘迎霜撞了一个满怀。他也顾不上解释，飞快冲进闺房，打开梳妆匣，那里藏着一个农村姑娘的乱七八糟的宝贝，玻璃丝、毛线、小镜子、明星剧照，现在加上了那两块沱茶。迎霜走了进来，手里举着一张2寸照片，问：采茶姐姐，这个解放军叔叔是你认识的吗？原来刚才他们撞了一下，采茶藏在胸口的那张照片掉了出来，正好让迎霜捡了。此刻翁采茶陌生地盯着那张照片，想：那是谁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可不认识他。他摇了摇头，迎霜说：不管是谁的，扔在地上让人家踩，多不礼貌呀。说着他就放进自己的小口袋里去了。布朗放下了箫，愉快地看着茶山说：工作实在难找，那我到这里来采茶也行啊。德图到底还是有点吃惊， 他说，这么快就决定了？小布朗却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一个姑娘是不好的，我喜欢她们每一个人。德图想说，这是不对的，这说明你不爱她。可是他没有说。他再一次想起了那个叫白夜的女人，他想，她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他不能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他知道，这些青年男女们都在做一些超越爱情的事情，比如，他们今天一天的努力，就是要小布朗喜欢上杭州，因为要他喜欢杭州，才给他一个杭州郊区的姑娘。德图眼前再一次闪现出另一个姑娘的长长的脖子，还有关于马与骆驼的故事。这是一些多么本末倒置的事情啊，而我竟然也参与在其中了。那天夜里天已完全黑了，8点多钟他们才疲倦而轻松地回到杨坝头。叶子慌慌张张地来开门说，德放等了你们好几个钟头了。一听说堂弟来了，德图赶紧往厨房里走，奶奶却说她在屋里听广播呢。德放在课堂间趴在桌上，盯着正在播新闻的收音机。他是个浓眉大眼的少年，眉间一滞，被皱起的双眉挤得鼓了出来。见了德图也不站起来，却问，图哥，什么叫牛鬼蛇神？德图一边咕噜咕噜喝水一边回答，精去遥制，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幻荒诞也。从初典看，所谓牛鬼蛇神一词，乃是杜牧用来歌颂李贺诗歌的瑰丽奇想的，不妨说是一种浪漫气息的比喻吧。德放说，错了，牛鬼蛇神泛指妖魔鬼怪，也就是形形色色的，你看看这个吧。德放递过来一张报纸，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德图根本来不及看报纸，他已经被收音机里那个无比振奋的声音吸引住了。嘉禾正在洗脸，听到收音机里的大声音，拎着毛巾进来，眯着眼问，怎么了？
1: 爷爷，你好好听听，我要回学校去了。
0: 德图拿起报纸就走，德放说，
1: 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
0: 嘉禾茫然地跟着两个孙子走到天井，杭德图正忙着推自行车，布朗从厕所里出来，一边系着裤子一边拉住车后座，
1: 哎，你说话不算数，讲好了今天夜里陪我谈天的。
0: 天井里没有灯，屋里光线射出来，只衬出德图眼镜片上的闪闪反光。他说，
1: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0: 堂弟德放跟着强调了一句，跳上了自行车的后座，转眼不见了。后面跟着手握锅铲的叶子，他心急慌乱地轻声喊着，
1: 什么要紧事情，饭也不晓得吃了，布朗，你快去给他们送几个茶叶蛋去。
0: 布朗捧着几个茶叶蛋冲到门口，路灯下哪里还有这对兄弟的影子，倒是有一对老骑枪正在灯下酣战。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吴坤与白夜为何没有如约结婚？深耕治学的德徒又该如何在纷乱世事中坚守本心？请听筑草围城第9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9集。
9: 夏天到了，那是一个人物和事件纷至沓来的夏天。一个陌生女子的修长的腿一脚踢开杭德图屋门的夏天。非常苗条的姑娘，身材可用极好来形容，头戴军帽，双肩消瘦，黄军装上扎皮带，胸部刻意挺起，连带眉眼五官都竖拔起来。黄毛丫头文静而暴烈，如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某些乖戾的武林女高手。她身后保镖似的站着一个身材适中的少年，浓眉大眼，眉间一滞，略呈红色，鼻梁高挺。他也穿着一身旧军装，指着德图，却对姑娘说：“就是他。”这样的见面依然使德图别扭。多年来在爷爷的熏陶下，他已经成为一个在生活习性上非常注意细节的人。他勉强克制着自己说：“德放，你们找错人了吧？”“
10: 没错，他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里。”
9: 杭德放强调说。这些天杭德图已经这样接待过好几批人了，他们都是来找吴坤的，说是革命战友。吴坤也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他本是上街买喜糖去的，还借了德图的自行车，谁知就跟着了魔似的，跟着一群人进入了省委大院。那群人乱哄哄，吴坤看他们公说公婆说婆的，忍不住出来协调了几句，这就被他们抓住不放了，非要他加入核心小组不可。吴坤拎着一包喜糖说：“
10: 不行不行，我还得回去结婚呢。”
9: 一个家伙就叫：“先革命吧，革命完了我们给你举行盛大的婚礼。”吴坤又叫：“我的自行车还是借来的。”那群人哪里还容他说更多的，一把把他推进了人群。他只好把钥匙扔给一个他认都不认识的人，然后说：“骑上我的自行车，把我的喜糖带回去，告诉新娘子一会儿我就回来。”这乃是他对这场即将举行的婚礼所说的最后一句话。2天以后，白夜也没有等到他的新郎。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德图去找了吴坤好几次，没有一次找到的。第3天，白夜就准备走了。 和德图告别时倒蛮正常，好像婚没结成他却更轻松了。杭德图问他要不要他带着他再去找一次新郎，白夜摇摇头笑说，提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太不了解此人了。他把他叫做此人，用词中已见轻慢。德图连忙说，你别生他的气，要知道他有多爱你，他是为你才到南方来的。白夜用一种奇怪的神情看着他说，不完全是吧。见德图那老实的样子，想了想才说，你不知道他在北方处境并不好，他原来是简伯赞历史学派的后起之秀，这一派受批后他就跟着倒霉了，他要不是分到这里来，这场运动也会够他受的。德图简直可以说是大吃一惊，在他的心目中说吴坤是反历史学派的青年健将倒还差不多，他那副受到强烈刺激的神情一定也让白夜吃惊了。他笑笑说，新娘子接新郎的老底儿，你不会给他贴大字报吧。德图这才醒过来，见他一定要走，想送送他，他又摇头，千万别送，我会爱上你的，我可是个大情种。德图突然说，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看上去他真是有点生气了。白夜仿佛无动于衷的笑笑，不再说话。德图推着自行车还是把白夜送到了汽车站，直到快上车的时候，一路无话的白夜才问，生气了。德图脸红了，他能够感觉出来，因为耳朵烫得厉害。他说，我没生气，你不用对我也那样，那样是很痛苦的。白夜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他的面容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另一种严肃的神情从玩世不恭的表象中渗透出来了。他的样子让德图不安起来，德图拉着白夜的行李包说，还是回去吧，他一定负责把吴坤给找回来。姑娘却使劲地摇摇头，抽泣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来时目光里都是焦虑。他说他想早一点赶回

去看看父亲。这场革命到底怎么回事，谁也摸不清，还是先回单位再说。可你为什么嫁给他呢？杭德图终于问。白夜摊开了手，近乎于惨然一笑，说：因为牵骆驼的人只有他。他再也没有用曾经让德图出冷汗的那种目光看他，他是低着头和他分手的，甚至没有和他握一握手。白夜走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吴坤才从外面回来，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了，到教务处去领了纸墨毛笔来，把他和德图原本视为书斋的宿舍弄得硝烟弥漫。德图进门见桌上床间到处墨迹斑斑，就指着吴坤摇头说：你呀，操之过急了。吴坤一边对不起对不起地收拾东西，一边说正等着他杭德图回来道一声告别呢。德图说：好嘛，学校分房子让你结婚，你倒想用房子当起造反总部来了。吴坤听出德图的弦外之音，却也不反驳，只是笑指他的额头说：妇人之见，妇人之见。他倒也不劝德图加入他的行动，反而问他最近又有什么收获。德图这才兴奋起来，说发现一把大盘长壶，从前吴山顶上茶馆中用的。吴坤听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说：你倒还有心做学问，我想写的《秦桧论》现在也只有搁一搁了。吴坤研究宋史到抗金那一段，学问反着做，不从岳飞处下手，却从秦桧这个人物来解剖。德图原来是很佩服的，他说这就从一种乡愿式的非学术态度中解放出来，以历史主义的严肃态度进入史实了。吴坤要把秦桧从道德层面的声讨中剥离出来，摆到南宋初年的大时代背景下，深究其行动的社会动因，德图也是极为赞赏的。个人品行与大时代间的关系，他们过去也时有争论，他们私下里讨论的东西和吴坤发表在杂志上的不少论文往往大相径庭。渐渐的，德图就以为吴坤起码在学问上是心口不一的了，所以他现在即便长叹一声，德图也不怎么当真。他只是劝他别忙着革命，连结婚都忘记了。吴坤正要走，听了此言开玩笑似的说：你看你，白夜已经回湖州了，你比我们还急呢。德图听了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果然吴坤搬走之后，就听得到他的惊天动地的响声，静坐呀，点名啊，通报啊，致电呢、啊、果然婚也顾不上结了，人也见不着踪影了。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院校之后，运动有人领导，吴坤他们一行人就显得犹如另类，仿佛无政府主义者一般的了。个把月过去，朝令夕改，工作组突然又被撤回去了，说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吴坤这一派大获全胜，潇潇洒洒杀了回来，在学校里冲杀了一阵，又搬出去和别的造反派联合造反。这期间他倒是回来过一次，这一次德图再劝他冷静一些，他就不像第一次那么客气了。他说：我本来还想劝你和我一起干呢，没想到你到底还是采取保守主义立场。德图笑笑说：你没说我保皇派，算是客气了吧。德图还是不愿意因为观点问题破坏他们之间的友谊。吴坤也笑了说：因为单纯轻信而受蒙蔽，历史上不乏其人。德图说：

0: 这话难道不是应该由我来说给你听的吗？两个青年人仿佛半开玩笑，其实是越来越当真的了。吴坤愣了一下，突然神色一变，笑了起来，从口袋中取出一封信，说：好了好了，暂时休战，给你。德图打开一看，却是当年徽商开茶庄时的茶票，这可是宝贝，坊间已见不着这些东西了。德图大为高兴，一边小心地对着天光看品相，一边笑着说：你还没忘记为那个未来的博物馆收集实物啊，这可都是四旧。吴坤说：家里人一从安徽寄来，我就立刻转给你，放在我手里，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它破掉了。德图盯着那张茶票，爱不释手地看，他像是已经被这张茶票吸引似的，忘记了他们刚才的争论。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两个智商相近，且都是生性敏感之人，在这方面，德图一点也不比吴坤逊色，只是德图常常内化为理解，而吴坤则往往外化为多疑，又往往不能控制他的多疑，你从他的脸上总能看到那猜疑的蛛丝马迹。正因为如此，德图不相信吴坤和德放他们一样，不假思索地就一头扎进运动。恰恰相反，吴坤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他更为深思熟虑。见他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要走，德图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相夹，白夜仰着脖子在玻璃后面向他们微笑。他吸了口气说：物归原主，拿去。这一次吴坤没有像上次那样随意，他英气焕发的脸灰暗下去，接过相夹说：到现在还没把事情办了，倒是把白夜给气走了，真是罪该万死。德图说：跑一趟接回来就是了嘛，别再耽误了，自己的事情也是事情，何况还是终身大事。这话把吴坤说感动了，相片夹重新放到桌上，回答说：我是真走不开，特别是现在每天都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大家眼睛都瞪着我，你别看我在你这里不算个什么，我在他们那里就是一个精神支柱。说实话，我哪怕想隐退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再说我就是去了湖州，白夜也未必肯跟我来，他生我的气。这些天我打了多少电话他也不理我，你别看他笑得那么甜，他骨子里就是不肯妥协。哎，这样吧，你就帮我跑一趟，他一个人在湖州我实在不放心，拜托了。德图连连摇手，他可没想到吴坤会来这一招，他心里一惊，口吃起来，这怎么行这怎么行的拒绝着，他说他的新娘子应该让他自己来安排。吴坤却一边看表一边作揖，一边强调地说：拜托拜托，如果连你我也靠不住，我还靠谁去？德图说：真是岂有此理，那可是你的新娘子。吴坤摊开手说：拿来查票。德图一愣，吴坤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帮帮忙吧，也不是我真没有时间，问题是他现在生我的气，我去了反而带不回来。这个女人我看出来了，对你倒还算客气，来帮我忙吧啊。他走后，德图才发现桌上那个相片夹又被吴坤留下了。白夜在相框里看着他，有一种受难的圣洁感，还有点无可奈何，仿佛说：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处置呀？德图就用自己那只大手掌把相片夹遮了起来。 眼下这个姑娘显然也是吴坤的同道，却不知中学生杭德放怎么跟他搞到了一块儿。德图只得重申，吴坤已经不在这里住了，你们到你们的造反总部去找他。姑娘也不搭腔，两手插腰，像是插了两翼翅膀，双脚成八字形，在方寸之地来回走动，戴着军帽的小脑袋昂首朝天审视周围，像是高级将领决策大战之前在大地图面前的运筹帷幄。杭德放用完全崇拜的目光看着来回走来走去的女中豪杰说，他们是女中全无敌战斗队的。什么？德图真的没听明白。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全无敌，姑娘说，和她的奇大无比的口气刚刚相反，她的声音暗哑，仿佛被囚禁在嗓子眼里，难见天日。听见这样的声音，你有一种婉约派词家的遐想。当然你不能看她，一看就是一个悖论。现在他终于伸出了手来，我叫赵铮铮，注意，不是珍宝的珍，是斗争的争。你就是杭德图，我见过你，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你和现在很不一样，你那时还没戴眼镜，你给我们全市优秀少先队员做报告，我那时候很崇拜你，不像现在。贵校已经有人和我们联合去北京串联，吴坤去了，你为什么不去？我们已经核查过你的烈士家庭出身，你不革命谁革命？同志，我可以叫你一声战友吗？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参加我们的战斗队吧。我们虽然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和压制，但我们不怕。啊，没事没事，我口不渴，我们已经百炼成钢了。最后一句话是对给他递上水来的德放说的。德图不满地看着德放，他竟然把他已经喝过的茶杯递了上去，他想说那样不卫生，但已经晚矣，姑娘还是口渴了。趁他喝水，杭德图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问，请问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女中学生赵铮铮瞪着眼看了他半天，红红一对薄唇奇怪的颤动，干什么？除了干革命还能干什么？赵铮铮很漂亮，有一种刻薄的美，言行举止一板一眼，像个正在无意识表演的演员。德图把目光转向了德放，他实在不明白堂弟为什么要把这个全无敌带到这里来。赵铮铮本来是代表女中红卫兵来找吴坤，想成立一个两校联合的革命联络站的。吴坤不在，正巧在大学门口碰到了杭德放。一年前他们在团市委组织的夏令营活动上认识的，德放就自告奋勇带他过来。德图的回答令他们失望，他说，这事儿我不能答应你们，我们是大学，你们是中学，不是一个系统，再说我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至少我不同意血统论。赵铮铮同志，你有事情可以找我们的学校领导。这个正常的回答反而使赵铮铮小将感到了反常，他摊摊手问杭德放，怎么回事？他们竟然还有领导？德图说，还没人下令撤了他们。赵铮铮叫了起来，迟早要撤，那就等撤了再说。德图边说边开始整理东西，作为下逐客令的表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8: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汪东林行凶作案背后扭曲的心理根源究竟是什么？ 张之奇能否依靠专业技能预判汪东林的下一处藏身之地？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十三集。
1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5: 第十三集，汪东林对江素雨说：“
16: 素雨，你的运气真好啊。”“
17: 运气好，就不会遇到渣男了。”
15: 江素雨大概是哭累了，加上酒精的作用，说话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16: 别哭了，休息一下啊，这里回学校还要半个小时呢。”你冷吗？”
17: 我看他在瑟瑟发抖，顺手将我的外套披到了他身上。
16: 江素雨没有回答我，他已经歪着脑袋靠在座椅上睡着了。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另外一个声音，声音的主人是一个男人，一个冷静无情恶魔般的男人。那个男人说：“带他回家吧。”我争辩道：“不，我对他没兴趣。”“
17: 你没有，但我有。”
16: 接下来我似乎成了旁观者，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男人开着车将昏睡的江素雨带到自己家里。我完全阻止不了那个人，我曾经抱怨过学校分配给我的房子在宿舍区的最角落处，还是最为潮湿的一楼。我还抱怨过上一任屋主在面积并不大的浴室里装了个华而不实的浴缸。没料到这一切反倒成就了那个男人的邪恶计划。

0: 他将车子停在家门口的棚子底下，这样就可以在不被任何人看见的情况下把江素雨带到屋内。换了别的男人，可能会将昏迷不醒的女生抱到床上，但是那个男人却毫不犹豫地直奔浴室，拖着她的腋下，吃力地将她放进浴缸里。江素雨梦一般地哼了两句，没有醒过来。那个男人开始脱掉他的衣服，再整齐地叠在一旁，而他浑身软弱无力，下意识地就配合着男人的动作。女孩很快就恢复了出生时不着一物的状态，浴缸一直在放水，水温不冷不热，正适合泡澡。睡梦中的他大概也感受到了舒适和温暖，红着脸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来。那个男人也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不要，不要这样，我拼尽全力地呐喊着，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来。浴缸的水位越来越高，那个男人也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激动。他温柔地抚摸着少女的身体，又拿来沐浴液替她仔细地试擦着每一寸肌肤。他的动作很轻很轻，生怕会弄醒熟睡的女孩，从而破坏了美好的气氛。终于浴缸的水满了，少女也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个男人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按住他的双肩，将他整个人压到水面以下。水流涌入呼吸道的瞬间，少女惊醒了，她恐惧地睁开双眼，无法相信面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她胡乱地蹬着双腿试图挣扎，但尚未开始真正发力，无助的挣扎就宣告结束了。少女瞪圆双眼，静静地泡在水中。他好像在问我，为什么不救他？我没有办法呀，因为我就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就是我呀。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杀死江素雨的过程，比当初杀死母亲，要刺激100倍。我希望这一剂猛药足够我跟小棉好好的过完这一辈子。于是我坐到浴缸边上，拉着少女余温尚存的手，轻声地说，谢谢你江素雨同学，我会永远感激你。
1: 5月31日傍晚6:20，摩云镇警方指挥车上，程拓愁眉深锁，一直在想着罗菊对自己的叮嘱，却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罗菊那句马上调整人手安排，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他该不会是想要撤销在摩云镇的行动吧？程拓心想着。这时下属的汇报让程拓回过神来。
2: 程队，陈诺兰的车子到摩云镇了。
3: 具体位置？
2: 他在酒吧街附近放下了余永生，然后往老区方向去了。
1: 摩云镇的新区是热闹的游客集散地，而老区那边则都是居民住宅。程拓没想到陈诺兰和余永生会兵分两路，更没想到陈诺兰会直奔老区。程拓心中暗暗叫苦，他说，
3: 他是不是有什么亲戚朋友住在老区啊？赶紧查一下。
2: 陈诺兰有两个姨妈住在摩云镇。
3: 糟糕，
1: 程拓狠狠地拍了拍大腿，立即派人去他姨妈家严密监视。
3: 是。
1: 另一边，跟踪余永生的同事汇报，余永生好像是随意挑选了一家酒吧坐下来，点了一杯啤酒，
0: 正慢条斯理地喝着，一点也不像在等人的样子。
4: 张队，陈诺兰已经到姨妈家了，我们用望远镜可以看得很清楚，屋内一共有四个人，陈诺兰、他的姨妈、姨丈，还有一个小男孩，应该是陈诺兰的表弟，没有发现陆天峰或者汪东林的踪影。
0: 汇报信息接踵而至，但都不是好消息，完全上当了。这个时候，程拓怀里的手机震动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是吴国庆的。
5: 程队，出事了，黄家村的群贤大厦刚刚发生枪战。
0: 枪战？程拓还没搞懂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吴国庆又飞快地说，
5: 是有监视视频可以证实，当时陆天峰出现在枪战现场。
0: 程拓自嘲地笑了，他在魔云镇布下的天罗地网，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条狡猾的鱼儿早就溜走了。
1: 5月31日傍晚6点45分，地城大学教工宿舍区，童瑶指着不远处的那栋楼说，
6: 汪东林的家就在那边，一楼最角落的单元，在大陆这边是看不见的。
0: 陆天峰观察着四周的状况，目光最终停留在路边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上。
4: 他说，这样一来可以选择的监视地点并不多。
0: 张之奇同样盯着那辆车，对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警察而言，只要看一圈现场就能够猜到警方布置盯梢的位置，换句话说，他们也能够对此做出针对性的战术布置。童瑶问，
6: 所以我们要尝试进去吗？
0: 张之奇推测道，汪东林的妻子王小棉应该还住在这里，汪东林跑来这里会不会就是去找他呢？
6: 陆天峰摇摇头说，
4: 汪东林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妻子一定会被严密监视，去找他的话等于是自投罗网，
0: 或者他们之间有某种特殊的通信方法。
1: 陆天峰和童瑶对视一眼，确实汪东林这个人有可能足够聪明，早就准备好了跟妻子秘密通信的办法了。
0: 这时候张之奇有意无意地又说了句，
7: 王小棉这个女孩子也不简单呐，汪东林闹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她不但没有变成她的前妻，居然还敢继续住在杀人现场，真是心大呀。
1: 陆天峰心中泛起了一股怪异的感觉，张之奇的话真是一针见血，王小棉的所作所为确实不是普通女生能够做到的，如果说她会舍命保护汪东林，那也很合理，看来他们必须想办法会一会着王小棉了。
0: 几分钟后，童瑶敲了敲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窗，车内两名年轻的警员看见一张陌生的脸孔顿时紧张起来。
6: 刑警大队第一支队，童瑶。
0: 童瑶出示了警官证，
6: 汪东林的妻子出过门吗？
0: 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和解释，一上来就直奔主题的气势，反而让两位年轻人放下了戒心。其中一个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6: 他一直在家里待着，没有出门，也没有可疑的人物靠近。那就好。
0: 童瑶话音未落，突然有一辆自行车飞快地向他冲来，眼见就要撞上他了，童瑶惊叫一声，猛地往旁边跳开，自行车的骑手也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自行车则狠狠地撞上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童瑶怒斥道，
6: 你搞什么呀？
0: 自行车骑手唯唯诺诺地向童瑶点头哈腰，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而这冒失的男人正是张之奇。接二连三的意外变故分散了两位年轻警察的注意力，虽说他们很快就重新投入监视工作之中，但是陆天峰已经抓住这个小小的空隙溜到宿舍楼里头了。陆天峰轻轻地敲了敲门，很快，一位面容憔悴、身材娇

0: 小的女子打开了门。
1: 谁啊？
0: 警察，我来找汪太太了解一些情况。陆天峰扬了扬证件，王小棉也没仔细看，垂着头应了一声哦，之后就请陆天峰进门了。也许是因为他接受了太多次警察的盘问，对此早已麻木了。汪太太最近过得还好吗？王小棉愣了愣，没想到这位警察会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开场白。他犹豫着回答说，还可以，今天压力应该挺大的吧。王小棉看不穿眼前这位警察的来意，越发谨慎了，一言不发地咬着嘴唇。陆天峰又抛出一个假鱼饵。汪东林今天逃跑后，警方目前能够掌握的信息显示，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是地城大学。出乎意料的，王小棉听了这话，脸上流露出一丝恐惧的神色。
1: 他回来干嘛？
0: 有可能是想联系你，因为他身无分文，根本跑不远。王小棉向后缩了缩身子，连连摇头。
1: 不，他不可能来找我，就算找我，我也不会帮他，我不会帮他。
0: 王小棉有点歇斯底里地喊着。陆天峰说，
1: 为什么？他毕竟还是你的丈夫，我恨他。
0: 王小棉咬牙切齿地打断了陆天峰的话。
1: 难道你不明白吗？他根本不爱我，他只想要一个对他死心塌地的女人，娶妻生子是他自认为需要完成的人生成就，而我成了牺牲品。
0: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
1: 离开我能去哪里？
0: 王小棉凄然地笑了起来。
1: 那家伙被抓起来的时候，我们才结婚不到半年，我的父母原本就反对这门婚事，东窗事发之后更是不再认我这个女儿了，亲戚朋友都把我当作瘟神一样避之不及，我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到，想出去另租一个房子避开媒体的关注，却根本拿不出那个钱来。你以为我喜欢住在这里吗？浴室里可是有三位无辜女生的冤魂未散呢。
0: 王小棉越说越激动，面红耳赤，胸部不停地起伏着，像是压抑了很久的话终于能够一吐为快。陆天峰心里有点相信他的话是真的，汪东林应该没有回来过，但他为什么要特意跑到地城大学地铁站呢？他胸口忽然一阵发闷。陆天峰想到了一种更可怕的可能性，汪东林正是在模仿自己的战术，他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在自己身上学会了所有逃脱警方追捕的思路精髓。他出现在附近的唯一原因就是要误导陆天峰。陆天峰自言自语道，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实在是太恐怖了。
0: 王小棉流着泪冷冷地说，
1: 不，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人。
0: 5月31日晚上7点，地城的北郊僻静的河边，有一辆红色小轿车歪歪扭扭地停在公路桥底，四下无人，车子则在不停地微微晃动着。终于晃动停止了，衣冠不整的女人喘着大气瘫在后座上，满脸的红晕。她娇嗔着说，
2: 坏蛋，刚才还骗人家说你想去酒吧散散心，结果
1: 在这里散心也不错嘛。
0: 汪东林笑着把手探入女人的上衣内，
2: 哎，可人家还是想去魔云镇见识见识呢。
0: 好啊，我保证待会儿就带你去啊。 汪东林边说边低头亲吻怀里的女人。他早就知道，他的外在魅力就是他最大的武器之一，千万不要随便浪费。一阵热吻过后，女人浑身发软，娇滴滴地呢喃道：哎呀，够了，快上路吧。嗯，真的够了吗？汪东林坏坏地盯着她。女人羞涩地转过头去：哎呀，够了，换你来开车吧。好，让我来送你上路。女人欣喜地点了点头。汪东林心中暗暗叹息，这世界上笨女人怎么那么多呢？趁着女人低头扣纽扣的机会，汪东林举起右手，用手掌边缘狠狠地砸向女人脖颈后方。只听女人一声怪叫，整个人向前扑倒，脑袋撞在前座椅的后背上。那女人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后脑勺又被砸了一下，随即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汪东林扶着昏迷不醒的女人将她拖下车，再慢慢地带到河边。晚上的河水看上去是黑色的，比夜更黑。下辈子可不要轻易相信男人了哟。汪东林蹲下身子，凑在女人的耳边，用温柔的声音说着。女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右手挣扎着抓住了汪东林衣服的一角，身体动了动，但是没能醒过来，而且她再也没有机会醒来了。汪东林用力地将她的脑袋按到河水里头，然后哼起了儿歌。
2: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啊，不对，啊，今晚没有星星呢，没有星星，没有月光，头顶的天空和汪东林的内心一样，只有一片黑暗。没多久，女人的手渐渐松开，无力地垂入河水之中。四周一片寂静，衬托的汪东林的呼吸声格外粗重。5月31日晚上7:30，帝城大学教工宿舍区，已经退休的袁成仁在楼下散完步，回到自家刚坐下不到2分钟，一壶热茶尚未泡好呢，门铃就响了。
3: 谁呀？
0: 袁成仁一边问一边慢吞吞地踱步去开门。
3: 袁老师，是我，张之奇。
0: 袁成仁打开门，看着门边的张之奇，先是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3: 哎呦，这几年没见，怎么成熟了这么多呀？啊？
0: 张之奇讪讪地笑着说：
3: 老师，我这不叫成熟，这叫老了。切，胡说八道，在我面前你有这资格说老吗？
0: 袁成仁拍着张之奇的肩膀，师徒两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屋内。袁成仁是国内排得上名号的犯罪心理学专家，当年张之奇在帝城大学心理学系就读的时候，袁成仁就是系主任，同时也任教本科生的犯罪心理学课程。那时候的张之奇别的科目成绩平平，唯独犯罪心理学学得特别带劲儿，每次课堂讨论和做课题论文的时候，总是能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观点。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张之奇拿着一个美国案例找袁成仁讨论，袁成仁说了一番自己的观点后，又随口问道：
3: 张之奇同学，你对这门课程特别感兴趣是吗？
4: 是啊，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犯罪侧写师。
3: 可是国内现在还没有专业的犯罪侧写师啊。
4: 那就让我来当第一个呗。
0: 张之奇的回答充满了年轻人特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汪东林是否会再度行凶？众人能否抢先一步将他抓捕归案？精彩内容即将揭晓。

0: 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十四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十四集。时隔多年，袁成仁和张之奇再次见面，仍然十分亲切，没多少客套和寒暄，就直奔主题。
3: 之奇啊，你今天特意跑来我这里，不会只是想跟我这个老头子叙叙旧吧？
4: 袁老师，实不相瞒，我现在靠干私家侦探的活混饭吃，而我今天呢，接到的委托是要追查这个家伙。
2: 张之奇把汪东林的照片摆出来，
3: 警方悬红金额已经到30万了，这可不是笔小钱呐。汪东林，
2: 袁成仁皱起了眉头，他也在电视上看到了汪东林逃脱的新闻，只是没料到自己的学生会加入追捕行动之中。
3: 袁老师啊，我看过汪东林的档案，他被国家三类专业机构鉴定为重度精神分裂、人格分裂和妄想症，其中一家鉴定机构正是咱们学校的犯罪心理学研究室。
5: 嗯，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确实参与了鉴定工作，在不涉及机密信息的前提下可以回答你的某些问题。
2: 袁成仁沏了两杯茶，笑着说，
5: 当然了，这要看你提问的技巧如何。
2: 张之奇不由地想起了当年那个喜欢在课堂上用各种刁钻问题来锻炼学生的老师。
3: 以前啊，都是您来问，今天呢，总算轮到我了。
2: 张之奇想了想，又说，
3: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假如现在由您来担任追捕行动的指挥官，您会怎么办？
2: 袁成仁先是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为自己学生的狡黠而感到自豪。这只是一道情景模拟题，无论怎么说都不可能直接泄密，但要想好好解答的话，他又需要有意无意地使用自己掌握的内部信息，真是个怎么都不会亏的提问。张之奇正是看准了袁成仁对犯罪心理学的敬畏，还有他那老顽童一样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含糊应付自己的。
5: 哎呀，我这把老骨头还当什么指挥官呢？
2: 张之奇自然听得出老师话中有话，也不多嘴，只是微微一笑。袁成仁放下茶杯，眼中闪露出了气势逼人的锋芒，像他这样的人必须要投入工作和思考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
5: 我觉得在这种紧急情形下，汪东林会按照他的思维惯性行动，甚至可能再次犯案。因此，我觉得我会根据以下几个关键词去追查。第一个关键词是水。汪东林只以溺毙的方式杀人，他对水有着绝对无法释怀的执念。那意味着河流或者湖泊，不过循着河流逃跑的可能性更大，毕竟这样能跑得更远，也更难被发现。
2: 张之奇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整座城市的地图，按照袁成仁的推论，汪东林最有可能选择的路线莫过于沿着横贯地城的白云河逃亡。
5: 第二个关键词是人。汪东林的个人魅力极强，口才出众，选择人口密集的地方不 不仅易于隐蔽行动，并且可以利用周边的人群替他打掩护。
2: 袁成仁边说边闭上了眼睛，他的脑海里面也像是张之奇那样挂起了一张地图，而在这张虚拟的地图上，白云河流域的人群密集点都被标上了记号。
5: 这第三个关键词你觉得是什么？
2: 袁成仁还故意卖了个关子。张之奇有着过目不忘的能力，汪东林的档案信息他记得一清二楚，四名受害者之中有三人是在醉酒状态下被汪东林带走的，剩余一人则是喝下了掺有安眠药的鸡尾酒。
5: 是酒？
2: 汪东林喜欢在酒吧物色作案对象。张之奇打了个响指，白云河沿岸人来人往的场所、酒吧集中地，这三条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魔云镇。张之奇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袁成仁也赞许地点了点头。虽然师徒两人什么都没说，但是他们都很清楚对方已经懂了。
3: 对了，老师，我还有个疑问，您为什么觉得汪东林会继续按照固有模式犯案呢，而不会远远地躲开？
2: 这是袁成仁分析推论的大前提，但张之奇对此并未能完全信服。袁成仁竖起了大拇指，他说，
5: 我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在鉴定的过程中跟汪东林聊过好几次，很清楚他是个非常奇怪的病例。
3: 奇怪？
2: 袁成仁一时半会儿没说话，似乎在斟酌着用词，过了好一阵子才再次开口，
5: 你还记得课本上关于人格分裂的描述吗？解离型间歇性人格分裂，患者体内存在超过一个以上的人格，表现特征通常有奇异的观念行为、反常癖好、言语怪诞、超自然感觉、冷漠、缺乏情感体验、孤僻等等。
3: 不错，你还记得人格之间能够互相感知和沟通吗？
5: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每一个人格会在特有时间段内占有主导地位和控制权，此时其余的人格形同消失。原始的第一人格，或称主人格，很可能不知道其余人格的存在，但是其余的次人格则通常都知道主人格的存在，而次人格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情况比较常见，但是主人格与次人格之间的沟通则较为罕见。
3: 但是汪东林的情况不一样，他身上有两个人格，主人格缺乏自信，比较懦弱友善，我将其称为天使，次人格则极度狂躁，性格暴虐，破坏欲强，我将其称为恶魔。他能够同时唤醒自己的两个人格，因此每一次犯罪都像是天使与恶魔的合谋，这就是他能够骗取女性信任的重要原因。
2: 张之奇惊愕万分，他说，
3: 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吗？美国曾经有过类似的案例，但是最终未能得到确切的证实，因此我对汪东林这个案例也很有兴趣。
5: 那老师，他会不会只是假装自己具有多重人格以逃避法律惩罚？
2: 张之奇的这个疑问其实也是网上一直流传的说法，虽然有点哗众取宠，但是乍听起来又似乎不无道理。
3: 不可能，汪东林的天使人格甚至要求法官判决自己死刑，坚决否认另外一个人格的存在，实际上他又能和魔鬼人格沟通，这种混乱的分裂导致他的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
5: 但是光看外表的话，他比大部分人都更彬彬有礼，斯文优雅。

0: 具有更强的迷惑性，所以他目前的状态已经是彻底失控了。即使张之奇见惯了大风大浪，想到这里时仍然难免心头一凛。是啊，我觉得他会继续杀人，直到被警察抓住或者被别人杀死为止。袁成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无奈。张之奇猛地站起身，坚定地说：老师请放心，我一定会将汪东林绳之以法。袁成仁笑了起来，他用力拍了拍张之奇的肩膀说：加油，我相信你，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邪不胜正。张之奇点了点头，笑容里却有种莫名的伤感。5月31日晚上7:40，魔云镇酒吧街，于永生喝完了今晚的第三杯啤酒，放下杯子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对面的座位上多了一个人。程拓沉着脸，冷冷地盯着桌上的空杯子。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应该喝酒。于永生哑然失笑：程队，你怎么没喝酒反倒醉了？现在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在执行任务啊。陆天峰交给你的任务呢？于永生向酒保打了个手势，示意再来一杯，然后说：程队，你误会了，我今晚上来这儿纯粹是为了喝酒散心，没什么任务。那你为什么跟陈诺兰一起行动？
1: 他要来魔云镇，我就搭个顺风车呗。
0: 大概一个小时前，在皇家村群贤大厦发生激烈枪战，情报显示陆天峰似乎也在现场。于永生的表情毫无变化，他说：啊，是吗？程拓知道自己无法从对方口中套取情报，叹了口气说：永生，你没必要对我充满敌意，你们到底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说。
2: 程队，程队，我真的只是来喝酒的啊。
0: 于永生敲了敲面前的酒杯。好，劝你们一句，收手吧，趁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程拓站起身来，于永生却是安坐原位一动不动。程拓走出酒吧大门，守候在一旁的一名年轻警察立即上前低声询问：
3: 程队，还需要继续盯梢吗？
0: 留两个人在这里待命，其余人收拾一下，全都跟我走。
3: 啊，去哪儿？
0: 立即赶回地城。5月31日晚上7:45，地城大学后门外，陆天峰一行三人坐在一家生意冷冷清清的奶茶店里面，每人面前都摆着一杯珍珠奶茶，却几乎没有动过。童瑶一边听着陆天峰和张之奇两边打探回来的消息，一边用吸管不停地搅动着他的那杯奶茶。听罢，他说：
3: 所以袁老师认为汪东林很可能往魔云镇方向逃去并再次犯案，而这个可能性也完全符合陆队的分析，他在模仿陆队的逃亡战术。
0: 两个男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童瑶略带焦急地说：
3: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动身赶往魔云镇呢？
0: 陆天峰回答说：有两点。第一点，我想等程拓的人收了队再过去，他们误以为我约了陈诺兰7点在魔云镇碰头，诺兰呢也肯定会配合我演戏，而当程拓发现上当之后，他应该会将主力部队带回地城，再留下几个人在魔云镇继续监视。
4: 嗯，有道理。
0: 张之奇表示同意。陆天峰接着说：
4: 第二点呢，是我希望从这一刻开始

0: 始将我们跟汪东林之间的较量视为一盘棋。在棋局对战之中，我们不仅要看清楚对手走出了哪一步，还得想明白这步棋的用意。现在我们除了要推测汪东林在哪里之外，还需要努力思考一下他到底想做什么。在哪里做什么？童瑶轻轻地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了思索的表情。张之奇哼了一声说道，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他只是想杀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有精神鉴定结果，这道免死金牌就算再多杀几个人被警方抓回去了，也不会被判死刑的。所以他逃跑的目的只是为了再次作案吗？不，我不同意。我觉得汪东林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那么简单。哦，那陆队认为有别的所图？我一直很在意之前案件中那两件不知所踪的纪念品，汪东林死活不肯说出把东西埋在哪儿了，证明那对他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这次他选择冒险逃跑，会不会跟纪念品的下落有关？这时童瑶插话道，难道他把东西埋在魔云山里头了？汪东林之前埋藏纪念品的地点都在湖边呢。张之奇显然也是想起了什么，若有所思地说。陆天峰颇为肯定地说道，魔云山脚下有白云河的源头，白云湖水库，我猜汪东林的目的地可能在那儿。童瑶面露难色道，可是白云水库面积有数百平方公里之大，湖岸地形复杂，光凭咱们三个人怎么可能找到汪东林呢？张之奇说，不管他想去哪儿，他一定要等到明天白天才能行动。白云湖水库是重要的水源保护区，晚上实施清场管理，人迹罕至，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步行靠近都非常容易被发现。我觉得以汪东林小心谨慎的性格，他一定会等到明天白天再以游客的身份进入湖区范围。陆天峰连连点头，有道理，因此今天晚上汪东林毕竟还是需要找个地方过夜，但他身上应该没有任何证件，也没有现金，所以最方便的办法还是去魔云镇的酒吧街上泡一个妹子。童瑶皱皱眉，露出厌恶的神色，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张之奇所说的办法是最符合汪东林性格特点的。陆天峰叹口气，苦笑道，现在我倒希望承托能多留点人手在魔云镇了。其实他还有一点担忧没有说出口，他知道陈诺兰也在魔云镇，原本想让他远离漩涡中心的，没想到在这阴差阳错之下反倒令他置身最危险的境地。窗外的空气极其闷热，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即将到来。5月31日晚上8点，城际高速公路上几辆警车正在往地城方向疾驰。程拓拖着下巴，把手肘支在车窗边，出神地看着无数雨点碰撞在玻璃上。他一言不发，其余下属更不敢轻易开口，车厢内的气氛冷到了冰点。这时候程拓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是罗局的来电。罗局，请指示。
1: 你的位置在哪里啊？离小石桥有多远？
0: 罗局直截了当地这么问。小石桥并不是一座桥，而是地城北郊的一处地名。程拓看了一眼车内的 GPS 导航，快速地估算了一下时间，然后回答道，8分钟内可以抵达。
1: 很好，你 亲自过去一趟，我把具体的定位信息发给你。
0: 罗局，到底怎么回事啊？程拓忍不住发问，罗局说话没头没尾的，可一点都不像平日的作风。
1: 啊，小石桥附近发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死亡时间在一个小时以内，死因初步判断为溺毙，而且尸体身上没有被施暴的痕迹。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勘察现场后，联想起了汪东岭一案，因此第一时间就将案件上报到了市局。
0: 程拓的嘴角连连抽动，汪东岭还敢杀人？
1: 先去现场看看，随时汇报情况。
0: 收到。程拓挂断电话，向司机大喝一声，下高速，立即赶去小石桥。远方天边划过一道长长的闪电，雨势渐渐变大了。5月31日晚上8点10分，地城北郊小石桥，程拓赶到现场，发现眼前一片红蓝相间的警灯在不停地闪烁着，他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就不能低调点吗？这骂归骂，程拓的动作可丝毫没有怠慢，手里随便扯了一件一次性雨衣套在身上，就急匆匆地跳下车，顾不上满地的泥泞往前跑去。守着警戒线的当地民警一看程拓的架势，就知道是刑警大队的人，连忙客气地上前迎接。程拓直奔主题问道，什么情况啊？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是路人偶尔发现的。程拓看了看周边的环境，僻静的公路，冷清的桥底涵洞，黑漆漆的河水，大晚上的尸体应该很难被发现才对。尸体死亡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左右，这路人来的也很凑巧吗？民警尴尬地挠了挠头，啊，是附近镇子上的一对小情侣，本来是想在这个隐蔽的地方卿卿我我一番的，没料到。行了，法医怎么说？程拓的脚步一直没慢下来，这时候已经能够看见几名穿着黑色警用雨衣的身影在河岸边上忙碌着。法医刚到，我不太清楚。行了，我自己问吧。程拓撇下那个民警，直接上前朗声问道，我是市刑警大队程拓，请问哪位可以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闻言，一名中年男子转过身来。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悬疑力作《逆时侦查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查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揭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0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4: 105幸福时刻。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幺零五幸福老电影，欢迎收听今天的幺零五幸福老电影。197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革命历史题材力作《吉鸿昌》，由李光惠、齐兴佳联合执导，达奇主演，荣获第三届百花奖最佳编剧奖。影片讲述了爱国将领吉鸿昌从旧军人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传奇历程。吉鸿昌在困惑中觉醒，实地考察苏区后，被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深吸引，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领抗日救国同盟军屡建奇功，却遭蒋介石嫉恨，最终慷慨就义，留下遗诗，彰显其坚定的信仰与不屈的精神。一起走进吉鸿昌，感受这位爱国将领的悲壮人生。

0: 1931年，乌云遮满了中国的天空，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战争的准备，妄图一举灭亡中国。在412政变中窃取了权力宝座的蒋介石政府，不去抵抗日寇的侵略，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派遣大批军队去扑灭燃遍穷乡僻壤的星星之火。驰名北伐战争沙场的吉鸿昌将军，面对手持缩标大刀的红军，他一筹莫展。于是，从未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军心浮动，士兵逃亡。为了制止逃亡，那些被抓回来的逃兵遭到了残忍的军法处置，他们一个个被插斩镖，被押上法场。那些没有逃走或来不及逃走的士兵，望着将要倒在血泊中的弟兄，个个脸上露出了惊恐和忧郁的神情。
1: 执行！

0: 怎么回事？
1: 执行军法，枪毙逃兵。
0: 逃兵？
1: 这是那边的传单。这群混蛋昨天从前线逃回来，丢尽了咱们西北军的脸。
0: 执行吧。
1: 是。
2: 担任执行官的霍金龙师长一挥手，一队士兵端着酒碗向行将死亡的逃兵敬酒。不知道这是从哪儿立下的规矩，枪决之前还给碗酒喝，有的逃兵实在喝不下去。吉鸿昌望着这些曾跟随他在北伐战争中英勇作战的逃兵，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走下土台，打这些逃兵面前走过，既像是谴责，又像是告别。
0: 你叫赵老成，会吹苏武牧羊的。
3: 是我，军长。
0: 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出师潼关，半夜偷渡黄河，你和我都在头一条木牌上。
3: 记得，军长。
0: 那一夜你打得像条好汉，可今天为了当年，我敬你这一碗。
3: 谢谢你，军长，可我实在喝不下去。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3: 军长，要杀你杀我一个吧，他们没有罪，是我连累了他们。
0: 还有别的吗？
3: 要是能给我山东老家写封信，告诉我儿子千万别再出来当兵。
0: 好，我一定叫人给你写。
1: 起行。
3: 不，军长，我们死的不明白。
0: 哪儿不明白？
3: 我们不是从前线逃跑，是弟兄们推我们几个回来，找你问一桩事。
0: 问什么？
3: 想问你，我们为什么要打共产党？
0: 为了救国救民。
3: 可老百姓为什么倒喜欢共产党呢？
0: 谁说的？
3: 不说你也看得到，为什么当年跟军阀打一仗胜一仗，可如今跟共产党打仗，打一仗败一仗呢？军长，今天东洋鬼子都逼到了咱们家门口，咱们不去打鬼子，为什么反着劲打起自己的中国人呢？
1: 住口！军令，只应服从命令，打不打谁那是长官的事。
3: 那军长怎么常跟我们讲，当兵的一定要打明白仗，要凭良心。
2: 这个年轻逃兵的话把吉鸿昌深深触动，他把目光移向四周，好像是要逃避回答，但是不行，他良心感到不安。可是执行官霍师长却等不及了。
1: 预备，
4: 振聋。
0: 放开他们。
2: 什么？放开逃兵？军长也真够大胆的，全军震动了。但是真正受到震动的还是吉鸿昌自己。他回到军部，不吃饭，光喝酒，手里却一直拿着逃兵带回来的红军的传单。
5: 军长，这会儿你也该吃点饭了。
0: 你也给我出去！傻瓜吃了饭也是傻瓜，混蛋吃了饭还是混蛋。哼！
6: 大哥，老皮就范了。
1: 我可好长时间没见过了。
0: 金龙，你说叫我们到大别山来围剿共产党，这对不对？到底谁是土匪？
1: 这还用说吗？
0: 你说。
1: 当然是共产党，总司令才调我们到这来围剿他们。
0: 为什么当然是共产党？
1: 这没想过。
0: 你呀，
1: 我就知道军人应该服从命令。
0: 哼，命令要是一个人不顾是非邪正，谁给骨头就听谁的话，那跟狗又有什么区别？
1: 大哥，你
0: 你看看这个，
1: 这不是那些逃兵的吗？
0: 不，他们不是逃兵，是好汉。就是他们点醒了我。

0: 你呀，你坐下。我从一个小兵干到现在20多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糊涂仗。在北伐的时候，咱们是西北军的铁军，可今天遇到红军，打一仗败一仗，是我既大胆变胆小了，还是咱们的老部下都变成怕死鬼了？你说这是为什么？
1: 这
0: 红军打起仗来是他们不怕死，可他们那个姓周的也有一套鬼办法。不过大哥，我们鬼办法，鬼办法，嘿，我他妈算什么军长？金龙，别过来。我想偷偷的到那边去一趟。
2: 你疯了你！
0: 我真想见见他们那个姓周的，看看能打败我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手中有什么样的法宝。
2: 要去，我和你一块儿去。要死也死在一起。
0: 胡说，我这次去绝不是死，是要活的更像一个人。如果我们前20年真的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
2: 那太危险了。
0: 随便吧，就是杀头也得去。
3: 吉鸿昌要到苏区私刑查访。一个体格魁伟、从事戎马生涯的将军，现在要装扮成求医讨药的病人，这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了。跟随他多年的老勤务兵老周，陪他刚来到苏区就受到了查问。
4: 有病求医讨药，为什么不到信阳去，偏到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来呢？啊，老乡，你就是说出真实身份，我们也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
3: 这位妇女热情地把他们带去见军区周政委。
4: 政委，
0: 嗯，
4: 您看，就是这两个人。
5: 别说了，
6: 坐。我们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名医良药，来了吗？欢迎，请坐。老乡，白旗的年景怎么样啊？
0: 哎，灾荒遍地，年景不好。
6: 哦，民气呢？
0: 更坏。
6: 那边好像住的是吉鸿昌的21军吧？
0: 哦，哎，好像是吧？啊，啊，
7: 嗯，
0: 啊，
6: 那个队伍还好吧？
0: 这怎么说呢？还好。
6: 和红军相比，
0: 就军队而论，相差无几。
6: 哦，
0: 都是不祸害老百姓、不扰乱地方的仁义之士。
6: 有趣儿的是，这两个仁义之师怎么会刀兵相见？
0: 这，我看这恐怕是出于误会。
6: 但愿。21军的军风纪比其他的白军要强一些。我看他不是仁义之士。
0: 哦，这兄弟我倒要请教。
6: 不敢当，请坐。我说老兄，你装的可不太像啊。
0: 你说什么？

0: 你看，你这一坐就告诉我了，标准的军人姿态。
1: 哦，哦，是这样。兄弟，我是当过几年兵。
0: 不不不，是一位久经戎马生涯的人。
1: 什么？你？
0: 吉军长。
1: 哦。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一进村他们就告诉我了，今天要来为贵客。
2: 哦，长官，我们军长这次来可没有半点歹意呀。
0: 不，吉军长是来求医讨药的嘛。
1: 你是
0: 周光远？
1: 你就是周光远。哎呀，我吉鸿昌太冒昧失礼了。
0: 怎么不像青面獠牙血盆大口的人吧？
1: 我吉鸿昌从来不信那一套，咱们这是不打不成交，我越是打败仗越想见到你。
0: 欢迎欢迎吉军长在我们这儿多住几天。哦，到里边谈吧。
3: 周政委，政委。
4: 哦，郑大爷。政委有客人。
0: 郑大爷，您找我有事吗？
3: 政委，我问你，这不许独生子当红军的政策是你定的？
0: 怎么了？
3: 哎，他们硬是不收铁柱。
0: 哦，他们做的对。
3: 我说不对，分地分房子家家有份儿，打鸡大胆就没我郑家的份儿。
0: 郑大爷，铁柱还小啊，这打仗是危险的。
3: 那就打鸡大胆的豆腐军，有啥了不起的？
0: 嘿，铁柱，别胡说，什么豆腐军？
2: 那是有名的铁军，
3: 打军阀他是铁军，碰见红军他就变成豆腐军了。
5: 嘿，这话招啊！好汉不提当年勇，北伐那咱谁不说吉大胆是英雄？哎，如今提起他呀，老汉我都替他害臊啊。
0: 啊，郑大爷，先不谈这些啊。啊，走走。
1: 老先生，您放心，从今天起吉鸿昌绝不再向红军开一枪。
5: 可惜呀，老弟，你说了不算数啊。
1: 不算数？
5: 哎。
6: 爹，你打一夸下就没完了，
3: 我的事儿怎么办呢？
6: 是啊，政委，铁柱的事儿怎么办呢？收下吧。
0: 啊，收下
6: 啊？
3: 真的？
0: 好，收下了。
4: 高兴了吧，
6: 爹？
1: 哎，这孩子，这才是真正的仁义之士啊。
7: 百闻不如一见。从苏区回来，吉鸿昌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个驰骋沙场的将军，却废寝忘食地读起从苏区带来的共产党书籍来了。
2: 军长，你可真变多了，从那边带回本书，看个没完。哼，想考状元呢？
1: 状元算个屁，当状元容易，做一个人可真难呐。
2: 军长，这些日子你可受多了。
1: 几十年的糊涂账要算得个水落石出，不吐几口血还行吗？外面吵什么？
2: 还在骂人呢，
1: 去看看。
2: 是。
7: 勤务兵老周刚走，军部秘书聂庆宁急急忙忙从外面进来。
8: 军长，军长，
1: 还没睡啊？
8: 南京来电，您又看这些书了？南京的检察大员要来了。
1: 看这样的书，我才更懂得怎么样去对付他们。
8: 军长，我听外面风言风语说您都快赤化了。
1: 赤 赤化。可我还不知道赤化是什么样子呢，叫他们去说吧。我凭良心办事，善的我不欺，可恶的我也绝不怕。
8: 金长，这年月犯不着硬吃眼前亏呀。
1: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谁要想把我从正走着的道上拖回去，哼，办不到。
8: 军长，我这是
1: 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清明，你的性子太软了，你跟我这些年光踢笔杆，可别忘了腰杆啊。啊，
8: 是军长。
2: 军长，军长，他们又在打人，我把他带来了。
1: 混蛋，我跟你们说过，谁在打当兵的我可不饶他，为什么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9: 报告军长，他吹那边的小曲儿。
1: 我就爱听那边的小曲儿。他打你几鞭子？
9: 我才打他六鞭子。
1: 你把鞭子给他。你也打他六鞭子。
2: 军长，我这就感恩不尽了，哪还能打？
1: 不是打，是教训他，叫他也尝一尝阶级压迫的滋味。举面，八，一，二，三。
7: 当兵的可以教训当官的，这可是新鲜事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鼻子真尖，也许他们早闻到什么了，派出的检查大员很快来到了。
10: 这次奉蒋总司令之命到河南来，向21军全体将士在剿共前线浴血苦战表示慰问。
11: 好，大家请坐。
10: 坐吧。
1: 部长，请。
11: 好，
1: 坐吧。
10: 李丹，洪昌兄，最近剿共战事进展如何？
1: 毫无进展。你看见我的电报了吧？
10: 这些礼物是总司令特意让我带给洪昌兄，这其中的厚望。
7: 这位检察大员带来的礼物也真不少，当大官的都有一份。62师师长林万鹏收到那些金条首饰，很快就领悟到蒋介石这一番苦心了。
12: 我的部队，请部长放心。
10: 好，
11: 请坐。坐坐。
12: 难办的是，第一线上都是伙师长的部队。部长，是不是到前线去？
7: 可是金钱对有的人并不万能。霍金龙师长见到这些首饰金条以后，却感到蒋介石别有用心。
2: 大哥，你看，他们想收买咱们，每个师长都有一份。哼，瞎了他们的狗眼。哼。
1: 喂，在。军长，您的电话。是我。
10: 我在前线呢。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你看应该怎么处置他们呢？
1: 随便吧，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2: 大哥，动手吧，管他妈什么总司令、军师部长，除除咱们西北军的怨气。我去集合队伍。铁龙，

0: 郡长，郡长，贺部长从前线回来了。
1: 贺部长，
2: 季军长，我要和你单独谈谈。季军长，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可是我还是最后一次提醒你，你违抗中央命令是要受军法审判的。
3: 我也要提醒你，要是再这样打下去，我们都会成为民族的罪人，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2: 洪苍兄，你这是何苦呢？打内战对你个人，
3: 可人人都该有个良心。难道这一路你没看见多少老百姓在灾荒当中饿死吊死？中央有钱打内战，搞这个为什么不像共产党那样为老百姓做的好事？住口！
2: 你的这些话跟共产党一模一样。
3: 来人，
2: 总司令授权给我来查办那些对党国不忠的人，无论是谁同情共产党，就地正法。
3: 你以为就这么几条枪就能把我给吓唬住吗？
2: 告诉你，不执行总司令命令就是死路一条。你下不下命令？你下不下命令？把他的枪下了。
4: 几个宪兵扑向吉鸿昌，突然从窗外射来一颗子弹，把这位军政部部长的帽子打飞了。
5: 谁敢动一下我就要了你的命。
0: 哎，别动，千万别动。
5: 告诉你，这儿不是南京，你给我老实点。
0: 吉军长，吉军长，老周，放了他吧，别把事情闹大了。
5: 哼，我不过试试你的胆量，要你的命比拍个苍蝇还容易。
0: 滚蛋！
4: 这位检察大员只好把宪兵吆喝走了。
2: 吉军长，这后果……好吧，咱们以后再谈。
3: 等等，我决定了。
2: 什么？你决定了？
3: 决定辞职。
6: 1931年9月，吉鸿昌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准备从上海出国考察。这时918事变爆发了。
7: 哎，开炮嘞！东
4: 家下榻在上海一家饭店的吉鸿昌将军，透过宽阔的窗户听到街上报童叫喊日本鬼子侵占沈阳的消息，他心情矛盾，不禁吟诵起唐朝诗人王昌龄《出塞》这首诗来。
8: 是明月汉室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度阴山。

0: 军长，
1: 那边来人了。好，快请。
0: 是。
2: 军长，咱们在这儿已经受监视了，您还跟他们来往？
1: 人家冒着危险来找咱们，才真是够义气。您要是不放心，就到外面看着点。
2: 好，
0: 请吧。
3: 秦武兵老周带着一位妇女从外面进来，
4: 姬
3: 鸿昌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他私行苏区查访的时候向他要路条的那个女士？
5: 孙梅女士，快请坐。
4: 你给周忠伟的信已经收到了，他派人到信阳去过，可是你已经走了。
1: 是他派你来的？
4: 嗯，这是他捎给你的一封信。
0: 请喝茶。
4: 谢谢。
0: 请。
1: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怎么他也不希望我出国？
4: 这是他向你谈他自己的意见。
1: 他还在那儿吗？
4: 周忠伟已经去北平了。
1: 哦，是为抗日的事。
4: 嗯，现在华北危机越来越加深了，国民党的卖国态度也越来越加明显。我们党已经派了很多人去加强那边的工作。
1: 是啊，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我已经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请求留下参加抗战。
2: 军长，蒋总司令亲自给您的急电。
3: 姬鸿昌从军部秘书聂庆明手里接过电报，上面写着：党国大事，政府责无旁贷，勿劳阁下分忧，先生出洋考察已早登程，蒋中正9月16日。
2: 军长，军政部把护照和船票都给您准备好了，您看。
1: 走。
3: 姬鸿昌出国走了，陪同他出国的是一直跟随他左右的老周。他们走了以后，两个国民党密探突然在饭店出现。
6: 您是聂先生吧？
2: 是啊，
7: 请跟我们走一趟。
0: 聂秘书，
2: 您是？
0: 哦，军政部的贺部长，请你去叙谈叙谈。
2: 哦，好，
0: 请。
3: 1932年1月，上海爆发了128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炮轰我19路军驻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正在国外名为考察，实为流放的姬鸿昌将军，时刻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他到处奔走呼号，在国外宣传抗日。报上的这些报道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0: 9月23日抵达日本，发表有损中日邦交的谈话。11月1日到达美国，11月8日去古巴，到处向当地华侨发表抗日演讲，煽动对政府的不满。12月经伦敦、巴黎，到达德国，并申请去苏俄考察，未获批准。
4: 部长，请您跳舞。
6: 部长，请上校先生陪你跳吧。
2: 好，
6: 对不起，请。
0: 以后又转往瑞士日内瓦，听到上海128事变的消息以后，鼓吹国共合作，要求全面抗日。
6: 行了，我需要知道的是现在，现在是怎么样？
0: 啊， 现在他绕道非洲，经过了南洋各国，正从香港返回上海。
8: 部长，请。
6: 这条船什么时间到？
0: 明天下午就到。
6: 要多找些记者去欢迎他，让他当场发表回国观感。
0: 部长的意思？
6: 我们要抢在共产党的前面，让他一锤定音。
3: 吉鸿昌将军终于回国了。船到码头，吉鸿昌和老周刚走下舷梯，日本鬼子的飞机掠过天空，一群被特务收买的记者吓得四处逃散。操纵幕后的贺部长只好拿姓冯的特务出气。
6: 混蛋，就这样叫他跑了？

0: 喂，
1: 是
0: 伪作的电话。
2: 是，是我。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异动。是，是是。
3: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用酒、义气、国策，把他嘴巴封住。
2: 是。
3: 伪作训示，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绝不许出半点差错。
4: 蒋介石亲自出谋划策，可是特务的腿还是短了点儿。吉鸿昌刚来到他的住处，我地下人员孙梅女士就到了。
5: 请坐，我们正在等着你呢。
6: 哎，我
5: 老周，
0: 哎，
5: 招待客人，
0: 是，
5: 里面请。
6: 好，吉将军，这次出国有什么感受啊？
5: 哦，这是我离开美国过大西洋的时候写的。
6: 哦，
5: 在德国，我想到列宁的故乡去，大使馆不给我签字，我骂人了。
6: 哦，
5: 哦，
6: 德饮美玲穴，饥餐借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写得好，吉将军，你说将如何恢复我神州？中国的希望在哪儿呢？
5: 我是个军人，身列行伍20余年，空怀满腔热血，报国无门。可今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快告诉我党在哪里，我不能再等了。
6: 党一直挂念着你，这次周仲伟特地赶到上海，就是为了迎接你的归来。
5: 老周，他在哪儿？我太想见到他了。
6: 吉警长，这儿已经受到了监视，周政委叫我告诉你，明天早晨。

0: 第二天早晨，吉鸿昌将军来到海边，他在那里见到了周光远政委。吉鸿昌迫不及待地向这位党派来的代表倾吐了自己的心愿。
1: 老周，我走过的是一条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路，这次回来我才算看清楚了。我看到了咱们民族的未来，也找到了我十几年所梦想的真理。要是你们看我，
2: 吉鸿昌同志，党审查了你的情况，决定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根据目前的形势，党决定派你到天津去，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准备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
1: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吉鸿昌将军启程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兴奋地望着窗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使他感到可爱。
2: 请坐。
3: 郑桂林，哎呀，大哥，桂林，你不是在东北当师长吗？
2: 啊，
3: 你的队伍呢？
2: 哎，一言难尽呐。
3: 你们东三省情况怎么样？
2: 大哥，东北3000万同胞在遭屠杀，白山黑水在流血呀，国破家亡，这是军人的耻辱。我真是寒呐，再这样下去中国就完了。
3: 光你一个人喊有什么用？要叫全中国4万万同胞都怒吼起来，咱们中国就绝不会亡。
1: 郑桂林决计跟随吉鸿昌将军重振旗鼓。他们到达天津以后，吉鸿昌不辞辛苦，很快联络了各方弟兄，在他居住的红楼的客厅里开会记忆。
3: 桂林，你们关外的还剩下多少人？
2: 啊，大哥，我们几个合起来，再加上唐师长的骑兵师，也有2-3万人。
4: 嗯，
2: 只要你出面领导，我们的队伍全交给你指挥。
5: 没什么说的了，军长，我的队伍正在长城一线集结待命，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马上赶回队伍去。
6: 军长，
7: 军长，
6: 下命令了。
5: 对，大哥，我唐贵的骑兵师归你指挥。可就是我们的武器有些破旧，大哥，我们得想办法补充补充啊。
6: 他妈的，好枪好炮蒋介石都拿去打共产党了，哼，混蛋。
3: 是啊，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4: 嗯，军长，我看咱们最好先取得政府的谅解。
5: 去他妈的吧，除非你当汉奸，他才会谅解你。
4: 对，那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我还有点家产，先卖掉它。打起来以后，他们跟鬼子要武器，困难就解决了。
5: 对，
4: 卖家产，
5: 卖家产，
4: 这，军长，那点家产来的可不易呀，这是您几十年拿血汗在战场上拼下来的。
3: 不。那是老百姓的血汗。过去20多年，我吉鸿昌赤膊大刀的拼命，喂饱了那些财东资本家，我自己也在他们中间。今天该还给老百姓。
4: 军长，
3: 你赶紧去清理一下，越快越好。金龙，
8: 到，
3: 你明天就出发，通知部队赶快集结。
8: 是。
4: 军长，卖多少？
3: 全卖。
4: 啊，全卖。
1: 各路人马都愿意听从吉鸿昌指挥，霍金龙立即跃马奔赴长城，郑桂林带领东北军向关内进发。动作倒是很迅速，但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欠考虑？这个问题，我地下党是不能不想到的。
0: 我们再多准备一段时间。
3: 还要准备？
0: 特别是动员民众和教育士兵的工作。
3: 哼，在这里再多待一天我都受不了，我恨不得在上海的时候你说的那么紧急，
5: 可现在你反倒不慌不忙起来了。
0: 不，我比你还要急。老杰啊，你读过兵书，你总该记住一句古话，欲速则不达。
5: 不，别的我都可以听你的，叫我再等下去绝不行。咱们国家这样危机，民族灾难这样深重，我能忍得下去吗？告诉你，要是换一个人敢对我这样说，我非给他这个不可。
0: 哼，随便你给什么吧，我还是要坚持，不成熟就是不成熟。
5: 你坚持吧，等我打起来你再看。
0: 那好，我们谈点别的吧。
5: 只要你叫我快干，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0: 现在青年的爱国热忱很高，我们还应该多吸收这样的人。另外，光卖自己的东西也不是个办法，要尽可能的扩大宣传，这样我们一定能得到全国民众的帮助和支援。
5: 行，这方面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有吗？
0: 还有，你的脸色很不好看，这些天太累了，应当很好的休息一下。
5: 怎么，这也跟抗战的准备有关系吗？
0: 当然有，而且关系很大。
5: 你呀，
1: 三国周光远说中了。姬鸿昌由于过度劳累而病了，老勤务兵老周照顾他的生活。
7: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照顾自己？不听周先生的话，看真的病了吧？
5: 你给我少叨叨行不行？哎，金龙他们回来了。哎，
1: 老周过去开门，进来的是一位不相识的姑娘。
7: 姑娘，你找谁呀？
8: 吉军长住在这儿吗？
7: 您找他有事儿吗？
8: 我是来参加抗日的。
7: 哎，姑娘，抗日也不在这儿了。
8: 啊，大叔，你认识一位姓孙的女先生吗？
7: 认识。
8: 是他介绍我来的，我是个医生。
7: 哦，哎呀，他想的可真周到啊。姑娘快请吧。
8: 哎，
7: 请吧。
5: 你是？
8: 我叫陈玉玲，这是孙大姐的信。
7: 请喝茶。
8: 啊，谢谢。
5: 哦，你是本市的？
8: 啊，我去年才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在我爸爸开的医院里实习。
5: 你爸爸让你出来吗？
8: 啊，他说他年纪大了，要不也会跟我来的。
5: 哦，
8: 张嘴。
5: 啊，
8: 好，我哥哥一二八的时候就到上海去了。
5: 就你自己吗？
8: 不，好多呢，他们已经到张家口了。从九一八事变后，我们青年早就想参加东北义勇军，可是咱们的队伍总是往后退呀退，我难过的不知哭了多少场。
5: 那我也要往后退呢。
8: 你？
5: 嗯，
8: 不，不会的，你一定不会，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5: 相信？
8: 嗯，
5: 相信我。
8: 啊，
5: 谢谢你，好姑娘，我的病全好了。

0: 看呢。
1: 那没什么，要记住，以后我有了病，就照这样看。
0: 谁知道吉鸿昌是不是真的好了呢？反正这位姑娘是留下了。
2: 哎，
1: 啊，
2: 你找谁呀？
1: 啊，
2: 哎，你怎么乱闯？
1: 你是谁呀？
2: 你管呢？吉军长正在谈话，谁也不许进。
1: 我偏要进。
2: 哎，
1: 你知道我是谁呀？
2: 不知道。来这儿的人太多了。
1: 躲开！
2: 嚯！哎，你给我出去！
1: 你可知道我的厉害？
2: 哼，瞧你的厉害劲儿！
1: 哼，我！
2: 你敢打人？
1: 镇长。
3: 没跟小鬼子交手，他们两个倒先打起来了。
4: 金龙，我们正等你呢。
3: 啊，怎么样？说说情况吧。
4: 我是
3: 长。大哥，咱们那些老弟兄可真够义气的，听说要抗日都没二话，就是林万鹏有点勉强，后来也答应了，总算是有良心。
5: 我是问你队伍什么时候集结？
3: 察北长城一线月底会师。
5: 好，我就等你这一句话了。玉玲，叫老周给伙食长准备饭吧。
4: 去吧。
1: 老周，那我们明天就动身了。
6: 好。
0: 第二天，吉鸿昌带领霍金龙、军部秘书聂庆明、老勤务兵老周、年轻的军医陈玉玲，还有孙梅女士，骑着骏马向察北长城一线驰去。吉鸿昌将军的到来鼓舞了早已聚集在那里的士兵和各地来的参加抗日的爱国学生。
7: 军长，您看这是谁？
5: 老周。
1: 看，现在我又要你们来打仗了。
8: 这谁都知道，军长，我们不愿意打仗，可是狼都到了家门口，也不能等着挨咬啊。
1: 嗯，哎，那一个呢？就是在法场喊的那个小伙子。
8: 哦，他呀，他到那边去了。
1: 哪边？
8: 那边。
1: 这是谁？
8: 报告军长，这是我儿子，他叫赵大年。哎，来，大年，见见军长。
9: 去，
1: 军长。我说老赵，你怎么叫你的儿子又出来当兵了啊？
9: 军长，是俺爹写了信，俺娘和乡亲们让我来投靠你打鬼子。
1: 哦，好啊，小伙子，打鬼子不害怕吗？
9: 报告军长，不怕。
1: 为什么？
8: 说呀。
9: 咱是中国人，没什么怕的。
1: 说得好，中国人没什么怕的。小伙子，鬼子要是来了你怎么打？
9: 拿枪狠狠地揍。
1: 要是子弹打光了呢？
9: 那就拿大刀砍。
1: 大刀也砍坏了，
9: 那我就拿拳头。
1: 拳头也受伤了。
9: 哼，那我就拿牙咬。
1: 对，对极了，我们就得这样去对付他们。
9: 嗯，
1: 小伙子，打架摔跤这功夫你怎么样？
9: 摔过，不吃亏。
1: 哦，来，咱们当场试试。
8: 军长，来，
9: 别，
8: 大年，
9: 军长，
8: 爹，
9: 你看他毛手毛脚的。
1: 让他准备。
7: 哎，卖点劲儿，懂吗？
1: 嗯，你要是把他摔倒了，他一定会高兴的。
7: 是师长。
1: 哎，你可得记住，不能把他摔得太重了。你要是把他摔得不能指挥打仗，我可饶不了你。
7: 这，
1: 嗯，去吧。
7: 哎呀，哎。
0: 观战的人群为双方助威，但吉鸿昌终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被赵大年撂倒在地上。
8: 哎呀，这回是好，真的，你伤我
5: 了。不错，是块好材料。好啊，小伙子，要是功夫再硬一点，十多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你这样摔人摔得太斯文了。
6: 哎，军长，
2: 你这，
6: 嗯，
5: 哦，黄金龙，哟，你也学会捣鬼了。嗯，可你错了，本来我想你能当个连长，你这样把我摔倒，你只能当个排长，怎么样，不后悔吗？
6: 报告军长，要是跟敌人呢，我绝不这么摔了。
5: 嗯，黄金龙，
6: 哟，
5: 马上给他一个盘。
6: 是，军长，弟兄们等着你的命令呢。
5: 吹号警号。
6: 是。军长，您的战刀。
5: 唐师长，
8: 军长，
6: 军长，
10: 军长，白马找到了，
5: 大白马。

0: 伙计，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1: 军长，队伍集合完毕。
0: 好。
2: 弟兄们，茶水民主抗日同盟军已经正式成立了，十几万人马已经集中了，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胜仗。

为了民族解放，我们向全国民众宣誓

0: 在吉鸿昌的统帅下，刚刚成立的十几万人马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向侵占我大好河山的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吉鸿昌横刀跃马冲在了前面，在抗日同盟军的英勇打击下，日本鬼子和伪军狼狈逃窜，抗日同盟军首战告捷，连克察东四城。攻打多轮的战斗打响了，敌人负隅顽抗，致使我同盟军久攻不下。设在城外大庙里的同盟军指挥部正在召开军事会议。
1: 这里的火力一定要侦察清楚。
2: 老金，
3: 林师长回来了。
2: 林师长，
4: 怎么样？
3: 情况怎么样？
5: 他妈的，老天爷给我们找病！连天雨，攻了四天，毫无进展。多轮城防坚固，又有飞机助战，实在攻不上去。军长，
3: 军长，我上吧。今天晚上拿不下多伦城，我不活着回来见你。
6: 军长，咱们和他拼了！
3: 军长，
7: 南路军进展顺利，但我们北路上不去，我看得想个万全之策。
3: 军长，下命令吧！
6: 下命令吧！
8: 军长，自古以来兵不厌诈。
1: 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回去休息待命。
9: 是。
10: 是。
1: 大家都回去吧。
3: 军长，
7: 我不明白。
1: 你就知道光膀子拼。命令你的部队准备40弹干柴，明天晚饭后来见我。
3: 这连雨天上哪儿找那么些干柴啊？
1: 那我不管。准备去吧。
11: 是。
3: 哎，老周，军长怎么变胆小了？
11: 嗯。
3: 哎，再说准备40弹干柴干什么？
11: 那是知道，大概军长想吃烤羊肉吧。
1: 走。哦，
7: 金龙，到多伦吃烤羊肉，我请客。
0: 雨停了。吉鸿昌挑选了一队士兵，让他们化妆成老百姓混进城去，到了夜里点火为号，打他个里应外合。天黑以后，赵老成带领几个士兵带着炸药和干柴摸到了城下，然后按照预定时间炸开了城墙，点起了干柴。我抗日同盟军立即全线出击。头撞下，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刀已从他们头顶上劈了下来。经过5天5夜激战，同盟军终于攻克了塞外重镇多伦。当多伦的群众扭着秧歌，排着民族之光的横匾向吉鸿昌表示敬意的时候，正在北平的军政部贺部长听到这一消息，火冒三丈，勃然大怒。
12: 该结束了。
0: 为阻止吉鸿昌抗日，这位部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12: 同盟军聚众抗日，不仅违背党国让外必先安内之宗旨，妨害统一，而且影响全国安危，为此蒋总司令通电同盟军，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害中央统一命令；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加重劳民负担；四，勿引用共党头目。
0: 抗日同盟军在前方流血牺牲，可是蒋介石却在背后捅刀子。吉鸿昌把多伦交给了林万鹏驻守，不顾蒋介石的阻挠破坏，向东挺进，每到一处总受到草原牧民的欢迎。

0: 年在和蒙古青年摔跤比赛。
1: 加油！
2: 紧急战变！
1: 什么？蹂躏！
2: 中央大军包围了张家口，冯老总被迫辞职，五路军总指挥也被暗杀了。
1: 我真恨，当初蒋介石到河南去，我怎么没一刀砍了他？听说南路大军都叫国民党收买过去了，几十万大军垮得也真快呀、啊！现在只剩下方振武和我们两路。金龙，你们那边怎么样？
3: 四十一师闹得最凶，骑兵师也人心大乱了。国民党这下子可真毒啊！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
1: 军长，
2: 军长呢？
3: 唐师长，骑兵师平稳了吗？
2: 嗨，弟兄们都要散伙，抗日抗日，到如今闹得有国难投，哎，有家难奔呐。
3: 你没跟他们讲讲？
2: 讲讲，讲有个屁用，把冯老总逼下台，弟兄们的心都散了。
4: 冯老总也是个软骨头，我们是为冯老总打仗，还是为四万的同胞打仗？
3: 金荣，
2: 哼，别他娘的唱高调。
3: 来，
2: 政府军封锁的这么严，没有粮饷，没有医药，没有武器，这他娘的打的是什么仗啊？
3: 你不想抗日了？
2: 我
4: 软骨头，
2: 你敢骂人？
4: 骂人？你要是叛变，我砍掉你！
2: 你敢？
4: 你我子龙，
2: 哎，
4: 哼，他脾气坏。看在我的份上，别生气。
2: 军长，我是来报告的。
4: 你们那里孙大姐已经去过了，弟兄们心不齐，是因为我们没有把道理讲清楚。谁说我们失败了？多伦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通过多伦打到东三省去。你们看，这是全国各地支持我们的电报，全国民众，这才是最大的力量。

0: 命令各部今天晚上在平安浦一线宿营向赤城和丰宁派出监视哨，
1: 是
0: 密切注意敌人行动。
2: 敌机
3: 报告说林万鹏叛变了，
4: 多伦的
5: 他交给了日本人，我们前进的道路也被堵住了。
4: 好狗娘养的。
6: 愤怒加上劳累，姬鸿昌又病了，一阵呕吐之后突然昏迷了过去。
5: 大哥，军长，
3: 军长，
7: 军长，
4: 军大哥，
3: 军长，
7: 军长，
3: 军长，军长，
7: 弟兄们怎么样？
3: 你放心吧，军长。
5: 军长，郑师长，有情况吗？
8: 军长，宋哲元派代表谈判来了。
4: 妈的，我宰了他！
8: 慢点，金龙，
5: 我去看看。你，就说您病了，不能见。
3: 哎，聂秘书
5: 啊，
3: 军长。
7: 我见见他。
6: 宋哲元派来的谈判代表不是别人，却是贺部长手下的特务冯先生。
9: 或是交出军队，中央立即委任吉将军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并兼任察哈尔省政府顾问。还有
7: 就这些吗？
9: 是啊，吉军长，现在就等着你们回答了。
7: 哼哼，想叫我吉鸿昌卖国求荣，过去不成，今生你也休想。走。
6: 吉鸿昌从老周手里接过大刀，砍去了方桌的一角。
7: 回去告诉你们总司令，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9: 我奉劝诸位多多考虑，现在你们的处境是前面不能过多伦，后面不能进长城，如果中央大军集中围剿，那后悔可就晚了。
7: 住口！你要再敢多啰嗦一句，我连你也砍了。
9: 哎，吉军长，
7: 快滚吧，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6: 这个姓冯的特务不会空手而归，他现在知道该启用什么人了。
9: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该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0: 你们要我？
9: 你应该知道吉鸿昌闹的事有多么严重，他是跟南方的共产党在配合，现在全国都闹翻了天，到处反对蒋委员长。委员长在庐山召开了会议，贺部长带着蒋委员长的首令已经到了北平，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他们。
5: 可是我能干些什么呢？
6: 姓冯的向他耳语了一番走了。吉鸿昌忽视了内部出叛徒，只在想办法如何对付宋哲元。
7: 宋哲元的脾气我算是摸透了，只要给他留下察哈尔，天塌下来他也不会管了。
9: 是，对，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7: 好，金龙，
1: 哟，
7: 你去吧，只要把长城一带的敌人引到两边，就算你的头一功。

0: 切都很顺利，可是吉鸿昌的意图很快被国民党发觉。贺部长正在听取下面的报告：
1: 李哲元中了吉鸿昌的调虎离山计，被同盟军抢占了长城。火金龙的先头部队离北平才90多里，
2: 该死，十几个师都是饭桶，围剿了几个月，连吉鸿昌的脚印也没看见，反倒叫敌人打到我们的老窝里。
1: 部长，日本代表还在等您的答复呢，您看。
2: 现在只有最后一招了，你看，这是吉鸿昌的队伍，这是日本人，让他们利用我们的旗号悄悄地从背后开过来，
1: 打他个冷不防。
2: 对，
1: 这不太
2: 不要多虑，我从南京到北平来的时候委座当面训示，为了大局，我们宁可把华北交给日本人，也绝不能让它变成共产党的天下。
1: 我明白，部长。
0: 勾结日本鬼子来消灭抗日同盟军，把华北交给日本人，这是最无耻的卖国勾当。
2: 那位日本人进来。
1: 是。
0: 形势越来越危急，隐藏在同盟军内部的叛徒乘机大肆活动。
3: 这，哎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军长，
5: 怎么回事？谭贵带着骑兵师跑了。
6: 这个混蛋！
7: 军长，带上枪！
0: 吉鸿昌单枪匹马追上了企图叛变投敌的唐贵。

0: 来多少人？
1: 一个。
2: 多少？
1: 只有军长一个。
2: 停！
1: 停下！
2: 你这个混蛋！军长，
1: 我……
2: 你还有中国人的模样吗？军长，
1: 我是个军人，我……
2: 你不是军人，是商人。你出卖了弟兄，也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弟兄们，你们忘记了自己起过的事，连我也为你们害臊。谁还是个好样的中国人？快跟我走！走！
3: 在吉鸿昌爱国热情感召下，
2: 跟我走！
3: 士兵们纷纷调转马头跟他回去。
4: 师长，咱们也回去吧。哼！
1: 站住！都他妈站住！
3: 唐贵举枪瞄准了吉鸿昌。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唐贵应声落马。原来这是老勤务兵老周开的枪。
5: 军长，侧翼的敌人开始行动了。军长，有人来了。
6: 军长，鬼子从后边杀过来了。

0: 形势很严重，我马上组织反冲锋掩护你们，从这里拖出去。
1: 嗯，好，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出去。
0: 好，给周政委问好。
1: 嗯，那边见。
2: 军长，您受伤了，
3: 别管我。
2: 军长，
3: 快看看弟兄们。
2: 军长，打！顶住！给我顶住！
4: 经过五天五夜的残酷战斗，由于日蒋可耻的勾结，吉鸿昌的部队在敌机轰炸和敌军的重重包围下，终于弹尽粮绝了。为了保存这支队伍，吉鸿昌正酝酿一个重要决定。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带着霍金龙、老周去看望受了重伤的郑桂林师长和其他伤员们。
5: 军长，咱们的药品都用光了，刚才又有三个弟兄。
0: 再坚持一下，等庆明他们谈判回来。
5: 军长，难道你真的要离开军队？军长，国民党早就想杀害你，你一离开军队，他们不更要下毒手吗？
0: 你放心，弟兄们不安之好，我绝不会离开这支队伍。我一定要把这支抗日队伍保存下来。
2: 大哥，快，赶快突围，不要管我。桂林，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0: 别这样说，桂林，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出去。
2: 大哥，我们受骗受够了，蒋介石这个督抚民贼，中国的命运要断送在他手里呀。
0: 不，我现在才真正的看到了希望。
2: 希望，希望在哪儿啊？在哪儿？国土沦亡，谁来拯救这破碎的山河呀？
0: 别这样，桂林，咱们以后再说吧。你好好休养吧。
4: 吉鸿昌他们和郑师长握了握手走了。国土沦亡，山河破碎，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郑桂林撕下誓死救国的臂章，然后掏出手枪，痛苦万分，对准了自己的胸膛，扣动了扳机。

0: 军长，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是让我去拼死也比这活着好受。军长，
1: 军长，
2: 你下命了，
0: 下命了，
2: 快下命了，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3: 下命了吧，快下。
0: 军长，秦明，谈判结果啊，
5: 贺部长来电报指示，只有军长和方振武离开部队，才能让红十字会到这里来接受伤员。
0: 他妈的，
5: 并且对这次参加抗日的弟兄不加追究。
0: 军长，
6: 军长，
7: 军长，
6: 军长，
7: 军长，
0: 我答应了，
8: 军长，
0: 但有一个条件，必须等方振武将军和所有受伤弟兄都到达可靠地点之后，我才能离开。
9: 吉鸿昌将军根据党的指示回到了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周光远同志常和他一起来到学生中间演讲抗日。
10: 讲得很好，看你自己不也变成个宣传家了？
0: 从前我光以为冲锋打仗才算个兵，可今天我才觉得自己真像个兵了。
10: 不过你得注意点身体，听说你总是不分日夜的忙，这可不行。
0: 怎么，党连睡觉也要管吗？
10: 要管。
0: 好，回去就睡，行吗？
10: 过两天到乡下去看个孩子。
0: 哈哈，你呀，
10: 根据形势，党决定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0: 是拿枪杆子吗？啊，
10: 你要很好的准备一下。这两天我特别的小心，听说红楼周围都是他们的人。
0: 哈哈，我那里是租界地，
10: 敌人发起风来会使用最卑鄙最毒辣的手段。为了党的事业，你要特别的爱护自己。
0: 好，我一定注意。
9: 就在吉鸿昌向往着新的战斗生活的时候，危险正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
0: 我们不能再拖了，刚才贺部长在电话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5: 他们防备得很严，那个勤务兵又格外厉害。
0: 老兄，你太不中用了，吉鸿昌是个急性子

0: 都是些什么人呢？
1: 南京来的，胡汉民那一派的代表，他们想联共倒蒋，同意抗战救国，就是想当面跟您谈谈。
0: 哦，他们住在哪儿？
1: 远倒不远，就在国民饭店。我没答应，天这么晚了，路上又很危险，万一出了事。我跟他说明天白天也好一些，可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他让我把他带到这儿来，那怎么行呢？闹得都不方便。后来我就干脆给他回绝了，我说您很忙。军长，夜这么深了，您该休息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2: 清明
1: 啊，
2: 我现在去一趟。
1: 不不不，那很危险，为那么几个人犯不上。
2: 不，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情，联合的人越多越好。
1: 军长，您千万别冒这个险。
2: 千军万马，我几大胆都没皱过眉头，还怕他们这几个小耗子吗？再说人家这是一片诚心，我要是怕深夜危险不去，南京方面还不知道怎么来笑话我呢。
1: 不，军长，
2: 去吧，叫老周套车。
3: 老周正在院内套车，霍金龙回来了。
4: 哎，老周，
5: 嗯，
4: 天这么晚了还上哪儿去啊？
5: 军长要去国民饭店。
4: 哦，
5: 你快去劝劝吧。
4: 哎呀，霍师长，你回来的正好，快去劝劝军长吧。
6: 金龙回来了。
4: 军长，你
6: 快进去休息吧。雨玲把夜宵都给你准备好了。
4: 哦，军长，有什么事我替你去吧。
6: 你们这是怎么了？真将那些耗子给吓唬住了吧？啊，
4: 那好，我跟你一块去。
1: 怎么，霍师长你也去啊？
7: 等等，要去快上车吧。
4: 玉玲，
7: 嗯，
4: 在家小心。
6: 这
3: 老勤务兵驾着马车经过天津闹市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国民饭店。吉鸿昌、霍金龙、聂庆宁被查房带进一间客室，这间客室的门框上画着一个圆圈，圆圈里面画了个十字，这是什么记号呢？今晚国民饭店显得有些神秘莫测，在院子里等候的老勤务兵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突然有个人影在他背后晃动，老周回头一看，不好，几个特务手持棍棒向他猛扑过来。正当老周和几个特务奋力搏斗的时候，吉鸿昌却正在楼上向所谓南京来的胡汉民代表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
8: 蒋介石，汪精卫。说什么中国人打不过日本，还说只要一打起来用不了三天中国就要亡国，我看这他妈全是汉奸痞子说的话。
9: 说得对，军长说得对。
8: 同盟军当时的武器和弹药都非常差，可还是把小日本赶出了察哈尔，多轮城防

0: 么坚固，没有几天我们还是把它给摧垮了。民众，持有民众，这才是我们中国最主要的。
1: 大哥，快走！
2: 刚才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吉鸿昌正说着话，突然那扇门被悄悄推开，从外面射来一颗子弹，但吉鸿昌没被击中。霍金龙眼疾手快，操起一把茶壶打碎了吊灯，屋里一片漆黑。他们俩赤手空拳和敌人扭打起来。正在院子里的老周听到枪声，他设法摆脱了敌人的纠缠，赶到楼上一看，可是已空无一人。当敌人还在国民饭店实施这项卑鄙阴谋的时候，聂庆龄窜回了红楼。
3: 军长被暗杀了。

0: 别难过，玉林，军长他们死的。玉林，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说不定他们还要来搜查呢。
1: 不，我绝不离开这儿。军长为民族献出了生命，我们不能像狗一样躲开。
0: 这是什么话？玉林，我们要保存力量，为军长报仇啊。只有为民族抗战，继续完成他们的遗志，才真对得起牺牲的人呢。我们还有千万个同志，我都联络好了。玉玲，我们一定能成功的，快走吧。
2: 这个装得像好人的叛徒给玉玲披上围巾正往外走，老勤务兵突然在门口出现。
3: 叛徒啊！
2: 一切都明白了，玉玲过去狠狠给了叛徒一个耳光。
1: 大叔，
3: 别难过，孩子，事到临头要站得稳。
4: 不行，
5: 不行
4: 啊，聂先生，聂先生，就这两个吗？
0: 就是，带走，带走，
4: 走，走。
2: 吉鸿昌和霍金龙既没逃出虎穴，也没被打死，两人一起不幸被捕。吉鸿昌戴着手铐脚镣，被押到一个装饰十分雅致的花厅。花厅中央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吉鸿昌抬头一看，面前站着的是几年前在多伦叛变的林万鹏师长。
3: 林万鹏，
6: 军长，本来我是想亲自去接您。混蛋，怎么还给军长戴脚镣？
4: 是，
6: 拿着。
3: 不关他的事，是我不叫他们去。
6: 那就请军长里边坐吧。哼，军长，里边坐，这边请，请。啊，我刚从张家口那边赶回来，特地从那边买了几瓶好的大曲酒。啊，军长，这就是当年咱们西北军。
3: 你找我来，就为这几瓶酒吗？
6: 啊，啊，是啊是啊，我知道军长的酒量大。
3: 哎，我已经戒酒了
6: 啊，军长。哎，您

0: 好，我知道军长的脾气，那就请军长随便吃点便饭吧。
1: 留着你们自己吃吧。你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军长，本来我是想请您来跟您的老部下叙叙旧，不谈那些使人难过的事，可是军长，您看。
2: 林万鹏装作为难的样子，拿出电报递给了吉鸿昌。电报上写着，立即将吉鸿昌犯借来南京处决，蒋中正。
1: 好啊，我早就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动身？
0: 军长，我怎么能忍心对您下手呢？军长，我跟您这么多年，您对我的好处我都明白呀。可这几年我实在对不起您，我也知道，可这世道实在是太乱了。军长，军长，我向关老爷发誓，只要能有一线希望，我林万鹏愿意身家性命来给军长担保。
1: 用不着拿你的性命担保，我活着比死了更难受。
0: 军长，难道你就不念我们这十几年的义气吗？
1: 你还讲义气？前几年你们倒戈也好，叛变也好，那时候反对的是我吉鸿昌，可今天你背叛的是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对你这样的民族败类，我永远不能饶恕。
0: 军长，
1: 送我回去。
2: 吉鸿昌将军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抗议的浪潮。在南京的蒋介石慌了手脚，亲自给特务头子贺部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3: 北平军分会，贺主任吗？吉鸿昌近来有何异动？
4: 什么？报告委座，现在社会上要求释放吉鸿昌的呼声越来越大，对这个人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看来他是很难悔悟。本来我们应该把他押送到南京处决，可是据传他的旧部准备八轨劫车。委座，您看。
3: 哦，不必接来南京，在北平就地枪决。注意舆论，添麻烦了。
2: 吉鸿昌生命处在危险之中，
5: 兄弟为难。
2: 周光远同志在典狱长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来监狱探望吉鸿昌将军。
6: 老周，老周。

你怎么也学我一样了？不要紧，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干嘛为我费那么大的事？把力量用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吧，别再为我使冤劲了。是啊，情况是很严重，我们正在想办法。 这是党中央特地发给你的电报。我红军已提师北上抗日，粉碎了敌人围剿阴谋。我精心待狱中，中央将尽一切力量营救。

0: 感谢党，感谢同志们。看到党和红军的胜利消息，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多么想和同志们一道去迎接革命彻底胜利的那一天的。
1: 你们的斗争更加鼓舞了全国同胞的胜利信心，推动了全国的抗日高潮，为我们民族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0: 老周，我从你们的身上学到了怎样成为一个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革命战士，我感到骄傲。谢谢你，谢谢同志们。
2: 吉鸿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并不怕死，他的这种乐观精神鼓舞了和他关在一个牢房的霍金龙师长。
0: 大哥，是你把我从一个只想报私仇的孩子拉扯成人，是你教我做人的道理。能和你们在一起，就是死我也心满意足了。跟我们

0: 金龙，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是把你摔得个结结实实，你才服气的。
1: 可现在，
0: 来，咱们试试。
2: 哦，
0: 过来。

0: 师长，
1: 天龙，
0: 原谅我吧，军长，我实在没有办法呀。您待我的恩情，我当牛马也报不完呢。军长，我该死啊！你原谅我吧。
1: 不，你害的不是我，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全中国40,000,000父老同胞。我对你留下的不是恨，是可怜。可怜一个人变成了一条狗。
2: 军长，
1: 我知道你这是为主子效劳，动手吧。
2: 我和庆明特别请求贺部长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军长，只要能在这上边，
3: 敌人要吉鸿昌自首投降，他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人怎么能和狗一起说话？
2: 军长，
1: 金龙，出发。
3: 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像肥皂泡统统破灭了，他和霍金龙一起被押出了牢房，两人肩并肩地沿着监狱的长廊走来。关在两侧的难友们含着泪花，怀着崇敬的心情目送着他们。

0: 军长。
1: 玉玲，坚强起来。照孙大姐说的那样，只管朝前走。你要是出去，见到孙大姐就告诉她，我这个病没当好，不能在一块儿上阵打仗了。这是我最后一点财产，交给他，做我的党费吧。

0: 村长，让我一块儿跟你去死吧。
1: 老周，咱们一块儿滚了几十年，你要是听我的话就别死活的。
0: 村长，我知道，村长，你怎么就不提起家里的孩子？
1: 他们不会成为孤儿的。老周，老周，你还记得赵老成送子参军吧？希望他们成为一名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战士。
0: 我知道，军长。

0: 你把这个留下。
1: 吉鸿昌掏出同盟军誓死救国臂章。
0: 做个纪念吧，你要是能出去，替我到郑市长和赵老成的坟上去看看，给他们烧点纸。好，分手了。

大哥，我先走一步了。

哥。20年后，我在报答你对我的恩情，我的好兄弟。

奉蒋委员长电令，即将姬鸿昌在北平就地枪决，立即执行，不准起诉。策令北平军分会。军长，最后还有什么话说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0: 拿椅子来。
1: 军长。
2: 是。去。
1: 拿椅子来。
0: 我是为抗战死的，死了也不能倒下。我得坐着。

0: 我抗日没有罪，要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1: 举枪，举枪。
0: 举枪吧。
2: 被处决的人命令刽子手举枪，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吓得宪兵把枪掉落在地。
0: 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还没等我们动手你们就害怕了吗？给你们主子争点气，把枪捡起来。

0: 吉鸿昌将军被敌人杀害，但是他没有死。那些为中华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汪东林接连设下圈套，他真正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身陷险境的于永生能否化解致命偷袭？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5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15集，一名中年男子转过身来，向程拓点点头，说道：“
7: 我是小石桥派出所的肖然。”我们在7:42接到报警电话，一对年轻情侣声称在桥底涵洞的河边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7:49我们抵达现场并进行了封锁，证据保全状态良好，死者身上衣物完好，没有明显的暴力痕迹，也没有能够证明她身份的资料。经法

0: 初步鉴定显示，死者的死亡时间在7点前后，死因为溺水引起的机械性窒息，尸体后脑部位有撞击痕迹，非致命伤，但有可能导致昏迷。目前的判断是，凶手先打晕了死者，再将其摁入河里淹死。程拓一边听一边弯下腰，近距离观察尸体身上的细节。整齐的衣物，没有明显的外伤，溺毙的杀人手法，还有程拓的目光锁定在了女尸的左手手腕处，那里的皮肤上有一道颜色稍浅的印痕，从形状来看，死者应该有长期佩戴手表的习惯。
1: 在附近发现死者的手表了吗？
2: 哦，已经搜过一遍了，没有发现。
0: 纪念品，程拓的脑海里浮现出如同魔咒一般的三个字。
2: 你觉得是汪东林干的？
0: 萧然愣了愣，没有答话。他知道自己只是个派出所民警，不应该对案情胡乱发表意见。程拓苦笑了一下，又问，
1: 现场还有什么线索指向汪东林吗？
2: 啊，暂时没有，需要等待进一步的鉴定结果。
0: 程拓拍了拍萧然的肩膀，以示感谢。他知道接下来的工作重任就落在自己身上了。然而他始终无法相信汪东林在仓皇出逃的过程中还会出手杀人，除非那家伙有一个不得不杀人的理由，如果有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呢？程拓默默地站在河边，陷入了沉思。夜风裹着冷雨扑打到他的脸上，他却岿然不动。5月31日晚上8点15分，城际高速公路D城往摩云镇方向，陆天峰全神贯注地开着车，副驾驶座位上的张之奇在低头玩着手机，而童瑶坐在后排打开了车内的夜灯，正认真地阅读着汪东林一案的相关资料。大家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车厢内除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之外，只有雨点打在车顶的噼里啪啦的响声。突然张之奇咦了一声，但陆天峰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他的时候，他却没有吭声。陆天峰就问，
1: 怎么了？
2: 哦，我正在努力地组织语言啊，要不你就在前面的出口下高速吧。
0: 张之奇指着高速公路的出口标牌回答着。陆天峰知道张之奇并不是那种吞吞吐吐故弄玄虚的人，因此也不多说话，方向盘一甩，车子就顺势驶入匝道，离开城际高速。直到汽车拐进公路旁的加油站，在休息区停下来之后，张之奇这才将手机屏幕朝向陆天峰，缓缓地说道，
2: 刚刚在警队内部系统里发布的最新公告，汪东林出逃事件升级，有一名疑似受害者出现。
0: 陆天峰和童瑶根本就没空追究张之奇是怎么进入警队内网的，两人异口同声地反问道，
1: 受害者？
2: 是啊，汪东林好像没有等到摩云镇就已经动手杀了个人。
1: 陆天峰心头一紧，案发地点在哪儿？
2: 小石桥，离这儿不远。
0: 张之奇敲了敲车窗，
2: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过去？
0: 童瑶不解地问道，
3: 即使去了现场，我们也无法进行调查工作吧？
0: 张之奇神秘地笑了笑说，
2: 放心吧，小石桥发生命案，这地方派出所很可能会由所长亲自出警，这凑巧的是小石桥派出所所长萧然正是我的好哥们儿，嘿嘿。
0: 陆天峰眼前一亮，双手紧捏着方向盘，沉默不语。
3: 陆队，
0: 童瑶不无担忧地看向陆天峰。陆天峰心情沉重地回答说，
2: 一般而言

0: 凶手犯案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落网，因为会留下很多的线索。但是我担心汪东林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拖延警方的追捕进度。什么意思？他可以在杀人之后故意在犯罪现场留下误导警方调查的线索，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这有这可能吗？童瑶觉得简直是匪夷所思。汪东林该是有多大的胆子，才敢以杀人的方式来干扰警方的追捕工作呢？但看着陆天峰一脸严肃的表情，再看看张之奇的脸上同样写满了不安，童瑶心里也不禁动摇起来。张之奇淡淡地问道：
1: 所以我们是继续赶往魔云镇，还是去小石桥？
0: 兵分两路，陆天峰终于做出了决定。我和童瑶继续赶往魔云镇，你去小石桥探查一下情况。
2: 可我们只有一辆车呀。
0: 张之奇看着窗外的雨幕，愁眉苦脸。说话间，正好有两辆鸣着警笛的警车一前一后的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陆天峰说：
3: 警方会对小石桥周边进行严密搜查，我不能接近那里。
0: 张之奇耸耸肩，勉强一笑：
1: 希望你们能说话算数啊，把悬红奖金都留给我。
0: 说完这话，张之奇从副驾驶座前方的储物柜里拿出了一把破旧的黑色雨伞，然后打开车门，头也不回地冲进雨中。童瑶忧心忡忡地问：
3: 他能打探到消息吗？
0: 当然可以，要不怎么配得上猎犬的称号呢？陆天峰突然叹了一口气，又说：
3: 我倒是有点担心魔云镇那边的情况，或者我们应该先提醒一下诺兰注意安全。
0: 童瑶的反应稍微慢了半拍，但很快他就明白了陆天峰的意思。
3: 但是他们一定还在监控着诺兰杰的手机通信。
0: 所以得想办法。远处灰尘的天际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闷雷。5月31日晚上8点30分，魔云镇的酒吧街，即使是滂沱大雨也无法浇灭这条街道上的热闹气氛。原本最受青睐的露天座位无法使用，让顾客都挤到室内去了，反而让不少店家的生意看起来比平日更为火爆。不过人气这种东西也是挺玄妙的，即使在远近闻名的魔云镇，依然存在着一些生意普普通通的店家。比如转角处有一家叫黑与白的酒吧，门外涂刷成钢琴黑白键相间的图案，看似是走音乐主题的路线，不过当你推开门进去，就会发现里面是以梅花建筑的方式铺设着黑砖和白砖，墙上挂着欧洲中世纪风格的铠甲和武器，服务生则打扮成了车马兵等不同棋子的模样。这里真正的主题是国际象棋。大概是门外的招牌比较低调的缘故，店内的客人并不多，直到这个钟点还有不少空着的位置。而酒保也是闲得有点发慌，不停地擦拭着柜台上一直十分干净的玻璃杯。一个男人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把跟他不太搭的大红色雨伞。他环顾四周，最后选择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这个位置正对着挂在墙上的液晶电视，上面播放着本日最热门的话题，汪东林出逃案。而这位刚进来的顾客正是汪东林。这时一名打扮成棋子马的服务生上前招待汪东林：
4: 先生，喝点什么？
3: 来杯苏打水。
4: 好。
0: 服务生的语气难免略为冷淡，在酒吧喝水的客人

0: 始终有种违和感吗？然而正当服务生转身准备去吧台拿苏打水的时候，汪东林突然又问道，
1: 你们酒吧那位美女调酒师呢？
0: 啊，你说的是朱迪吧？她今天晚上9点上班，应该差不多到了。好，谢谢。汪东林没再说什么，服务生挠挠头走开了。汪东林掏出口袋里的女士手表看了一眼，现在刚过8点半，最多也就等半个小时罢了，反正这里客人也不多，光线也比较昏暗，总算是个藏身的好地方。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除了正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出入口。他决定再坐一会儿，然后趁着去洗手间的时候再去考察一下周边的环境。汪东林不经意间地抬起头，看着大屏幕上自己被捕食的档案照片，不禁笑了起来。这照片拍得他目光呆滞，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跟现实中的自己相差太远。电视中报道说，
2: 特别提醒，逃犯汪东林是高度危险人物，身负多条人命，而且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劝告各位市民，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报警并远离此人，保证自身安全，切勿尝试跟踪或者是对峙。
0: 这时候服务生回来了，先生，您的苏打水。啊，谢谢。汪东林彬彬有礼地接过杯子，那一瞬间有一束灯光恰好打在汪东林的脸上，虽然只有短短一秒钟，但汪东林感觉到服务生的动作似乎停顿了一下。请慢用。服务生转身离去的步伐看起来有点僵硬，汪东林紧紧盯着那服务生的背影，突然冷哼了一声，
3: 老子连警察都不怕，还怕你吗？
0: 汪东林一想到自己布下的层层迷局，成就感油然而生。哼，最笨的警察大概还在地城大学附近折腾呢，悟性稍高一点的话，也许注意到了小石桥的女尸跟自己有关了，正在那附近进行地毯式搜索。再进一步，足够聪明并懂得所谓犯罪心理学的人能够追踪到魔云镇，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追踪者的目光应该会聚焦在纪念品上面，而不可能猜测到他的真正目的只是来这家酒吧见一名女调酒师。正如在错综复杂的棋局之中，有显而易见的意图，也有隐藏的后手，更有对手几乎无法提前意识到的真正杀手锏。能够彻底看穿棋局的人，才能够跻身绝顶高手之列。汪东林觉得，在这盘棋局里头，没有人够资格充当自己的对手。也许陆天峰原本有成为挑战者的潜力，但他已经是自己的手下败将了。在黄家村小旅馆里的那场正面交锋，肯定会对他造成极大的心理打击。
3: 我一定会是赢家。
0: 汪东林想到这里，一口气喝掉了半杯苏打水。放下杯子的时候，他恰好看见一个男人推门进入黑与白，一个他今天早上曾经见过的男人。汪东林全身上下的血液凝固了。5月31日晚上8点40分，魔云镇的酒吧街，于永生推门走进了黑与白酒吧。20分钟前，陈诺兰突然跑到酒吧街找他，说有紧急状况需要和他商量，根本顾不上两人身后还有虎视眈眈的盯梢者。到底出什么事了？于永生从未在陈诺兰的脸上见过如此严肃的表情。我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于永生一看，屏幕上是一串数字，第一排是 29.11.6，第二排是 98.3.5。 这是你跟老大的约定密码吗？暗号翻译过来就两个字，回家。回家？ 这两个字太过简单，反而让于永生一时没反应过来。
1: 老大的意思是让你回地城吗？
4: 嗯，应该是。
0: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于永生一边说一边急匆匆地起身。
1: 我看到短信后的第一反应也是立即离开，但我仔细一想，他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做呢？他让我来摩云镇就是为了迷惑警方，拖延时间。可我们现在马上就折返地城的话，岂不是前功尽弃啊？
0: 于永生默不作声，他还是第一次真正的见识到陈诺兰的聪慧，也更明白陆天峰为何深深迷恋着眼前这位女子了。
1: 那诺兰姐，你有什么建议啊？
4: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觉得我留在魔云镇会有危险。
1: 危险？
4: 我们可是警方的监视对象，比普通人可要安全多了。除非是……
0: 于永生说到一半的话卡住了，他已经想到了那个最可怕的可能性。陈诺兰沉声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1: 那个恶魔来魔云镇了。
4: 哎呀，这老大怎么会知道的？
1: 哎呀，不管那么多了，如果汪东林真的在这儿，老大肯定也会赶过来，我们应该留下来帮忙才对。
4: 嗯，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0: 陈诺兰看了一眼在不远处盯梢自己的便衣警察，
1: 你猜汪东林会躲在哪里呢？
0: 嗯，人多的地方，比如就这酒吧街就挺不错的。
1: 嗯，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他唬出来呢？比如说假扮成便衣警察进行搜查。
0: 于永生皱起了眉头。
1: 诺拉姐，这也太危险了。
4: 大庭广众之下他还能动手杀人吗？
0: 如果汪东林发现有警察，只会灰溜溜地逃跑，这就是他露出马脚的时候。于永生虽然心里觉得还是有点不妥，但实在说不过陈诺兰，更何况他也不怕跟汪东林正面交锋啊。一个只会欺负女人的家伙算什么男人呢？于是于永生按照陈诺兰的建议，专门找那些生意一般的酒吧，以便衣警察的身份拿着汪东林的照片询问店员有没有见过这个人。陈诺兰则埋伏在门外，留意观察有没有人偷偷溜出来，万一有意外发现，两人身后还有真正的警察在盯梢追踪呢，他们还能够向警方求援。黑与白酒吧是于永生走进的第四家店，店里客人稀少，于永生随便扫了一眼就知道汪东林不在这里，但是他依然习惯性地拿起照片询问一位装饰成棋子马的服务生：
5: 我是警察，见过这个人吗？
0: 服务生看着照片神色有点不自然，于永生原本只是随口一问，但对方的反应让他察觉到情况有异，连忙追问道：
5: 怎么见过他？
0: 这家伙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如果你有什么线索千万不要隐瞒。
4: 刚刚有个客人看起来样子有点像。
5: 嗯，他在哪儿？
0: 于永生顿时警觉起来。
4: 就在那边那个角落里的。
5: 哎，人呢？
0: 服务生所指的方向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桌子，桌面上放着半杯苏打水，椅子旁还摆着一把红色的雨伞。
4: 奇怪啊，一分钟前他还在这儿呢，
0: 服务生自言自语着。
5: 你们酒吧有后门吗？
4: 啊，那边的走廊通往洗手间，再往后走就是员工通道和员工专用的出入口。
0: 没等服务生说完，于永生已经一个箭步追了过去。于永生冲到洗手间的门前，逮住一个清洁大婶就问道：
5: 刚才有人走过来吗？
4: 有个奇怪的家伙硬闯到员工通道那边去了。哎呀，现在这年轻人呐，这真是没素质。
0: 于永生哪里还有耐心听大婶吐槽啊。

0: 赶紧大步流星地奔向员工通道。而当他远远地看见员工专用出入口那扇铁门的时候，正好有个黑色的人影闪出了门外，关上了铁门。
1: 别跑！
0: 于永生大喝一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上前去，一把拉开铁门。门外是扑面而来的狂风暴雨，前方那个没撑伞的人影已经拐进了一条小巷。于永生来不及多想，拔腿就追。地上坑坑洼洼全是积水，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奔跑的速度。这时候只听得巷子里隐隐约约传来了一位女生的呼救声：
2: 救命啊，救命！
0: 于永生咬咬牙，汪东林这个变态，这种时候还敢伤害无辜女性吗？他循声追进那条灯光昏暗的小巷里，看见有个娇小的身影蹲在墙角处瑟瑟发抖。
1: 你没事吧？
0: 于永生看不见汪东林逃向何方，只好先把那位女生搀扶起来。
2: 刚才有个男人把我撞倒了，膝盖好疼啊。
0: 女生要哭出来了，那张精致的脸庞看上去楚楚可怜。
1: 别害怕，你看见他往哪跑了吗？
2: 我不知道，好疼啊。
1: 来，扶着我。
0: 让于永生始料未及的是，女生顺势扑入他的怀里，紧紧地搂住了他。他感受到了年轻女性温热的身体、清幽的发香，还有对方身上几乎湿透的衣物。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他有点手足无措。于永生下意识地想推开他，但又觉得这样做有点粗鲁。正在犹豫之际，胸膛处突然传来一阵冰冷的刺痛。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偷袭害死于永生的人究竟是谁？他行凶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接连受挫的陆天峰要怎样打破眼下被动的局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十六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0: 第十六集，于永生正在犹豫之际，胸膛处突然传来一阵冰冷的刺痛。于永生惊呼一声，正想发力挣脱他的怀抱，没想到那女的竟然手足并用，整个人贴上前，像毒蛇一样紧紧缠绕住他的身子，鲜艳的红唇更是用热吻封住了他的嘴巴。即使有路人注意到屋檐下的这对男女，也只会以为他们是在雨中缠绵。于永生脑海里一片天旋地转，双眼发黑，他感到自己的胸口处好像破了个洞，浑身上下的力气全部被抽空了，很快连站都站不稳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狠狠地咬住对方的嘴唇，女生痛叫一声往后退缩，这记毒蛇之吻才告一段落。那女人擦了擦嘴角上的血迹，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她说，小帅哥，你还真不给面子哦。于永生努力地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任何话来，最终只喷出了一大口鲜血，身体颓然向前扑倒。哼，真的是这种时候还想占我的便宜啊。切，那女的笑眯眯地扶住于永生，让他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胸前，又伸手揉了揉于永生的一头乱发。眼前这番景象就像一位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在安慰自己喝醉酒的男朋友一样，看上去颇为温馨浪漫。只有于永生真切地感受到此时此刻是怎样一种绝望和无能为力。视线朦胧，他注意到女生胸前工牌上的名字朱迪，他还认出了女生的衣服印着黑与白酒吧的 logo。 黑与白，这是于永生这辈子所看到的最后两种颜色。5月31日晚上9点，摩云镇酒吧街，几辆警车停靠在某条后巷的巷口处，车顶的警灯疯狂闪烁着，透露出一股肃杀的气息，让路人不自觉地绕道而行。百米开外，陆天峰停下了车子。
2: 我们还是来吃了一步吗？
0: 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方向盘，童瑶却是若有所思地说，
2: 按道理来说，汪东林不应该那么频繁地出手杀人吧？他在这里犯事的话，小石桥的案件就立即失去干扰作用了。
3: 嗯，你说的没错。
2: 别担心，陆队，也许只是碰巧遇上别的案件呢，我去看看。
0: 童瑶提议道，如今陆天峰的身份是逃犯，不能随意在警方面前出现。陆天峰点点头，内心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他原本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但童瑶只是离开了五分钟左右，他却觉得自己好像在车里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每一秒都是煎熬。而童瑶回来时脸上悲伤的表情，更让陆天峰的不安到达了顶点。怎么回事？童瑶没有回答，而是用双手轻轻地捂住脸，低下了头。对不起，老大。陆天峰的心脏似乎被什么东西攥住了，因为童瑶以前从来不会用老大来称呼自己，都是规规矩矩地喊他陆队。到底怎么了？
2: 是于永生，他……
0: 童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说，
2: 胸口中了一刀，已经救不回来了。
0: 陆天峰呆住了，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的耳朵有问题。于永生为什么会出现在魔云镇呢？又为什么会出事呢？是他的身手，别说汪东林了，即使遇上了白天那帮凶残的雇佣兵，也该不落下风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被人刺中要害呢？陆天峰艰难地开口了，他的声音变得异常干涩。
2: 原本在今天死去的人，应该是汪东林。
0: 童瑶沉默不语，陆天峰接着说道，
2: 但我却救下了汪东林，让西哥如一个无辜者牺牲。
0: 童瑶轻声说道，
2: 暂时还不能确定永生的死和汪东林。
4: 你别骗我，
2: 也别骗你自己，永生的死一定跟汪东林脱不了干系，
4: 但是光凭一个汪东林能在正面搏斗中杀死于永生吗？
0: 童瑶提高了音量，迎上陆天峰的目光。陆天峰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叹息道，
2: 永生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传递了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黄东林的背后还有人。
4: 会是谁呢？
2: 无论是谁，我们一定要把他查出来，一定要。
0: 陆天峰紧握方向盘的双手颤抖了起来。
4: 老大，
0: 童瑶想伸手去拍一下陆天峰的肩膀，但又觉得不太合适，一只手尴尬地悬在半空中，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2: 我没事，只是……
0: 这时候突然有人敲了敲车窗玻璃，站在雨幕之中的是连伞都没打的陈诺兰。5月31日晚上9点05分，魔云镇酒吧街附近，车内后座浑身湿透的陈诺兰蜷缩着身子，低着头一言不发，而一向对女朋友关怀备至的陆天峰竟然连一句最基本的问候都没有。最后还是童瑶实在看不下去了，转身将自己的外套递给了陈诺兰。
4: 诺兰姐，冷吗？披上吧。
0: 陈诺兰摇摇头，并没有接衣服，只是呢喃地道了句谢谢。车厢内再次沉默下来。
4: 老大，那接下来……
0: 童瑶原本想问的是我们去哪儿，结果一句话没说完，陆天峰却毫无征兆地开口说了，从他嘴里发出的声音是冷冰冰硬邦邦的。
2: 我的短信你收到了吗？
0: 陆天峰虽然眼睛盯着正前方，但这个问题明显是抛给陈诺兰的。陈诺兰低声而清晰地回答道，
2: 根据我们之前约定的密码，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回家。
4: 对，
2: 你应该回家。
0: 陆天峰只是叹了一口气，陈诺兰咬着嘴唇，双手食指交叉紧扣着。 肩膀在微微颤抖，但他总算忍住了，没有哭出来。

0: 我看着这两个人感觉压抑极了，要是他们俩能够不那么克制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痛哭流涕还是破口大骂，又或者是通过肢体语言把内心的愤怒爆发出来，应该都会比眼前的情况要好受一些。然而陆天峰并没有指责陈诺兰，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突然转移话题，向童瑶说，开车回去接上张之奇。童瑶愕然万分地说，但王东林可能还没跑远。但是这回合下来我们损失惨重，而王东林一方的底牌尚未知晓，如果冒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陆天峰大口大口地吸着气，竭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接下来即使再不情愿，我们也只能选择撤退。跟张志奇会合后我们再做打算。好的，明白。还有一件事，童瑶，你来开车。陆天峰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晕倒过去。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小石桥派出所，萧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今晚的案件已经完全移交给市刑警大队跟进了，他反而乐得清闲。不过放松之余，心里也有一点小小的不甘。如果不是他触觉足够敏锐，将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与汪东林联系起来，侦查的进度能有那么快吗？可是自始至终居然没有任何人表扬一下他的专业素质，这让他颇有点不爽。
1: 哎，肖大哥，终于回来了啊。
0: 萧然吓了一跳，立即坐正，定睛一看，这位敢直接推门闯进来的家伙原来是张之奇。
1: 张之奇？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呀？
0: 哈，我这不是来替肖大哥排忧解难的吗？虽然张之奇在陆天峰面前夸下海口说萧冉是自己的哥们儿，但实际上两人只是曾经在某起案件中合作过，并无深交。不过那一次张之奇还算是立了一功，替萧冉找到了杀人潜逃的嫌疑犯，因此这回他很有信心自己不会被萧冉拒绝。
1: 我最近好得很啊，并没什么忧心的事儿啊。
0: 萧冉说这话的时候难免有点底气不足。张之奇一针见血地说，
1: 那今儿晚上不是刚出了个命案吗？你这家伙真不愧是猎犬啊，啊，闻风而动的速度，这也太可怕了吧。
0: 不过案件已经移交到市刑警大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1: 哎，怎么效率这么高啊？
0: 一般来说这种案件会拖上半天才上报市里的吧。萧冉正巴不得张之奇问这个问题呢，他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才说，
1: 因为现场情况有点诡异，看上去可能是纪念品杀手汪东林所为。
0: 哎呦，谁的眼光这么毒辣呀？我看应该就是肖大哥你吧啊。
1: 哎，别乱拍马屁啊。
0: 萧冉虽然是这样说，但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张之奇察言观色，立即顺着话题往下说，
1: 哎呀，我就说嘛啊，明明是肖大哥辖区里的案子，干嘛要让市局的人独占功劳啊？
0: 萧冉眯起眼睛打量着张之奇，有点猜不透他的用意何在。
1: 哎，小弟我啊，除了擅长找人之外，也略懂一些推断死者身份的技巧。若萧大哥能抢在市局之前做到……
0: 张之奇知道，话说到这一步就够了。果然萧冉的眉头上挑，有点犹豫地说，
1: 哎呀， 先别说让你参与调查是否合规，现在尸体和现场证据都已经送到市局里了，你就算是有通天的本领也无从查起啊。
0: 嗨，
1: 小大哥，你这开玩笑了啊，我可没什么通天的本领。哎，我呀只靠这里。张之奇指了指自己的眼睛，现场的图片证据你肯定留有一份吧？有是有，但你这刚看图片能行？试试看呗，小大哥，反正你不会有什么损失是吧？那可不能带走啊。
0: 太不好，
1: 只能在我的电脑上看。
0: 行行行行行，
1: 萧然最终还是松了口。张之奇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在键盘上运指如飞。萧然虽然还是有点担心，但一想到这可能是个能够让自己吐气扬眉的机会，也就不再纠结了。张之奇指着屏幕说，
2: 哎，这女生的家庭环境还不错啊，你看她穿的上衣是时尚高端品牌，裙子呢是定制款，她内衣是……哎，小哥，这些牌子你都不知道吧？
3: 是不知道。
1: 萧然只好老老实实的承认。张之奇又说，
0: 没关系，
1: 现在这大大小小的服装品牌都搞会员制，受害者身上一共有5个不同品牌的服装，因此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5家的商户数据库。张之奇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操作着电脑。只见屏幕上打开了若干个不同的窗口，无数行代码在滚动刷屏。
2: 哎，不不，等等，你这操作的什么玩意儿啊？我电脑上有这种软件吗？
1: 萧然其实不太懂电脑技术，但是自己的电脑上到底安装了什么软件，他还是能认得出来的。
0: 哎，别慌啊，萧大哥，这个是我专用的数据库提取软件，全程云端操作啊，绝对不会影响你电脑上的资料啊。哎，你看看，有了有了有了。
1: 张之奇突然兴奋起来，同时在5个品牌开通了会员卡的手机号码一共有29个。萧然一听也难免兴奋起来，
2: 不多嘛，那逐一排查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1: 放心，萧大哥，这不是有我在吗？啊！张之奇越发信心十足，他说，
2: 首先啊，排除掉年纪超过30岁的这几个，然后呢你就看看受害者的鞋码，哎，是38号，可以将这几个又排除了，然后可以通过衣服的尺码继续排除。很好，最后剩下来的人选就2个。
0: 两个人？
1: 萧然看了一眼时间，张之奇一共才花了不到10分钟就把原本是大海捞针的局面变成了2选1，果真是名不虚传呢。
0: 再稍等一下啊，这两个人当中啊，有一个人名下没有汽车，没有考取驾照，根据案发现场的线索显示，受害者和凶手是一起乘车抵达现场的。既然汪东林不可能有车，那么车属于受害者，综上所述，受害者非常大的可能性是这位。
1: 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一张身穿学士服的毕业照，照片上的女孩笑得非常灿烂，虽然已是好几年前的照片了，但从眉目间依稀可以认出她跟今晚惨遭杀害的女生相似度极高。
4: 杨雅姿27岁，毕业于地城大学，2年前嫁给了一位房地产商的儿子，现在是自由职业者，偶尔做做网络直播，还注册了兼职顺风车司机啊。目前看起来她完全符合受害者的特征。
0: 好，我现在立即联系市局。
1: 萧然转身冲出办公室，然后就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折返回来，一脸严肃地说，
0: 张之奇，你也该走了吧？
1: 啊，那当然，我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
0: 哎呀，
1: 张之奇微笑着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此时他怀里的手机正在不停震动着。接下来我们要再次倒转时空，来了解一下汪东林的过往。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幸运女神呢？如果有的话，我倒想问问她，为什么在我们生命中的前20多年要给予我那么多虚假的幸福，而在此之后又给予我那么多痛苦和磨难呢？我以为江素雨是彻底改变了我命运的一剂良药，而且很幸运的是，我的杀人抛尸过程出奇的顺利，完全没有人将他的失踪跟死亡与我联系起来。警方似乎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进行侦查，而我却从未进入他们的视线范围。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我那颗悬在半空的心算是放了下来。我确信自己的罪行永远不会暴露，但倒霉的是，原来这一剂特效药是有时间限制的。3个月后，我的精神开始逐渐低落，对小棉的兴趣也直线下降。我只好以胃部不适为由暂时推搪过去。可是我很清楚，我找借口只能拖延一时半会儿，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我得想办法再去吃药。我是病人，不吃药又怎么会好起来呢？然而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找到的，我的行动需要保证自己绝对安全，不能因为急躁而犯下任何错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我很有耐心，一直潜伏在灯红酒绿之中寻找一剂特效药。我知道耐心总是有回报的。同样是一个下雨的周末凌晨10分，我在一间酒吧的后门外遇到了宋月。清秀可人的宋月是那家酒吧的驻场歌手，偶尔呢也会帮忙推销一下啤酒赚点外快，可是在推销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别有用心的客人灌醉。其实他不太会喝酒，但越是这样呢，客人就越是刁难他。那天他喝多了，站在后门外的雨棚下扶着墙壁吐了一地。你还好吗？我注意到四下无人才敢上墙看着大花的。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没有恶意吧，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又摇了摇头。给擦擦嘴吧。我递给他一块洁白的手帕。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3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民意，查民情，解民忧，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他的亲民务实作风深受群众喜爱和拥护。请听《男人战争》第74到第75集。
8: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赵文东并没有理会王向阳的那些江湖恩怨，他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苦尽甘来，老天爷保佑，现在总算轮到咱们坐山观虎斗，收受渔人之力了。我倒要看看邱仲成跟许乔会斗成什么样，我倒要看看这场大戏最后该如何收场。
10: 可是这姓潘的一直是咱们的人呐，商周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啊。他另外还是开发公司的副总，哎，警察要是把他给弄进去，那会不会把向阳集团就牵涉进去了？到头来咱可别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
9: 你呀，赵文东没好气的笑了笑，你为什么要让潘奎落到警察的手里呢？我说过这种话吗？他虽然是向阳集团的人，但是现在主动权在咱们手里，你就不知道先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啊，比如说开除他，而且咱们还要光明正大的开除他，就用水泥这个理由。
10: 那你是说让姓潘的跑路？但是开除姓潘的谁会信呢？再笨的警察也看得出其中的猫腻儿。
9: 你能考虑到这一点，就说明还是有进步的吧。

0: 看起来是不能掩人耳目，反而弄巧成拙。但是重要的不在于真相，而在于程序。赵文东笑着拍了拍王向阳的肩膀，你跟公安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难道还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办案的？只要咱们给公安同志一个理由，他们能够向上级领导交代，这就够了。王向阳遗憾地说，哎呀，可惜现在建涛老弟不分管这块了，温万明也不可能成为咱们的朋友。赵文东老谋深算地说道，一切情况都是发展变化的嘛，现在咱们暂时是旁观者，旁观者清，只要咱们保持清醒冷静地分析局势，那就不愁不能浑水摸鱼啊。最好的战果是让这个许乔和邱仲成两败俱伤，一起被省委拿掉，退一步的结果那就是像凌明山一样，邱仲成再次绝处逢生，咸鱼翻身，击败这个许乔，这也是咱们最低的希望啊。在他们两人之间，咱们肯定会再次选择邱二爷的，这个姓邱的还能好对付一些，他只要政绩，而我们需要利益，这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王向阳连连点头配合着笑，他并不在意赵文东在他面前这种高高在上，一切皆以他为中心的指挥若定。他们二人分工不同，这些高层的权力斗争他无能为力，只有赵文东能够玩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但是他并不会因此感到自己会被轻视，在其他方面王向阳拥有无可替代的特长，接下来马上就到显示王向阳能力的时候了。半个小时之后，王向阳在向阳集团董事长的办公室召见了潘奎。向阳大厦是一栋17层高的大楼，六年前这个项目由赵文东穿针引线，省旅游局、省外贸局和向阳集团共同投资共同开发，由向阳集团下属的企业商二四承建，当时算是商州的第一高楼了。建成后，下面的12层装修成了一家三星级的宾馆，去年升级为四星，上面5层作为办公用房和出租。向阳集团租用了最上面的2层，其中顶层除了集团的财务室和一个会议室、一个陈列室以外，剩下的近200平米全被王向阳装修成为他的董事长办公室。他认为只有这样气派豪华的办公室才能够配得上他这位商州鼎鼎大名的黑道大哥，优秀企业家。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玻璃前，可以俯瞰整个商州城区，远眺大青山小青山，气象万千，浩荡无际。当潘奎接到电话赶过来的时候，王向阳正站在玻璃前摆出一副经典的领导人造型，毫不理会他的到来。直到潘奎走到他的身后小声地叫道，大哥。王向阳才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话，头依然没有回过来。看见公司门口贴的公告了？所谓的公司门口实际上就是16楼的电梯出口，整个16、17层都是向阳集团的办公场所，但是电梯只到16层，到17楼必须要通过一个单独的楼梯步行而上，这是向阳大厦的设计独特之处，也是王向阳觉得与众不同，所以才租下来作为集团总部的原因。潘奎小心翼翼地回答，我看见了，但是大哥你不用说了。王向阳背着手制止住了对方的解释，作为向阳集团的一员，你瞒着公司做私人的生意我不管你，你挪用了公司的资金我也可以原谅你，但你跟唐中做生意，这就是你大哥我绝对无法容忍的行为。且不说你这种行为道上的兄弟怎么看你，别人会认为我王向阳连自己的兄弟也养不活，也拢不住，还要跟外人勾结，靠外人施舍吃饭，是不是？你说我这个当大哥的脸往哪儿放啊？ 要是按照规矩，三刀六洞也不算冤枉你。但是我王向阳不会这么做的，我也不忍心这样对待自己的兄弟。你不忍，我不能不义。现在我只是开除了你，甚至还在面子上为你团住了，只宣布你挪用资金，没有点名你跟唐中的事儿。不然你以后该如何在道上混呢？当然了，这也是为我自己团住了面子。谢谢大哥。刚才在16楼，潘奎就已经惊呆了。他在那里愣了好几分钟，考虑着该怎样面对这位大哥。他甚至想过转身就跑，但是无论他考虑了再多种向王向阳请罪的可能，他一直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么的温柔。一时间潘奎在心中转了好几个念头，他摸不清楚这位大哥的真实目的，这也的确不是王向阳的风格。王向阳极有耐心的等潘奎发了会儿呆，才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了两沓钱在桌子上一放。我找你来呢，一是开除你跟你说明了，二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这是我做大哥的对你最后仁至义尽的地方。潘奎有些吃惊的看着办公桌上的2万块钱。大哥，你得离开商州一段时间，我得到消息，你卖给唐中的水泥出了问题。
1: 大哥，这不会吧？
0: 潘奎条件反射的失声喊道。王向阳刚才的表现已经让他诧异了，可是这句话更让他震惊。他完全明白这件事情的后果呀。昨晚小青山水坝工地发生的一切，他在事故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得到了消息。他跟唐中打过电话，但是唐中也有一些不知所措，正在忙碌，他知趣的没有继续再打扰。虽然他的水泥款也很重要，但是如果说小青山水坝事故原因中有他的这批水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他也明白那可是非同小可的犯罪呀，远不是普通的打架斗殴能够相比的。你不信也没关系，反正咱们从今天开始恩义两断，再无关系。你不再是向阳集团的人，我也不再是你的大哥，所以这话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信这钱你就拿去当跑路费。我知道你最近把钱都投进生意里去了，手头比较紧，如果你不信呢，这钱就算是我这当大哥的这些年对你照顾不到的一点小小心意吧。王向阳无所谓的哼了一声，也不再看对方，重新就走到了落地窗前，继续摆出刚才同样的造型，一副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样子。实际上他却是在认真地倾听着潘奎的动作，刚才一番言谈举止都是他事先考虑好的设计好的，他了解他这位兄弟的脾气，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让潘奎乖乖地听从他的安排。潘奎发了一会儿呆，对于王向阳要把他一脚踢开他并不意外，这应该算是王向阳对他最轻的处罚了。他甚至没有提到自己挪用开发公司那10万块钱呢，当然这样被扫地出门多少有些不甘，但是他知道他这位大哥的脾气一旦做出决定基本上就不可能改变。然而后面的这个消息让他感到很震惊，也无法理解，难道是唐中为了某种目的要对自己栽赃陷害吗？最后黑道凶徒狐疑的本性占了上风，他决定暂时离开商州躲起来观望一下，小心总是没有大错嘛。想到这儿，潘奎伸出手把那两沓钱抓在手中，他不会跟王向阳客气的，另外他也确实需要这笔钱，他一个字儿也没有再说，轻轻地离开了向阳集团董事长的办公室。10分钟之后他来到了飞飞休闲会所，这个时候正是下午最休闲的一段时间，茶坊中坐着无数衣冠楚楚神情不可一世的闲人，他们或在玩纸牌，或者是在调侃昨天晚上小青山水坝的事故是他们今天重要的谈资。 这些人欢笑着，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潘奎在茶坊找到了莫菲菲，莫菲菲正在陪一男一女两位外地客人。潘奎彬彬有礼地说：莫总，能耽误您几分钟吗？好啊。莫菲菲点了点头，起身对两位客人说了声抱歉，跟潘奎离开了茶坊。多年服务行业历练出来的察言观色，莫菲菲第一眼就捕捉到了潘奎今天的特别，不仅是他那种说话的口吻，而是一种敏锐的直觉。同时他现在并没有喝酒。他们进了经理室，莫菲菲关上了门，就站在门边看着潘奎，等着他说话。潘奎站在屋子中间，平静地说：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啊，我卖给唐中的水泥出了问题，并且可能跟昨晚的事故扯得上关系，警察很有可能跟着回来找我，我负不起这责任，所以我也跑路离开商州。莫菲菲同样平静地问道：就这个？这还不够吗？潘奎摊开双手：你不是想一脚踢开我吗？这回好了啊，不用你动手啊，不是动手，动脚啊，不用你动脚，我就自己滚蛋了。哎，也不是滚蛋，完蛋。这应该对你来说算是喜讯吧？
1: 对，算是个喜讯吧，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我确实是想跟你分手了。莫菲菲同样摊开双手，同样无所谓地说道。潘奎的表情开始变化，露出了一种渗人的寒冷和杀气。你是不是觉得我没什么用啊？莫菲菲毫不畏缩地看着他，冷冷地反问：你想说什么呀？你一直都看不起我，对不对？你想要什么吧？是不是威胁我给你一笔跑路费，或者一笔青春损失费？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敢他妈对我这样，在商州除了你，告诉我为什么？
1: 原来你想知道的是这个呀。
0: 莫菲菲继续冷笑着：好吧，我告诉你啊，但你最好考虑清楚啊，是不是真的让我说这个答案很伤人呢？少废话，说。
1: 因为我口味变了。
0: 莫菲菲走近潘奎两步：从前你在我的眼中是个人物，但是现在我长大了，你没法再满足我的需要了，或者说我的口味也没有变。以前我需要的跟现在需要的都一样，都是权力。以前你在道上的名声和影响，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权力，但是现在我需要更大的权力了，你无法给我，这就是答案，非常简单，仅此而已。潘奎没有说话。你也别胡思乱想，不要以为我有了别的男人，你这是在侮辱我。我只会跟权力上床，而不会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嗯？要你是市委书记，我现在同样可以重新趴在你的脚下，舔你的脚趾头。 莫菲菲冷漠地站在潘奎面前，雪白的肌肤，斑斓的衣饰，像某种具有鲜艳警戒色的兽类，美丽而残酷。潘奎凝视着她，凝视着这个让他如此又爱又恨的女人。这个女人让他绝望的沉醉啊。过了很久，潘奎的眼光慢慢的变得柔和起来。菲菲，我只想来再看你一眼再走。莫菲菲脸上掠过了一丝诧异。潘奎的声音有些颤抖：那给我一个拥抱，你也不愿意？莫菲菲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脱去了外套，丢在地上，走到潘奎身前，张开了双臂。潘奎拥抱了莫菲菲，非常的用力，然后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想要把这个女人跟自己挤成一个人似的，或者只是想加深这一刻的记忆。
1: 但是仅仅只有几秒钟，他猛然甩开了莫菲菲，大步向外走去。莫菲菲突然叫了出来：“奎瓦！”潘奎停住脚步，但是没有转身。莫菲菲轻轻地说道：“你好好想想，为什么总会被别人算计？好好想想，谁在算计你？”潘奎没有说话，打开门，又轻轻地带上，然后只听见走廊外轻轻的脚步声渐行渐远。这个时候，小青山水坝事故第二次分析会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马副省长看着困顿不堪的一干事故处理领导小组成员，还有相关的商州各部门的官员们，转头征询商州市委书记许桥的意见。许书记啊，我看暂时是不是就这样啊，让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可能这几天都会很忙啊。许桥点了点头，马副省长就宣布散会了。于曼离开市委大院，直接在车上就给唐中打了电话。他不像许桥他们，从昨晚到现在一刻也没有松懈。在等待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已经抽空在车上睡了一个多小时，天亮之后又睡了两个小时。此时的于曼完全能够坚持得住，这个时候的于曼需要继续工作。不到十分钟，唐中、于曼还有唐中的心腹余光、于曼的一位顾问、一位项目经理就全部汇集在了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中，每个人的脸色都很沉重。这次事故对于商州是一次极大的灾难，对于商州官场那将是一场小小的地震，对于他们更是一场难以面对的噩梦啊。作为承建者，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或者对于于氏建筑公司还不算伤筋动骨，但是对于唐中来说，如果他不能另外想办法力挽狂澜，那几乎就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了。好几分钟没有任何人说话，彼此都沉默着，不去看别人的表情。怎么办这三个字在每个人的脑海中都翻来滚去，但谁都找不到答案。余光向余曼然后向唐中点了点头，清了清嗓子：“我来说两句吧。”余光是聪明的，这个时候他确实应该来打破僵局。在他们这个联合阵营中，那个美丽的女人余曼永远比他们强势，实力雄厚，在这个局中他占据着优势和主动。而余光作为唐中的代表和最信任的助手，他只有首先承担这个可能说错话的角色。于曼点了点头，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显得气定神闲，冷冷淡淡，甚至用不着像刚才在市政府会议室里那样还要装出一副严肃沉默的表情。唐中对余光伸了伸手，做了一个请的表示，但是余光捕捉到了唐中眼中感激的色彩。
2: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

显得气定神闲，冷冷淡淡的，甚至用不着像刚才在市政府会议室里还要装出的那一副严肃沉默的表情。唐中对余光伸了伸手，做了一个请的表示。余光能够捕捉到唐中眼中的一丝感激。余光开口说，我觉得首先是责任的问题，然后才能考虑经济损失啊。这句话不用说，所有的人都明白，但是这句话并不是废话，事实就是这样。然而对于新明建筑公司董事长来说，他更在乎的是经济损失。如果他能够赚到钱，他才不在乎，也不会顾忌什么社会责任和刑事责任呢。余光完全明白这种心情，但是这个时候他不能照顾唐中的这种心情了，这是不现实的。接下来他提出了一个能够勉强迎合唐中，也能够迎合余曼的策略，或者说是他认为的最佳解决问题的方向。但我们是商人呢，就像害怕淋雨先带上雨伞的胆小鬼一样，咱们为自己先打打小算盘总是不会错的吧。责任让他们去划分，咱们也无能为力啊。可是我们有能力预先做一点简单的事情，看看有什么办法减小咱们自己的损失吗？或者咱们要是能够找到证据证明这是政府的决策失误，我们是不是可以索赔？或者咱们证明这起事故啊是一起人为的破坏，那咱们也能获得民事的赔偿吧。甚至如果我们能够在责任划分中取得某些主动，那么很可能会让我们处于某种有利的位置，最坏吧也可以理所当然地申请破产逃避债务吧。余光最后的话好像是在开玩笑，但他们都知道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真实的进攻方向。有几分钟的沉默之后，于是建筑股份公司的总裁余曼开口说话了。如果有一种可能能够减少我们的损失，那么值得我们去尝试啊。说到这儿，余曼抬起头欣赏地看着余光，但是责任的划分却是最关键的问题啊。其实一切经济上的事儿啊都是政治上的事儿。此时在商州市市政府的会议室里，当马副省长让大家休息的时候，邱仲成他却知道这个时候他不能休息啊。离开会议室，他拨打了西川省省长严宇的电话，这个电话他一直从昨晚就在考虑打还是不打，如果打那该说什么怎么说。电话一接通，省长言语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你不知道打电话了呢。这句淡淡责备的话包含着的关心让邱仲成精神大振了。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或者说邱仲成看到了绝地反击的希望。他立刻简短含蓄但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关于这次事故的某些想法向言语做了汇报。在汇报的最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严省长，这场事故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些因素，那它也可能是一场政治斗争啊，或者说是某种政治斗争的产物，在这场事故中有某些政治斗争的原因。有一分钟的沉默，西川省省长在做最后的抉择。实际上严宇省长早就做出了最后的抉择，这种沉默只是在宣布某种重大决定前的习惯性的谨慎。跟邱仲成一样，从昨晚开始严宇就在做这个艰难的考虑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他都不应该放弃邱仲成。谁都知道这位明星市长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跟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在这个时候松手，那会让言语在道义上首先受到谴责。但是这次事故如此重大，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作为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组长

0: 邱仲成是毫无疑问的首要责任人，要承担主要的领导责任。他这个时候如果出手相救，会让自己处在一种危险的位置啊。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其他方面，最后他决定暂时保持沉默。他首先要看看省委书记的意见。在早晨的事故分析会上，顾少义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发表意见，或者省委书记暂时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或者书记希望先让马建生来处理这件事，他最后再签字画押，这样能够保持主动。但是言语还是捕捉到了省委书记顾少义的犹豫，或者正是顾少义的这种慎重为他提供了某种可能。他反复考虑过之后做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倾向于暂时还不要放弃邱仲成。这位商州市市长虽然会承担主要的领导责任，但并不是就到了完全绝望的地步啊。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立刻给邱仲成打电话。他认为如果这位曾经跟随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秘书无法自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么他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让马建生来决定邱仲成的命运。但是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邱仲成的电话。一分钟之后，言语淡淡地说道，建生同志是事故处理小组的组长，你应该如实地把这些问题向建生同志反映，让建生同志拿个主意嘛。
1: 是，严省长，我正要马上去向马副省长汇报。
0: 因为紧张，邱仲成难得地出现了语病，但是言语没有注意，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下。小邱啊，在政治上你比以前成熟了。说完了之后，言语挂了电话。邱仲成听到省长挂完电话，才把自己的电话也挂上了。此时的邱仲成已经完全明白了省长的意思，他们之间的默契是别人无法比拟的。他感到精神振奋，一点睡意也没有，就像在几乎被宣判死刑之前忽然听到了也许可以无罪释放的好消息。无论他耍多少心机，用多少谋略，如果没有言语的支持，他的努力肯定是半点希望也没有的。当然，就算有了省长言语的支持，这也将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战争，那他必须要做好打恶战、打硬战、打持久战的准备，他别无选择呀。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缺乏市长的人选，缺的只是市长的位子。他走到现在这一步是不容易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轻易接受命运的捉弄，特别是像他邱仲成这样的强者。同时，邱仲成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真正的高手不仅能摸到一副好牌，更重要的是还能打赢一副烂牌。让邱仲成感到唯一的担心的是，这一次的对手那是一个比凌明山还难对付的角色呀。此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猝不及防地被逼上牌桌的市委书记正放松地把自己丢在床上，因为疲惫他只脱了西装和鞋子。许乔的确太困了，整整一个夜晚没有睡觉，再加上上午和半个下午高强度的工作，不停地开会。但是即便如此，在他入睡之前他还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起床之后应该去跟马副省长沟通一下关于邱仲成的问题。刚才结束的事故分析会基本上定了调子，首先他可以置身事外，也许会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对目前他的这个位置和将来的发展不会产生大的影响，这是值得庆幸的。然后是邱仲成肯定是要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先不说盲目上马开发什么游船项目并且管理不力，仅仅因为他是直接的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就这一条他就难逃干系啊。从最坏的角度去考虑，也许邱仲成的光明仕途很可能就

0: 此终结。像凌明山一样掉到某一个闲散的位置，要过很多年才能够缓过气来。实际上，许乔对这位商州市市长还是很欣赏的。邱仲成有能力，有气度，各个方面都不错。虽然这半年来相处的不算是亲密无间，但是勉强应该还算是配合默契。考虑到邱仲成的个性和历史，那已经算是非常难得的结果了。所以许乔并不希望这样一次意外的事故就毁掉这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官员呀。纯粹从保护干部出发，许乔觉得似乎也有必要向事故处理小组甚至是向省委建议，这本来就是对党和人民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嘛。其实过了很久以后，当许乔回想起这个时刻，他依然没有觉得自己可笑，他只是觉得有些滑稽和无奈，还有一丝茫然。当别人在拼命考虑自己如何上岸，甚至因此不惜把身边那些无辜的人全部拉下水的时候，而许乔自己还充满着某种幻想，想扮演某种难以言说的角色。当他在考虑如何为邱仲成突围的时候，许乔绝对没有想到，此时的邱仲成正在把这场灾难带来的冲击向许乔引来。邱仲成有些冒昧地闯进马副省长休息的房间，坐在马副省长的床边，简明但是扼要地谈了几点意见。首先是游船的问题，这是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决议，并且得到了市委书记的同意，通过了市委常委会批准。在管理上，有专门的锦绣开发总公司负责，下面还有游船分部，这样隔了几个环节，他在游船上承担的领导责任相应减少很多。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出来的，邱仲成只有主动出击了。然后邱仲成开始反击了，他提出了刚刚被许乔否决的工程预算追加款。邱仲成强调，因为否决了这个预算追加款，承建方这几天注意力转移，管理松懈，并且传出了有关薪水发放不准时和停工的风声，工人们也是人心浮动，这都是这次事故不可忽略的原因。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在将来成为许乔反击他的进攻点啊。所以此时的邱仲成只有变被动为主动。如果工作组要审查这个预算追加款是否必要，那么必将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泥潭呢。余曼和唐中那肯定也会制造出无数堂皇的理由和无数复杂的数据陷阱，就算100个精干的审计干部，恐怕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出正确的结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加班的问题，这是因为凌明山当时一再反对这个项目，延误了工期，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所以采用的是轮休制度。这半年来的平安无事证明了这种安排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那也算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管理学上有一条秘而不宣的定律，如果事情自己不能简单解决，那么就把它复杂化嘛。如果一个主管无法解决问题，那么他就会制造障碍，让别人也无法解决问题。邱仲成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如果能够把这次事故复杂化，牵涉的人越多，就越不容易简单定性结案，拖得越久，转机也就越多。接下来邱仲成亮出了他最有力的进攻武器，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招标的当时的情况。他基本上详细而真实地讲述了整个小青山水坝工程招标过程，以及于氏建筑公司是如何拿到这个标的的。但是在其中的一些关键的部位，邱仲成做了某种细致的倾向性的表述，这会让马副省长不自觉地产生某种疑问。比如说于氏公司为什么会那么及时地出现在商州，为什么许乔要主动提议让商伊斯承建一部分工程，这是否有一种掩人耳目的战术动作呢？ 那么许乔为什么在上任伊始就否决了旧的招标方案，而这个新的招标方案似乎专门是为于氏量身定做的，那么实力雄厚的于氏会毫无疑问的胜出啊。邱仲成还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在许乔提议分包给商伊司部分工程的那个晚上，许乔跟他通了电话，告诉他和于曼见了面，并且说于曼已经知道了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关于竞标的最后决定。这是令人震惊的泄密事件，他请求组织向许乔求证当时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围绕这个工程的竞标本来应该是公正透明的，可现在看来好像并非如此。最后邱仲成顺理成章地谈到了商伊司的问题，他直接地指出商伊司其实根本不具备中标的实力，如果纯粹是从公平竞标上考虑，那么邱仲成是绝对不会选择商伊司的，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但是他当时不得不屈从市委书记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压力，他坦诚这一点，请组织向许乔求证是否如此，并且再次强调市委书记这样做真的是人心慈怀，希望照顾和扶持一下商伊司呢，还是另有其他的深意呢？因为商伊司的介入给整个施工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和额外的负担，商伊司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视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依仗市委书记的支持擅自行动，抢先入场画地为牢。他们承建的度假村和宾馆按照工程进度必须要等到大坝基础建设完成之后，可是毫无疑问商伊司对整个小青山水坝工程管理上的一些调整和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进而对这次事故也有一定的责任。对这次事故的肇事者邱仲成也提出了某种疑问，那个王兴明本来是雪山纸业的一名工人，雪山纸业的待遇是不错的，在开发区中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许乔的软件园计划导致了他的下岗，而恰恰是这个下岗的工人导致了这起事故。既然如此巧合的一次失手竟然如此巧合的就斩断了纪元木的绳子，那是不是这其中也有什么隐情呢？讲到这儿邱仲成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对市委书记的软件园项目也随手刺了一刀。到最后邱仲成振振有词地说道，马副省长，作为全市最重要的项目，您可以去问问许乔同志这半年来他到过小青山水坝工地几次。马建生只能用微笑和沉默来面对，如果许乔表示过多关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更有理由来承担更多的责任了，但是在商州市长如此的理直气壮面前，马副省长也没什么好说的。邱仲成继续进攻，没有退路，只能破釜沉舟嘛。马副省长，那么您又看看许乔同志都做了些什么，任用荣建松这样的腐败分子，这是早就被凌明山和戴自更两位同志打下烙印，货真价实的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呀，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过失就换掉财政局长，不考虑是否任人唯亲，但是向松同志这样一位业务过硬稳重忠诚的同志，凌明山书记那么欣赏苏文佐也没有考虑过换掉他呀。而许乔同志在这个时候却显得格外的果断，那么这样的布局是不是欠妥呢？此时的邱仲成故意用了布局这个词，这可不是语病啊，而是能够让听者联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者是某种意图。再接下来邱仲成花了几分钟重点提到了杨清，提到了黎光的庄园经济， 主要的进攻方向是许乔树立的这个典型是否正确，或者说是不是有些考虑的不太成熟。马副省长，作为我的秘书，我认为在关于杨青同志的看法上我有一定的发言权。我一直认为杨青同志还是需要更多的磨练的，但是以前林明山书记出于某种考虑来任用他，我没有反对，我只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那么现在许乔同志这么做，我依然持保留态度。许乔同志是不是有一些急功近利了呢？而且于是在介入黎光这个项目，谁知道这会不会因此而分去了于是的一部分注意力，从而影响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施工和管理呢？其实看起来这个问题跟小青山水坝事故没有任何关系的，可是此时邱仲成既然已经出手了，那索性就全面出击吧。按照他问题复杂化的战略，邱仲成希望把一场事故处理变成一场复杂而混乱的政治斗争。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也是各类妈祖文化节、海洋民俗活动集中举办的时间，渔民归港休整，修船补网，祭祀妈祖，形成了独特的渔港文化景观。提到妈祖文化，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祈福祭祀，其实这一信仰诞生扎根的根基是沿海先民千百年来和大海共处、对抗风浪的生存经历。福建莆田兴化就是这样一处典型的滨海乡土，早年这里海潮泛滥，遍地滩涂，先民靠着代代劳作围海造田，把荒滩开辟成了宜居的家园。正是在这片与海相伴的土地上，出现了屡次出海救人的女子林默。当地人不只有向海求生的坚韧，更形成了崇文重教、坚守忠义的精神传统。读书报国、危难守节的家风和林默救人济世的善意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妈祖故里独有的乡土底色。今天我们走进兴化古城，去看看妈祖文化生长的土壤。
6: 360条泉涧和支流汇合成这条叫做木兰溪的河流，它发源于福建中部的岱云山脉，一路弯弯绕绕注入东海。全长105公里的河道横亘在面积400多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上，西头挑山，东头丹海，地处北岸的古城就在这生生不息的流水声中走过千年。这里是福建省莆田市的兴化古城，海神妈祖的故乡。
7: 登上古城西面的石狮岩，日新月异的城市尽收眼底。西面是高山，东面是大海。可是谁能想到，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还是长满蒲草的海滩和沼泽。在这里，沧海变桑田，不是神话。
6: 面积3平方多公里的兴化古城，位于莆田市区的中心。仿佛时间河流里一处沙洲，停住着久远的老城记忆。六条保存完好的老街巷，依然是当年9头18巷的城区格局。人声鼎沸的街市背后，一栋栋明清老厝从街头连绵到街尾，串起一座城的

0: 恢宏与古老。这里曾经走出21名状元、17名宰相、2482名进士，留存下来的官宅府邸众多，斑驳的门楼照墙，见证着古城文脉的昌盛，也留下讲述不尽的老城故事。古城南面的文献路上，长50米、高25米的古桥楼，是新化古城墙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莆田市博物馆的老馆长柯凤梅，在古桥楼上工作了20多年。
1: 宋太平兴国8年，新化君主在这里建的第一座纸城的城门楼，现在这些石头还是保留当时的建筑永构，外面是石头，但里面是夯土，非常结实。
0: 如今古老的桥楼已经成为新化古城的象征。天气晴好的时候，从这里向南望，可以看到远处的湖公山和木兰溪，湖山蓝水，古城人这样形容家乡美丽的景色。然而数千年前，古城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水深近30米的海湾。
1: 莆田民间有一句话叫做城七洲无莆田，说明当时莆田是在海中，海水从新化湾一直运到了现在的文化市。近海的地方多产蒲草，所以莆田人当时的蒲是三点水的蒲。
0: 广化寺所在的南山，距离今天的海岸线30多公里，1000多年前却被海水簇拥着，山上的松柏倒映在海面上，秀美的景色吸引着为躲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人士。他们定居下来，在只生蒲草不长禾苗的盐碱滩上筑堤拦水，围海造田。到了北宋时期，为兴德化名，朝廷在此地设置兴化军，管辖当时的莆田、兴化和仙游三县。经过300多年扩建，到明朝时，这里不仅是兴化府治所在地，也成为福建沿海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和文化中心。从古城往东数10公里，便来到海边，坐船登上湄洲岛只需要10几分钟。就在兴化建成前后，岛上住着一个叫做林默的女子。林默不仅精研医理，为人们治病消灾，还常常驾船玩缆，巡游在岛屿之间，在风浪中搭救遇险的船只。每当暴风雨来临的夜晚，林默便举灯登上山顶，引导迷航船只顺利返航。28岁时，林默在救助海难中逝去，他扶危济困的义举在民间广为传颂，渐渐由人演变为海上神明妈祖。一个有血有肉的兴化女子，化身为这方水土的精神图腾。人们在湄洲岛上修建起一座妈祖庙，每当船舶出海，都要来到这里祭拜妈祖，祈求平安。今天祖庙的香火远播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汇入海水，传向四方。耕田牧海的生活让百姓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兴化城的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起来，文风愈加炽盛。街巷中十室九书堂、3家2书屋，官办学校和民间书院遍布各处，自景一而达于田野，弦颂之声远耳相闻。就是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一代又一代勤读的兴化学子，挑着沉重的书箱，也挑着报国安邦的志向启程。古城北面的夹脊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800多年前，一位名叫郑桥的兴化读书人曾经隐居在这里。
2: 夹脊山海拔是662米，这一

0: 栈道呢是正桥来回唯一的通道，是吧？现在改成正桥。
1: 正桥年轻时经历着要读遍天下书，北宋覆灭后，金军抢走朝廷三馆四库所有图书，历代收集的大量珍贵书籍在运送途中狼藉一地，目睹家国巨变，连书籍也不能幸免。郑桥痛心疾首，决意要以一介布衣的微薄力量，为动荡不安的国家编修一部鉴古知今、集天下书于一书的通史。然而修史历来由官方主办，必须的文献资料更是数量庞大，家境贫寒的郑桥却意志坚定，绝不放弃心中梦想。当时新化城藏书之父在全国首屈一指，私家书楼林立，仅藏书万卷以上的万卷楼就有十多家。为了能够借阅抄录到修史需要的书籍，郑桥四处奔波，一家家登门拜访。由于衣着寒酸，他常常被拒之门外，郑桥却不以为意，一次被拒绝了就多跑几次。
0: 对书这么痴迷的人感动了主人，然后主人就让他进去，后世给他评价说唯有普天正阶级一样，都变得都难而分数。
1: 就这样，郑桥用了十年时间求书近千家，抄书数万卷。为了能够安静的著书，郑桥作别妻儿，一个人搬到荒无人烟的夹子山居住。山上一到冬天便是寒风刺骨，霜雪遍野。郑桥在四面透风的草屋里执笔不休，诵记不绝。30年过去，终于完成长达200卷、500多万字的史书《通志》。这部完全以个人力量编修的史学巨著，汇集历代典章制度和科学文化于一书，贯通中国数千年历史。
0: 它是包罗万象，其中呢很多是天文、地理、目录学、文字学、绣球学等等，什么都有。就是看了这一部通志以后，书生不出门呢便知天下事。
1: 尽管由于时局动荡，通志搁置了130年才得以刊印，但是郑桥立志修史的故事却在古城广为流传。理解山林穷庐，以一生之力为天下树传，为山海留志，不仅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典范，也让新化文脉在沧海横流的岁月里始终绵延不绝。宋朝300多年间，朝廷共举办了118场科举考试，其中每录取39名进士，就有1名来自新化。有一次，古城一下考中了10几名进士。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新化。一个地方走出这么多的读书人，让皇帝感到十分好奇，于是他问状元黄公度：“青土何奇？”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然后呢，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黄雀梅，通饮紫鱼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1: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榜眼陈景清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第一首在松柏，家平子读书。
2: 陈建清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也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择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1: 山海之间生长着的松柏，一肩挑风，一肩担雨，却依然站得挺拔。古城人喜爱松柏，也将高洁的志向比作松柏。古城中处处都能看到松柏的身影，它历久而弥新，成为这座城绵延千年的精神象征。后来陈俊卿官至宰相，

0: 也成为了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勉励后世子孙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郡府。偏居东南的兴化古城被称为文献名邦。今天散居在外的陈家后裔有200多万人，每年都有许多人回到木兰溪畔的陈家祖祠寻根谒祖。数百年来，陈氏一族人才辈出。
1: 我看这从宋代哈，那到近代我们也有英雄哈，
2: 都有。你看，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还是这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们这个家族的许多子孙啊，他都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
0: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铁蹄到处，福建各地相继陷落，兴化城被元军层层包围。陈俊清后裔状元陈文龙临危受命，挑起保卫兴化的重任。为了鼓舞士气，陈文龙命人在兴化城墙上竖起一面大旗，8个大字：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烈烈风中飘扬。在他的带领下，兴化军民同仇敌忾，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2: 他回答元军的统帅说，你就把我一家都拿去斩成数段，我也是要跟你血战到底的。
0: 围城的援军越来越多，形势日渐危急。为了阻止前来增援的敌人，陈文龙在南山设下埋伏，古城青壮们在前方冲锋打仗，妇女们就组成战鼓队在丛林里擂鼓助威。
2: 结果援兵他不知道你有多少宋兵，结果一下子就被打懵了。这个是南宋末年非常少见的一场胜仗，援兵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会被一个文弱书生打败。
0: 这一场胜利彻底激怒了敌人，他们不断派兵遣将，最终兴化城还是被元军攻陷。陈文龙被俘，他不愿苟且偷生，押送到杭州时在岳飞庙吞灰自尽。当族叔陈赞得知陈文龙去世的消息时，悲愤不已，誓言道，直不复国，我不复职。他秘密招募义军，2个月后重新夺回兴化城，和兴化百姓一起坚守孤城7个月。
2: 他说，国家世受国恩，过去国家厚待了我们，今天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要为国家收拾民心。
0: 兴化是当时福建最小的军城，却成为抗击元军最坚决的堡垒。在兴化城破之后，陈赞在巷战中力竭，被俘牺牲。为了报复，元军屠城，全城死难3万多人，血流有声，繁荣一时的兴化城成为一片焦土。然而城可破，血可流，如松柏一样的精神却始终留存在兴化城浸透着血色的土地上。为了颂扬陈家叔侄的忠勇刚烈，古城人尊陈文龙为镇海神，尊陈赞为兴化城隍庙主神。每到城隍庙会，古城里的女子车鼓队都会再次擂响战鼓，昂扬振奋的战鼓声响彻数百年，传递着兴化城绝不屈服的意志和决心。历史上古城曾经数次遭受毁灭性的重创，兴化人

0: 用自己的方式铭记着古城之伤。
1: 我带你去找我老朋友写春联去。
0: 每到春节，古城和其他地方一样，都要在家门口贴上红彤彤的春联。但是新化城的春联却与众不同。
2: 老伯，那个白条代表什么意思？
1: 白条是我们纪念新化湖一次最大的悲痛
2: 啊。
0: 明朝倭寇猖獗，几乎年年侵犯新化城。有一年临近春节，倭寇再次登陆，占据新化，烧杀抢掠，百姓死伤无数。这时正值一年中最喜庆的春节，为了悼念在倭患中逝去的亲人，新化人便在春联上端贴上代表丧事的白纸，用一年最大的节来铭记古城最大的痛。直到今天，这种古老的风俗依然被保留下来，成为后人致敬先人、承续家风的情感表达。千年的岁月风霜，点点滴滴磨砺着眼前的这座城市。一段老墙，一处碑刻，一座古厝，这些保留着珍贵记忆的古老遗存，在人们精心的修缮下，又一次融入到今天的古城生活中。仓后路上有一座红砖建筑，是哲里中学的老教学楼。清朝末年，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中西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古城里出现了一批倡导科学救国的新式学堂。
3: 13岁，
0: 100多年前，哲里中学便已经开设了英文、化学、天文等课程。睁眼看世界的眼界和胸怀，改变着古老的土地，也改变着新化读书人的命运。共和国成立后，哲里中学改为莆田第二中学。曾在这里求学的李光荣依然记得顶楼那口百年的铜钟。
3: 当年是老城区最高的教室，钟声一起啊，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2: 当年都在什么时候能够听到这个钟声？
3: 当年国庆节新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钟就要敲起来。
0: 钟声记录着时代的发展，仿佛一声声心跳催促着年轻的新化学子只争朝夕，不负青春年华。70年间，古城走出了15名两院院士，更有不计其数的新化读书人，将飘山丹海的松柏精神烙印在广博的大地上。古城霞林街道有一座林家老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兰英的故居。林家后人林守恭常常回到这里，
4: 在这边这个生长。这个院子就是我老祖先林润当时在明朝。
0: 老宅正厅悬挂着先祖林润的画像。明朝嘉靖年间，奸臣严嵩权倾天下，祸乱朝纲，御史林润挺身而出，弹劾严嵩父子，立下了大功。400多年来，祖辈忠直敢言、勇于担当的故事不断地在林家讲述着，也让林家子孙的目光透过祖宅小小的天井投向更辽阔的天地。1948年，已经30岁的大学助教林兰英做出了一个决定，到美国留学。莆田人都懂得，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惧细壤，方能就其高，只有海纳百川，才能有所成就。得知他的决定，家里人竭尽全力地支持他。
4: 我奶奶了，还有我妈妈了，还有我婶婶了，就把所有嫁妆全部变卖掉了，然后来供他去那个美国读书。
0: 带着家中女性所有嫁妆换来的1000美元，林兰英踏上了追寻知识的道路。她的学习异常刻苦，5年后就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0: 放弃在异国奋斗多年的一切，回到中国。
1: 祖国这个已经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也知道说这个国内这个条件跟这个美国呢肯定是都不能比的。当然他想说，我学到了这么多，我想还是回去回报这个祖国。这样
2: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1957年开春，林兰因以母亲病重为由，出过重重阻碍，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成为中国半导体材料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每年冬至，林兰因的孙女林兰都会从北京回到古城，这里是奶奶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她的根植所系。
7: 奶奶一直说，一个人如果要想有成就的话，离不开根植于他自己的这个土地。所以不光是他自己，当时爸爸出国的时候，他也坚持爸爸要回来，要回国。然后包括我自己，当时想出国留学，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回国，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0: 如今，古城人把林兰英生前使用过的家具运回了家乡，陈列在林家老宅里。一间陋室，一张旧桌，伴随着这个古城的女儿，创造出共和国的许多个第一。2003年，林兰英在北京去世，根据她的遗嘱，骨灰运回了家乡，安葬在老宅的小花园里。这位一生为了家国梦想，从不曾停下脚步的传奇女子，终于可以长眠在故乡的山海之间。在林兰英留下的许多照片里，她都梳着家乡传统的妈祖髻，帆船头，大海衫，红黑裤子系平安。这是妈祖故乡女子的传统装扮。帆船头造型的妈祖髻，相传为妈祖生前亲自设计。妈祖一生未嫁，将身心许于大海，将仁爱留给人间。髻为帆，真为定，线为缆。兴化女子头上小小的发髻，寄托着浓浓的情感，凝结着古城儿女永不褪色的勇气与担当，也是兴化人无论走多远都留在心里的美丽记忆。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妈祖文化是靠海为生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一种文化传统。前旗镇位于福建省福鼎市的东北部，它南边几千米以外就是福鼎市的重要海港。这片海港周边，像前旗镇这样以海为生的村镇星罗棋布，妈祖文化也在这片区域不断地被传承。像马灯舞这类流传百年的民俗，原本和古时海防、出海壮行息息相关，如今和祭海活动融为一体，把敬畏海洋、邻里同心的生活理念代代传递。滩涂物产、赶海劳作、妈祖民俗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了闽东渔村的生活样貌。下面我们一同走进前旗镇，感受休渔时节滩涂村落独有的民俗图景。
0: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紧邻东海，海岸绵长，千百年来逐浪而作的渔民，往来贸易的海商，为这里积淀了浓厚的海洋文化。沙城港，福鼎市靠近东海的港口，自古便是闽浙两省的通衢要冲。沙城港的身后是水面辽阔的海湾，港口、码头、澳口遍布海湾两侧。因航运、渔业而兴的村镇星罗棋布，前旗镇是福鼎诸多因海而兴的古镇之一。古时往来的微夫和商船，在这里的码头转运着福鼎海洋贸易中的重要物资。渔民们依照自然规律，捕鱼季出海劳作，休渔期赶小海的生活方式世代传承。因海而生的妈祖文化，在这里也绽放着别样的光彩。太姥山下的峡门畲族乡，每年立夏前后，赶小海的渔民会聚集在滩涂上，守候一种奇特贝类的出现。七星列岛的礁石上附着着一种海洋生物，它们既给渔民们带来烦恼，也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优越的地理环境、绵长的海岸线以及辽阔的港湾，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在这里世代繁衍，孕育出丰富的海洋生活和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在海上航行的船只，船底会逐渐附着上一层海洋生物，包括贝壳、海藻、小虾等生物。这其中对于船只来说最为致命的要数藤壶了。休渔期里，归港渔民的第一要务就是给自己的渔船做清理。
4: 我看捞个干净点，你这边弄好，把这个其他也做面把那个船。
0: 渔民们清理渔船的时候，前旗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师生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排练，身披戏服。

0: 匹卓玛的学生们，在锣鼓的指挥下不断变换着队形。这种表演名叫马灯舞。在前旗镇，马灯舞已经传承和发展了数百年。现在这种表演形式是当地妈祖文化节上不可或缺的内容。日近黄昏，师生们的排练接近尾声，修船的渔民们也即将结束他们的清理工作。
1: 还有那个采集科，
2: 坐下，
3: 里面还有很多
1: 很多，来捞捞捞鸡捞，
2: 都是肉的成分。
1: 下面打完，我们去那个，我们去看了。
0: 被清理下来的藤壶在渔民们眼中别有妙用。虽然藤壶对于船只来说非常致命，但因为肉质饱满，它们又是当地人喜爱的美味。据修船的师傅介绍，除了圆形的藤壶外，在当地修鱼清理还可以采集到别样的美味。在附近的海岛上生长着一种外形类似于手掌的藤壶，非常稀有，并且采摘难度极高。而泰姆山下的一片滩涂上有一种会飞的贝类，那是每年夏季才会出现的奇特生物，在当地采集手掌守护飞蛤，是渔民们在休渔期赶海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奇特的海洋生物究竟生长在哪里？在休渔期，渔民们又会有着怎样丰富有趣的赶海生活呢？考察组从福鼎市出发，向大海行进，来到了距离市区约28千米的沙城港。沙城港掩映在山与海之间，在船只停泊附近的海面上漂浮着很多房子，据说当地渔民平时都住在上面。考察组决定前去询问有关手掌藤壶的线索。乘坐快艇，考察组靠近了其中一座漂浮的房子。从远处看，此时正有人在上面忙碌着。
4: 大哥你好。
5: 哎，你好。哎，
4: 您在做什么呀？这个现在
5: 我在养鱼。
4: 这个是叫什么呀？这种
5: 这个叫鱼排啊，网江养鱼啊。
4: 对，养的是什么鱼啊？
5: 黄花鱼。
0: 近海养殖是渔民们在休渔期重要的生产内容，他们在海上搭建起鱼排进行海鱼养殖。大大小小的深水网箱通过浮桥连接在一起，既可以起到对抗风浪的作用，又使鱼排成为典型的海上居所。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您听说过就是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藤壶吗？
4: 没有，
3: 没有是吧？那一般这种藤壶在哪里长呢？
4: 那个也有长的，礁石上面有长的，
3: 礁石上有长的，
4: 长小的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大。
3: 出海会有吗？
4: 出海这个我不清楚，这要问老渔民才知道。
5: 考察组回到了沙城港码头，在向导的带领下，找到了即将出海的农民。
6: 大哥你好。
4: 好，您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听说咱们这儿有一种特殊的那种，就是像手掌一样那种贝类是什么呀？
7: 海瓜子啊，你是说那种啊，那个海瓜子啊，那比价、
6: 哦、
7: 我们这个比价、
6: 哦、
7: 啊，那海瓜子比价、
6: 哦。那个在哪里有啊？
7: 那海岛，只能海岛上有了。我们那个、啊，那个我们没有，那就是七星台山岛有。
6: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7: 那可以啊，你要去啊，去。现在今天好像没风啊。
5: 跟随渔民考察组前往位于沙城港东南方向约22千米的七星列岛，在海面上行驶了约1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七星列岛。此时正值退潮期，可以看到海岛周围的礁石都显露了出来。海岛周围风大浪急，没有可以停靠的码头，考察组只能将船只尽可能地靠近礁石，然后再爬上去。经验丰富的渔民在登岛后便带着桶子和铲子开始挖藤壶了。藤壶在海洋中分布广泛，从海岛的礁石到远洋的船体，凡是硬木的表面都是它附着的对象。藤壶通常一簇簇地长在一起，有着石灰质圆锥形的外壳，所以常被误认为是贝类。

0: 是吗？嗯，是。哇，这螺丝刀啊，你这样一个一个出来的。什么样味道？好吃。在礁石上搜寻一会儿后，考察组并没有找到渔民所说的笔架。那么，这种外形奇特的笔架究竟生长在哪里呢？
1: 问题多了，那边一个多，是吧？
0: 其实那边没人住的地方多多嘛。
1: 这是什么呀？笔架，藤壶吧？这是藤壶。
0: 据渔民介绍，这种外形像笔架的藤壶，就是我们所寻找的手掌。它的学名叫做鹅颈藤壶，头部有五片白色翘板形成翘翅，躯体包在翘翅内，身体分为具翘板的头部和光裸的柄部。
1: 那咱们这个是在哪才能长呢？
2: 在海岛上，在长这东西要好几年才长这么大。
1: 什么时候才能来挖呢？
2: 就大潮水的时候。
1: 大潮水。
2: 到一般都是每夜时候初三到十八，就最低潮时候才露出来这个东西。
0: 由于岛上的鹅颈藤壶生长在陡峭岩石缝隙中，并且靠近海平面，想要找到个头较大的鹅颈藤壶，渔民必须在涨潮前到海边的礁石上采集，并且要抵抗海浪的冲击。据有经验的老渔民讲，这种会飞的贝壳只在滩涂上出现，并且只有在夏季才能见到，极其珍贵。为了了解更多有关会飞的贝壳的情况，考察组决定前往福鼎市东部的前旗镇。考察组还未走进滩涂，就看到了一群忙碌的身影。考察组发现，这里的滩涂与海边的不同，并不是一整片，而是形状非常规整的一片滩涂田地。据当地人介绍，这种围起来专门养殖蛏子的滩涂，他们称之为蛏城。戴着帽子、身穿雨靴的妇女们正在蛏城边忙碌着。挖蛏人分布在蛏城两端，三五人排成一行，速度极快，俯身一铲一铲地挖起滩涂，找出藏在泥里最肥美的蛏子。一条小船穿梭在滩涂上的蛏田间，把一筐筐蛏子运送到岸边。称重、分装、清洗、降温，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据挖蛏人介绍，他们的蛏城都是由滩涂改造而来，并且蛏田也是咸淡水交汇，方便养殖的同时还能够提高蛏子的产量。通常这种蛏田一半是蛏城，一半是蓄水池，目的就是为了模仿海水的涨潮与退潮，这样能够使蛏子的长势更好。考察组在这里并没有找到会飞的贝壳，继续向海岸边前进，一片红树林出现在眼前，在滩涂上有几个人正在赶海。
1: 你挖的是什么呀？
3: 这个海蜈蚣呗。
1: 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0: 海蜈蚣这个名字听起来凶悍，它们却十分胆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把它们吓得钻入淤泥中。想要抓海蜈蚣，不仅要小心行事，还得耐得住性子，盯紧洞口。偌大的滩涂要找到海蜈蚣的洞穴十分不易，而且海蜈蚣身体柔软，稍不留神就会把它拉断，所以在抓的时候还要用上一个像梳子的特殊工具，只有慢慢拔，海蜈蚣才不会断掉。 随着海蜈蚣一点点露出真容，它的长度远远超乎了考察组的想象。海蜈蚣又叫做沙蚕，是一种生长于东南沿海地区滩涂上的软体动物，以食海藻、海草为主，通常生长在淡水和海水交汇处。由于福鼎地处山与海之间，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这里生长的海蜈蚣品质尤佳。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了位于太姆山东南方向的峡门畲族乡，据说在这里的滩涂上可以见到那种会飞的贝类。刚来到峡门畲族乡，就发现这里被群山环绕。与前旗镇沙城岗不同的是，这里有着大片的水田。考察组进入其中，发现这里的小路交错纵横。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些田地与滩涂上的淤泥极其相似，只是被分割为一块块田地。在一块田地边，考察组遇到了一位正在忙碌的老乡。
3: 哎，大哥你好。
4: 啊，
3: 你听说过咱们这边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会飞的贝壳呀？
4: 有啊，这里有很多啊。
3: 在下面是吧？哦，好。
0: 潮水退去，滩涂上留下了高度及膝的淤泥。看似简单的赶海，对于经验不足的人来说，从淤泥中每迈出一步都是极其不易的事情。此时老乡和他的同伴们行走自如，在淤泥中搜寻着会飞的贝类的踪影。在搜索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有了收获。
5: 你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6: 叫灰鸭嘛。
5: 它就是在这个滩涂表面。
7: 对，也就是说，在滩涂下面有自己搞个眼，搞个孔，有差不多能两三寸这样下去
5: 了。啊，它就是长这么大是吧？
7: 有的比这个大一点，有的这个这样小的。
5: 平常就是退潮之后有是吧？
7: 对对，现在货比较少一点。
0: 原来这种会飞的贝类，在当地叫做飞蛤。由于此时潮水已经完全退去，它们都钻入到淤泥中，再加之这种贝类数量稀少，所以想要见到它们飞的过程几乎不可能。为了寻找飞蛤以及出现在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峡门畲族乡。秦海燕，浙江省第十一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考察组和专家一起来到了水田边。
3: 哎，秦老师，那这片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片全部是用来这个养这个滩涂鱼，也叫跳跳鱼。这一块区域啊，就是通过围填海形成的，东面嘛连个坝，这个滩涂就形成了。那么水从那个坝那里啊，淡咸水啊，把它抽过来，抽过来以后用来这个养殖这个滩涂鱼。
0: 与前旗镇沙城岗不同的是，峡门畲族乡的滩涂更多是用来养殖滩涂鱼。当地人在靠海的地方建起一个大坝。考察组决定前往大坝查看。
8: 这边呢是属于这个海，这边是这个农田，选择这个山两侧啊，把通过这个大坝把它拦起来，那么就是所谓的围海造地了。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中医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可如今不少人都饱受胃病的困扰，胃病究竟是怎么找上门的呢？
4: 我想问问大家啊，你说我们现代的人呐，吃的都很好，也感受到了生活节奏加快，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呐，他都有胃病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老的啊，胃病人还真的挺多，这就所谓了说十人九胃。那大家想过吗？这个胃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很多人说不知道啊，这个胃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啊，我呢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那我们现在人的胃病啊，主要都是因为胃气虚损而引起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中医上讲，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那你说气血化生不足了，身体肯定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对不对？而且中医里边讲啊，说脾胃相表里，而中医当中五脏的角度来看，那脾为脏，胃为腑，脾为阴，胃为阳，脾气虚则胃不固啊，简单的说呀，就是阴阳失衡了，气血不足了，就会导致人的代谢缓慢。如果说长时间的代谢缓慢，时间一久啊，就会导致胃黏膜会出现问题啊，比如说慢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啊，或者是萎缩性的胃炎啊，这是胃病的三个阶段。最后严重的话呀，可能还会发生恶性的肿瘤。那大家想一想，您说这一个脾虚引起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啊？说到这儿啊，为大家说这样的一位女士啊，她是湖南的啊，张女士。我们呢是2年前在九寨沟旅游的时候认识的，那会儿啊，她呢只有48岁，已经是公司的一名高管了。啊，可想而知平常的工作压力都特别特别大，他呢经常吃完饭之后啊，就会感觉到腹中有胀气，胃中反酸，情绪一激动的时候呢，胃啊就开始疼得厉害了。说那一年被公司评为年度销冠，想让他好好轻松一下，这不报个团啊，就去九寨沟了。当时呢，我记得呀，他包里边背了很多湖南家乡的小零食，啊，一边走啊，一边吃啊。我看他吃了很多什么辣味的东西啊，吃得很过瘾，还不时的呀，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家乡的一些特色，啊，美食，一边说着啊，一边分享家乡的特色美食啊，还呢，一边呢喝着饮料，我看到他喝那饮料啊，都是凉的。啊，外边是带霜的，那矿泉水呢，那都是带冰的啊。我们呢就这样就算是认识的，而且结伴旅游嘛，在下午返程回酒店的路上啊，这张女士啊就坐在大巴车上说，哎呀不行，我肚子疼啊，急得不行啊，必须让司机啊赶紧停车，她要啊去卫生间。大家都知道啊，说沿途不能随便停车呀，对吧？你随便停车那多危险呐！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一坏肚子啊，那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住的，是不是？所以说他就没办法，强行要求司机赶紧停车，赶紧停车。司机也没办法了，说这样，我看一下就近的一个服务区啊，我赶紧给你停一下。哎呀，这司机啊，停车的那一会儿， 啊，你看刚把车停稳的，他一路小跑啊，狂奔的往车下跑，跑干嘛呢？赶紧去卫生间。其中啊，这一路上啊，就是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他要求啊三次停车。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着急上厕所谁都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哎，那下了高速呢，有半个小时啊，走的是那种半山坡的路啊，所以说呢，啊也停过车啊，说实在的，他也停了。那也就是说这种胃痛让他感觉一路上都难受啊。当我们住进酒店的时候呢，我出于本能我就关心地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胃肠病啊。他说将近半年的时间啊，都是疲劳啊，不想动，没有力气啊，经常拉肚子，动不动就腹泻。周围的同事呢都说他消瘦了很多，就连他十几岁的女儿啊都说他脸色不好看。这不因为公司啊给他的奖励啊，免费的，公司出钱还让他来旅游了。于是呢就吃了一些啊肠胃药啊，好像是好了感觉。结果呢今天呢，这不争气的肚子又开始折腾起来了。您看呢，路程本来就不远，而且呢有三次停车，这不都影响了大家的行程，是不是？张女士呢感觉到啊自己啊也不好意思，是不是啊？你说谁没事啊想耽误着大家的时间呢？那张女士呢又觉得自己很丢脸啊，很丢人。她说呀，半个月前啊她就去医院做检查了，本以为她就是普通的胃肠问题，结果到医院一看呢，医生却说她是脾虚。实际当中啊这也是没错的，就是脾虚。从张女士的脸上啊我就能看出她是脾虚的。大家都知道脾虚的人能看出来，比如说你面色发黄啊，啊人没有精神啊，两眼无神啊，啊等等。我们常说呀，这个脾和胃呀、啊、就是一个亲兄弟，这个脾不好啊，胃肯定会受到牵连，对不对？比如说脾不好，那么会影响到胃，胃如果不好，那脾呢也不会好哪儿去。而且说呀，人的身体呢有很多疾病啊都跟脾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比如我们说糖尿病，对吧？现代人的糖尿病啊绝对是一种高发病，就算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病的代表了。很多人就有疑问了，说糖尿病啊不是由胰岛素分泌不足引起的吗？这怎么也跟脾虚有关系呢？哎，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不懂了吧。其实在中医当中啊，胰腺是归脾统领的，这回就明白了吧。

0: 福生活。
1: 如何简单自测是否脾虚了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你别说胰腺呐，你是通过脾的通令，

0: 中医当中把糖尿病划分到哪儿去了呀？划分到脾虚的范畴了。脾气虚损以后，就会导致胰岛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无法分解体内的糖分了，这些糖跑到血液当中，就造成了血糖升高。糖尿病如果用中医来解释，就是脾气虚损导致中焦食肉啊，就是刚才说的阴阳失调啊，代谢缓慢啊，致使呢胰岛白的细胞啊出现了问题啊，也就是说细胞耗氧量增加了，细胞呢不活跃了，进而使胰岛素分泌降低了，所以说最终呢出现的是糖尿病的。那既然是脾虚了啊，有这么大的危害，大家说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自测脾虚的小方法呢？我也好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脾虚啊，哈，尽早的来预防啊，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跟我一样啊，非常好奇，说哎呦，那我就来测一测。那今天呢，我教大家来测一下啊，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但是呢也很管用啊。说一个人的脾虚啊，实际上如果按我看，我一眼就知道他的脾功能好坏，对吧？我说看哪儿呢？第一个看的就是舌头。我们的胃经啊是沿着咽喉上来的啊，并落下于舌根。假如舌头不灵活了，僵硬了，那可能就是脾经出问题了。比如你要是发现现在呢说话有不利索的，不爱说话的啊，很可能呢最近有压力过大，导致你脾虚啊，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那接下来啊，我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第二招啊。第二招看哪儿呢？看的就是口水。中医当中口水啊说的是淡液啊，中医讲脾在液为淡。如果说最近两天你发现早上起来枕头上有一大片口水，那就是因为你啊脾虚的一种表现。那小孩为什么爱流口水啊？小孩长大以后，那我们说还流口水吗？大家说小孩小的时候流，大了就不流了。所以说小孩会流口水都是因为脾虚。你看那孩子啊，爱吃土，对吧？中医五行讲到的是脾和土是相对应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叫做脾土啊。会不会讲到脾土？很多人听到这里呢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个道理啊，对吧？确实这个道理。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有三招啊。第三招呢是什么呢？就是看嘴唇。看嘴唇什么时候看呢？你看女人呢化妆，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她的嘴唇了，是不是？那如果看嘴唇啊，尤其是早上起来脾虚的人呢，那嘴唇颜色都比较淡，脾功能好的嘴唇呢就会丰满圆润。如果说嘴唇变薄了，或者是有一些病变了，通常都是跟脾有关了啊，就是脾有问题的。你看很多人呢嘴呢都是发扁的发紫的，那些健康的人呢都是红润饱满的，这就是人脾胃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这前三招啊可以呢都看的是非常简单明了的。那我说第四招看嘴的哪里呢？大家说看哪儿啊？就看看你的舌头。大家可以对着镜子来看一下啊，舌头上有没有齿痕？齿痕呢，说白了就是牙齿的痕迹啊。看舌头的两边，主要呢在于我们舌头两侧，因为脾虚的人呢，舌头相对来说它都是肥大的，所以常年累月牙齿会挤到舌头啊，那么就会导致舌头两侧呀出现了是齿痕的痕迹，对吧？大家说这四招简不简单呢？非常简单啊，只要您啊轻轻松松就可以检查出来你的脾好坏，是吧？大家不妨对着镜子自己测试一下，已经出现脾虚了，那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哈，当然呢，说调理脾胃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养啊，细嚼慢咽，不能暴饮暴食，少吃多餐，对吧？那我们说在养的过程中啊，也需要一些食材好好呢提高脾胃的功能啊，这样呢才对于脾胃啊有一定的改变。那我想问问大家， 想不想调理脾胃虚弱的问题呢？尤其是脾虚的这个方法呀，我们也叫做呢健脾养胃散啊。这个方子就是清朝明代的皇太后啊健脾保胃专用的方子啊，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具体这些药材呀在哪儿买呢？所以说这个药材呀还很关键。第一味呢就是暖胃的肉桂，需要多少克呢？大家可以选择呀10克啊。第二味呢就是山药，最好呢是淮山药。淮山药呢主要啊功能就是补脾养胃生津益肺的作用，最好呢把它用到10克。第三味呢那就是山楂，山楂用多少呢？用15克啊。第四味那就是炙甘草，甘草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调和药啊，用6克就可以了。山楂呢有开肺的功能，甘草呢也有很好的补脾和胃的作用，又能益气敷脉的功效，所以说对脾胃虚的人呢有很好的帮助。那我把方子给大家了啊，量呢也给大家了，那可能很多朋友还会问了，说那具体应该怎么服用啊？啊，怎么应该制作呢？实际上很简单，大家以往啊不都是熬过中药吗？你就像熬中药一样去熬，把这四味药材用600毫升的水浸泡半个小时啊，然后呢上锅去煮啊，我们也说去熬，大火熬到十几分钟，改用文火啊，慢慢呢炖，把2碗水呢熬成1碗啊，早饭前喝下去，剩下的一些呀、食材呢就煲汤做菜。话说回来了啊，这也是药食同源的嘛，一个是健脾胃的食疗方，一般的服用以后啊会有排气打嗝的现象，另外呢我们在排便的时候啊也会很有力气啊。有的人不说大便用不上劲儿吗？那您呢服用一段时间排便就会很有劲儿，脸色呢就会变得红润啊。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胃口会很好，饭量也增加，人不困不乏有精神。身体呢如果微微发热啊，这个呢是属于增强阳气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方法非常非常简单，我不知道啊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如果没学会呢反复性的听一下，那我呢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用上啊，尽早的使用，尽早的受益嘛。
1: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即将结束，错过这次至少再等1年。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最后一天，全面放开名额限制，今天只要您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机会不等人，抓紧时间，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呢，还极具有药用价值，那对某一些疾病呢有独特的疗效。就比如我们现在被三高人群喜爱的一些荞麦啊、绿豆啊、糙米等等，那这些粗粮啊都具有降血脂、降血糖的作用。那事实上呢，古人呐、很早对食物的药效有了一定的认识。有人认为神农呢遍尝百草，当时啊并不是寻找药物，而是寻找食物啊，是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食物的特殊作用啊，药物呢只是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发现的副产品而已。那无论这个观点呢是否正确啊，它都是属于啊历史研究的范畴问题，大家说是不是啊？但不难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啊，药物最初来源的是食物。那我在节目当中啊，就提倡啊，药补不如食补。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呀，不仅省去了选择药品的烦恼，而且呢，能够让人呢，在食物制作过程中享受的是乐趣。那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呀，就是选择一些啊，食补取材呢是非常非常简单啊，也非常容易。那就比如说大枣吧，大枣它就可以补气血呀，有健脾胃呀，山药啊可以呢补脾胃滋肺肾的，木耳核桃呢也可以呀补脑强心的，润肺生津，贝母呢能够润肺养肺化痰止咳。大家再说一说芝麻，芝麻呢就能够啊补肝肾润五脏，何首乌呢可以延年益寿啊，养肝补血，就是我们家常当中用到的大蒜，大蒜也可以对抗疲劳，防止痢疾啊，降血压呀，还有一些水果也有一些缓解疾病的功效。那比如说枇杷，枇杷就可以止咳啊，我们经常啊就把这个枇杷叶经过炮制啊，治疗呢就是慢性的咳嗽病，对吧，支气管病。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市面有卖的就是枇杷膏，以前大家都有喝过吧。那梨呢，大家说吃梨怎么样啊，它可以清热，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秋天有很多人做成秋梨膏啊，又可以润肺的。而且呢荔枝也可以强肝健怡，橘子则润肺化痰健脾啊，顺气的功效。所以说食物啊，我们取材呢非常简单方便，制作起来也不麻烦，是不是啊，可以炖啊，可以熬啊，也可以呢，大家都知道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好处也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说缺少对食物的这个热情，有一些人呢往往是三分钟热度啊，说吃这个好那一下就吃，吃个两天三天怎么样啊，不坚持，是不是啊，感到食补特别是新鲜啊，就动手做了，过几天没兴趣了啊，这个呢是不可取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坚持啊，一次两次呢大家说吃什么起不到什么效果，食补呢是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出奇效的。我要以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一个健脾的食疗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五行健脾散。说到这个方子呢就是非常经典啊，有很好的健脾祛湿安神的作用。但是呢经过我们的耐心的制作啊，坚持把它当做早餐长期吃，那这个方子啊其实呢已经很多人都在受益的，也有很多人自己都在做的。那您如果说脾胃虚寒，体内呢湿气也比较重的话呀，也可以来试试。当然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呢会给大家推出一些非常有用的食疗方法。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啊。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再名贵的滋补药材，也不能长期服用，坚持食疗，均衡膳食，才是固本之策。
5: 另外呢，我还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呢总是认为啊，这个外国的进口食品比我们中国的食品呢有营养啊，说外国人呢不进行食疗，认为食疗呢都是中医的那老套了啊，是过时的东西的，不可信。其实这种看法呀是完全不对的，对吧？为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那前几年呢都说啊，这个呢是纳豆很好啊，都吃纳豆。那据说呀，日本向中国推销的这个纳豆，纳豆当中呢含有丰富的尿激酶啊，具有非常好的保健功能，可以说是健胃解毒啊。可是后来呢有很多人呢就买回来了纳豆，那发现这个纳豆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豆豉发酵过程中的半成品，而豆豉在中国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中医自古以来啊对大豆的药用功效都有论述，以及说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的说法，其中体现着中医啊食药同源的理念。那所谓是食补，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身体的需求，调整我们平日生活的膳食结构啊，科学配餐，注重的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啊脂肪、矿物质、维生素，还有水啊、膳食纤维等等的营养物质。要做到的呢，就是科学比例。比如说我们的粮食啊、蔬菜水果，包括动物性的食物，要合理的搭配。那在《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有记载，说五谷宜为养啊，失豆则不良；五畜宜为益啊，过则害非浅；五菜常为充，新鲜红绿黄；五果当为助啊，力求少而数；气味和则服，尤当忌扁毒啊。就是饮食呢，贵在要有节，切忌呢就是过量的食用。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于传统的膳食结构呢有精辟的论述。此外呢，膳食啊是应结合于我们一年四季的气候啊、环境啊啊，还有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总之啊，这个食补的根本目的就是调养人体的精气神，最终达到呢精气神的统一圆满，对吧？使身心得到健康，成就养生的最高境界。那咱们为什么说药补不如食补呢？啊，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是大病小病，首先呢，想到的就是吃药。甚至呢，一些呀，缺乏中药知识的人，啊，把中药呢，当成了家常便饭。虽然中药呢补益作用十分显著，但是对人体啊具有保健的作用啊。但我们常说是药它也是三分毒啊，对吧？绝对不能长期吃补药。大家说人参好， 啊，那我们天天吃人参，鹿茸好，天天吃鹿茸，大家说不行，吃完以后补得太过了也容易上火，是不是啊？凡事呢讲究的就是适量啊，适可而止。那人们在用药啊补养的时候呢，往往会忽略的就是饮食啊，饮食才是保证人体的健康啊。我常常给大家讲说，人出生以后啊天天吃饭啊，没有说小孩出生啊就得天天吃药的，是不是？所以说饮食才是保证人体的健康，使人的精神充沛。最主要的物质来源呢，就是药物所含有的营养是片面的，只有食物才能够给人体每日所提供的全面的营养物质，大家说是不是啊？那在事实上呢，生活中啊常见的疾病啊，还有病态的体质，都可以通过食物啊有效的得到改善。比如说一个人的食欲不振啊，看什么都不想吃，劳倦，特别累，特别乏，说话呢都是懒言少语的，那说明这个人呢就气虚啊，气虚的人就这样。那我们大家说可以通过食物来调一调啊，也可以吃一些牛肉啊、蛋类啊啊，甚至一些羊肉啊啊，还有呢这个奶制品呢，这些都是很好的呀，因为这些呢它都是有补气的效果。所以说补气的效果呀，从食物来补是非常非常好的，只要不是非常严重或者是长期存在气虚的症状，都可以通过食补很快就可以达到一个缓解。比如说如果说盲目的服药啊，很容易导致一些副作用啊发生，对人体呢还是有伤害的，对不对？那尤其呢是年老体弱的啊，如果说不适当的进行药补，很可能会因为虚则不受补，而且呢还会产生不良的反应。所以说呀，药补并不是理想的进补方式，相比而言呢，食补啊更安全更有效，结合人体呢进行啊补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食物或者是药补的过程中啊，应该掌握正确的辨证方法啊。如果说食补无效，那再进行呢药补啊。对于不同的症状，要遵循着辨证施治的原则，以药食相结合，对症使用，这样呢才会更安全，才会更有效。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我这样一讲啊，大家说了，说再好的补药也不能天天吃，是不是啊？补得不得当就是虚则不受补了，所以说药补不如食补。
4: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上的趁今天最后一天赶紧打 400-855-8282， 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提醒大家，活动仅限今天最后一天，福利送完即止，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

0: 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天气炎热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谷一摘一束玫瑰送给你。这首歌曲的旋律轻快又不失深情，精准地映照出电影《幽灵》之中男女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李谷一凭借他细腻亲切的演唱风格，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层次完美呈现，无论是甜蜜的憧憬还是无奈的悲伤，都被他演绎得入木三分，成为了一个时代人们对爱情向往的生动写照。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梦之旅合唱组合

梦之旅合唱组合洗衣歌，女声不清亮如高原的阳光，男声部浑厚如大地的回响。

梦之旅的和声如同山间的回声，层层叠叠，既保留了原曲的民族韵味，又通过合唱的丰富性，放让洗衣这一日常场景成为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写照。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徐晓明，大号是中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每一步徐小凤。这是一首典型的粤语流行歌曲，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有力，给人以振奋人心的感觉。徐小凤以她独特的女中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使得这首歌曲更加感人至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祖海，同铁心，为了谁？

199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全流域大洪水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置于危险的境地。关键时刻，人民子弟兵挺身而出，抗洪抢险，救命救灾。为纪念和歌颂在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致敬所有用自己的身躯挡着洪水的抗洪抢险的勇士们。邹友开和孟庆云合作谱写了这

首抗洪经典歌曲，祖海同铁心，为了谁？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生活是这样美好，叶佩英

0: 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大家都觉得李宗盛擅长写女人歌，其实大哥写起男人歌来也是一把好手。这首周华健演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就是李宗盛的填词，抽丝剥茧，挥洒自如，将男人面对心上人的离去时那种不舍与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山口百惠，山鸽子。

山口百惠、山鸽子。日本电影《绝唱》是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的定情之作。改革开放之后，这部影片引进上映，深深打动了无数中国观众。富家青年顺吉爱上了家境贫寒的山林少女小雪，两个人冲破门第悬殊，相爱相守，战争却将两人遥遥分开。常年无尽的思念拖垮了小雪的身体，在爱人归来的前一日，她却安静离开了人世。整部影片全程情绪克制，没有痛哭流涕的桥段，所有的心酸与眷恋都藏在山水之间。主题曲《山鸽子》便是女主角留在人世间最后的独白，也是整部电影所有情绪的凝结。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妹妹的山丹花儿开，苏萍。这是一首经典的西北花儿民歌，由阿布东拉作词作曲。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西北民歌的独特魅力，也体现了苏萍作为花儿皇后的深厚艺术功底和独特演唱风格。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明敏《故乡的风》。

充满思乡之情的这首歌曲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深怀念和眷恋之情，由刘英国作词作曲，是一首典型的描述南方故乡的歌曲。张明敏通过歌声向听众传递着对故乡的深深怀念，将人们的心带回故乡。张明敏，故乡的风。

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女人是老虎，李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看清、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7: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天气炎热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弛，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11: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福江。
1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来听报道。
13: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现行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2012年实施，对于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比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核定载客人数9人以上的客车按量征收，税额幅度为480元到1440元，货车按整备质量征收，税额幅度为每吨16元到120元。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税额幅度内确定。同样是在2012年，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发文明确，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条件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这项优惠政策自当年实施以来，对于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财政部有关司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同属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那么这项税收新政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选择，对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

0: 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的分析。
1: 自明年起取消节能车的车辆税减半政策以及插电混动增程商用车免税政策，是新能源车扶持政策有序退出、税制回归中性的标志性的一个调整。通过十一年的培育，国内新能源车产业渗透率过半，产业链成熟，车辆税在内持有端小额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阶段性扶持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此次调整应该说有利于公平，有利于整个车市平稳发展，对消费者来看影响有限，因为家用的插电混动每年仅多交300到400元的车船税，分担到全年用车成本，几乎不会改变用车的选择。而 1.6 升以下节能燃油车的税负小幅的上升，代步用车的感知不强，物流用户他们采用商用车则会增加年度的税费支出，但电费购入税的优惠路线优势仍然能够对冲成本，不会动摇商用车电动化的大的趋势。因此我们看到此次仅退出持有端的小额的优惠、购入税免税、以旧换新等合适政策支持仍在，产业支持力度并未大幅收缩。长期来看，汽车税收政策将逐步的市场化，依托技术与产品的竞争优势推动行业发展，引导行业资源向纯电动赛道的倾斜，加速双碳目标的落地。所以这次政策我们认为是回归合理的一个良好标志。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这是今年国内成品油价格首次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
3: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37.5 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
4: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0: 国家医保局日前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到，让参保群众买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这个功能怎么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财政部招标发行了8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这也是今年第三季度发行的首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重点投向哪些方向？后续还有哪些发行安排？
6: 财政部最新公告显示，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第一次续发行已完成招标工作。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80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自2026年6月25号开始计息，按半年付息。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7: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使用，通过以旧换新补贴，支持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拉动基建投资，同时降低企业计改资金门槛，带动设备工具购置投资增长，资金支持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项目，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绿色增长新渠道。
6: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目前发行规模已达到6520亿元，发行进度超过50%。
7: 整体来看，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节奏呈现靠前启动、均衡接续、下半年持续放量的特点，传递出清晰的政策信号。
8: 今年以来，字节跳动、京东等科技企业纷纷斥资拿地或直接买楼，以自持物业替代传统租赁模式。这样的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逻辑？
5: 最近，一宗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地块正式挂牌出让，将被用于建设智能存储管理及研发基地总部。意向用地企业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德明利。这并非个案，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字节跳动、京东等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斥巨资拿地盖楼。今年3月，字节跳动摘得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的一个地块。今年4月，京东旗下的公司先后拿下杭州市钱江世纪城核心区的一宗商业金融用地，以及北京亦庄新城两宗商业金融服务用地。除了买地建楼，也有不少企业选择直接买楼。今年6月，拼多多集团与中国电建正式签约，整体购置了一栋12层的办公楼。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互联网等科技企业在资金充裕的前提下买地或购置楼宇，无论从资产配置角度还是降低租赁成本角度来看，都具有合理性。
9: 这个都体现了一些科技大厂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些投资啊，它是有些新的转变的。因为过去呢，主要是通过租赁方式进行的，现在呢，直接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去投资，他们总体的资金实力是比较强的啊，动辄几十个亿呢。从他们企业本身的一个经营状况来看呢，压力其实不大。
5: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林松分析，当前布局 AI 算力与大模型研发的科技企业都面临对高规格实验室与算力中心的物理空间需求，这种情况下自持物业比租赁更有优势。
10: 现在科技企业可能更加注重 AI 算力的建设，都在开发自己的大模型，这个普遍现象。那么大模型的建设需求，它其实还是需要 比较大的空间的啊，而且要求还不低。如果自己能够购置，那么相对他去租赁来说，那其实相对比较有利的一种做法。这个房子进来之后需要装修，对吧？也符合他的这个算力建设的要求，其实投入成本很高的，选择购置呢，可能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5: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拿地呈现出强产业绑定、长周期运营的鲜明特征。以字节跳动今年三月摘得的北京市海淀区双泉铺地块为例，根据北京市规字委海淀分局发布的协议出让计划公示，该地块附带了产业准入与税收门槛，要求年收入不低于每平方米6万元，对区级财政的贡献不低于每年每万平方米1200万元。产业定位包括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互联网 3.0 等产业领域，以及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领域。严跃进指出，这不但是核心区域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也是科技巨头区域深耕的体现。
9: 各地呢，以相应的一些土地的政策和用房的政策呢，吸引这些企业呢，能够更好的扎根相应的一些区域。所以说还是体现了一些科技的一些资源结合办公场所的相应模式的转变呢，更好的去服务当地所在这个片区。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啊，也很大程度上呢使得这些企业所在的片区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条件。
5: 林松指出，目前来看真正有实力进行重资产配置的

0: 主要是大型科技企业，其资金储备足以支撑相关布局。对于中小型科创企业来说，直接效仿这样的模式需要谨慎，企业的宝贵现金流更应该优先保障研发与日常运营，而不是锁定长期性重资产。如果确实有购置需求，应该更关注有优惠政策扶持的新兴城市或区域，选择与自身发展阶段和资金实力相匹配的标的，审慎研究决策。
1: 证监会官网日前披露，正式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从受理到注册全程仅用时104天，创下科创板审核最快记录。宇树科技也被市场称作 A 股具身智能第一股，成为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化里程碑。资本加持将给人形机器人产业量产、研发、供应链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随着产业化提速，这个赛道竞争的核心看点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宇树科技本次 IPO 新股发行比例不低于 10%， 目标融资金额 42.02 亿元，所募资金将投入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富强认为，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关键拐点，宇树科技快速完成 IPO 注册，预示着行业进入产业化落地提速的关键窗口期。
3: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呢来看，第一个呢是资本维度，从受理到注册呢仅用了104天，创下了科创板的记录，这背后呢是监管层对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科技企业的认可。第二呢是财务维度，2025年呢宇树营收超过了17亿，净利润呢近6亿，毛利高达了60%，是把整机盈利跑通的企业，这也证明了呢赛道呢不再是纸上谈兵。第三呢是政策维度，2026年呢工信部已经明确提出万台级的场景交付目标，因此呢2026年确实是验证量产落地的关键拐点。
2: 行业普遍预测，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增长2到3倍。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宇树科技有望借助募资扩产，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巩固先发优势。在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看来，104天快速过会不只是单一企业的资本红利，更是整个具身智能赛道获得政策与资本双重认可的标杆事件。
4: 104天创下了科创板过会的最快记录，这是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这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赛道的支持的一个标杆事件。那么也确实标志着人形机器人行业正式从干炒作迈进业绩兑现和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发展的提速期。从目前来看，当前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仍然是处在一个技术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商业化落地和复购率以及量产化水平仍值得验证的一个阶段。有了更多的资本的加持，一方面在整个的研发投入以及供应链完善还有资本硬件开支方面给予了更大支持，另外一方面上市公司通过财报的披露、订单的实时披露，也能够更好的让资本市场看清这一赛道到底目前实际的产能、产量、产销的情况。
2: 不过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玲提醒，当前人形机器人依然缺乏重磅应用场景，在场景大规模普及前，整条产业链的核心重心将持续向上游转移。
5: 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价值重心依然会向上游转移，某种意义上来说，融合机器视觉和决策大脑的工业机器人才是当下具身智能的主攻方向，而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上游供应链其实是高度重叠的，也就是说上游决定了人形机器人是玩具还是工具。
2: 随着产业化提速，赛道竞争的核心看点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上下游环节会迎来价值提升？对此张成进一步分析指出，行业竞争焦点正在从技术炫技、硬件参数的单屏比拼转向商业实际应用、 AI 算法适应和数据闭环的生态构建，产业链价值也将向感知系统、精密传动、轻量化材料以及后市场服务等环 节集中。
4: 从技术的炫耀角度开始转向到商业的实际应用角度，包括从硬件参数到数据闭环，从单品比拼到生态构建，从 2VC 到 2Market 的几个不同的角度。其实最终一个是硬件的发展要实现我们的一些人工智能场景的一个应用的兑现，包括从最简单的医护生活护理到保安等方面的一些商业场景应用。在未来整个还是要看整个 AI 端，也就是说在硬件发展到一个极致之后，还是要看后台的这个 AI 操控端能否有跟进的协调的一个生态发展。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弛。电信会员随心选。

0: 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1: 规划从产品的绿色设计、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回收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的角度，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的链条，推动循环经济全过程闭环。
0: 规划提出要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广泛推行产品绿色设计，深入推进行业清洁生产，积极推进全社会绿色消费，大力推行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
1: 规划更加突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坚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渠道、两种资源，首次提出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及企业出海布局，为保障我国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2: 当前，退役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是行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时间窗口看，1555时期，我国将进入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补齐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短板，首次把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
0: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1: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0: 规划坚持适度超前布局和规范有序发展原则，提出一系列完善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的创新举措，如完善风光设备报废管理和退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要求发电企业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
1: 完善全国统一溯源信息平台，促进退役设备的规范化、高质化利用等，资源循环利用行业将迎来更加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3: 气温持续攀升，滚滚热浪燃动了城市消费活力，各地夏日经济持续升温。7月1号，黑龙江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串飞航线就是同一个航班连着飞好几个地方，串联起多个城市或景点的模式。那么为什么要这样串飞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均有往返航班，同一趟航班依次停靠哈尔滨、鸡西、漠河三座省内机场，分段接送旅客往返三地旅游景区。航线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以内，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
5: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青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
4: 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极地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6: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城际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2: 在河南，眼下暑期文旅市场火热，直接带动景区台前幕后人才需求增加，形成了一条新的人才供应链。

0: 随着沉浸式文旅业态全面升级，河南郑州、开封等地的主题景区互动性节目占比接增，演艺人才需求不断释放。河南中牟县建业电影小镇工作人员李雪瑶：
1: 伴随着客流增加，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像互动演员、运营服务人员100余人。
0: 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工作人员邢霄月：
2: 演艺呢也会有上新，所以呢我们现在所计划的在暑期演员的增量的方面可能还会再增加50%左右。
0: 毕业季正赶上景区暑期用工热，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学院，培训老师正提前对毕业生进行岗前培训和考核，帮助学生快速适应企业需要。这家学院还在暑期前举办多场毕业大戏，邀请文旅企业前来观摩选角，打通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此外，部分院校还与景区签订实践就业协议，解决企业用人需求的同时助力学生就业。学生冯新如：
3: 经过这一次的招聘呢，我成功参加了一个景区的活动，然后在里面呢我们饰演的是景区的 NPC， 然后和游客互动，然后演出。
0: 郑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院长班一：
4: 我们的学生大概有200多位，就要奔赴12个我们的协议单位实习和顶岗工作，能够占到我们整个毕业生的60%左右吧。
5: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99号公路被称为彩虹公路，自驾者行驶在上面飞驰的汽车能让道路变成乐器。进入盛夏后，这条公路人气持续攀升，成为当地拉动消费的新引擎。继续来听报道。
0: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当车辆以35至6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进，轮胎与七彩路面产生特殊的物理摩擦，乌珠木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旋律悠然响起，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驾乘体验。这条全长1330米、被誉为120秒移动剧场的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进入盛夏后人气持续攀升。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耀拉格格日乐：
6: 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沿线串联起9统不同类型的草原，配套了标准化停车场、骑行公路、游客中心和9个观景台，沿途 A 级景区、特色民宿、露营基地、文创商铺等多元文旅业态。
0: 以音乐公路为纽带，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后市场业态也在草原腹地蓬勃生长。当地常态化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99号公路音乐节、白马那达慕、骆驼那达慕等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有效破解旅游夏热冬冷的结构性短板，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全年应用场景。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门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门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7: 一边是宣称免工本费的基础卡频频断货，另外一边却是收费的各类特色卡大肆推销，这就让消费者陷入了没得选的尴尬境地了。北京的消费者刘女士最近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到银行网点办理了一张借记卡，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卡办好了，工资到账之后，账户里很快被扣除了一笔50元的费用。
8: 我是因为公司发工资要求办一张借记卡，所以才去银行网点办卡的。工资到账之后，第二天一看那个账户明细，才发现突然被扣了50块钱，它显示是银行卡的工本费，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卡是要收费的。
7: 刘女士告诉记者，当时自己到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工作人员并没有主动的介绍是否可以选择工本费用更低甚至是免费的借记卡，也没有说明不同卡种在收费上有什么区别，而是默认她要办理需要收取50元工本费的财神卡。
8: 他没有跟我说有什么普通卡免。

0: 费卡、工本费什么什么的，就直接推荐我办了一张财神卡。银行办卡之前应该跟我说清楚啊，有没有免费的卡，有没有便宜点的普通卡。当时我要是知道有免费卡，我肯定不选这个呀，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
1: 免费借记卡、低价借记卡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办呢？记者走访了十家银行网点，其中只有两家明确表示可以办理免费的借记卡，其余都以没有库存为由拒绝办理。在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可以办理的银行卡需要缴纳工本费，如果想要办理免费的普通借记卡，那就需要等库存，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到货并不确定。
2: 目前网点没有这个卡的库存，
3: 库存都不一样，有的就是没用完，可能现在还有，或者他换了一批新的什么的，他有时候有活动，这些是不收费的。
4: 现在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应该是免费的那个，就是它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它就按活动来说的，现在没有那活动。
5: 当时那激活的时候，因为你不得帮微信嘛，微信提过来6块钱就行，等有钱了在卡里扣。
1: 记者了解到，银行自助机上是可以有供选择的卡片种类不一样的卡片的，工本费呢也是相差悬殊，有的价格差距甚至超过一倍。而银行自助机的选卡界面也没有显著直观的展示收取费用的具体数目，需要点进去以后才会显示价格。在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介绍，办一张卡需要收取工本费20元。当记者主动询问是不是还有其他选项的时候，工作人员才介绍，20元是在机器上办卡要交的费用，5元工本费的普通卡需要在柜台和工作人员沟通办理。
6: 他那工本费是20一张。
7: 有免费的吗？
6: 没有免费的。
7: 我看有那个新市民卡呀。
6: 新市民卡是什么？我们这儿没有。
7: 现场都要收那个工本费是吗？
6: 对对对。
7: 多少钱啊？就只有20元。
6: 它是有那个20、10块、5块，对，但是没有不收费的，它叫就是那个卡费，对。
7: 那五块的那个刚才您咋没说呢？
6: 没有，我就说我们那机器上，然后您要是柜台的话，它会有那种5块的。到这儿的话可以看，你可以跟他说我要那5块的。
7: 那我不说就没有这5块的这个显示了。
6: 5块的一般是只有柜台才会有。
1: 银行在办卡的时候收取所谓的工本费到底合不合理呢？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无论从监管导向还是基础金融服务的定位来看，普通借记卡都是保障消费者获得账户与支付服务的刚需载体，不应该被人为的设置门槛，异化为消费者的额外负担。
8: 所谓这个缺货呢，往往是这个销售导向的库存的隔离，银行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将免费卡雪藏在后台，前台只展示这个高价卡，利用消费者的默认效应，大多数人啊倾向于接受这个默认的选项，通过这个默认效应来达成销售。从这个法理和监管的逻辑来看啊，原来这个证监会的双免规定核心的目的是降低公众的金融准入门槛，借记卡呢是获取基础金融服务的必要载体，不是什么奢侈品。那么免手续费是必须要包括工本费的，如果银行将开户免费与卡片收费强行切割，这就好像是你进门这个公园不要门票，但进门啊必须得买双鞋，这显然是违背了政策的初衷了。除非这个卡呀具有特殊的定制工艺，像这个异形卡呀、贵金属卡呀，否则就应该作为这个基础支付工具的普通芯片卡，工本费理应被视为基础服务的沉没成本，由银行来承担，而不是转嫁给消费者。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啊，不必沉默，应该理直气壮的询问有没有免费的标准卡，这不仅是维护自己的钱包，也是倒逼我们的金融机构回归服务的本源。
1: 针对消费者刘女士所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银行客服部门了解情况，消费者在银行网点办理借记卡的时候，工作人员是否应当主动告知不同种类银行卡工本费的收取情况，免费卡长期没有库存是否合理。客服人员表示，具体可办理卡种以网点实际情况为准，收费标准以银

0: 行公示为准。如果消费者认为办理过程当中存在未充分告知的问题，可以向银行进一步反馈。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裘烨律师。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在不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收费卡，这笔工本的费用能不能够要求银行来退还？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双方在沟通也好，或者书面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提及这张卡的需要50元的工本费，包括他后期如何支付，就是这个费用如何扣除等等。如果我们认为他没有，银行没有充分告知消费者情况下，其实我们认为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银行予以返还的。因为前提就在于说双方是否口头或者是这个书面关于这张卡的这个工本费的费用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沟通或者协商，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某些条款里是否提到了，那么如果提到了，那你这些条款是否有对消费者进行充分的告知，那么这里面银行是有相应的举证责任的。所以如果他证明不了他在这个推荐卡的过程当中告知了消费者这个卡是需要收费，包括如何扣费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银行是存在着这个隐瞒的这种情况，就没有真实披露这个卡的一些详细的信息，那么可能就造成了消费者的这个错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我们认为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主张的。
2: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行风热线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